0: 他才能够带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3: 岁玉换新
4: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 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十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6: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柴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5: 阿姨您好。
7: 哎你好，
5: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7: 是啊。
5: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7: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5: 是吗？
7: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5: 这么便宜、
7: 是啊，
5: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7: 哎呀，谢谢！
5: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7: 是
5: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7: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 翠的钱，现在可以买四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4: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 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

0: 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从村里都冲掉了。
1: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

0: 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 便宜
8: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
1: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8: 啊、
9: 然后还有个念想。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1: 对
9: 对对，
1: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8: 对对对，
1: 那这。

0: 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1: 一共花了3500，
2: 3500块钱，
0: 两件才3500
1: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0: 对，这太划算了吧？
1: 你看、多好，
2: 是太便宜了、
1: 太便宜了。
0: 哎，小姐姐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4: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格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不行，非要给我买。
0: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3: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0: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3: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0: 哦，您也给儿媳妇
4: 准备了一个礼物，
0: 是吗？哦，
4: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3: 谢谢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3: 哇，
0: 这个好漂亮啊！
3: 对啊，
0: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3: 谢谢妈。
0: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3: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9: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8: 哎呀太乖了，
10: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1: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0: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2: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

0: 养育三年，育养育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二五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6: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5: 是的，
6: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5: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6: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5: 岁玉换新
6: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5: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5: 是的，
6: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5: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8: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7: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8: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7: 阿姨您好。
9: 哎你好，
7: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9: 是啊，
7: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9: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嗯，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7: 是吗？
9: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
7: 嗯，
9: 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嗯，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7: 这么便宜。
9: 是啊，
7: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9: 哎呀，谢谢。
7: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9: 是
7: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9: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0: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 哟，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

0: 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1950年的11月24日，感恩节降临了。美国人的餐桌上摆上了传统的大菜——火鸡。这个时候，如果能配上一杯上好的红酒，那这节过得可就滋润了。您可能猜了，这是什么人在美国的豪宅吗？不对，这不是在美国，这是当时正在指挥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作战的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东京的指挥部。这一桌子的美食就是给他享用的。今年的圣诞节对于麦克阿瑟来说与以往有些不同，因为就在不久前他宣布，他将会彻底粉碎北朝鲜方面和中国志愿军的抵抗，把胜利的旗帜一直插到鸭绿江边，然后班师凯旋。那么这顿美餐呢，就全且是当作提前庆祝即将到来的胜利吧。就在麦克阿瑟坐在这柔和灯光映照下的餐桌旁进餐的时候，远在1000多公里之外，朝鲜那阴冷潮湿的山洞里，志愿军38军的军长梁兴初那双布满了血丝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作战地图。饿了呢，他就抓上一把黄豆放在嘴里嚼一嚼，可是就连这黄豆都不能管够，几天能填饱一次肚子就算不错了。这个时候梁兴初可顾不上自己的肚子，他正准备给麦克阿瑟预备一顿大餐。什么大餐呢？中国传统的饺子。而这饺子馅儿就是麦克阿瑟所率领的南朝鲜第七师，包饺子的地点呢就在德川。德川位于大东江附近，是由五条公路交汇于此的一个枢纽地带，向东可达宁远、咸兴。它是麦克阿瑟进行铁钳攻势的一个中心支点。按照麦克阿瑟的计划，同时进攻的东西两路联军如同一把巨大铁钳的锋利牙口，被他咬到肯定难逃粉身碎骨的厄运。所以攻下德川既可以让西部的联军背部受敌，同时也可以从中部呢斩断东西两路联军之间的联系。失掉了支点的一把大铁钳就会散架，有利于志愿军对他进行各个击破。所谓的前行攻势，就是将己方队伍分成两支，从两个方向向对方进攻，迫使对方拉长战线，同时等待时机成熟时再前向对方的咽喉，达到一招致命的效果。所以想要扭转朝鲜战场的战局，就必须把麦克阿瑟的这把大铁钳打散，而首当其冲就是拿下德川。怎么才能攻下德川呢？其实几天几夜没睡觉，一直盯着地图的梁兴初心里早有一个完美的包饺子计划。这个时候他想的是如何给这个计划上一个双保险，让它变得万无一失。张奎印，山西平遥人，时任38军侦察科副科长。他是一个胆大如虎但又心细如发的老侦察兵。当时梁兴初把张奎印叫进来，直截了当地问敢不敢往敌人里面插。张奎印坚定地回答道，有啥不敢的。简单的一问一答间，梁兴初的任务下达了，而抗美援朝历史上的一段传奇也即将上演，因为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座桥叫做武陵桥，位于德川南面50里的一条小河上。敌军要想从德川进退，就必须要经过这座桥。所以只要堵住了武陵桥，那么就彻底断了敌人南逃的后路，而北上增援的敌人也就到不了德川。志愿军已经将德川牢牢包围，那个时候就可以将所有敌人全部都歼灭。梁兴初派给张奎印的任务就是炸了他。我们先一起来看看梁兴初的计划。 当时朝鲜战场的形势是，自从联军发动进攻以来，西路与中路以美军为主的部队基本都向前跃进了十几公里，而东路的南朝鲜军队却仅从出发地德川向前运动了几百米，大大拉开了与其友军的距离。梁兴初的战略部署为，主力由38军第七师与第八师两部队的结合部插入敌后，断敌退路，包围德川，届时插到遮日岭南北的113师由南发起进攻，插到云松里的112师由西发起进攻，114师则从正面发起进攻，以3个师对1个师，三拳齐下，力图一招毙命。总攻的时间就定在11月25日的晚上。到时候遭到攻击的南朝鲜士兵肯定一窝蜂地向南逃窜，所以梁兴初命令张奎印炸毁武陵桥的时间必须与攻打德川的时间一致。从任务下达到完成任务，只有2天的时间。要在漫天盘旋的美军轰炸机眼皮子底下，携带着几百公斤的炸药，穿越敌人的前沿阵地，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梁兴初的心里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也做好了可能炸桥失败的打算。可他还是对张奎印做出了最低要求，有伤亡也得过去，实在过不去也得打一下，抓个俘虏回来。
1: 1950年11月24日深夜，张奎印带着一支由300多人组成的特遣队出发了。这300多人来自38军军部侦察连、113师侦察连和2个工兵排，还有13名朝鲜同志、医务人员和英语翻译。这支没有番号的特遣队，携带着一部电台、600公斤炸药，每个队员还带了4颗手榴弹和充足的弹药。张奎印特地请前线部队发动了一次假进攻来掩护他们出发。300多人的特遣队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钻进了对手防线后方的茂密山林。从现在开始，在危机四伏的敌占区里，这支特遣队就如同风浪中的一叶扁舟。
0: 就在特遣队出发的同时，负责在中西南三面包围德川的38军的各路部队也都陆续集结出发。请注意，参加德川战役的所有部队均是来自于梁兴初所在的38军。德川战役可是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扭转战局最重要的转折点。如此重要的一役，为什么只有38军一个军参加呢？1950年11月23日，也就是张奎印所率领的特遣队出发的前一天，志愿军司令部下达了德川战役的作战计划。我们来看一下当时拍发的一份电报：志司意图决以38、42两军歼灭韩78两师，并以困住韩7师先消灭韩80方针，求得各个分割歼灭制。在这份电报当中说得非常明白，德川战役要由38军和42军共同来完成。可是眼看大战在即，42军为什么不见踪影，就剩下38军一个了呢？其实一句话，38军是想单干。按照彭德怀的战役部署，原本是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直接指挥，带领38军和42军共同攻打德川。然而在11月23日召开的作战会议上，38军军长梁兴初提议不用42军分兵配合，由自己单独包打德川。当时韩先楚赶紧要通彭德怀的电话，故意大声报告38军要单干。心领神会的彭德怀也故意激将，这两大丫好大的口气， 告诉他，这次不能赶羊，我要的是全歼。梁兴初为什么要单干，彭德怀和韩先楚又为什么要激将呢？说来话长。在刚刚结束的第一场战役当中，梁兴初所率领的38军一次因为一个错误的情报而延误了战机，梁兴初受到了彭老总的怒骂。当时彭德怀可是指着梁兴初的鼻子要斩马谡的。被骂之后的梁兴初什么也没说，就撂下了一句话：我38军不是纸糊的，我梁兴初是打铁的出身。所以德川一战是让梁兴初憋着一口气非要打赢的一场翻身仗。前面嚷嚷着要斩马谡的彭老总，他其实深知梁兴初不服输的牛脾气，所以他把这一仗交给了38军。自从38军的主力部队和特遣队出发之后，梁兴初就一直在指挥所，准确地说是在矿洞里焦急地等待着消息，同时他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那幅他已经烂熟于心的地图。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是志愿军司令部打来的，彭德怀下了一道紧急命令，让张奎印的特遣队不要带一点员。就在梁兴初刚刚解释清楚特遣队已经出发了，轰的一声，一枚炮弹炸断了电话线。彭德怀为什么要下命令撤回伊甸园？这个时候电话线路中断，会不会影响到炸毁武陵桥这整个任务的进程呢？这其实是彭德怀出于慎重的考虑，能够把德川一战完全交给38军来完成，足见彭德怀对于梁兴初的信任。但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炸毁武陵桥，难度可想而知。为了防止任务失败后敌人截获电报密码，所以彭德怀下了这样一道命令。接到命令后的梁兴初明白，撤回伊甸园虽然可以降低奇袭武陵桥任务失败之后造成更大的损失，但是这样会导致特遣队失去和指挥部的联系，这样又会降低任务的成功率。最后在这个问题的抉择上，梁兴初向张奎印表达了他充分的信任，没有追回伊甸园，而张奎印也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这个决定是对的。尽管当时的张奎印还在苦苦地寻找通向武陵桥的出路。
1: 沿公路的村镇都被敌人占据，几乎每次特遣队的前锋摸进村里想找向导时，都会打响一场遭遇战。这让本来秘密插入敌后的特遣队不可避免地暴露了行踪。随后他们决定绕道走山间的小路，然而在地图上看到的山间小道，真正走起来却是满山的怪石和丛生的灌木。走了半天，他们终于意识到根本就没有什么路。

0: 大路走不了，小路行不通，眼看着无路可走了，怎么办呢？张奎印决定冒个险，带领着特遣队员们向着敌人的前沿走去。借着朦胧的月光，大家看到有敌人在挖工事。这下张奎印为难了，这可怎么过呢？这时候电影上的情节上演了，月亮被云彩给遮住了，四周一下就暗了下来。张奎印的心里高兴极了，他赶紧带着三名队员使劲地把铁丝网给顶起来，其余队员一个接一个地从铁丝网下钻了过去。300多人就在南朝鲜士兵的眼皮子底下钻进了茂密的树林。进了树林，张奎印清点了一下人数，一个都不少，好，继续前进。就在特遣队马不停蹄地赶往武陵桥的同时，38军的主力部队也从不同的方向向德川挺进。而对于这一切，麦克阿瑟一无所知，因为他实在是太忙了，他无暇顾及，他忙着过感恩节，忙着占据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
1: 1950年的11月24日，麦克阿瑟一早就在东京向记者们发表了一个致联合国和全世界的特别公告，宣布美军马上要在朝鲜战场上发动一个一举结束战争的总攻势。这一消息几乎立刻就以大字标题出现在世界各大报刊上。
0: 指挥着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大炮的美军，麦克阿瑟的自信当然是有理由的，而且坐着专机在朝鲜上空飞来飞去的麦克阿瑟，他看见的只是杳无人烟的茫茫雪原，连个志愿军的影子都没有，所以他特别坚定地认为志愿军在第一个回合之后就被打跑了。就连美国的通讯社也报道说，中朝人民武装已无力交战，在联合国军的坦克追击下都逃入了白雪茫茫的森林中。这些个消息让麦克阿瑟越想越兴奋，于是在感恩节那天，在媒体面前已经出了一天风头的麦克阿瑟，傍晚回到东京之后仍然意犹未尽，于是又发表了一个黄昏公告。那么在这份公告里，麦克阿瑟又说了些什么呢？
1: 麦克阿瑟在黄昏公告中宣称，今天上午前行攻势的西段发动了总攻，已完成包围并加紧钳子，尚能成功，这实际上将结束战争。按照他的计划，东西两线同时进攻的联军部队很快就要用那像一把巨大铁钳的锋利牙口将对手咬得粉身碎骨了。
0: 对手马上就要被彻底打败了，在发动最后的总攻前，麦克阿瑟认为是时候让这些紧张了几个月的美军士兵们都放松一下，该洗个热水澡，换换衣服，过节了。
1: 全世界的军队都无法比拟的美军后勤支援系统，不仅运来了似乎永远打不完的子弹和炮弹，也运来了大批小工火机、南瓜馅饼和酸果酱罐头，以及被称为与四处废墟很不协调的雪白的餐桌布和节日蜡烛。在朝鲜战场上的美军官兵们与自己的长官们一起享用了节日大餐，奢侈的热水浴和更换的新军装都让士兵们感受到节日的气氛。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在朝鲜战场上，美军每一名作战士兵的身后有13名后勤兵作为支持，而志愿军呢，每一名后勤兵需要支援上100名的作战士兵。正是这种战场上的巨大反差，致使志愿军多次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每次战役之前，随着作战命令一起下达的，还有自备一周熟食的要求。每一名前往德川执行作战任务的官兵们，他们都带着这样的一个布袋，里面放着他们的干粮。都有些什么呢？ 有土豆，还有一些黄豆、红薯。

0: 作为自己的掩护，穿行于异国的冰天雪地、崇山峻岭当中。
1: 按照梁兴初的部署，38军、112师以及113师两师官兵，必须在26日拂晓前到达指定位置。连夜出发的他们，一路向着德川狂奔，一刻也不敢停留。当113师抵达大通江边的渡口时，宽达80米的江面已经结上国兵。师长江潮和政委于敬山带头脱去鞋袜和棉裤，踏入水中。战士们紧跟着向对岸前进，就连救护伤员的女兵也不例外。在这群趟着冰水过江的志愿军中，居然还有人举着菜刀、抡着扁担往前冲。江中破碎的冰块在急流中互相撞击，发出很大的声响。凉透骨髓的江水使士兵们的呼吸都困难起来。
0: 就在113师的志愿军们头顶着衣物和枪支在冰水中向目的地前进的时候，突然发现在江边涌来了黑压压的一片人影，他们是谁呢？
1: 这是前来抢占渡口的南朝鲜士兵，昏头昏脑的他们还没有弄清楚怎么从水里飞出来这么些人，就有140多人当了俘虏。但当他们在月光下看清俘虏他们的人时，一时竟然面面相觑。原来刚才追赶抓住他们的中国士兵都光着屁股，许多人赤裸的脚腿上还在流着鲜血，显然是在刚才的追击中被水里的乱石冰块割伤了。
0: 当这支队伍最后登上了海拔1100米的后仙游峰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战士们站在山顶往山下一看，不禁大叫一声：50里！到达50里的时候，特遣队的战士们已经连续行军作战了40多个小时，期间只休息了4个小时，没吃上热饭，甚至连口水都没喝上。可是这个时候距离梁兴初所规定的炸桥时间只剩下3个小时了，特遣队必须立即展开炸桥行动。可50桥是由南朝鲜士兵把守的，不是说炸就能炸的，要怎么才能完成这个奇袭任务呢？张奎印的心里早就计划好了。特遣队兵分两路，爆破小组去安放炸药，剩下的战士则去突袭守桥的卫兵。正在洗漱的卫兵怎么也想不到会在大后方突然就出现一支中国军队，在一阵短促的突袭之后，大桥归了特遣队。50桥是一座长达100米的混凝土大桥，桥墩的高度呢大概在5米左右。爆破小组火速地奔向大桥，战士们携带的软梯不够长了，于是就搭成人梯，把160公斤炸药安放在桥墩上，并且点燃了导火索。
1: 当桥板坍塌下来时，张奎印看了一下手表，7:50，比原定计划提前了10分钟。
0: 这可是关键的10分钟，当时战士们还没有离开被炸的50桥，就从南面开来了5辆押送弹药的敌人的汽车，而北面呢，从德川撤下来的滚滚车流也已经出现在了公路的尽头，他们是被38军打败的，从德川溃逃出来的。
1: 张奎印立即命令部队占领有利地形，展开火力，击毁了由南向北的敌军弹药车5辆，截获向南逃跑的汽车数十辆，毙伤敌人30余名。张奎印感到溃敌还可能前来，于是马上占领了附近高地，准备阻击南逃北援之敌。特遣队向两边射击，阻止对手接近大桥。
0: 德川战役终于让美国人在朝鲜战场上尝到了被俘的滋味。这些几个小时之前还指挥着

0: 南朝鲜军队拼命的突围的美军顾问们对获得胜利的志愿军说，没想到共军的反攻竟然组织得如此巧妙而严密，让我们在梦中就当了俘虏。在特遣队成功炸毁了武陵桥的同时，113师直接进入到德川南面，斩断了德川和宁远两地的联系，而且紧紧地卡住了对手南逃的退路。而这个时候，114师也冲入到了德川正面南朝鲜军的阵地中。德川之战中担任正面进攻的第38军114师，从25日晚8点开始了正面的强攻，直接攻击南朝鲜第70师防地，攻击十分顺利，于26日凌晨4时包围了敌人的炮兵阵地，打掉了敌人的指挥所，切断了敌人指挥所和阵地的联系，然后直接攻击炮兵阵地，战斗结果是全歼敌人，把增援的一个连队击溃，完成了压缩德川之敌的任务。消息传来，彭德怀和梁兴初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梁兴初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诺言，38军不是纸糊的，而麦克阿瑟呢，只能把美军的小伙子们继续留在朝鲜过圣诞了。
1: 战至26日11时，德川北面的斗明洞、马上里地区被志愿军占领。至此，38军所属3个主力师全部按时完成了对德川的合围。正在此地的南朝鲜军第70师却还蒙在鼓里，直到后撤的车队遭到迎头痛击时，指挥官们这才明白自己已经处在中国军队的包围之中。在志愿军四面的猛攻下，南朝鲜军第70师已经失去了有组织的抵抗，漫山遍野都是散兵，到处都是混战。到下午7时左右，历时一昼夜的战斗基本结束。38军前进70公里，毙伤敌人1041名，俘虏2087名，其中包括团长在内的美军顾问团8名军官一个都不少。德川之战是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突击，也是志愿军方面反击的前奏。从此，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成功完成大逆转，胜局开始锁定。但另一方面，亦是联军获得第一次机会揣摩中共军队在现代战争中所应用的大部队战术及其原则。至此，美国人开始琢磨陌生对手的底牌。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你是不是吸毒？像我这样的瘾君子，再点酒干嘛？
1: 是不是疯了？知不知道这东西值多少钱？

0: 今往后，你是死是活，跟我再也没有关系。
1: 自从振宇对我说那些话后，我就莫名其妙对严谨重燃了一丝希望，也幻想着他就是我曾经爱上的那个严谨。而当我亲眼看到他吸毒时，那仅存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碎了。我发誓，我要彻底忘了他。
2: 严谨吸毒？你没搞错吧？他之前可是缉毒警啊。
1: 我也希望我看到一切不是真的。
2: 那他跟小美人那帮人在一起，不会也是在搞毒品吧？
3: 这事儿不能乱讲啊。是战宇通知你去看严谨，那问题战宇怎么知道严谨吸毒的？
2: 战宇该不会也吸毒吧？
1: 绝不可能。战宇在我这儿住这么长时间，我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异常。至于他怎么知道的，可能严谨吸毒的事早就被别人知道了，他只是听说的。
2: 那他还让你去看严谨，这不合逻辑啊。这战宇最讨厌严谨了。
1: 好了好了，你们都别再说了，我现在一秒钟都不想浪费在那个人身上。

0: 咱们说点开心的事吧。
1: 嗯。
0: 马上要过年了，你们打算怎么过？
2: 当然是跟你一起过了。我早就想好了，咱们可以在店里搞一个跨年 party。
3: 哎，这主意不错啊，大家可以热闹热闹。再说了，这员工辛苦一年了，正好可以放松放松。
2: 对
0: ，party 你也拿手，你来设计，我来布置，
2: 没问题。
3: 哎，需要我做什么？你告我，采购啊什么的。
2: 到时候你就把乐乐带来就行了。
3: 乐乐肯定高兴死了。

0: 外语来不来？
1: 哦，我之前问他了，年底啊学校事儿多，他肯定是来不了了。
0: 这新年大家都忙着过节，他能有什么事儿啊？而且 party 就是人多热闹，我还想让他演奏几曲呢。
1: 他有时间还得去医院照看他妈呢。
0: 那把阿姨一块叫过来不就行了吗？你就给他打电话说我们都想他了，让他务必到场。
1: 喂，小雨，学校的事忙完了吗？
2: 嗯，差不多了。
1: 那你还是带着阿姨一起来店里跨年吧，我们好久都没见了，大家都想你了。
2: 我也挺想你们的，姐，可是今晚我已经有安排了。
1: 哦，那你们忙完晚点过来，咱们一起跨年。
2: 我这边结束已经很晚了，我就不去了，你们好好玩。
1: 好，那你先忙你的，放假了有时间一定来店里。
3: 嗯，一定的，姐，那我先挂了。
0: 这个战略太过分了吧，你帮他把伤养好了啊，他就不来了，真把你当小妈了？回头他来店里我得说说他。
1: 你赶紧干活吧，还有一堆活没忙完呢。

0: 新年快乐！
1: 快乐啊！
2: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2: 来坐。

0: 乐子有点感冒，今天吃了感冒有点困，要不我带他先回去，你接着玩啊。
1: 还是一起跨年吧，要不先让乐乐上楼睡会儿。
0: 我怕他是熬夜啊，病得更厉害。
2: 就是这里这么闹腾，他怎么休息啊？而且我刚摸他脑袋还有点热呢。
0: 是啊，我就怕这个。
1: 那行，到乐乐先回去吧。
0: 行。
2: 哎，那晚上要烧起来，你一个人行吗？
0: 没问题，走，乐乐。
3: 阿姨，今晚你去我家玩好不好？你还没去过我家呢。
0: 乐乐听话啊，方阿姨还有别的事儿呢啊，咱们走。
1: 乐乐都邀请你了，你就去吧。
0: 那行，那我们就一块回去了。不流汗了吧？
4: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1: 嗯，拜拜。
0: 拜拜。

萌萌，我爱你，嫁给我好吗？

2018年过去了，这一年里，围绕在我心上的人，到头来没有一个在我身边，孤独结结实实地包围着我。其实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一些说不出的秘密，挽不回的遗憾，触不到的梦想，忘不了的爱情。这大概才是真实的人生吧。想到新的一年已经到来，我还是满怀憧憬。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做回那个潇洒不羁的纪晓岚。

0: 生怎可能骗你一件事？就是有朝一日我不在，
1: 哥，哥你醒醒，
2: 哥，哥你没事吧？哥，醒醒。
0: 你来干什么？给我滚！
2: 哥，你真吸毒了？
0: 是来看我笑话的吗？还想害我害得不够惨吗？
2: 之前是我一时心急，我做错了事儿，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配合你。
0: 你还能怎么配合我？刘伟已经不信任你了，知道吗？
2: 那我该怎么做？我都听你的，哥。我求求你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哥。我一定好好配合你，你帮帮我，哥。我求求你，你帮帮我。
0: 哥进来的，怎么给我滚？
2: 哥，哥，我求求你了，你帮帮我吧！
3: 滚，滚！
2: 求你了，你帮帮我吧，哥！你给我个机会。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
0: 这条路绝对安全，可以顺利把货带出绿园。

0: 都是山路，路不好走，一旦出了什么问题，容易脱身。稳妥起见，还是先找人探探路吧。做到万无一失再行动。
1: 行。那至于出了梨园以后具体怎么走，就听刘总的指挥吧。那我们的货怎么伪装呢？
0: 1/3的物流公司一直有专门的货车配送海鲜，进出货记录都很干净。我们可以在货车厢里做一个夹层，这个车经常出入梨园，跟检查站那帮人都很熟，他们一般也不会查我的车。

0: 那就这么定吧。
1: 好。那我们定哪一天啊？
2: 吴峰让大师正算着呢，应该这两天就有结果了。
1: 好，那我先找人把车改装了啊，先走。
3: 突隐袭来，我感觉有成千上万只蚂蚁在撕咬我的身体，尸骨的疼痛，牙齿裂开，骨头断掉，五脏六腑被撕扯，我从未有过那样的绝望。

0: 这是什么？你吸毒？像我这种瘾君子，你还惦记我干嘛？
1: 季晓，
2: 季晓，你是不是疯了？你知不知道这些东西值多少钱？
1: 从今往后，你是死是活，跟我在。

0: 冯。
1: 啊，
0: 进来吧，不用唤醒了。找我什么事啊，老冯？
1: 云锦，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沾这玩意儿的？你这么做对得起你曾经穿那身警服吗？
0: 那身衣服我早就给扔了，我不像你那么执着。
1: 云锦，我一直觉得你是一个有数的人，你再混，你有底线，我真没想到你堕落成这样。
0: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走到这一步，可能是钱多烧的吧。我早就想好了，人固有一死，无非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你也不用管我了，你全当不知道，让我一个人自生自灭。干嘛？
1: 给我去戒毒所。
0: 走。

对不起，老冯，但我的事儿真的不用你管。爸有事儿要忙，请回吧。

0: 三分之一餐厅的海鲜运输车携带毒品，车牌号是云 TTS 三八六，1月3号上午11:38进行交易。
1: 你是谁啊？

花的刘伟不断变换着路线，我也不知道最终去向哪里。我始终能看到后面有车辆尾随，他们不断更换，但我知道那是警方的车，是我回归的希望。

0: 光了给你搜啊。
1: 哎呀，好了好了，这下我不管了。快走快走。

0: 晨光月晴隆，财气喜重重，求谋百事全，横财也兴隆。
1: 大师给我算过，今天是吉星高照，万事顺心，一点都没错。

0: 跟吴老板合作就是痛快。
1: 哎，严总，你可是我的贵人啊！
0: 哎，哪里的话，是吴老板您瞧得起我。
1: 严总太谦虚了。
2: 哎呀，这话慢慢聊啊，茶又趁热喝。哎，行，雷总，咱们以茶代酒庆祝一下。

你跑不掉了。

0: 剩下的事儿，赵警官应该都清楚了。
1: 好吧，今天咱们就到这儿了。
0: 这就完了？
1: 完了，把人带回去啊。

0: 也谢谢你今天跟我们说了这么多，也耽误你做生意了。你们一定要尽快查到杀害战友的凶手，
1: 这个你放心，你早点休息吧。

过调查，死者衣物里发现的打火机属于一个叫严谨的人。此人是本市三分之一海鲜餐厅的老板，也曾是名缉毒警。这个严谨涉嫌一起特大贩毒案刚刚被抓，目前被关在梨园一看，

0: 的身世，和那张天生会说谎的脸给蒙蔽了。
1: 在你心里，严谨是个什么样的人？
2: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评价他。我从始至终都没有真正的认识过严谨。
0: 没有战宇，就不可能出现现在这个局面。
1: 你觉得严谨会杀战宇吗？
2: 你凭什么认为战宇是被情杀的？
1: 他喜欢你，不是吗？
0: 你是不是特别恨他？
3: 我当然恨他。
0: 那天晚上我确实失控，我每一拳都是在发泄，我真恨不得。
1: 那他们两个谁会对你有所隐瞒呢？
2: 在我没有弄清楚全部事实真相之前，

0: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全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2: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难得出去吃个晚饭嘛，想吃什么应该点是吧？
1: 哟，这不是赵警官吗？今天怎么有闲心走上这条街了？
0: 秦辉，好久不见啊！
2: 好久不见。啊，我听小欧说了，你们俩在一起了是吗？恭喜啊！
0: 谢谢啊。
1: 你是来找小欧的？你就不怕被这条街上的回忆闪瞎了眼啊？
3: 请你说话注意点，我们是来查案的。
1: 战宇的案子？
2: 我们还有事呢，先走一个。
0: 好。
1: 真是冤家路窄，这么多警察，怎么偏偏这案子落在他的头上？
0: 走，去看看小欧去。

医生马上就来了。

0: 小欧，
1: 小欧，
0: 这么早就睡啦？我刚才碰见赵廷辉了，他是不是来找你了解战役情况的？嗯，战宇的事儿你就别太伤心了，人死不能复生，咱们活着的人还得好好活着。
1: 啊，是啊，小欧，你别太伤心了，只要咱们积极配合警方，一定能找出凶手。
0: 对啊，你之前不是一直说赵廷辉是破案高手，在他手里就没有漏网之鱼，他肯定能查出是谁杀了战宇的。
1: 看来小欧是累了，让他好好睡吧。

0: 12月31号的晚上，我市发生一起特大杀人分尸案，死者的身份已经核实了，就是湛羽。
1: 湛羽怎么就死了呢？他怎么会死呢？纪晓雾知不知道这件事？如果他知道了，一定很难过。
2: 李国建，这孩子马上宣判了，你给我看好了啊，别惹事儿。
3: 是，我王国娘放心。

0: 大哥，您这个名牌上万呢，
1: 快点吧。过来，今天晚上你睡这儿吧。
0: 大哥，我在这儿睡呢。
1: 那边那么大地方呢，串一串。
0: 去去，往那边转转转。
2: 还不谢谢大哥？你来就挨着大哥睡，你

0: 哎，不是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啊。
1: 叫什么？
2: 0362。
0: 名字？
2: 马林。
0: 多大了？
2: 18。
0: 犯什么事儿进来的？
1: 我杀了个骗子。
0: 你说什么？
1: 为什么？
2: 他骗了我爷爷的救命钱。
3: 那你爸呢？
2: 我没有爸妈，是我爷爷把我养大的。
1: 那你也不至于杀人吧？
4: 那他凭什么害我们？凭什么呀？
3: 你先别激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去年我爷爷得了肝炎病倒了，他为了省钱死活不肯去医院，每天晚上都疼得死去活来的。上个月

0: 我爷爷要是再不去治疗，这个病就要变成癌了。
1: 我妈得了癌症，急需要做手术，我需要钱，我真的很需要钱。那你这孩子
2: 还是太冲动了，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
1: 他欺负我们不懂，用假保单骗了我爷爷所有的钱。 其实我没想真砍，我就想拿刀吓唬吓唬他。但是他说话太难听了，我眼睛一黑，我就没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
3: 我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我以为失败了还可以再来一次。过去30年的生活背景。 一直令我无法理解战宇的背叛，而马林的出现让我彻底明白了战宇的世界与不得已。
1: 都别看了，睡觉，睡觉，不说了，不说了，睡觉。

0: 起杀人案的死者是音乐学院大三在校生，
1: 今年刚满22岁。死者生前品学兼优，曾获得全国青年小提琴比赛金奖。死者在遇害后尸体被残忍肢解抛掷多地，嫌犯作案手段残忍，案件性质恶劣，对社会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影响。如此美好的青春少年为何会在新年伊始惨遭杀害？请持续关注本台记者的后续报道。
2: 没有，吃点甜的，心情能好一点。
3: 我是不是可以申请去看守所见一见严谨？
2: 你要干嘛？你想问是不是他杀了振宇？他能告诉你吗？他现在可是贩毒大案的主谋，连家人都见不上一面，更别说你了。你可是答应了我的，这事就放下了，以后严谨两个字都不能再提了。他已经是你的过去式了，凡事都要往前看，没准哪天就像我一样，转角遇见真爱了。
4: 杀人分尸，
5: 真的假的？
4: 你没看微博呀？有网友拍到抛尸现场了，好像还拍到尸块了，也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人，巨恐怖！
5: 妈呀，太吓人了！
6: 两位美女，我们那边的桌子已经收拾好了，要不然我们那边坐。啊，
5: 好的。
6: 这几天都不许刷微博，什么都不许看，听我的。

0: 这梨园市这么多年了，没发生过如此恶劣的事儿。哼，现在可好，上微博了，全国人民都知道，
1: 乌七八糟的什么都有。
0: 咱们的官网被挤爆了，就我这手机也被打爆了，一刻没消停。
2: 其实我也没想到事情会闹到这个地步，但是局长，现在已经是自媒体时代了，我们出警难免会被群众看到，群众一好奇就会拍点什么，就我们控制不住啊。
0: 控制不住也得控制。我再强调一遍啊，关于本案没有拿到确凿证据之前，一个字都不许透露出去。嗯，
2: 明白。
3: 局长，
0: 进来，过来坐吧。先汇报一下审讯的情况。
3: 严金始终坚称他是城府支队长安插在小美人贩毒集团中的卧底，他的卧底故事听上去逻辑通顺，情节惊心动魄，一点也不亚于一部精彩的缉毒大片。
0: 这个严金啊，当年在武警做特种兵，是个优秀的狙击手，干缉毒警那几年参加过多起大案的侦破工作，依照他的能力杜撰一部精彩的缉毒大片，有可能。
3: 对，所以为了印证严谨口供的真实性，我和赵副支队长针对关键信息进行了核实，虽然调查结果与严谨所说的吻合，但还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严谨就是警方的卧底，最终还是需要程副支队长醒过来才能证实。但我个人觉得严谨是卧底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在收网前我的确在程副支队办公室收到过一个电话，是那个人给我们透露了交易的关键信息，才顺利围剿了小美人贩毒集团。这说明那个人一定是潜伏在小美人集团内部的。我现在回想起那个人的声音，跟严谨非常相似。
0: 我怎么有种感觉啊？不管这个严谨是不是卧底，这事跟1231分尸案没什么直接关系啊。
4: 是的，局长说的没错。现在诸多的证据都指向了严谨，我们在对他进行103贩毒案的审讯过程中也发现了他的杀人动机，情杀或者仇杀。詹宇不仅是因为纪晓鸥才跟严谨产生了机缘，他也背叛过严谨。当然这一切都要基于严谨真的是警察的卧底基础之上，如果他不是卧底，他们俩之间的机缘就要重新考虑了。
0: 纪晓鸥怎么说？
4: 纪晓鸥从始至终都不知道詹宇的贩毒行为，也不知道小美人和严谨之间的所有事情，在他眼里他只是经历了一场不太愉快的感情。而且纪晓鸥嘴里的詹宇跟严谨嘴里的 KK 完全就是两个人。
0: 死者致死的原因搞清楚了吗？
4: 机械性窒息，但是法医从死者的胃部检测出了大量的毒鼠强和酒精成分，也就是说死者在服毒发作的时候有人捂住了死者的口鼻，窒息性死亡的。
0: 那你判断说这严谨是凶手依据是什么？
4: 从严谨家的小区视频监控来看，严谨是詹宇生前见过的最后一个人。
0: 杀人现场和作案工具找到了吗？
4: 还在搜索之中，但是我们在严谨家发现了部分血迹，我们怀疑那里就是第一杀人现场。当然这一切还要等 DNA 检测结果出来才能最终确定。
2: 法医也在藏尸袋上发现了一些土壤的成分，我们会根据这些成分进行分片排查的，尽快找到分尸现场和作案工具。
0: 你们不是已经发现了这个运尸体的垃圾箱吗？那就根据监控应该可以判断出分尸的大概位置
4: 啊。局长，是这样的，严谨居住的小区明宏公馆它属于新的社区，旁边道路的监控还没有完善，而且垃圾桶也是我们在周围搜查的时候无意间发现的。
0: 还有啊，毒鼠强这条重要线索还要继续调查，知道你们二位都很辛苦，没办法，我还得下达命令尽快破案。
4: 明白。
3: 是。

0: 爸，我妈呢？
1: 她很不舒服。
0: 您能不能给禁毒支队打个电话，问我哥的情况，看看他们是不是搞错了？
1: 我觉得没必要。你哥哥太让我失望了，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我情愿没这个儿子。
0: 我哥不可能贩毒。
1: 可是他吸毒。
0: 反正我

0: 浩浩的画在幼儿园得了第一，我为了奖励他给他买了个新书包，他特别开心。小孩就是小孩，今天早上叫他起床比以前都痛快。他就是总问我爸爸什么时候回家，来了，以后别拿这些东西了，他用不上。
1: 那你就拿回去吧。新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吧？医生怎么说？
0: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2: 但是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谁都不敢下定论。

0: 哥他怎么样了？进去半个月了，还是一点消息也没有。我试着以辩护律师的身份申请见面，禁毒支队一直都没批复。
1: 严谨是怎么跟贩毒团伙扯上关系的？你觉得我哥会贩毒吗？当然不会了。二子当年的死，老陈和他到现在都难以释怀，他怎么可能会去碰毒品？再说了，他图什么呀？
0: 不过这一年，严谨真的挺奇怪的。他是什么人啊？他是把我们家沙发当成他第二张床的人。可是去年这一整年，我基本上没怎么见过他。老陈还特意叮嘱我说，没事别联系他。你说他们俩是不是有毛病？老陈跟我哥之前闹过矛盾吗？这话我早就问过老陈，他说没有，就是严谨太忙了，叫我别添乱。
1: 老程是什么时候介入103贩毒案的？
0: 这个我真的不清楚。他工作上的事儿不怎么跟我说，就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他就不怎么着家了，家里跟没有他这个人似的。

0: 臭娘们儿，你马上还给我！
1: 你马上还给我！我们老站在绝后了，我老站在绝后了！
2: 你们还我儿子！
1: 老站在绝后了，你知道吗？我老站在绝后了！

0: 你们两个是谁啊？
1: 叔叔，嗯，我们是战宇的朋友，是来看阿姨的。
0: 谢了，
2: 我给你们带来点水果。
1: 阿姨，阿姨，我是小欧，能听见我说话吗？阿姨，
0: 成年装死，成年装死，你怎么不去死啊？你还我儿子！
2: 好了好了，冷静，
0: 还我儿子，
2: 冷静。好了，冷静冷静。
1: 阿姨，阿姨，你吃饭了吗？我给你做点儿。
3: 小雨该回来吃饭了，得准备饭了。他怎么还不回家呢？我想起来了，他今天晚上有排练。
0: 你歇歇吧，他死了，他死了，他

错了吧？啊，佳玉不是天天跟你在一起吗？

0: 严总有消息没有？啊，经理托人打听过，啊，一点消息也没有。看来严总这回真的悬了。
1: 哎，你说他好好的，干嘛做毒品生意呢？这钱赚多少算多呀？
2: 这三分之一啊，用不了多久就要关门了。
1: 哎，聊什么呢？这么热闹，不知道现在上班时间啊？啊，该干嘛干嘛去。

0: 老陈
1: 啊，
0: 嘛呢？
1: 没干嘛，我码了一下货，现在下班了。
0: 等等等等等，包里什么呀？
1: 啊，没什么，两件脏衣服。
0: 拿着让我看看。
1: 脏衣服有什么好看的呢？哎哎哎
0: 哎！这是脏衣服，这是脏衣服，啊？真够脏的。我说这点事，这些库房东西怎么老对不上账呢？老陈，这不是第一次偷了吧？
1: 冯经理呀、啊，你看，咱们半个月都没有生意了。再说了，严经理不在嘛，我拿点回去尝尝味道。
0: 严总不在，店在，三分之一在。只要你来打这份工，是不是应该老老实做人做事啊？不是第一次偷了吧？收拾东西走人，这些东西顶这个薪水了。
1: 喂，冯伟清，你以为你是谁啊？啊，你开我啊？你以为你跟我们老板关系有点好？一个开出租的，到我们这儿搞了一个什么采购经理？哎，你不得了了你，你是吧？是。啊，严小姐，您也在啊？
2: 偷了店里东西还这么振振有词？
1: 严小姐，是误会啊，误会，误会，
2: 误会，人证物证都在，谁误会你啊？
1: 严小姐，我错了，错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来赔偿。
2: 于经理，立刻把这人给我辞掉。
3: 没问题。
2: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三分之一没欠过你们一分工钱，要是还想在这儿好好干，就给我老老实实的，一切都听部门经理的安排，听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2: 干活去吧。
3: 去我办公室。哎，
1: 是。
3: 严姐，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新来的采购部经理冯卫星，是严总以前在缉毒队的同事。
2: 啊。
0: 杨姐，我早就听说燕京有一个双胞胎的妹妹，今天一见，这兄妹俩真是同一个脾气。
2: 我哥出了事儿，别人躲都还来不及，冯经理还这么认真地帮他打理餐厅，谢谢你。
0: 哎，别叫冯经理，叫老冯就行。燕京对我不薄，这是我应该做的。
2: 老冯。
0: 哎，对了，你哥有什么消息吗？
2: 暂时还没有，我就是过来餐厅看看，有您这么尽职尽责的人在这儿，

0: 所有账目都清清楚楚，就连娱乐场所的生意也很规矩。如果深度涉及毒品，应该有大笔进账才对啊。
1: 我哥什么时候开始从小美人那儿进货的？
2: 应该是去年春天那会儿。
1: 他以前就和这个女人很熟吗？
2: 不但不熟，反而很厌恶。后来不知道怎么着，他们就谈拢了，而且他们俩还走得特别的近。
1: 什么意思？
2: 我也是听底下人说的，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而且有几次这个小美人来餐厅吃饭，我看得出她很喜欢严总。严小姐，你说严总不会真的被这个小美人给骗了吧？
1: 你先出去吧。
2: 好。
3: 死者战宇，机械性窒息死亡，死亡24小时之后被人肢解分尸。我们在战宇的尸体袋子里找到了属于严谨的打火机，所以严谨被锁定为战宇案的第一嫌疑人。这是死者六子，也就是刘伟的手下，身中数刀，失血过多死亡，后来尸体也被人分尸了。严谨指认刘伟就是杀害六子的凶手，但是目前没有证据能够指向这个点。具体是谁分的尸，现在还是不太清楚。一个月之内发生2起分尸案，你们说说吧，各自都有什么想法？
4: 这两具尸体都被肢解得很碎，单从肢解的手法来看，2起案件的凶手对人体的骨骼构造都非常了解。法医的验尸报告也表明，2起案件的分尸凶器都是类似于菜刀一类的小型利器，所以不排除是同一人所为。我认为可以并案侦查。
5: 我不同意并案。虽然分解工具和分解的方式大致相同，但抛尸的方式不同。战宇是被四散抛尸的，而六子的尸体则被全部埋在了一起。我认为这不符合同一个人犯案的特征。
3: 这两个案子有相同点，但是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根据目前我们手上掌握的证据，严谨还是作为战宇案的第一嫌疑人着重调查。等 DNA 的检测结果出来，如果严谨家的血迹确实是属于战宇的，那么我们就……喂，周斌，是程国志队长醒了吗？
6: 不是，是严谨要求见你，说是有重要的事跟你说。
1: 老程，我哥到底怎么回事啊？他之前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要追求纪晓鸥，怎么会跟那个女毒贩搅和在一起啊？难道真是为了毒品？可我哥就是死也不可能主动吸毒的，除非是被要挟。但这个世上有几个人能要挟得了严谨啊？他可一向都是软硬不吃的。你说话呀，老张，你跟我哥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你醒醒啊，老张。

0: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我要知道更多关于战宇的事儿。
1: 战宇的死亡地点在哪？
0: 死因是什么？不好意思啊，这个案子我真的是无可奉告。你这么着急把我叫回来，是应该有什么线索要跟我分享吗？
2: 我记得上一回你审我的时候有说过，战宇案是特大杀人分尸案。
1: 那你还记不记得我以前有跟你提过
2: 刘伟他从小就跟师父一起杀猪的事儿？他之前杀过好几个人，都是他亲自上手分的身。你们应该已经找到六子的尸体了吧？如果分尸手法和战宇案雷同，那就证明我的分析没有错。
1: 看样子咱们是不谋而合了。
0: 刘伟的杀人动机是什么？
2: 肯定是刘伟发现了那20万是战宇拿的，是战宇冤枉了刘子。那天在制毒工厂，要不是我劝刘伟不要招惹麻烦，估计战宇就让刘伟给活埋了。战宇临走前，刘伟亲口威胁他，如果走漏半点风声，他和他妈都会想活命。刘伟这个人啊，做事向来狠毒。他表面上是放了战宇，但他为了确保安全交易，私下除掉他也不是没有可能。赵定文，六子的尸体到底有没有找到？
0: 走。
3: 谢谢你提供的信息。
0: 有什么需要了解的，我会再来找你的。
4: 涛儿，我觉得严谨的那些话就是为了故意扰乱我们的视线。他已经知道我们在调查他了，所以他这些天在里面肯定没少琢磨，目的就是为了拿刘伟来做挡箭牌。
0: 有这种可能性。严谨毕竟做过武警特战队员，反侦查能力还是挺强的。不过你要客观的去想，他说的话也不是没有可能性的。这样吧，为稳妥起见，把刘伟也列入嫌疑人的名单。
4: 没必要吧，现在没有任何证据指向是刘伟杀了战宇啊。
0: 彻查严谨的思路不变，但是毕竟我们的侦查工作还是初步阶段，咱们全都得考虑在内。
4: 明白了，头儿。
5: 店里，
6: 我跟你说啊，你爸科里啊新来了个博士生，叫小陈，今年31岁，那长得是啊一表人才。
7: 你晚点抽空跟人家见一面。
5: 妈，你不要操心我的事了，我谁都不想见。
7: 你那点小心思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6: 那个大毒枭已经被抓起来了，你赶紧给我把他忘干净了。还有那个战宇就更别惦记了。
7: 姐弟恋，你考虑都别考虑。
5: 不舒服呀？
8: 我也不知道，这两天老是胃不舒服，老想吐。
5: 要去医院吗？
8: 不用，我上去歇会儿吧。
5: 那你去吧。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岁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

0: 呀，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1: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2: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3: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4: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5: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7: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8: 便宜
7: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8: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
8: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都考大学了嘛，
8: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7: 啊、
9: 然后还有个念想。
7: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都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8: 对
9: 对对，
8: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7: 对对对。
8: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9: 一共花了3500。
7: 3500块钱。
8: 2件才3500
9: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8: 对，这太划算了吧？
9: 那多好。
7: 是太便宜了。
9: 太便宜了。
8: 哎，小姐姐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
8: 您 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0: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马，人养玉，玉养。

0: 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 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格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0: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0: 就先给婆婆买吧。
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2: 哦，您也给儿媳妇
1: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0: 谢谢妈。
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0: 哇，
2: 这个好漂亮啊！
0: 对啊，
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0: 谢谢妈。
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0: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6: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7: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6: 哎呀太乖了，
8: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9: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8: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0: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1: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2: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这

0: 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他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 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5: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6: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7: 阿姨您好。
8: 哎你好，
7: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8: 是啊。
7: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8: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7: 是吗？
8: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7: 这么便宜。
8: 是啊，
7: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8: 哎呀谢谢。
7: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8: 是，
7: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8: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 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幻想。

0: 十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挺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冰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 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

0: 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京城夜市，我们来了。
1: 大家收藏，
2: 收藏文化烟火气。
0: 六个卷轴，48首乐曲，什么样的八音盒，售价高达15万元。
3: 拨动不同的这个上边的齿孔，发出不同的声音。
4: 那像这个里面的卷轴，它能单卖吗？
0: 生锈铁盘您会收藏吗？溢价100倍的娃娃您会购买吗？
5: 我怎么会有收藏门牌的想法呢？
6: 收集控，越收集越上瘾，越上瘾越收集。
0: 三位网络直播达人，3组人马，8小时不断淘货，看谁能找到最触动内心的一件旧物。
7: 这我有用啊，
8: 必须得挑出来一对好的。
9: 小杯子挺好的，这个
10: 350都不够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夜游大柳树，烟火气里寻文化。
1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 BRTV 大家收藏。有数据显示，我国有60%以上的消费发生在夜间，夜经济规模已超50万亿元。
12: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京城文玩最热的夜经济打卡地之一——大柳树夜市。
13: 这家夜市呢，从下午5点一直营业到凌晨1点。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设置和以往不同，我们邀请到了2位网络达人，他们不仅淘货非常在行，而且还开直播，粉丝众多。
11: 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俩。
14: 大家好，我是万依依，京城夜经济，吃喝玩乐没有我不熟悉的，人送绰号京城夜来香。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 AKA 大鹏，北京各大夜市我都去，人送外号砍价小王子。
11: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体验京城夜经济，我们栏目呢特意啊为你们4位啊准备了淘货基金。这4份啊，每个人呢200元人民币啊。一会儿呢你们可以分组，也可以呢按每个人的喜好单独购买，也可以以组为单位共同买。那同时呢，为了让这次的淘货更有品质，我们还请了2位咱们栏目的老朋友。我们往那边看。这次我们的主题呢是最触动我内心的一件旧物。我们准备啊分成2组。文一，你准备跟谁一组？
12: 我呀和于老师老搭档了，走南闯北就靠于老师。
16: 没问题。
11: 那小杨？
13: 那谁还没有个老搭档了呢？我和海洋老师也是老搭档呀。我给人家当过小助理。
16: 对，是。
0: 自此老于组和海洋组人员已经全部到位，事不宜迟，赶紧开始吧。
11: 那既然组已经分好了，你们俩就开始出发吧。
13: 哎，不是，那老师您干啥呀？
11: 我监督你们俩呀。
12: 那不行，您这当老师的得给我们打个样。跟我们一起逃，那您这光杆司令怎么办呢？
11: 这光杆司令呢，这个问题我来解决。天也不早了，你们可以出发了。
12: 好，那我们出发了。
11: 哎，等会儿，这期大家收藏的宗旨是大家收藏，
2: 收藏文化烟火气。
11: 好，出发走。
0: 其他2组都是3个人互帮互助，难不成大家觉得我要孤军奋战吗？当然不可能啊，我得找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此时华灯初上，夜市也热闹起来，老于组和海洋组已经满怀斗志投入到夜市淘货中了。
12: 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
3: 你听到的声音就是从这儿传出去的？
4: 应该是。
3: 嗯，
4: 八音盒嘛，我第一次见这么大型的。
3: 真漂亮。
17: 这是19世纪桌式的大型的八音盒，它是由尼克尔·弗勒雷斯精心制作的，它一共配备有6个音乐卷轴。你看下边，你看这，它每个卷轴啊有8首曲子，一共48首优美乐曲，这个非常罕见，非常少见的。对，
3: 不买这个就行。
4: 这个咱们能买得起吗？
3: 那你跟老板砍呢，对吧？这砍价这多少钱？
17: 咱这个是15万。
3: 咱们中国人管它叫八音盒，其实呢，它就是在录音机。

0: 出现之前的一种娱乐设施，
1: 啊，
0: 后来就开始有那个转盘式的那种那个播放的设备了。
2: 那像这个里面的卷轴，它能单卖吗？
1: 那这个不可以单卖，因为你每一个这个八音盒的制式都是有标准的，你单卖了之后它也配不上，跟别的配不上。
3: 在历史上，卓氏八音盒可是汇集了机械工艺、手工精度的结晶，堪称音乐艺术品中的贵族。音乐盒外盒往往会配以螺钿等细工镶嵌，或是用其他名贵木材做精细镶嵌。滚筒上的凸起又涉及到音乐的编程，它代表的是当时上流社会的奢华生活方式。
0: 这套东西全吗？
1: 很全，都在。
0: 很全，
1: 完整。
0: 它都包括什么呀？这个是播放器。
1: 对，
0: 哎，然后这个能打开给我们看看吗？
1: 对，这可以打开。
0: 哎，你看见没有？这每一个都是拨片，拨片的位置拨动不同的这个上边的齿孔，发出不同的声音，啊，这个绝对是一个过去的高档工艺品，精美的这种齿轮的那种那个交错方式，
1: 这是重金构的，可以这么说，因为我本人比较喜好这个机械的东西，我就是小时候我父亲我家里就是有一些这个小钟表。但没有现在这种富丽堂皇的那么那个啥。我在家小的时候，我把我这个家里我父亲收藏那儿，我都拆坏过，但父亲没有责怪我。那个时候，从那个时候就对这些机械的东西产生浓厚的兴趣，所以到现在我就收藏了这些东西。
0: 这里头啊，你花200块钱是淘不到这种八音盒了，但是这里的东西可是好东西啊。你比如说，你看这个，你听。
1: 敲钟的声音，
0: 对，当年它既是一个机械的灵敏度非常强的一个机械座钟，又是现在的一个工艺上的一个好东西、好玩意儿。这卖多少钱？
1: 这个咱这个18万，
0: 18万
1: 的。对对对，
0: 那您给我们讲讲。
1: 这个钟是德国的805皇的座钟，像这种是非常少见的，它是1880年，当时是最杰出的钟表商。温特哈尔德和这个霍夫迈尔这个公司制作的，从排量看比较精美，纯手工的錾刻工艺，两侧还有后边配备的是水晶玻璃，为了能看到它里边这个机芯的构造和齿轮的这个运转的美感。
3: 这台座钟的制造商来自1810年德国黑森林地区，一直以高品质的钟表而闻名于世，并且被认为是维多利亚时期顶级的钟表匠之一。机械座钟作为精密的计时工具，其好坏主要通过走时准确度、机芯质量、保养维护和外观工艺评判。
1: 它一天的误差不会超过半分钟，机械表里来说它是非常精确的，你看我们从侧面可以看得到，这上面有8个铃铛，后面有5个弹簧，所以打出来这个和弦的音乐是非常优美的，非常动听的。
2: 老板，那您这屋里大概有多少钟啊？
1: 我这屋里现在目前大概它有上100台。
2: 上百台？
1: 对对对。哦，
2: 那我们都知道，像机械怀表啊，那都是需要上弦的。然后您看您这一屋子的钟表，那是不是到了一定的时间得全都给手动拧一遍？
1: 是的，是的。哦，还都需要上弦，大概在1周左右上一回。这些钟表如果说都上一遍的话，大概需要3到5个小时。
2: 老板，这店里的钟表啊，都太过珍贵，我们的这些经费加在一起也不够，要不咱们去别的地方看看？
4: 哎，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
0: 哎，这不会是那个生火的炉子吧？过去那炉子不都是一圈一圈的吗？打开盖儿可以做壶水，哎，生个火是吗，老板？
1: 对对对，这个是20世纪初期的古董的搪瓷炉，
0: 哦，
1: 法国的，到目前为止，现在它也可以正常使用。接上烟头就可以使用。
0: 那它烧的是煤呀、啊，还是烧的是木炭呢？
1: 一般国外都烧木炭。
0: 这个能掏炉灰吗？
1: 可以的，可以的。
0: 真能掏。
1: 对对对，侧面您看这边。
0: 哦，
1: 从这个位置可以掏。
0: 还真是啊，前面这个图案是搪瓷的。
1: 对，搪瓷。
0: 这要做一壶开水得多长时间？
1: 估计也得5-6分钟、10分钟。
2: 您作为一名机械爱好者，那是怎么想的收藏这样一个炉子呢？
1: 当初是一个荷兰的一个古董商，我看到他这个，因为经常接触嘛， 他给我发了一些图片，我对这一个，因为之前我没有接触过这种搪瓷的，基本上都是铸铁的比较多一些，我看它比较精美，所以我就收藏起来了。
2: 那老板，这个大概值多少钱啊？
1: 咱们这个我买的时候是8500。
0: 范老师给咱的淘宝经费还是不够啊，太抠了，走，找那个范老师要钱去。
4: 继续申请吧。哎，
0: 对。
2: 行，谢谢老板，那我们再去别的地儿逛逛。
4: 好的。好的，
3: 无论是做工精湛的巴音盒座钟，还是纹饰考究的搪瓷炉，都是那个时期欧洲人生活的缩影。物品虽然精美，但是离文艺和大棚的记忆有些遥远，更何况淘货基金有限，他们决定再看看。而就在此时，我也等到了那个至关重要的人。生锈铁盘您会收藏吗？溢价100倍的娃娃您会购买吗？
5: 我怎么会有收藏门牌的想法呢？
6: 收集控，越收集越上瘾，越上瘾越收集。
3: 三位网络直播达人，三组人马，8小时不断淘货，看谁能找到最触动内心的一件旧物。
5: 这我有用啊，
4: 必须得挑出来一对好的。
7: 小杯子挺好的，这个
8: 350都不够啊。
3: 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夜游大柳树，烟火气里寻文化。
4: 喂，范老师，哎，这儿呢，这儿呢。
9: 王总，
4: 哎，你好，你好。
9: 王总，您在这儿呢。这次打电话呀，是想专门请您帮一忙，不知道成不成？
4: 没问题，我的地盘我做。
9: 我这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俩先成一组啊。咱们这组呢还少一个组员，缺一个网络达人，您看好找吗？
4: 没问题。现在咱就看看谁在这市场直播呢，咱就给他摇过来。
9: 随时都有吗？
4: 随时都有，咱看看。他在直播呢，这不正在直播中。
10: 来咱们大柳树，哎，都可以来咱们大柳树鬼市。
9: 就他吗？
4: 就是他，
9: 可以
4: 吗？可以，没问题。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佳。我不自夸的讲啊，我是各大夜市认可的引流高手。
9: 这还不自夸呢，
4: 名副其实。
3: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这集结号一吹，人员就召集齐了。咱这第三组淘货之旅，走起！
4: 看看这个，
11: 这我可熟啊！
4: 这个主要是
9: 黄牌子，见过没？
11: 车还能有牌儿？这我可从来没见过。
9: 真没见过？
11: 对，这车我熟。
9: 为什么呢？
11: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姥爷总是骑着这大二八带我遛弯儿 啊，去哪儿都骑这个。
9: 我跟你说啊，那当时肯定有这个牌子，
4: 肯定是有，
9: 对吧？
4: 对，
9: 因为他小啊，他注意力
4: 不在这儿。
9: 对，哎，王总啊，我向你请教一下，这个牌子应什么时候有的？哪年废止的？
4: 这还真不太说不清楚。
9: 问问车的主人，
4: 走店里头找那个杜老板，咱们去问问，
9: 是吧？
4: 具体这个牌子的来历，听听他怎么说。
9: 可以，可以，好，走。
4: 一直就在这店里头，现在是在这个我们市场大腕儿。
9: 好家伙，这样啊，那有个事儿向大腕请教一下。门口那自行车是您的吧？
4: 是的。
9: 那个车牌也是您的吧？
4: 啊，是的，是的。
9: 那个这个黄色的这个车牌，我们都想不起来了，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什么时候真正废止的呢？
12: 这个一开始啊，我在网上查了好多，但是说的都不太准确，说什么时候都有。最后我跟一个老师傅玩自行车、修自行车的老师傅跟他聊，他说应该是70年代初这个东西开始，使用的，然后到90年代中末期开始慢慢的就可能废止了，就不用这个，应该是这么一个时期。
9: 就这样啊，你看今天我们那个佳佳啊，他都没有见过，他印象里都没有这个自行车牌这东西。那你怎么想的还要收集它呢？你看这后面这都是吧，
4: 对，
9: 是吧？
4: 这个收的都有什么意义？这个
12: 我们刚开始玩这个牌子的时候吧，就是觉得父辈们有这个车，然后想收这个牌子给他们看看，然后也想将来给我们的孩子去看一看，原来有这么一段历史。后来攒着攒着就上瘾了，因为北京有18个区县，我们要每个都给它攒齐就很费劲，收集控，越收集越上瘾，越上瘾越收集，慢慢的就攒出这么一套。
3: 老物件的魅力不仅让年长者回忆满满，也让年轻人着迷。但是从市场的角度来说，辛辛苦苦攒的一套车牌能卖得出去吗？大家有这种需求吗？
12: 玩这个牌子的人是一个小圈子，但是流通性非常强。现在这么一套牌子，如果要是7000-8000块钱卖的话，马上就没有，很快就卖掉了。 我也就留下这么一套。
4: 十八个曲线呢？
12: 对，十八个曲线加一张红牌。
4: 啊，红牌是什么意思？
12: 红牌就是比这个黄牌还要早一个阶段，那会儿车少的时候不分区。
4: 哦，
12: 红色的
4: 就写北京俩字，
12: 对，就写北京，然后后期就开始分区了。
9: 我看这上面啊是自行车牌，
12: 对，
9: 这下边应该是就是门牌吧？
12: 对，老门牌号，
9: 老的胡同里的那种门牌号码是吧？已经没有了，消失的，它是一个比较珍贵的记忆。那现在还依然还有的东西，你也把它这个郑重其事的收藏还摆出来，这是为什么呢？
12: 这个牌子吧，随着北京市的这个升级改造、城市规划呀、逐渐已经消失了、但是这些地方呢，深深的在我们心里头还记着，所以我想把它留下来，留个念想。
9: 这就是一份深植于记忆当中的情怀，
4: 对，
9: 是吧？
3: 几个人聊得正起劲儿，我却发现一旁的佳佳一直没说话。这么有历史情怀的物件，佳佳就一点儿都没有收藏的念想吗？
5: 我怎么会有收藏门牌的想法呢？
9: 你就没有自主的喜欢什么东西了吗？
5: 必须有啊。
9: 有吗？
5: 那你看看。
9: 好。
5: 当当，我童年的记忆啊。
9: 就什么这？
5: 这你不认识吗？哇，这是不倒翁，知道吗？这个娃娃，你看，看到了吗？
9: 不是，
5: 不会倒的。
9: 我为什么要认识他呢？没见过。
5: 你几零后？
9: 我们这个，
5: 这个小时候是我们八零后的童年记忆啊。
9: 每一个八零后都玩过这个吗？
5: 八零后标配。
3: 不倒翁娃娃算得上是上世纪80年代一款非常经典的玩具，彩色条纹的不倒翁娃娃，当时3-4元钱就能买到一个，也难怪佳佳见了它眼睛都放光了。
12: 这个现在如果在市场上卖的话，大概就得300-400块钱以上了，因为这个品相的现在很少，它是原版的，就是脸啊、铃啊，包括整体都是一整套的，没有。
5: 我不想听你说了，多少钱原版？
12: 原版这个如果您要的话啊、我可以350卖给您啊，但是我这些娃娃如果要是别人来的话，我是绝对不卖的啊，因为我每个都不一样，没有重复的。这个娃娃您待会儿摆回去细看，它每个娃娃长得都不一样，因为它那个脸都是手绘的。
9: 每一个娃娃手绘的？
12: 对，
9: 它不是那种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吗？
12: 绝对不是，因为现在区分这个新娃娃老娃娃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你看这个脸是不是手绘的。现在新做的后仿品娃娃都是，它那个脸都是电脑喷绘的。它那个眉毛啊，还有它那个睫毛啊，是颗粒状的小点点。在这个是一笔一笔画出来的，这个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3: 佳佳犹豫再三，还是放弃了不倒翁娃娃。其实能够看得出，店主杜先生也是舍不得卖这些娃娃的。眼看转了一圈，几个人就要空手而归，而我却意外的有了一个发现。
9: 你这个我看一下啊，这是一个黄杨木雕的，也算是手把件。
12: 手把这个卖吗？这个、
4: 这是卖的。
9: 这个卖的，
4: 对，
9: 您这卖多少钱？
4: 这个正常卖80。
9: 我觉得有点意思，老鼠嘛，鼠财嘛，这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这个老鼠是也叫发财鼠。这样我图个吉祥。佳佳，你看我给你打个样啊。
5: 好，
9: 这个80是吗？
12: 您
9: 自己给个10件，多少能卖？
12: 那就60吧。因为这个东西，如果您自己找块木头去雕工的话，150你也雕不下来。这个东西仅在我这儿，您可能几十块钱能买得来。
9: 对
12: 对，因为我们玩的比较杂，东西收的也比较多。
3: 没想到我们这组这么快就轻松的拿下了一件，那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有趣淘货经历呢？咱们一会儿再说。先来看看范海洋这组。范海洋带着万依依和小杨走走逛逛，东西没少看，但是总觉得差了点什么。
13: 小杨刚才在那个店里看的那个图案颜色有点单调，你觉得呢？
2: 是有点单调，那关键是因为咱俩这加起来都不够买这一片瓷器的。
9: 对，
13: 我还是喜欢那种颜色鲜亮点的，
2: 就像那种就是大雅斋那种颜色色彩比较丰富的那种。
14: 大雅斋我这儿有啊，
2: 不，
14: 这是大雅斋，
2: 真巧了。
13: 然后咱去看看
14: 里边，请您
15: 走，咱看看。走，来，大雅斋。
14: 大雅斋，您看，我这儿有一副。
15: 哎，这一说大雅斋，你们这什么是大雅斋吗？大雅斋中写折枝，丹青勾勒仿全息，江南俸禄虽成纸，不及滇南女画师。实际上大雅斋呢是慈禧太后这个专用瓷器，它是在圆明园里九州清晏岛上面一所建筑啊，这所建筑呢叫天地一家春。天地一家春的西屋就是专门有一间房叫大雅斋， 啊，所以说呢，这大斋呢，一般情况我们说啊，它是得落三个款，它是底款写着永庆长春，然后在它的边款写着大雅斋，在它这个左上角或者右上角有一闲章，天地一家春，而且天地一家春呢，它的写法有两种写法，像大纲它写上天下地一家春，小盘子小碗它写什么天地一家春，这么一个形式，但是像您这种瓷板啊，确实还是少见，所以呢，这点钱也不用考虑大雅斋了。
3: 大雅斋款瓷器虽然是晚清时期所烧造的瓷器，但是它的制作工艺方面仍然没有丝毫倦怠，可以同康雍乾三代时期的瓷器相媲美。
15: 您这还有其他带这种款式的吗？或者唐明款的、花鸭的都可以。
2: 少见一点的。
15: 对，少见一点的。
16: 您看这个，这一扇堂。
15: 这一扇堂哦，
2: 看到
15: 你们这一扇堂是干什么用的吗？
17: 怎么听着像个医馆的名字？
15: 医馆不是一扇堂，最早出现雍正时期，可是这个画片和这个器型又不是雍正时期的了。
2: 嗯，
15: 那么这种就是说唐明款料。
3: 唐明款瓷器是在定制的瓷器上刻画、模印、书写上自己的唐名、斋名或年号。唐明款从明代嘉靖年间大量出现，从此逐朝延续。
15: 你这什么款？我看看，这叫什么呢？
18: 古月斋。
15: 古月轩。
18: 古月轩。
15: 大家看，古月轩。实际上，这古月轩呀，到现在都很少有人说古月轩到底是一个怎么一个概念啊。有的人啊，就猜想，你比如说这一扇堂，或者是这个，比如说大雅斋，或者是这个其他的都有这个殿堂。啊，你像说道光时期的慎德堂也是在圆明园里，这个道光十三年修建的，但是这个古月轩呢，目前俩还没有查到呢。
2: 嗯，
15: 有人设想什么呢？制壶这个人姓胡，胡一分开就是古月。
2: 哦，
15: 但是也有说呢，说古月轩呢就是珐琅彩的这种写款儿
2: 啊，
15: 有的说呢是这种料器也写古月轩。
3: 正说着，店主又从柜台底下摸出一个奇怪的东西，说要考考小杨和万依依。
14: 这块也比较奇特
15: 啊，
14: 范老师肯定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15: 啊。
14: 我考考这两位美女，您知道这是干嘛使的吗？
2: 我怎么感觉这像一个洗手盆啊，就是吃饭之前洗手用的。
13: 我觉得像我们家喂小猫的那个宠物盆。
15: 宠物盆啊，实际上你俩都说错了
2: 啊，
15: 这个是文房器。砚
13: 台，砚台不就是黑色的吗？
15: 不是，磨完那个墨以后是黑颜色的，这是砚台。
2: 哦，所以这是上面磨墨的点儿。
15: 这点是磨墨的。
2: 啊，
15: 这点是一个放水的水槽。
2: 放水的水槽。
15: 这是磨砚的。
2: 啊，这是上面，那这是底儿。
15: 这是底儿。
2: 我以为这是上面呢。
15: 不是，这是这样用的。你看啊，刚才老先生说考你俩这个叫什么？咱们一块儿来的，我也考老先生。这叫砚台，您能说这个具体砚台叫什么名字吗？
16: 哎呦，一时还给我蒙住了，我还真知道。
15: 您想想，因为砚台它各种形制了，比如有抄手砚，
16: 对对对，
15: 有这个砚那个砚，这个具体叫什么名字？就是你这点
16: 想不起来了。
15: 辟雍砚，
3: 在瓷砚的发展史上，辟雍砚是颇为独特的一种造型。它的砚面居中，砚盘与墨池相连，砚台中心高高隆起，砚台四周留有深槽储水，以方便书画家润笔蘸墨之用。当然，200元的淘货基金是带不走这方砚台的，几个人只能再去转转。天色渐暗，市场上却越发热闹起来。
19: 哎，于老师，您看这儿这青皮核桃行吗？
0: 哎，行啊，
19: 您坐这儿，你看看，给我们长长眼。哎，
0: 这个你是砍价小王子，咱那200块钱，估计买表什么就全凭你的本事了。
19: 绝对绰绰有余，您放心吧。
0: 那就坐下，行
19: 啊，您给挑一段。
20: 哎，瞧瞧去，
19: 待会儿我砍砍价。
0: 这是今年新下树的呀。
20: 对，这前两天刚摘的都是。
0: 刚这去哪儿摘的呀？
20: 昌平南口那边。
0: 哎，这个是什么品种的？
20: 这个叫白柿。
0: 这不行，这从外形就一大一小，
19: 一大一小。
0: 哎，你这要挑一对多少钱？
20: 这个您看的这品种就是50元俩，啊，您自己挑。
3: 现场开核桃这股风，近几年又渐渐的在夜市上逐渐回暖。 自己挑自己选，花费不多，图的就是一个乐儿。
18: 我们那个上班的好多这个年轻的朋友，我问的，我说你弄核桃干嘛？那么年轻，都是老头揉核桃。他说不行，我这解压呀，使劲攥呢。最早玩核桃还什么文盘、五盘，
20: 文盘就是不出声，五盘就是蹭一块儿，咣啷咣啷老出声。
18: 哎，咱不挑大，我们就挑那个合适，还不行吗？
20: 这段还行，这。

0: 它连一块儿了，这个
1: 对呀、啊，
0: 是吧？
1: 这都是大小差不多。
0: 您刚才说多少？
2: 五十
0: 啊！
2: 五十元。
0: 我开一件，您觉得行不行？30行吗？
1: 行。这就是
0: 开的还行，
1: 还行。看那个怎么样了？
2: 这有点歪。哎呦，还多少有点运气的成分。
1: 咱再开一只，再开一只，跟他商量多少钱，少收点咱钱，咱做个保险吧。
3: 眼瞅着这开出来的核桃有点歪，大鹏决定再开一对儿，四个里面总能挑出俩吧？这如意算盘能不能打响呢？
1: 我跟你说，这东西啊，就是男孩子的事儿。这文艺不知道他喜欢什么，跑哪去选了？
0: 这得是歪呀、啊，这个。这俩还都有点歪，这个
2: 有点歪
1: 也行啊，
0: 也行，
1: 歪的配歪的嘛，
0: 歪的配歪的，
1: 歪搭配列枣，
0: 这俩还真是歪一块儿去了，都是这边歪，要不然咱就挑这俩歪的吧。
1: 交完钱了，咱就走吧。
4: 于老师，哎，这看什么呢？
1: 不告诉你，我们这那回去能解压。
4: 哎，啊，说到解压、啊，我在那边也看到了一个很多女生爱玩的解压神器，
1: 也是核桃吗？
4: 不是。
1: 那走吧，咱们看看去。
0: 走，看看去。
4: 于老师啊，您看这些就是很多女生爱玩的解压神器，它和核桃不一样，它呀以柔软著称。
1: 这不是食品吗？怎么解压？
4: 这个是模型，像这个您捏一捏，特别软。
1: 是吗？
4: 对，就是您看，核桃是您放在手里把玩的，对吧？这些也是女生特别喜欢在手里捏来捏去，释放自己的压力的。
1: 这叫什么呀？
4: 就叫捏捏。
3: 捏捏玩具悄然兴起，成为年轻人的解压新宠。继养芒果盒、盘手串之后，捏捏在社交媒体上走红，这一风潮迅速在年轻人中蔓延开来。
4: 一般吧，是越软，然后越大，价钱就越贵。然后它还可以从质感上进行分类，比如说有水感的捏捏啊，还有泥感的捏捏。
1: 这
4: 哇，这个可以管它叫食玩儿。
1: 这得多少钱？
4: 这个其实应该便宜，因为它的材料没有像这种捏捏的贵。捏捏它的好坏在于，您看看您自己喜不喜欢这个手感。
1: 你觉得这怎么样？
0: 我觉得小的要比大的手感好。这个手感摸着真舒服。
3: 一向见多识广的于红艳也对眼前这个解压小玩具产生了兴趣，一番砍价之后，文艺他们以个位数的价格成功拿下这个小小的解压玩具。说到小，范海洋这组也把目光聚焦到小瓷器上。
5: 这个是光裕本朝的，而且它这品种好，这叫斗彩。
6: 这颜色好看。
5: 它是釉下的青花1300度，釉上的粉彩750度，两次烧成。这现在多少钱来着？
7: 这个您拿啊，
5: 我拿3000。哇，你够3000吗？
6: 得了吧。哎，这小玩儿呢？
5: 这都好，这个
6: 都是好家。
7: 这个带线了，这个也画的细，但是是带线。
5: 来，我告诉你，这个什么时候的？这个是一民谣，是什么呢？这个年份呢，一般就是嘉庆道光时的。而且呢，你看啊，这一带冲线，这个带一个这个盘肠，看着吗？像中国结一样，这个盘肠呢就是花压管，这得几百吧？
7: 350就行。
5: 350，
6: 这位也不够，
7: 350都不够啊！你
4: 200。
3: 一转眼，淘货时间已经过去了4个小时，我这组和老于组都小有收获，只有海洋那组是两手空空。从天亮到天黑，在人声喧闹的大柳树市场，几组人还会有什么样的偶遇呢？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
5: 海碗、大碗、汤碗、中碗、饭碗和怀碗，
8: 你知道它的价格吗？
9: 5000万。
8: 5000万，
1: 往上一提，你看啊，赚到头。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2: 千年食养智慧滋养中华身心，八珍糕源自明清宫廷，慈禧乾隆御用珍馐，八味药食同源，融合中华传统养生智慧，甄选天然食材，传承古法工艺，以均衡配比守护健康本源，是珍贵难得的古法糕点。本期节目探秘八珍糕的历史传承与当代滋养之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养生之旅。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我们的美食达人关阿姨。
3: 你好，大家好。
1: 哎，还有我们的美食推荐官方总，欢迎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的是这一道古法健康美食红枣山药八珍糕。那八珍糕呢，是清朝乾隆从小吃到老，每天必吃，那慈禧更是独宠八珍糕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一直深藏于深宫大院之中。那慈禧之后宫的娘娘和妃子才开始有幸品尝，数百年之后才流传到民间。
5: 赶快啊，让我们尝尝啊，这到底啊是什么滋味的。
4: 常言道，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八珍，快尝尝吧。
1: 真好吃啊，这咬上去啊非常的松软啊，口感是清香细腻啊，软糯绵滑，满满的植物草本香，清香可口，质地啊非常的松软。再掰下来给大家看一看，全都是珍贵食材，就口感这么好，还能满足对人体的啊各种营养需求，我觉得这个美食太好了，所以我要买一些回家，全家人好好再来品尝一下。
5: 不是特别的甜，
1: 对，
5: 而是那种淡淡的清甜，哎，绵软香糯，咬上去啊特别的酥松，唇齿留香，不粘牙不噎人，口感层次啊特别的丰富，越嚼啊还越香。这种独立包装啊，吃一包啊开一包，出去啊遛弯啊旅游去，搁包里几包，这吃一包拿一包特别方便，还解饿，这早茶下午茶，哎，吃这个多讲究啊。方总，咱们这个怎么这么好吃啊，你给我们说说。
4: 这款糕点啊是给栏目专属定制的，除了添加了糯米粉、大米粉，最主要的是添加了八珍粉和红枣、蔓越莓、葡萄干还有黑芝麻，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不含色素、香精，没有科技与狠活，可以常温保存，用料和工艺都特别讲究。
1: 毕竟啊是皇家御膳，光听名字就很高级啊，你看八珍糕。所以方总，我就想问问啊，这八珍到底是哪些食材啊？
4: 八珍啊在本草纲目上都有记载，要精选上等的有地上黄金之称的茯苓，有水中人参之称的芡实，再搭配上莲子、山药、薏米等八味药食同源的珍贵草本食材，制作八珍糕呢必须遵循三蒸三晒的古法工艺，这样啊才能够充分释放八珍的多重营养，才更有利于身体的吸收，适用于大人还有小孩，作为茶点食用，无论你是早餐、下午茶、夜宵，平时吃吃零嘴，还是说旅行外出遛弯，都可以吃点。民间流传一句话叫八珍糕吃得好胜过冬虫和夏草，那这个配料也是有讲究的。那黑芝麻呢对应的就是头发，红枣呢对应的就是我们白里透红的面容，那像这些啊，我相信我们中老年朋友都是知道的。
5: 没错，哎，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都是价格非常贵的东西。
1: 关键口感非常好，吃到嘴里啊非常的松软，有那种淡淡的清香和清甜的口感，而且啊软糯不甜腻，口感非常的松软细腻，入口即化，吃完以后吧唧下嘴啊，回味起来是口口留香。
5: 就是这个。人啊只要一过了50岁，这不能吃啊那不能吃啊，总是担心。
1: 对，
5: 今天这款红枣山药八珍糕啊可以放心吃了，它不含蔗糖啊。
1: 对，
5: 这有的朋友啊晚上睡觉前不能吃含糖的点心。

0: 今天咱们这个八珍糕您呐放心的吃吧。
1: 没错，健康最重要，所以啊非常建议大家多吃点这种健康的美食。
0: 方总，这么好的糕点肯定特别贵，咱们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1: 对啊，我今天不让大家失望，优惠肯定是要给足的。在我们市面上买这种高端的古法糕点，一袋至少要3-4块钱吧。那今天呢，我是把品质上升了好几个档次，让大家伙捡到实惠。这一大袋啊是刚好10包，按照市面上70袋至少要200多块钱。我今天啊就要一炮打响，直接给大家5折尝鲜价，不到100块钱带给大家。这算下来比普通点心都便宜。
0: 方总，你刚才可建议大家是早餐呀、下午茶呀、宵夜呢多吃这个健康美食，我一顿就得干他4-5袋。就这一大家的人啊吃不了几天，方总再加10包。
1: 没问题，哎，我再给大家加10包啊，加量不加价。方总，
2: 我的面子呢？咱再加10袋行不行啊？
1: 那雨桐老师的面子能不给吗？但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了啊！再加10包，90袋，还是不到100块钱。这次啊，真的是已经不赚钱了，大家伙多多支持。
0: 方总一看就是敞亮人，
2: 没事吧？
0: 但是呢，我有一个感觉，觉得你今天有点儿失礼节了。
2: 哎，
0: 别的厂家来呀、每次啊都送观众啊见面礼，
2: 哎，
0: 你今天什么表示也没有啊？如果你感到为难，也可以不送。
1: 各位啊，再送就真的赔钱了。
2: 阿姨的面子给了，我的面子给了，你观众的面子你能不给吗？
0: 观众可看你半天了，跟这
2: 儿。我觉得啊，您真的再加10袋，
1: 两位老师是真的赔钱了。我们现在工厂也不容易，
2: 你这样，咱就限量200组，大家都等着下单呢。
0: 就是
2: 这么大的厂啊，不怕赔这点钱。
1: 行，听人劝，吃饱饭。今天我就再加10包，还是不到100块钱。但是啊，说好了，只有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抢购的朋友们，限量200单，
2: 没问题。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呀，赶紧抢，自己留一组，孩子们给一组。不过方总，咱这品质始终要保持。
1: 阿姨您放心啊，我们这个产品啊是专门为了节目专属定制的，这个品质上面是肯定有保障的呀。我呀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啊，是吧？而且啊，您买之后我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不用你下楼去取货。
3: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咬上去绵软酥松的传统古法宫廷糕点红枣山药八珍糕啊，100袋特惠组合价格不到100块钱，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口感软糯绵滑，清香细腻的传统宫廷糕点八珍糕开抢了，100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出手。精选上等的红枣、蔓越莓、黑芝麻，再搭配茯苓、芡实、莲子、山药、薏米等8味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3蒸3晒古法工艺制作，富含多种营养元素，是自然健康碱性食物，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子。100袋古法红枣山药八珍糕抢购价不到1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雨桐，
1: 嗯，
0: 说实话，现在有很多糕点，
1: 哎，
0: 真的不敢乱吃，不仅含糖量高，还给添加很多七七八八的东西。今天这个八珍糕啊，吃啊放心，嘴馋吃，没有负罪感。
1: 没错啊，我们的这个八珍糕啊是碱性的粗粮和草本食品，每一味原料呢都是本草纲目上的好东西，非常的珍贵。其实啊，很多人应该多吃八珍糕。你比如说身体偏胖爱出汗的朋友，怕冷的朋友，夏天总是爱吹空调爱吃冷饮的朋友，晚上不想睡早上睡不醒的朋友，看着一大桌子饭菜就是吃不下饭的朋友，像平时啊不爱动弹走一会儿就感觉疲惫的朋友，真的建议你要多吃八珍糕。
2: 哎，之前我就看到过很多粉丝的评价，清新的香气啊散发着诱人的味道。

0: 惊艳味蕾的美味，还有百吃不腻，每一口啊与舌尖的碰撞都难以忘怀。我看了这些形容之后啊，我就特别想知道啊，哎，这粉丝们怎么都能这么追捧这道美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仙味道啊？
1: 这一款糕点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你只要是吃过一回就肯定忘不掉，要不然怎么能让乾隆皇帝啊从小吃到老，又怎么能让慈禧太后独宠这道御膳点心一辈子呢？大家伙都知道啊，多吃茯苓和芡实是好的，那咱们把传统八味真料汇集一糕，才做成了这道传统古法宫廷糕点。
2: 要说今天这个呀、是真实惠、在市面上就这一袋
1: 啊，
2: 怎么着啊也得是3-4块钱，今天咱们这还不到1块钱，真是超着了。这个你说不管是家人自己吃，还是您送给亲朋好友，都是好东西。
0: 方总啊，今天咱们除了这个价格实惠之外啊，咱这个品质可一定得过关啊。
2: 哎，
1: 大家伙放心啊，我们呢是老品牌，和健康研究所都有合作，是专业做大健康食品的。我给大家保证啊，每种配料呢都是精选的好食材，不含蔗糖，不含反式脂肪酸，也不含香精色素。还有啊，如果说大家买到手啊有任何售后问题，我第一时间安排专人给大家处理。
3: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早餐、下午茶、夜宵吃2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本期的特价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要品尝这个红枣山药八珍糕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好，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品尝美食馋观众的环节了。
1: 啊，那个雨桐，我跟你说呀，啊，平时啊我最最受不了的，就是看着别人一口一口不停的吃好吃的。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是吃了一块又一块，嘴啊根本就停不住。有了今天这八珍糕啊，我早点啊下午还宵夜呢我也能吃啊。
0: 对，
1: 关键是健康还有营养。
0: 说到吃法呀，我有很多老客户给我推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吃法啊，叫红枣山药八珍羹。来，我做给你们尝尝啊。啊，其实呢就是把八珍糕稍微的掰碎一点，直接用开水冲，然后搅拌一下变成糊糊状，当做粥来喝，操作方便，营养也很丰富。来尝尝，
1: 清香可口。
0: 对，
1: 这个要是平时吃饭啊，调着臂碗挺好。
0: 红枣山药八珍羹的味道我就挺喜欢的啊，口感绵滑清淡醇香。哎，我真没想到就这个八珍糕还有这样的吃法。哎，我必须今天马上多抢两组啊，除了我自己吃之外，我要给我爸妈家也拿点啊。平常啊他们一做什么山药羹啊，一做什么莲藕汤啊，哎呦一弄啊就是一两个小时。但是今天啊你看两分钟咱就吃上了。最关键平常有的时候我工作忙没时间啊，哎咱回到家只需要有一个保温壶咱就可以吃上了，还是八种食材，就这八珍羹喝上了。你不光是在家，出门的时候咱也能随时随地的做，随时随地的喝。
1: 对，
0: 这有点太奢侈了感觉。所以阿姨，
1: 哎，
0: 今天来值了吧？
1: 来值了，真是超着了。这么一大袋不到一块钱，这价格呀太合适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这个味道啊真的讲究，赶紧来一组尝尝。
2: 这款专属定制营养健康的红枣山药八珍糕太好吃了，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10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精选珍贵食材，古法工艺，一口咬下去软糯香甜，绵软酥松，满口植物草本清香，不粘牙不油腻，软糯不噎人，特别适合女士老人和孩子吃，营养好吃无负担。

早餐、下午茶、夜宵，吃两块都不错。爱自己、爱家人，一定要买点尝尝。限量200组，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天的节目我们要介绍的是紫光园老北京骨汤羊杂。在这碗羊杂汤里，每一口都是故事，每一味儿都是情怀。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来到现场的有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你好。还有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的销售经理艾总，欢迎。
1: 二位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的是我们清真版的老北京骨汤羊杂，这个可是我们传承级的美食，爱喝羊杂汤的朋友们可今天千万别错过我们这期节目，请二位来品尝一下。咱们现场啊，咱们打开一下，你看，哎，
0: 真满啊，
1: 满满登登的是吧？而且你看这，其实这白色的不是油，全是胶原蛋白，
0: 哦，
1: 你知道吧？来，咱们倒在锅里啊，汤白肉美，这浓缩的骨胶原越水一下就化开了，
0: 哎，变白了，
1: 是吧？
0: 哎，乳白色的汤汁可真快啊！
1: 哎，我跟您说，就是这么快，全都包裹在这羊杂上面，入水即化。您呀，就吃去吧，那就一个香。
0: 这太对了，在北京啊，这紫光园的这个清真美食啊，那这地位可是非常的高啊。这白汤的羊杂啊，就是其中的这个代表美食。
1: 没错，
0: 这乳白色的汤汁里面飘着这个肉香。这羊杂里面，我仔细看了一下，还只有肺、心、肠、肚这四样是特别的讲究。
2: 这羊杂汤啊，闻着就香，
1: 是吧？
2: 这得煮多长时间呀？
1: 我跟您说，开锅就熟，咱这个常温保存。哎，不用放冰箱里边，
2: 这骨汤就是好喝。
1: 咱们这个骨汤啊，真的是用了咱们这秘方炖煮出来的，把咱们这胶原蛋白、肉、骨髓所有的精华全部都释放在汤里边，所以咱这汤啊呈乳白色，营养健康，而且啊，这是我们紫光园的独门绝技。食客们都特别的喜欢
2: 这羊杂呀，什么都不用加了，入味了，
1: 没错，
2: 味道醇厚，香而啊不膻，这老人孩子吃也没有问题，真香啊，这身子暖暖的，肚子非常舒服，跟店里的味儿啊一个样，
0: 哎，没错，这个骨汤特别的入味，鲜香醇，而且啊，这个羊杂啊，入口柔嫩，口感啊香醇，非常鲜美。我真心觉得比店里还好吃。
1: 咱们这个清真骨汤羊杂啊，真的是我们紫光园百年传承的手艺，自啊民国创立啊，真的是百年岁月，而且心手相传。咱这羊杂汤的品质啊，真的是始终如一。我跟您说，你们就踏踏实实放心的吃。
0: 哎。我跟你说，你在这介绍的功夫，我这一大碗都喝下去了。
1: 我们紫光园真的是坚持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的清真美食精神。咱们清真的食品啊，做牛羊肉大家都认可，那是因为我们用的肉新鲜，不掺假。我们用的羊都是精挑细选的，天然放养的草原羊，肉质啊特别的嫩。嫩到老人孩子牙口不好都能吃，
2: 是特别的嫩。您这里头啊，没有肝我也喜欢，
1: 是吧？
2: 要不这肝太硬啊，不好消化。
1: 哎，你还真吃出来了。我跟你说，咱别的版本啊，其实都有肝的。但是呢，考虑到咱们这个主要是给咱们中老年人吃的，这肝呢确实不太好消化。给咱们栏目组啊特供的这批啊，只选了心、肺、肚、肠这四样。我跟你说，没有肝，这市面可真没这么做的。因为这没有肝的成本真的是大幅的上升了。
2: 艾总，给您点赞了，
1: 得嘞，谢谢
2: 您，真为我们中老年人着想。还有这骨汤啊，您也给我们讲讲怎么这么好啊。
1: 我跟您说，这骨汤啊真的是我们的一大绝活。想要做出这骨汤羊杂而且做得好，就是需要两样
0: 啊，
1: 干净，
0: 对，
1: 鲜香，你知道吗？这干净顾名思义，里里外外反反复复的清洗。说到这鲜香更是一绝，那是我们紫光园真的是传承了百年的秘方，这个能让咱这羊骨中的钙质和这胶原蛋白啊缓缓的释放出来，与咱们这个羊杂啊交融在一起，所以能做到什么，吃肉喝汤鲜美无比。

0: 现在外头吃羊杂哪有这么好啊，那汤啊根本就不能喝，
1: 没错，
0: 一碗呀、就那么一小点儿，还每样啊就两条
1: 清汤寡水吧，
0: 14块钱多不值啊。
2: 我跟你

0: 环节，
1: 没错，
0: 所以你要把这个最大的让利给我们啊，一定要比店里卖的更实惠更便宜，你要多给大
2: 伙听着了啊、
1: 嗯、
2: 这北京的老字号饭店呀、啊、我们老年人的圈里啊还就是认了这紫光园、
1: 哎、
2: 您今天这话可得算数，
1: 肯定算数、
0: 嗯、
1: 我跟您说啊，咱店里18块钱一碗、
0: 啊、
1: 对吧，咱这一袋和两碗
2: 嗯
1: 36块钱，我没算错吧、嗯、
0: 这没错，但是您不能跟店里比啊，咱店里还有啊这个房租、嗯人工这些费用可不低呀、啊、
1: 那是，要不然我说买我们这个比店里便宜呢、
0: 嗯、
1: 对不对，同样的材料跟工艺咱们省了人工房租，咱这价格更实惠，
0: 嗯，
1: 8大袋不到200块钱对吧，这要搁店里合成碗咱们也小300了。
2: 艾总，
1: 哎您说
2: 咱呀可不能跟店里比，
1: 是
2: 刚才您说的大福利，
1: 对、啊、
2: 我看呀这优惠幅度可不够，
0: 对，
2: 再加一袋，
1: 我跟您说阿姨、嗯、我们这定价真不高、
0: 嗯、
1: 可是老字号您去打听打听去、嗯、对吧，这多送一袋好几十呢，这我真送不了。
0: 不是你这还可以限量吗？不是、
1: 啊、对，是限量，这也限量啊，8袋也限量，限100名额啊，真的。
0: 您看啊，您要是限量的话、
1: 啊、
0: 我觉得您得再送一袋，也就是说2袋。您刚才说了要有大实惠，
1: 对，
0: 我看这大实惠啊应该是我拿回家10袋，回到家能做出20碗的量来，也就是说啊这个不到10块钱一碗，相当于店里啊这个5折多一点半价，这价格啊我才觉得这叫实惠，这价格是不是阿姨您觉得行不行？
2: 对，不到10块钱一碗，这才是实惠。
1: 10大袋，
0: 嗯，
1: 100组，我再加上运费，
0: 嗯，
1: 我得亏上万块钱。
2: 刚才您说了，肯定啊得比店里便宜，
1: 对，
2: 这多少算便宜啊？半价，
0: 嗯，
2: 5折啊才是我们认可的便宜。要是实在不行啊，就算了，
0: 嗯，
1: 别，
2: 咱们下一个场景。
1: 别。真的，我跟这回真的亏大，100组多一个都没有。
0: 行，就这100组哈。
1: 哎呀，行，那这么着，
0: 嗯，
1: 不到200块钱，10大袋，好吗？就这100组，真，我跟您说，从来没有过这个价格，而且真的，我跟您说，真的，我回去。我真有点没法交代了，
0: 哎，
1: 就当送福利了，行了吧？
0: 今天这个价格争取来了啊，怎么样，阿姨啊？
2: 下单。
0: 哎，我觉得我也可以下一组啊，然后给爸妈送几袋，他们肯定爱吃啊。你像这紫光园的传承美食，正宗的老北京口味啊，价格非常实惠。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由紫光园出品的清真版老北京骨汤羊杂优惠组合开奖了，10大袋福利价不到200元，清真食品，真材实料，干净卫生，肉香浓郁，喝汤吃肉回味无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适合家庭聚餐，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10袋不到200元，现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呀抢了两组
1: 啊，
0: 家里人多都爱吃这口，
2: 是吧？
0: 这我还怕呀不够呢，哎，我再喝一碗。
1: 好嘞，我吃羊杂，但是要在这个汤里面啊，哎，加上点辣椒油，再撒上点香菜，
2: 这回
1: 一定要吃出那种啊咸鲜香辣的感觉。那喝上一口啊，咽下去啊，热乎乎的，四体通泰啊，浑身有劲儿。哎，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一定寒风啊，给吹懵了。到家一坐一关上门啊，马上热乎了。就是这个，舒服。
0: 我呀吃不了辣的，喝点清汤。每天早上和老伴儿一人一碗羊杂汤。哎，就着那烧饼，还有或者是馒头，这不挺好的吗？
2: 对，
0: 既解馋了，暖身了，还舒服。这清真老字号啊，家里人吃着也放心。
2: 我跟您说，咱紫光园这清真美食啊，您就踏踏实实放心的吃。您看这袋子上写什么？清真两个字，这代表我们啊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讲究的就是一干净，你知道吗？再加上我们百年传承的这个羊杂的秘方，让这碗羊杂有了灵。

0: 魂了。
1: 嗯，
0: 而且我们保证给您做到什么呀？肉烂回甘，而且啊，汤鲜味美，无论到哪儿都是这个要求。
1: 嗯，我们家楼下的饭店呀经常换，
2: 哎，
1: 就这紫光园这么多年了一直都在。
0: 对，价格低用料足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的优势。我跟您说，自打民国有这羊杂开始、嗯、这就是我们的爆款美食、
1: 啊、
0: 那个时候就得排队买、
1: 哎、
0: 而且没几轮功夫这一锅羊杂、哦、它就见了底儿了。哎，而且那个时候我跟您说都是什么捧着碗坐街边上吃，吃完以后还不能走，为什么、
1: 嗯、
0: 先得舔舔嘴边上沾的那黏黏巴巴的羊油，浑身舒坦。我跟您说、
1: 嗯、
0: 那个时候才能满意的离开。自打那个时候起，这些食材的讲究和制作方法就一直传承到现在。我跟您说，味道保持的跟现在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这个呢也是咱们现在敢站在这儿说这碗老北京骨汤羊杂的底气。所以说咱这碗羊杂是有传承的、
1: 嗯、
2: 紫光园的骨汤羊杂啊，严格要求食材和制作工艺啊、
1: 嗯、
2: 是百年的饮食文化传承。而且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啊是非常的实惠。如果想抢购的话，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1: 由紫光园出品的清真版老北京骨汤羊杂优惠组合开奖了，十大袋福利价不到200元。清真食品，真材实料，干净卫生，肉香浓郁，喝汤吃肉回味无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适合家庭聚餐，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十袋不到200元，现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做美食的环节了啊！快速做羊杂汤，开袋不用清洗啊，开水直接下锅，而且这汤就是奶白色的啊，煮几分钟就可以了啊，这滋味也是调好的，而且这一袋啊正好煮一锅，哎，两个人吃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这骨汤还原的这么好，哎，真是这羊杂爱好者的福音。这么实在的羊杂汤，这在店里呀、就得卖18块钱。
0: 哎，
1: 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一碗呀还合不到10块钱，多实在呀！在家就能吃到紫光园的美食，谁还出门啊？
2: 我跟您说，您还可以做这羊杂面。我跟你说，哎，就像我这样，
0: 面捞进去，
2: 哎，捞点面进去，这就算齐了。您看好不好？
0: 真香啊！这碗骨汤羊杂面啊，这在外面啊，这一碗真得38啊，
2: 差不多。
0: 在咱这儿今天这才几块钱啊，在家足不出户吃到咱们著名老字号美食啊，真的是方便又实惠。
2: 哎，我们呢，只有做好每一道菜，才能让我们消费者啊品尝到地道的清真美食，也不辜负我们堂前这块百年的金字招牌。
0: 对，
2: 信我呢，您就买一组回去尝尝，包您满意。
0: 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这次是限量抢购，只有100组，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由紫光园出品的清真版老北京骨汤羊杂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福利价不到200元，清真食品，真材实料，干净卫生，肉香浓郁，喝汤吃肉回味无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适合家庭聚餐，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10袋不到200元，现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
1: 大家好。
0: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了这个季节，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

0: 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1: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0: 对，
1: 哪卖的？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
3: 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0: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3: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1: 没错，
3: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0: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儿，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3: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带着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个好多了。
0: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来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3: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2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0: 你看这2大盒能吃2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
1: 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
0: 您得再送一盒。
3: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美食。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
0: 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3: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两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0: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1: 是，
0: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3: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0: 行，
1: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八斤呐。
0: 对，
1: 哎呦，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0: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四大顿儿。
1: 是，
0: 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
1: 所以这太值了。
3: 厂家同意了，我们厂长同意是吧？
0: 可以了是吧？
3: 哇！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0: 哦，哇！来，
1: 抢两组，
0: 对对对，这么优惠这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四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2: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四大盒足足八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呦，一定要趁热吃啊！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1: 对，
0: 还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1: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2: 确实好吃。
1: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儿，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你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3: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0: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啊，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2: 肉多多。
0: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就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1: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3: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0: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您再来块肉，我给您加点面条。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儿，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儿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
1: 雨桐阿姨，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1: 或者菜到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0: 对，
1: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1: 是
0: 太简单了，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2: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2: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得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你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呵，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带一盒。
0: 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1: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

0: 电量剩余20%。
1: 今天我们打下来了，
0: 手机电量剩余5%。
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3: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0: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2: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3: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4: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3: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2: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5: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6: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7: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6: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7: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6: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7: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6: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7: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

0: 笋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冰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便宜
8: 啊，1万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
9: 哦，挺好。

0: 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0: 哦，
1: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2: 啊，上大学了，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0: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2: 对。
0: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 一共花了3500。
2: 3500块钱。
0: 两件才3500
1: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0: 对，这太划算了吧？
1: 那多好！
2: 是太便宜了，
1: 太便宜了。
0: 哎，小姐姐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马，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0: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3: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0: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3: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0: 哦，您也给儿媳妇
4: 准备了一个礼物。
0: 是吗？哦，
4: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3: 谢谢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3: 哇，
0: 这个好漂亮啊！
3: 对啊，
0: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3: 谢谢妈。
0: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3: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二点五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0: 开了。
1: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2: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3: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4: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5: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8: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个
0: 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8: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0: 是的，
8: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8: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0: 碎玉换新
8: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8: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8: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0: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9: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呢？
10: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万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 超值。
11: 阿姨您好。
12: 哎，你好。
1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2: 是啊。
11: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2: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嗯，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1: 是吗？
1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
11: 嗯，
12: 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嗯，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1: 这么便宜。
12: 是啊。
1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2: 哎呀，谢谢。
1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2: 是，
1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8: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 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者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北京金堂天润集团抖音加强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出的拍宝节目。那么今天的拍宝节目呢，我们来到了北京华夏古玩城，咱们啊来一场大型的公益鉴定会。那咱们看看今年的鉴定会啊都有哪些专家来给您出席鉴定。
4: 观众朋友大家好，咱们鉴定会现场见。
5: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了拍宝这个鉴定会的现场，
6: 咱们拭目以待，看看到底有什么好的宝贝。
7: 很高兴今天来到咱们鉴定会现场为广大藏友服务。
8: 哎，等会儿啊，你这要是介绍你得介绍全面了呀，这不是还一位专家呢吗？行了，不跟你多说了，咱们接下来呢有请藏友啊，我给大伙儿先鉴定鉴定。这位大哥您好啊。
9: 你好你好你好，
8: 欢迎您的到来啊。
9: 呵，你好。
8: 带一只大懒来是吧？
9: 对。
8: 这是祖传呀还是您后来收购的呀？
9: 啊，这个是我伯父
8: 啊
9: 让我那个委托我那个带过来的。
8: 哦，您是南方人吗？
9: 不是不是，那个辽宁的。
8: 辽宁啊，我听您叫伯父嘛，北方不都叫大爷吗？
9: 对，我叫大爷，我怕你们听不懂。
8: 大爷我们还听不懂。
9: 对，
8: 比爸爸岁数大就叫大爷是吧？
9: 我伯父吧，
8: 啊，
9: 年前
8: 啊，
9: 去世了。
8: 哟，
9: 我表妹委托我过来的。
8: 嗯，
9: 然后家里也有祖传的东西，也有他自己收的。
8: 哦，
9: 但是这个东西具体是
8: 收的还是祖传的，不太清楚。
9: 对，就不清楚。
8: 明白，我瞅这点东西还挺好啊。这个在我们瓷器收藏里有个学名叫做霁蓝呀，是吧？你看这多好啊，颜色还很沉稳，器型呢也是端庄啊，而且非常的大气。您要说在历史上呢，其实也就是个陈设器，是吧？要真拿它吃饭，这得多的饭量了，是吧？哎，真好这件东西，后面还有6个大字啊，是吧？叫做大清雍正年制。这要让我说这是官窑啊，我觉得应该是倒带。要是您比如说在这个拍卖上，要是底下真有这个喜欢哈，两边要争起来，这卖个大几百万也是有可能的呀。啊，
6: 我们看那个里外蓝釉，而且这种蓝呢我们经常称为叫宝石蓝。你好，6字青花双排彩入碗，大清雍正年制，这种形制呢它也是一个雍正官窑的形制，但是呢一般情况都带双蓝圈，你这不带双蓝圈，有没有发现这种字过于纤细，没有那种厚重感？
10: 如果是真品或者老的，它会有什么呢？这种提安顿挫。我们经常提到什么提安顿挫呢？就是起笔藏锋，落笔回锋，顿笔出锋，包括起笔、行笔、落笔颜色会有变化。你看这个平平的没有变化。那么另外呢，我们再看那胎纸过于干涩。而且我们经常谈到什么呢？说这火石红自然不自然？实际上你看啊，这种的火石红，它是一个颜色，没有变化。火石红应该有层次，越离釉近的颜色越重，它有一个深和浅的变化。但是你看那个，整个就一个颜色，拿手头看，特别坠手。真正老瓷器呢，它呢拿起来的是整体的均匀的。沉，那么说假设有坠手的，一般康熙时期略微手头重一点，所以这个我给您鉴定结果就是新的，纯新的，毫无争议的金。
8: 大爷您好啊。
9: 哎，您好
8: 大爷。这火锅呢是您带来的？
9: 对，
8: 真好啊。那羊尾油还有咱们那个什么羊腿肉还有

0: 豆腐，粉丝您没一块带点呗？干吃锅的就涮呗。您先介绍介绍，这个火锅是您的收藏。
1: 这是这个，我回老家看我姑姑，在他那个前面家邻居房倒了以后啊，剩一个一人来高的墙头，
0: 哦，
1: 这在那上头搁着。我说你这么好的东西，你怎么搁这儿了？
0: 哦，
1: 他说这个坏了。
0: 哦，
1: 不能用了
0: 哟。
1: 哎，说这原来在那个小西屋搁着啊，屋子塌了，没砸着它。
0: 哎呦，您看，
1: 哎呀，我说这么好的东西，我说你搁屋里去
0: 啊。
1: 哎，他说我要把它扔了呢，你要喜欢你拿走。
0: 哦，您拿走。
1: 哎，
0: 这个您就给他拿回来了。
1: 对，我拿回来了。
0: 啊，您没问问他屋里那沙发还要不要啊？
1: 他说这个是他老婆婆的。过门的时候就用过
0: 啊。哦，
1: 他婆婆过门的时候也用过。
0: 呵，那要这么追溯，这点东西最起码得有个100多年历史了呀。
1: 差不多，
0: 差不多是吧？哎，而且呢，咱们跟大伙儿介绍一下啊，好多人认为这个火锅的呢得是这个铜的，实际上呢，刚才咱看了一下，这个呢不是铜的，这是砂锅，是吧？这有点像那个紫砂，是吧？那个挂彩那个意思似的，它外头它给您刷了一层这个釉，就显得它很高级、很高档。这肯定是老的，没问题。我觉得价格也不菲，应该再个2-3万块钱。得向您表示祝贺啊，也祝您，也祝您是身体健康啊，工作顺。别大爷就别工作了，都操劳一辈子。祝您是身体健康啊，叫做人丁兴旺，万事如意，好吧。
2: 它这个外边是个砂胎，它里边是个陶胎，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老的一个火锅，现在没人这么做，是吧？哦，它这个盖子也是砂胎，我还以为是铜的呢，一看彩呀，我以为是这个恰似珐琅那个东西呢，结果还是一个陶的，是一个晚清到民国时期的这么一个火锅，老火锅。我觉得这东西啊，收藏价值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很少见的这个品种，它有一定的纪念意义，小小小的收藏价值有那么一点点，也没有什么市场价值。它如果是个瓷的，再有一些工艺，或者说这么一个撒蓝的，可能价值也高一些。它这个是个陶的，有没有火锅店的什么的，给他们可能作为陈设收藏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因为这是一个老的，给开火锅店的1000块钱他得要。
0: 这位大哥您好啊。
3: 哎，您好。
0: 您好您好。这是您带来的
3: 啊？对。
0: 哎呦，好家伙，真是啊，黄澄澄，夺人耳目啊，流光溢彩，家里传的吧？这是啊，
3: 我父亲真不知道从哪儿淘换过来。
0: 哦，反正到您这儿，
3: 对，
0: 就算是传下来。
3: 对对对。
0: 嗯，咱看看啊，这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应该是一个金盒子，然后打开的应该里头还有一本金书。这个东西啊，要是对可是不得了啊。
3: 是。
0: 因为呢，在历史上来讲哈，就是把这个金子呢打成很薄很薄的，像纸一样，然后在上面呢去镌刻一些东西。像这种工艺啊，打唐朝时候就有了，到清朝的时候呢，曾经呢有一度呢达到过鼎盛辉煌。但是这些个呢，因为受成本影响，因为这必须得是黄金的，所以呢这都是皇家所拥有的。
3: 对对。
0: 如果这件东西要是对，第一个啊，它是金子的，金子您知道现在可是不得了啊，那一克都多少钱呀？二一个又是皇家所藏，所以这东西就价值连。
3: 所以我有点不相信吧。
0: 啊，
3: 嗨，但是
0: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是吧？要相信相信的力量。
3: 是是是。
0: 哎，您要相信老爷子眼力，咱能拿出来瞅瞅吗？
3: 可以可以。
0: 哎，哎呦，好家伙！行啊，就这本书就得够2斤。
3: 够。
0: 这现在金子都1000多一克。
3: 对。
0: 你看，哎呦，这里头这经文还真好。
3: 但是我看它像是，是不是拿什么东西
0: 冲压上去的？
3: 冲压上的。
0: 冲压上去的是吧？
3: 对。
0: 嗯。您看您自个儿看出来它是冲压上去的，没关系，就即便哈，它不是老的啊，不是纯金的，但是就这样的东西也很精巧，也值得您收藏。
4: 这是篆刻的一个佛经，很早就有，从唐啊到清啊，一直是有这种篆刻的这种，但我们看这个呢，写的我们看呀，篆刻和我们说和古代的还是有一些差距的，相对来说写的比较板。板直啊，板直，不生动，呆板，呆板。另外，这个整个的这个佛像的这种画法，也是当代的现代人的一种画佛像的方法。另外，我们从这个篆刻工艺上来看呢，这都是明显的具有当代工艺的这种风格特征，所以它不是一个老的，是个新东西，而且这个 也不是用金箔做的啊，这应该是铜的，也许可能加了一点金，但主要的材质还是铜的，收藏价值不是太大啊，不是太大啊，收藏价值不，因为第一啊年代不老，另外也不是我们说纯金的这种金叶子打的，所以有一点市场价值，但很小，而且这个盒子我们看打造的这个錾刻的方式也都是当代的这种风格的特征，制造工艺。
0: 这位大哥您好啊，
5: 你好你好。
0: 哎呀，您这带的是一块牌子
5: 啊？对。
0: 哎呦，您请放在这里，咱瞅瞅，这牌子是您买的
5: 啊？对。
0: 这个牌子呢，您看两边什么都没有刻画，没有画也没有字儿、啊。这个实际上有一个美好的寓意，这叫平安无事，是吧？平安无事牌。而且呢，过去在历史上来讲呢，到了明代的时候，有一个叫鹿子岗的，
5: 哦、
0: 也叫做紫岗牌、紫钢牌、
5: 哦，
0: 是吧？哎，就是这种制式的。哦、这您多少钱买的呀？
5: 不到3万，
0: 不到三万、哦，多好啊，是吧？这个是和田的玉啊。这是和田的籽料啊，
5: 带皮，
0: 还带皮，你看非常的温润，到不了说是羊脂白，但是呢这绝对是和田白玉，而且您看值钱就值钱在它表面上，您说这叫撒金皮，对，带皮子，
5: 这有年代吗？
0: 这有年代，其实啊玉呢年代不年代的呢倒是次要的，玉啊跟瓷器不一样，玉第一位的先看是它的这个料子怎么样，第二位才看年代呢，是吧？你这料子不对的话，你当然料子不对，年代估计也不会太久远，是吧？主要就是先看这个料子，这料子首先没问题。我瞅这雕刻也可以啊，这能到清代啊？门头这块很小，但是你能看出来很巧。哎，你看还都窈窕折，
3: 你看那个牌子还。
0: 可以，
3: 皮子还打磨过呢，
0: 好像是打磨过，但是你看它还能感觉到，能看得出来它是由内而外的，它不是在上面做了一层这种皮子，是吧？我觉得这样东西挺好，当年您是3万块钱买的，是吧？哎，今天呢
5: 这今年买的，
0: 就是今年买的呀，今年3万块钱买的呀，那算捡漏了，是吧？早年间这牌子不得要你个三四十万，是吧？也不得要你个，行，听您的。我说三四十万啊，这大爷说的，早年间值个10万8万的，是吧？哎，10万8万就行了。
6: 这东西您是当籽料买的，对吧？
5: 对呀、
6: 啊。但是我看这个不是籽料，我看它这个皮子呀，它这个毛孔明显就是电脑喷砂做的毛孔、嗯。你包括它这个颜色，它是做的一个撒金皮。撒金皮浮于表面，您可以自己看，任何的皮子哪怕撒金皮再浅，它会有色根，它多多少都会有，人这个一点色根都没有，很薄就浮上边一层，然后这个毛孔典型是喷砂的毛孔，您看上边这个雕刻痕，它全是那个电脑雕完之后然后手修的。您多少钱买的？
5: 10000多。
6: 10000多啊，10000多，如果说这要是真的新疆和田籽料，10000多是一克，像这种白度它一定是一克就要过万，但是这块东西单从玉质上来说，这块玉是非常好的，是现代的，不老，这是俄料仿新疆籽，
5: 俄料啊，
6: 对，俄料仿的新疆籽，特别白，加上这块又是老坑的俄料、
5: 嗯、
6: 啊，不是说现在新坑所出的，这要是真的新疆籽料，你这个别说10万10万块钱你都捡大漏了，
2: 这个也不能说新的，虽然年份浅点吧，也有些年了，茶叶罐这个就是往茶叶用吧，
0: 能到明国吗？这
2: 是上限，最多到民国，我觉得这个山西啊、河南的什么的哪都有河模的，
0: 对对，老的没问题是吧？
2: 没问题，都是民俗。
4: 宋徽宗没有画过这种题材啊，这是现代人的画吧？
3: 我好多人都看出是这个，
4: 不是？您知道宋徽宗一张这要是真的得多少钱吗？上亿。
7: 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每个工作日13点至15点，华夏古玩城第一拍宝艺术空间都有海选拍品专辑活动，品类涵盖瓷杂、玉石、书画，预约电话84109766，并请关注拍宝节目公众号。
0: 大姐您好啊，
8: 你好，
0: 哎，这是您带来的？
8: 哎，我带来的、
0: 啊、一只小碗，
8: 嗯，
0: 是吧？哟，这么轻啊，
8: 烧
0: 篮，
8: 嗯，
0: 红炭的，您看看，还带天窗，就是历史人物，这应该是一个故事画片，哎呀，真好。实际上呢，就是这种工艺有点像咱那个珐琅
8: 啊，
0: 就是那个咱们那个景泰蓝
8: 啊，
0: 景泰蓝不过它得掐丝，它得掐丝往里头填彩，这个呢没有掐丝啊，这是烧篮，挺好的这件东西，这是您的。
8: 没有，这一个法国朋友、
0: 哦、法国朋友是法国人
8: 送的，对，
0: 哦，热爱中国文化
8: 啊，对，
0: 然后呢小有收藏，
8: 好像他父亲是搞收藏的、
0: 啊、哦，他父亲
8: 啊，
0: 然后呢结识了您，一看您是中国人，把这件送

0: 送给您了，
1: 对对对，
0: 你看多好，
1: 跟他换点东西
0: 啊，互换货呢、
1: 啊，对 对, 对，
0: 您拿什么呀？两套房跟他换上，
1: 就是不错朋友嘛，不是、
0: 哦？
1: 完了，我就给他买点东西，完了他觉得不那什么，就给我这么一
0: 哦，就送给您这个了。您给买点牛奶、鸡蛋、花生油，
1: 真的是
0: 让您介绍介绍，我们也想成为朋友啊，看那到时候有什么，是吧？我也给他来点什么牛奶、花生油啊，让他给我来点，这点东西不错呀啊，我认为没问题。这个呀，大概其能到个晚清民。国吧，
2: 哦，
0: 啊，
2: 是吗？
0: 是个老物件，
2: 哦，
0: 做的很精巧，这故事画片也好，
1: 它这个是铜胎是吗？
0: 铜胎的、
1: 哦，
0: 这是铜胎的，这故事画片也好，这就是才子佳人的画片，挺好的，
1: 哦，清代的，
0: 清代的，清代的，
1: 哦、
0: 市场价格，我个人认为啊，
1: 嗯，
0: 这个大概可能得个。两三万块钱吧、
1: 哦哦、
0: 两三万块钱、
1: 哦、好那行
0: 您给他买那点东西回本了吧、
1: 啊、回了
0: 回本行了行了那就行
1: 回不少
0: 对回不少的是吧
3: 招兰开窗人物故事他这个是两开窗、
1: 哦、
3: 然后还有的开三个窗的、
1: 哦、
3: 开几个窗的这个确实欧洲也比较多这还下围棋呢是吧应该是光绪民国的东西这种烧蓝的呀
1: 言说是清代的
3: 清代的光绪也就是清代了是不是光绪也就是清代了不原则上来说连人宣统也都得算清代呀反正年份不会太早他这个彩画的也是晚他也不是说够乾隆的那个工艺也不会这其实就是铜胎画珐琅它这个胎是铜的然后外边画的珐琅彩它这个地子呢又用的烧蓝的技术就是类似于掐丝珐琅那个技术啊你看它这个都是这种锦地儿东西是老的肯定没问题它这边上还有银呢你看这银都锈了这个工还挺细的呢它这些地儿也是银这个花卉也是银这银都生了黑锈了是吧它这儿有点爆釉都爆了这个不是官窑晚清这种官窑反而少这个景泰蓝嘛不是就说是从明朝景泰年间开始烧造它最早如果是明代的这种东西就都是宫里边才用因为它的制作成本特高不是老百姓能用得起的东西到晚清的时候就民间大量的就烧制了到今天咱北京河北到处都有烧制它的不过工艺达不到这种工艺价值没有太高千八百块钱
0: 大叔您好您好您好精神矍铄身板硬了
4: 八十岁
0: 哎呦真不像您哎呦大金表
4: 电子表
0: 金表这幅画是老的纸都包浆了纸是可以包浆的
4: 是吧
0: 纸在自然界当中啊其实它也是氧化
4: 坏了这是坏了怎么办没事吧
0: 坏了呀坏了没事
4: 坏 了
0: 到时候拿那个铜胶条粘上它这什么主意啊哟这有点宋画的意思呀
4: 不是这是清代的
0: 清代的是吧
4: 啊
0: 哇真好啊
4: 好
0: 哪位画家呀这是
4: 这个叫做马泉、
0: 啊、马泉您查过吗、
4: 啊、我查过网上查的这是马泉、
0: 啊、
4: 是那个江苏常熟人、
0: 啊、
4: 清代乾隆年间的著名女画家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查了一下
0: 您查的那个跟我这个跟我想的一样
4: 你给我看看你就知道
0: 江苏常熟人嘛是
4: 专门画花鸟的
0: 花鸟的
4: 啊专门
0: 而且是位女画家
4: 女画家
0: 你看这画的就那么的有灵气而且呢这个属于是连工带写
4: 对
0: 是吧你看这鸟这是工笔啊工笔有的时候呢你画着画着呀、啊、就画的有点匠气就说我们画的不灵动是吧你看这个非常非常的精细哎真好叫什么来的马泉
4: 马泉
0: 马老师是吧马老师的画真好啊，清代的这没问题。你看这纸寿千年，自然而然的都形成了很多的包浆，
4: 自然的
0: 非常自然啊。这幅画您当时是多少钱收购的呀？
4: 好多年了，想不起来了，
0: 想不起来了，
4: 想不起来了。
0: 这不是马泉老师送给您的呀？那不是，那马泉老师送了人。对对，是啊，不错啊，这幅画，这幅画得大几十万。
4: 卖不了了，现在可能我估计要一二十万可能，
0: 一二十万是吧？您别着急，把它留好是吧？哎，过五百年您是啊，这不是大几十万的事儿了。
3: 哎呀，老先生，这有点可惜啊，这是个仿的，而且时代不太远，可能有个三四十年
4: 啊，
3: 三四十年，这是仿的马泉，清代的
4: 啊，清代马泉，
3: 清代马泉啊，仿马泉的，因为我们说这个。从这个纸的这种磨损程度看就是现在做的它有做旧的痕迹这个上面、
4: 哦
3: 不是那种自然老旧那种包浆
0: 这位妹妹您好啊
5: 您好
0: 这是您的

0: 带来的，
1: 对，
0: 啊，
1: 这是我带来的。
0: 我瞅瞅，哟，这么好啊！
1: 这运气不赖吧？
0: 人叫人天生不语，货叫人点手自来。哎呦，这个是籽料的呀！而且你看这多大个儿啊，这个是吧？
1: 嗯，
0: 我这料真厚啊！这怎么来历呀，啊？这个？
1: 这个是家传的，
0: 啊，哦，祖上传下来的呀。
1: 对，
0: 大户人家呀，家里头还有别的吗？就这一件吗？
1: 您先看这一件能不能让我们财富自由，
0: 啊，
1: 要是能的话那就没有别的了，要不能的话可能还有
0: 啊。财富自由啊，是这样 啊，就是说人这个财富能不能自由，一个是呢足够的能力去挣，还有一个呢就是降低自个儿的这个花销，降低自个儿的欲望啊。您觉得您多少钱能财富自由啊？啊，
1: 我觉得我几百万就行吧。
0: 啊，几百万就行是吧？
1: 对。
0: 哎，您别说啊，这点东西啊还真靠谱。您要是哥说早些年啊，就这点东西真得过百万。
1: 嗯，
0: 现在呢可能是个价格洼地，但是呢别着急出手，把它留一留，等一等，保不齐过些年真的这价格，哎，能过个几百万啊。这点东西真好。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啊，这点东西应该是一个清代的中早期的东西，而且您看这料子用的多厚啊，是这种和田玉的籽料，而且雕刻也特别的精细，有两条龙，一般一条龙，这是两条龙啊，吃龙吃龙暴毙，哎呀真好。关键是什么呀，我瞅您这底下还一托呢，是吧？
1: 对，这是它的原作。
0: 这是原作，你看搁在这里头，这是严丝合缝啊。所以这点东西我个人认为啊，搁在今天来讲啊，大几十万是没问题。
2: 今天鉴定了好多啊，都说家传的，但是我感觉是上周家里传下来的。我觉得您这个东西是大开门的东西啊，大开门的青铜器，说是乾隆没有任何问题啊，海水龙牙双吃龙耳瓶，典型的乾隆官造。首先它的制式呢也是不仅是乾隆，而且乾隆宫廷的制式，是吧？然后这个双螭龙啊，你包括现在它这个玉制啊，典型的是新疆料啊，因为现在一般仿的不用新疆料，成本太高啊。虽然说这个料子不是太白，但是在古代都是这样嘛。你看如果特别白，一级白羊脂白，那还真不见得到代啊。这个如果是包浆皮壳都非常好啊，你要这双螭龙雕的这个线条干净利落啊，非常漂亮。虽然说它有点玉花啊，但是老玉在这个玉质已经算好的，正经八百的是新疆料啊，毫无疑问的新疆料啊。料子也对，工包浆皮壳还有这个造型啊，刚才我们鉴定了好几个，那瓶子造型全是臆造的。因为古人造玉可不是像咱们现在说天马行空，我想怎么雕就怎么雕，它都是有制式的，不会脱离那个大缸。在古代你看这个盖儿也是原套的，虽然说它里边有点小裂，但是在古玉的器皿件里很正常。咱们去故宫博物院看那些故宫传下的也会有这些毛病，就是在古玉玩的就是这个历史包浆跟这个工艺啊。这个还是原盖儿，因为好多这种玉呢都是后配的盖儿，所以这盖儿很容易丢失或者损坏。咱这盖儿也是原配的，还真不错。底座也是原配的，底座也很好，年份都差不多，然后型啊包浆皮壳也都一样啊，这应该是一套的，相当不错。这个东西这个市场价值我觉得现在行情有点走低啊，大概20到30，行情高的时候这个东西能卖到40-50啊，但是现在行情有点低，但是也不一定啊，你拍卖俩人都喜欢，冲到50万有可能，对吧？俩人一争价格又上来了，反正东西是好东西。
0: 哎，轮到这位老大哥了啊。
3: 李老师您好，见到您了哈。
0: 哎，您好您好，这是您带来的。
3: 对对对，
0: 那大伙儿也可以看看。哎，这大叔这还件不错是吧？
3: 对对
0: 啊，这是一小罐是吧？
3: 是
0: 汝窑啊。为什么呀？大伙儿请看，我瞅见后面这个支钉了，是吧？这支钉这是汝窑一个典型的特征啊，而且这个汝窑的那个天青色嘛，非常的好看呀，是吧？雨过天晴啊，这是家传的还是您买的呀？
3: 这是十几年前从国外淘来的。
0: 哦，您是上国外旅游啊，还是在国外工作生活？
3: 工作的时候。
0: 哦，工作的时候。
3: 嗯，
0: 在哪个国家呀？
3: 加拿大。
0: 加拿大，现在还常去吗？
3: 不太常去。
0: 不太常去哈。我这明儿我上加拿大。那我就找您了，没事啊，那也不耽误给您咱们做认真鉴定哈，不错这件东西。但是汝窑啊，据我所知，全世界呀，一共有多少件？70来件，全都是登记在册的。这件东西您查过吗？
3: 没登记在册，
0: 没登记在册。哦，这属于编外啊。您认识出版社的同志吗？
3: 不认识。
0: 哎呀，我说您要认识出版社的同志，赶紧咱们出期刊物，就算是在册了啊。要我说啊，您要说他这个是宋代的哈汝窑，我觉得也未必哈。但是呢，他有好多时候呢。

0: 就是这个汝窑呢，它后期呢也有很多人照着那个记录的方法去烧造。我觉得这个呢有点后朝仿前朝啊，大概呢我瞅这应该清代的吧，好不好啊？
1: 好，谢谢您。
0: 价格呢，我个人认为呢也得个大几十万的样子吧，好吧？啊，
1: 好，
0: 来鼓掌啊！好，哎啊，您就别鼓掌了，把腰子噎了一会儿。
2: 汝窑我们知道在宋代。总共烧制时间也非常短，而且呢我们据统计呢也是不足百件。汝窑呢在我们说在河南烧制，河南张公巷和这个清凉寺。您买这个是当真品汝窑还是当工艺品买的？
3: 就是在国外当真的买的吧，因为它是拍卖当时的于鲁尊，我就看好，当时也说老实话也不太懂。
2: 您一拿出来我就知道不好，
3: 不好，
2: 为什么不好？这个颜色不是那种天津色啊。还有一个，其实直观的说啊，您看它这种开片没有层次感，因为这种开片呢，实际上我们用十倍放大镜，我们看它就是这个右面的开裂，但是开裂呢，它有早期的开裂和晚期的开裂，那么早期的开裂呢，就在右面里边呢，它氧化的时间长，颜色就重，那你比如说近些年呢，它的氧化时间短，颜色就轻，所以它有一个深浅的变化。但是您看您那个全是一个颜色，所以说从开片上这也不对，从表面釉光上也不对，包括它这种支钉的支法啊，还有微微撇足。您看您这足基本上就直的了，实际上真正汝窑啊，足墙不是直立的，它是微微的外撇，有小蛇口，它整个的工艺呢是符合这种汝窑的工艺，但是呢就是不老，就是近些年了，几十年。
3: 几十年什么地儿仿的？
2: 河南哪一带？为什么呢？通过这种露胎处，似乎能感觉到它的胎土。它的胎土的什么呢？是香灰胎。你像咱们往北边这些窑口呢，它这胎土呢就发白了。
3: 嗯。
2: 所以它这个香灰胎啊，还是说属于河南那边仿制的。但是整个的造型呢？看上去挺漂亮的。
3: 拍的时候他说也是仿的，但是说是清仿。
2: 清代有仿，你比如说乾隆时期仿汝釉啊，但是他这个仿汝釉就是釉子是汝窑的这种感觉，但是他还在景德镇仿的。
3: 嗯，
2: 但是景德镇的胎是白胎，有仿汝釉，仿钧釉，仿哥釉，宋代五大民窑嘛，汝、官、哥、定、钧都有仿制啊。您比如仿这个定窑，一般我们说在清早期康熙时期，他拿那个姜摊去仿制定窑，在乾隆时期一般官窑也都仿这种汝釉啊，或者哥釉啊，但是这件呢还是近些年的。
3: 明白了，
1: 这是一件啊几十亿的这个作品，天津的一个书画家，和启功先生很熟。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作品呢，经常和启功先生有合作啊，比如说启功先生画山水的这个正面啊，李时义先生的画这个小楷，所以呢也是以小楷著称。但是李时义先生也会画画，画的也非常不错，但主要的功夫是小楷写得更好。这个是一件，我们说是一件他写的小楷的精品，写得很不错，而且字写得非常小啊。我们说这应该是拿着这个带着这个放大镜啊，这个才写的，否则写不了这么小。这个字写的也是啊非常好，这内容是《道德经》啊，他把整个的这个《道德经》用啊这个小字，几千字啊，五千多字是吧？啊，用一平尺小的这么一个尺寸给写出来，非常难得啊，东西还是很不错的。因为李时义先生现在我们说知名度啊，不属于一线的这个画家，可能属于三四线的，所以价钱可能现在就是三四千啊，这种价格区间。
0: 要对的话，这要是明代的话，这应该是正宗的和田料，这个跟那个一样。对，如果说它是一块正宗的和田料，首先来说我们看玉质啊，它也不是和田料玉质，你包括你上手压手感，因为和田玉的密度非常高，达到 2.93 是吧，磨石硬度达到 6.0 到 6.5， 您上手它的重量都不对，对，重量飘轻，而且这个东西应该是也是一个臆造的。那首先来说这个呢，我都不好意思给您讲了，为什么呀？您拿这几件东西都不对，
4: 都不对
0: 啊，都不对。要这个呢也是一个臆造品，对，它跟古代那个形式还是差点啊。如果要对的话，像这个鸟这个嘴它应该是弯过勾进去的，你包括现在像这个工艺，它也是电动工艺打出来的，不是用过去那种老的工艺打的对穿孔。老玉它切玉料打孔一定比这个雕刻件更难，就更费力，
4: 更费力。
0: 对，您包括它里边这个色都不对
4: 啊，
0: 这个沁色形制色还有

0: 我雕工都不对，你看这个工艺就是很明显，就是现在电动工具叭一下就过去了，它跟过去的古代拿那个抛光粉一点点研磨一点点凿啊，区别很大。这个东西反正要不贵拿着玩，贵就偏买了。这个我都不好意思跟您说了。
1: 拍宝节目是由抖音家乡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哎，本章，
0: 哎，
1: 您今天给多少位藏友服务了？能算出来吗？
2: 我目测大概应该有6000多万吧。
1: 多少？
2: 那个6000多人。
1: 吓我一跳。那么还有多少人等着您呢？
2: 还有6000多人等着呢。
1: 哦，那是12000。
2: 嗯，
1: 哎，这不说了，咱就说说今天这四位专家
2: 啊。
1: 您觉得今天的水平怎么样？
2: 我觉得这四位专家呀，如果能够很好的克服缺点，发扬优点，发扬他们鉴定上的独特风格，甭多了，再有3年呀。就赶上我了，
1: 真能吹
2: 啊！
1: 赶紧干活去吧。
2: 好，
1: 好，那咱们下期拍宝见，
2: 再见。

0: 来，国华，这是我女儿贝贝。贝贝，这是你国华叔叔，是你爸爸从小到大的好兄弟，叫干爹。
1: 干爹好。
0: 贝贝你好。
2: 红柳呢？
0: 他有事儿不来了。
2: 谁说我不来了？贝贝生日快乐。
3: 记得我上次怎么跟你说的？
1: 阿姨好。
2: 真可爱贝贝。
0: 国华，我们去那边坐会儿。
2: 阿姨听说你会滑冰是不是啊？这是阿姨送你的生日礼物，打开看看。
1: 是冰刀鞋。
2: 是冰刀鞋，好不好看？
3: 快，
2: 谢谢红玲阿姨。阿姨知道你爱滑冰，所以专门买了冰鞋送你。阿姨年轻的时候就是穿着这种冰鞋，滑得跟你一样好。
4: 是啊，贝贝，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就是穿这样的冰刀鞋。
1: 可是妈妈，这个鞋
2: 多好呀，是吧，贝贝？你先收下。
1: 现在都不穿这种鞋了，

0: 这个鞋其实很好穿的，你都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啊？我们那时候都是穿着这样子的鞋去滑冰的，很方便又很耐用。红玲，劳你费心了，还把礼物送过来。来，赶紧坐下吧，咱们吃饭。嗯，
1: 来，都坐吧。聊了这么久，都饿了吧？
2: 好久不见。
1: 服务员，上菜。
0: 坐。
1: 来，贝贝，

0: 有人穿了？你还以为是20年前石大海呢？
1: 你能不能别说了？我现在想安静一会儿，我不想跟你吵。
0: 你是没看见小贝贝看你的眼神，人家就是觉得你有病，觉得你疯了。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你以为我想跟你说话？你以为我现在在这待着呀？
1: 我没有，我不是那个意思。
2: 那你走吧。
0: 前面停车。

0: 红玲，市长朴春生啊，
1: 你喝多了，
0: 你站住。欺负人了吧？结婚这么多年，我有哪儿对不起你？你居然还惦记他？我才是你的丈夫。
1: 顾华，咱们离婚吧。
0: 因为萧春生，是吗？
1: 跟他没关系。

0: 替他延伸。
1: 天哥，怎么样？都安排好了？
2: 一切都安排的妥妥的了。现在就等国华把外伤带过来。这国华现在做事挺谨慎啊，查了一轮又一轮还不放心，还要带人亲自过来。
1: 我估计他们还有一会儿才到。天哥，一会儿就麻烦你出去见一下他们。
2: 好，
1: 我再去生产线上检查一下，今儿不能出任何问题啊。
2: 放心放心。

0: 设备呢，也都是进口的。
1: 我对你们的工厂和生产线非常满意。
0: 那就签约。
1: 哇，当然可以。
0: 合作愉快。
2: 天哥，我正要找你呢，你找人私下问一下李尚荣那边。
3: 问了，叶国华去接的机，直接就奔李尚荣的生产车间了。你也别着急，李尚荣他几斤几两，我们心里有数。去了也是白去。
2: 李尚荣没有核心技术，除非……这事儿恐怕没那么简单。天哥，你找人打听打听，我去一趟研发中心，啊。

0: 小张，
1: 车总，
0: 你怎么来了？今天不是有外国客户来参观生产车间吗？
1: 你把那个最近的研究数据给我看一下。
0: 好嘞，你稍等。哎，小峰，这是我们以往所有的实验数据。肖总，对不起，还有一件事情我想向您汇报一下。我们上次做的高频震荡呼吸机的数据有偏差，我和团队昨天晚上加班加点和纠正，所有的改进的数据以这一份为准。
1: 行。哎，对了，最近研发中心有没有其他人来过？
0: 没有啊，研发中心都是咱自己人，一般人没有权限。
1: 行，知道了。
0: 怎么了，肖总？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什么事儿，你先忙。
0: 哎，哦对了，肖总，
2: 前几天郭总来过，
0: 说给您拿个资料，他给您送过去了吗？
1: 行，我知道了，你先忙。
0: 好嘞，
1: 先走。哎，
3: 国华，怎么这情绪不高啊？
4: 没事，
3: 跟老婆吵架了。
4: 嗨，
3: 国华，这么多年了啊，还是这么钟情。
5: 李总，这你就不懂了吧？国华这叫曾经沧海难为水。
3: 我怎么不懂啊？这不就爱情吗？国华的爱情可真是轰轰烈烈啊，这就叫爱江山更爱美人。有多少英雄好汉宁愿孤单？
4: 李总，别取笑我了。
3: 怎么会啊，我可真是为你老兄着想。哎，天涯何处无芳草啊，何必单恋一枝花呢，对吗，哥们儿？
5: 哎呀，国华是觉得这心里啊有点对不住春生了。这才刚刚开始啊。
4: 红姐，差不多得了，我就不说这么多年兄弟了，
6: 没必要把事儿做得这么绝吧。

0: 都知道你仁义，但你吃亏，也就吃亏在这心慈手软上了。就肖春生那狗怂脾气，还有他那副嘴脸，你又不是不知道，人红军怎么对啊？100亿吧，那可以说是仁至义尽了。
1: 这小子
0: 忒狂，我还告诉你，除恶不尽，反遭其事。哎，你要不把他降服了，
2: 李总，他不会服的，
1: 是吗？
2: 国华，其实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我跟春生呢，这关系弄成这样，我心里也挺不舒服的。再看吧，啊，来。
1: 走着。嗯，
0: 喂，

0: 还没睡啊？
1: 把你吵醒了。
0: 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你心里有事儿，我看得出来。到底怎么了？
1: 公司的事儿，国华把订单给李尚游了。
2: 李尚游？他没有技术，拿什么生产？
1: 以我对李尚游的了解，他要是没有把握，是不会接这个订单的。
2: 你是怀疑有人泄露了春晓的核心技术？
1: 我已经让谦儿哥私底下去查了，明天应该能有结果。
2: 有怀疑的对象吗？
1: 我还说不准，不过我倒希望是我想多了。不管谁泄露了这项技术，我都会追究到底。我只是不希望曾经跟我一起并肩作战的兄弟现在成了我的敌人。
2: 甭琢磨了，这事儿急不得，静观其变，先等天哥的调查结果，看他怎么说。
1: 好，听你的。
3: 齐总好，齐总。
4: 哎，齐总，
5: 你们郭总呢？
3: 郭总今天没有来。
5: 顺生，顺生，黑子那小子投奔了李尚游了。
3: 天哥，坐下说。
5: 说是什么？说是投资亏了一笔大钱。你说你有什么跟我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我刚才路过那个研发部，人家说了，这个技术还没来得及申请专利。你说他要是把这个技术带给李尚游，那咱们这些年不是白忙活了？春生，我跟你说话呢。
1: 天哥，你看一下这个。
5: 什么呀？
1: 这个是研发部的小郑给我的最新的技术资料。天哥，我们要继续攻克这个技术专利，记住这事儿一定要保密，亲自去抓，我放心。
5: 行，那黑子
1: 他虽然对不起我，但他如果有一天悔悟了，我还是当他是兄弟。但他这一回做的可是犯法的事儿。
5: 春生，你啊，你千万别顾及我。
1: 行，天哥，你先去吧。
5: 嗯，
1: 我一会儿去找一下国华。
5: 他还有脸见你啊？行，那我走了。
1: 哎，你先去。
5: 嗯。

0: 这个订单为什么给李尚友？
1: 这是我们公司的商业机密，我没有必要向你解释。我倒想问问你，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春晓医疗的肖总啊，还是我曾经的好兄弟？如果是前者，肖总，咱们俩只是合作关系，是给你也好，是给李尚友也好，你们谁的产品质量好，我的订单就给谁。如果是后者，春生，你现在就不应该出现在这儿。
0: 叶总，请您公事公办，我今儿来就是代表春晓医疗就这一次的合作希望得到一个反馈。
1: 好，那我告诉你，因为李尚友懂得摆正自己的位置，有分寸，知进退，得到了 David 的赏识，就这么简单。
0: 李尚友的公司你了解过吗？李尚友他公司没有独立的研发团队，就连生产线也是刚刚才成立的，医疗材料完全不达标。
1: 你怎么知道人家达不到标准？我还真就去李尚友的公司考察过，他们完全有生产达标产品的能力。
0: 确定？
1: 乔准生，你怎么总是这么自以为是？你是不是以为你们春晓医疗厉害，别人就永远会落后于你们？我觉得你今天过来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订单，你就是不想认输罢了。但我告诉你，这一次你就是输了，还输给了你曾经最看不上的人。
0: 国华，我今儿来不是来争输赢的，医疗行业不是简单的买卖，品质和质量关系着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1: 你别跟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我就问你，你凭什么看不起人李尚友？凭什么就断定人家的产品品质比不上你们春晓？
0: 输赢好坏靠的是实力，如果真的是我春晓医疗技不如人，那我肖春生绝无二话。
1: 肖春生，你是不是觉得你永远就是最优秀的、最成功的，别人永远都低你一等，比不上？你清高，你创业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梦想，为了劳苦大众，别人都是蝇营狗苟，不配谈什么品质，谈质量。我还告诉你，你错了，人家李尚友也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团队，人家的高频震荡呼吸机生产线就是得到了David的认可。
0: 国华，我是真的替你着想了，李尚友的那批货但凡出一点问题，毁掉的是你叶国华的前程。
1: 你等会儿，替我着想？我不需要你替我着想。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什刹海咱俩第一次看见贺红玲？当时黑子问谁叫叶国华，你说你是叶国华吗？你凭什么替叶国华做主？你有没有问过叶国华他需不需要你这样？这些话在我心里好多年，今天我必须告诉你，我不需要你替我做任何决定。今天你之所以会输，就是因为你肖春生太自大、太骄傲。今天这一切都是你应得的。
0: 我跟你说啊，你再怎么相信李尚友，华生也会被你毁掉的。

0: 说叶宝华是小蠢蠢的一条狗，你现在看看你自己，你看看你自己成什么样了。
1: 嗨，反正你们也没瞧得起过我，你们走阳关道，我过独木桥呗。
2: 你把你自己往死路上推啊。
1: 李尚游有陈红军当背景，我说没说呀？斗不过他，斗不过他，你们听吗？
2: 怎么着了？
3: 是不是那订单让李尚游拿走了？
1: 啊，
3: 我是对的，要是没有你助纣为虐，
2: 他能拿走你的吗？
0: 你记住，没有你这个兄弟。

不是因为咱们这个技术采用的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对，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反压缩的。

0: 李总，国外厂商以我们的设备没有达到标准为由，要求退货。
1: 什么？
0: 这是他们传过来的检测报告。报告显示，李总公司生产的设备只符合国内标准，但没有达到国际标准，所以戴维德先生表示，不仅要求退货赔款，而且后续的订单也不会再交给我们华盛集团代理。

0: 哎，好了好了，我们会管的。
1: 是，我知道。
0: 好吧，
1: 我们这边会尽快为你解决的。哎，好好好好。
0: 哎，感谢您理解，感谢您。
1: 好了好了，您不要着急啊，稍等稍等。
0: 这是我的，感谢您理解，感谢。
1: 哎，小萌，这个我看一下。这日期能帮我查一下吗？就这个地方，你看一下啊。那日期还有那个当时签的合同，给我核对一下，可以吗？喂，你好。啊，是的，是的。我们这边在尽快处理，但是叶总之前也和您公司沟通过了，尾款得稍晚一些，您看再宽限两天行吗？
2: 行，我明天必须收到您的款，再不给就法院见了。
1: 喂，喂，叶总，
0: 别忙忙躁躁的，什么事儿？
1: 叶总，早上海关那边又在催了，说我们出口退运的货品，让我们尽快处理。滞纳金现在我们已经添进去不少了，还有戴维的那边答复还是一样的，质量不合格，他们不会签收。
0: 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
1: 但叶总，
0: 还有什么事儿？
1: 李总那边，
0: 李商友那边又怎么了？
1: 他们的财务一直在催尾款，说如果明天还没有收到的话，就和我们法院见。
0: 法院见？他要跟我法院见，我真是给他脸了，看他告不告得赢。

0: 国华，你今儿怎么这么闲的呀？跑到我这儿来了？
1: 来来来，快坐坐坐坐坐。
2: 甭跟我装傻，你的货有问题，你没收到信儿吗？
0: 货有了，这不能够。
2: 李尚友，咱们的合同权利义务写得很清楚，一旦你的设备出现质量问题，你们公司要承担全部责任，所有赔偿也要由你们来承担。现在不仅 David 那边拒绝收货，还追要赔偿，港口那边我也垫付了运费和制港费，这些钱你都得给我出了。
0: 国华，你先消消火。
2: 还有，这回对我公司造成的名誉损失你也要负责，赔偿明细已经发你邮箱了，你赶紧看去。
0: 好。可是呢，我这一分都不能给你。
2: 不愿意出钱是吧？没事，那你就等着收我们的律师函吧。蹲大牢你总可以吧？
0: 咱非得这样吗？有什么事咱可以谈吗？你是说我们的产品质量有问题？我告诉你，这不能够。
2: 甭跟我兜圈子，有话直说。
0: 国华，你应该回去再仔细看看合同。我记得有一条写的特别清楚，我们核心技术的转速要达到国际通用的 CC 标准，那呼吸机的工作频率峰值要在15到17赫兹。
3: 这个我们已经达到了，
0: 而且当时是你自己验的货，亲自把货提走的，这没错吧？
2: 好你个李尚友，跟我在合同上玩文字游戏是吧？现在国际标准是平均15到17赫兹，
0: 但这合同就是这么写的。人家现在拒收，那是因为国际对这个侵入性器械实行的是 EEC 标准，我们按照合同已经履行完义务了，这白纸黑字总没错吧？
2: 你早就知道你的技术有问题是吧？早就给我设好了套了是吧？

0: 你这叫什么话呀？你要是这么说，我还告诉你叶总，工厂我带你去了吧？样品是你自己亲自检验的，你现在怎么能跑到我这儿来找麻烦呢？
1: 我就是初流氓的心，不相信你这种人，你没良心，你不配搞医疗。
0: 我是不配，哎，但我这技术怎么来的？你叶总自己个心里边门清，我横不能一眨眼，这核心技术就从肖春生那跑到我这儿来了吧？叶总，你没深究啊，当时我还不明白呢，是你和陈红军想搞肖春生，你们不是好兄弟吗？我好心推了一把，你现在怎么能舔着脸跑到我这儿来兴师问罪呢？哎，叶总，我劝你冷静点啊，骂骂咧咧打打杀杀一点问题都解决不了，现在是法治社会，咱们呢也懂礼貌知法律，我劝你啊，赶紧回去筹钱，否则

0: 咱们俩这么多年，你有事没事我看不出来。怎么了？公司的事儿？
1: 叶鹏华那批货让国外公司给拒收了。
0: 那不挺好吗？就是最后说吕上游的那些啊，活该。那跟我没什么关系啊，愁什么呢？
1: 我又不是为他们愁。你知道一开始李尚游为什么能拿到华盛的订单吗？他们找人偷了我们的技术，那个吃里扒外的就是黑子。
0: 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1: 夫人说这事让我做主，按理这黑子也不是第一次坑春生了，我也不该再护着他。可是论感情，那毕竟是我三十多年的兄弟。当时他从监狱出来，是我找的春生，我让春生给他口饭吃。可是他现在能干出这种事儿来，没办法，他能走到今天这步，我有责任。
0: 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别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背。
1: 我努力是像他这种情况至少5年以上，你说他怎么就走到这一

在跟以前不一样，我们都变了。你不再是以前那个需要什么事儿都带着大家往前跑的大哥，黑子也不再是那个什么都不懂事儿跟在你屁股后面跑的小弟了。我觉得每个人自己选的路，得为自己做的事儿负责吧。

0: 喂，我不去美国了，我去香港。
1: 哼，这是要去找小慧儿啊？
2: 你还真是长情。

经过我们初步调查，你涉嫌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春晓医疗商业机密，给权利人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跟我们走一趟。

0: 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0: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叶总，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1: 所以你现在过来是来看我笑话的是吧？既然我们公司的情况肖总已经知道了，我就不招呼你了。
0: 国华，我是来帮你的。
1: 帮我？行啊，我服了，我承认你肖春生就是最成功的，最优秀的，我永远都低你一等，行了吗？
0: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看看有什么不同。

看不出来啊，你能不能干一行爱一行？我是做外贸的，又不是搞技术的。这一份是我们公司的，这份是李尚游公司的。两款机器只有核心零部件不同。 才导致了质量不同。我这边的工程师一直在攻克核心零部件偶尔不稳定的问题，直到最近才有了研发成果。这也是我之前为什么敢接单的原因。当然，这一项研究成果一直是保密的，所以黑子他并不知道，他给李尚游的不是最新的研究成果。

0: 我可以接下这段生意，替换所有的核心零部件，达到国际要求。
1: 这能成吗？我答应过你的事儿，掉过链子吗？还真没有。春生，你为什么还要帮我？
0: 因为你是我兄弟，过命的兄弟，信我吗？哎，别高兴得太早啊！我还有一个条件，
1: 说。
2: 真要实现一国华那些货呀，那可不是小数啊！
3: 南京那批货是三月底交，东南亚的那批货是四月交。这样，天儿啊，这两批货先压一压，等到年货再说。先空出一条生产线，把华盛的那批货先给生产了。
2: 啊，行，那既然你答应了。
0: 我也就不多说了，你仗义，我也不拖累你。但是有一点，你必须得答应我。你说，
2: 这个价钱必须按市场价走，咱不能赔本。我那工人肯定不能白干呢。行，不仅不白干，这样，到年底给每个人都包个大红包，怎么样？
3: 那这怎么定啊？哎，慢点啊，小心！哎，谦儿哥，这大家都怎么了？怎么感觉不舒服啊？是不是生病了？
2: 不知道啊。今儿老蔡跟我请假说感冒了，平时身体那么好啊，天天锻炼，一个感冒就病倒了。哎呀，
0: 是最近大家工作辛苦。
3: 抵抗力下降也正常，没事，待会儿我让人去买点感冒药，先把这几天对付过来。
2: 那怎么行啊？这万一有个头疼脑热，搬东西受伤怎么办？
3: 这样吧，让不舒服的人都去医院看看。这哪行啊？时间紧，任务重，再少了人手根本完不成任务。春生，要不你跟大家动员动员，春节咱就别放假了。
0: 这不行啊，什么节假日都行，春节可不行。你想啊，这工人们工作一年挣的钱，不就图个跟老婆孩子团圆，一家人热热闹闹凑一块儿吗？
3: 是，可是咱们这货它……天
0: 儿哥，你不急这一两天吗？正好，这报关单走流程还有时间，你给大家伙儿包个大红包，让大家伙儿都痛痛快快的过年。
3: 还是你人呀？
0: 你别拿我开涮啊，我就是小老板。 又不是资本家。

0: 画儿。
1: 好久不见。
0: 李尚勇他没伤害你吧？
1: 这么多年你是一点长进都没有啊，你傻不傻？李尚勇什么人啊？他的话你能信吗？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燕秋姐告我的。其实这些年我们一直都有联系。
0: 李尚勇拿你的命威胁过，我已经伤害你很多了，我不能容忍别人再伤害你。
1: 你呀，现在才知道，你早干嘛去了？
0: 活了大半辈子了，现在才知道好多事儿是自己做错了。我这么多年一直想跟你道个歉，跟你说声对不起，但我找不着你，我也没想到我还能再见到你。
1: 黑子，你呢就在里面好好改造，争取早点出来，等出来以后就来香港找我，我等你。

0: 穿上。
1: 嗯。
0: 起来，把衣服脱了，洗个澡再睡。来。
1: 啊，小妹，我没事儿，你让我躺一会儿就行。
0: 春生，你也该歇一歇。生产线那块儿，有天哥他们帮你盯着，你不用那么操心。
1: 国华的那批货，终于从海关被退回来了。这批货要的急，我只能让工人们加班加点的干活了。这好不容易回到了正轨，可不能再出差错了。小梅，等过年啊，等过年我再好好陪你们娘俩。
0: 陪不陪我们娘俩倒是没什么，我只是担心你的身体。

0: 石昌，你听我的，你回去休息一会儿。
1: 佳哥，国华的那批货已经在海关走流程了，应该很快就能下来。你看一下，
2: 我知道咱们新开的那个生产线已经在连夜赶制了。哎呀，你放心吧，这是我盯着，你两天两夜没合眼了，你去休息一会儿。
1: 不用了，没事儿。
2: 小梅来了。
1: 小梅，你怎么来了？
2: 我再不来，恐怕有些人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还没人管得了你了。
1: 给你们加餐，我亲手包的饺子，你们俩赶紧尝尝。哟，还有小灶呢。
0: 医院那么忙，能吃上小妹亲手包的饺子不容易啊。
2: 童医生精力有限，好不容易包顿饺子，你们可得好好珍惜。
1: 放心吧，童医生，按照我们现在这个生产节奏。
2: 很快，国华那批货就能按时交付了。童医生温馨提示：该吃饭的时候就得好好吃饭，不要再聊工作。赶紧吃吧，一会儿就凉了，这里头还有醋。
1: 还有醋呢？哎，天哥，你记得我当时在居委会的书库，就是被小梅那一嗓子给吓的，连饺子都没来得及吃。
0: 这故事我听过，神秘的书库女儿嘛。<笑>
1: 没错，
2: 行了，你们哥俩就别拿我打趣了。
1: 走，赶紧吃饭。走，吃饺子。
0: 走。

0: 进来。
1: 来了。
0: 来来。
2: 等我呢。
0: 给我吧。来，一会儿就给我。
3: 谢谢。姑姑，哎，我妈妈刚刚还念叨，你们做饭的还不来？哦，想吃京酱肉丝。我妈做的可比你差远了。
4: 不爱吃还吃那么多？哎呀，天儿哥，姐，来我们家还带这么多东西。哎，
0: 姐，天儿哥太客气了啊，给我
5: 顺便吧，顺便的啊。
4: 奇妙，给，这是你舅舅给你准备的大红包，预祝你高考顺利。
5: 谢谢舅妈，谢谢舅舅。
0: 应该的，好好学习。嗯，
4: 来，
0: 别站着了，进去坐吧。
4: 在里头坐吧，来。
0: 来，坐。
4: 过年好啊。
0: 哎，过年好，过年好。
6: 过年好，师叔。
0: 来，里边坐吧，天哥在里边。
6: 哦，哎，坐。哎呀，
0: 还带这么多东西，客气啊。胖子，就你们两个人，你嫂子呢？
7: 过了年是不是我嫂子还两说呢？人家要离婚，怂了，没同意。
0: 行了，里边坐吧，别站着了。嗯。
4: 叶大厨，今儿又麻烦你了。
7: 跟我还客气。
4: 回爸妈家住的还习惯吗？
7: 还行，老头老太太挺高兴的。那边房子看着闹心，空余钱浪费，准备拿去卖了。
4: 看着你最近状态不错啊。
7: 哎呀，老话说了，人有三不留，不留昨日愁，不留隔夜愁，不留悔和憾。以前很多事情看不透的呀，现在都慢慢看透了。很多事情觉得没必要，轻轻松松多活几年。
4: 不愧是叶教授，还是这么有觉悟。
7: 对自己起看法，对他人起看法，对众生起看法，皆不是正道。哎，童医生，有道理不？
4: 有道理。只是人这一辈子，道理都懂，做起来就很难。胖子，我只希望你可以真的快乐，早日找到幸福。
8: 棒棒棒棒！
4: 选一个，再来一个，
0: 选一个，
9: 这个。
0: 这个
8: ，
0: 这个，
8: 哪个？这个，好了好了，你们赢了，
4: 给，
8: 谢谢。方子阿姨跟你们玩一下啊，来，哪个？
9: 这个，
8: 这个，
0: 选这个，选这个啊，
9: 这个，
8: 这个。我赢了，
10: 来来来，这个给你。
8: 还来吗？
11: 来
8: 来。
6: 这一大家的人，
11: 这个
8: 不讲了。
10: 哎呀，你们太聪明了。
0: 在哪边？
11: 这个。哎呦。
8: 再来啊。
0: 是啊，一派祥和。哎，你一个人过来，红玲呢？
6: 估计自己干架了吧？
0: 你可真行啊！啊，大过年的把媳妇儿一个人扔家里。
11: 哎，对了，爸，要不然咱去外边逛逛？
0: 行，去。这样，大家穿好衣服，我们就走。
12: 走吧，
8: 走啊，
0: 走。
8: 行，
0: 走，
8: 咱们去逛逛。
11: 嗯，知道了。
8: 走。
0: 这样吧，你给红玲打个电话。不管怎么样，这过年过节的，不能让他一个人在家里。

0: 去接他，也不远，走。
1: 我给你介绍那人什么时候定的？姐，大过年的，你说这些干嘛呀？
2: 就是因为大过年，我才跟你说这个。哎呀，见一见吧，又不损失什么，省精力。
1: 太想去。你呀，
3: 贝贝，少吃点甜的，牙都要坏掉了。
0: 哎呀，没事，过年过节咱们吃点，没事没事。
1: 乖。
0: 天冷，别动。行，
1: 别问你了。
0: 哎，对吧？小梅，哎，别动。
1: 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千 好看吗？
2: 绝对瘦，姐放心。
1: 包子，
2: 包子啊！
1: 我拍啊！好。就我自己。
2: 三二一。
1: 好看好看。来，哥。
2: 不画。拍一个。
1: 红玲。
3: 贝贝。贝贝。可不可以和叔叔阿姨一起拍张照啊？经历过生死，
1: 面对过磨难，痴心去吧。这是我们的热血，我们的泪水。好，笑一个啊！三二一。
3: 国华。今天过年，要不要喝点酒？
2: 好。
3: 又是新的一年了，算一算，咱们认识都快30年了。
4: 27年了。
3: 是，27年。我还记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是在公交车上，当时全车的人都在说，快看，有个小子骑着自行车追公交呢。我扭头一看，你都摔了还在那儿冲我招手。其实那天我挺开心的，
4: 因为遇到一个脑子不太好的傻小子。
3: 因为第一次见到有人这么喜欢我。

0: 红玲，我刚在你头上看见白头发了，在哪儿啊？快帮我拔掉。
1: 何红玲同志，我们要用平和的态度对待衰老，毕竟咱们已经40好几了。
0: 不许说。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呀？
1: 哎，你还说。
0: 好，不说了。不说了。红玲，你说咱们有没有可能回到从前？

0: 不花，我已经决定了。
1: 你听我说，红颜，之前是我混蛋，小心眼儿，你不可能跟肖春生有什么。春生不是那样的人，你也不是。我就是自卑，总觉得只要有春生在，你就不会选我。
0: 国华，不是这样的，我又何尝不自卑啊？
2: 其实喜欢我这样的人，挺辛苦的吧？
0: 我不仅自卑，我还矛盾、自私，爱自己永远比爱别人多。当年，我一方面着迷春生给的理想爱情，一方面又贪恋你给的安稳生活。明明最后是我自个儿放弃爱情，选择了现实，却还把自己当受害者，埋怨春生，埋怨你，搞得好像最后那个选择是别人逼我似的。
1: 别这么说，
0: 其实我知道，
2: 就算当年我跟春生回了北京，
0: 我们也不会幸福的。我会埋怨他让我放弃了文工团职位升迁，放弃了自己的梦想，放弃了另外一种更安稳的选择。我和肖春生早就已经没关系了，从他选择童小梅的那一刻起，他就彻底和我没关系了。毕竟像我这样的人，只会爱爱我的人。你看，我就是这么一个自私的人。
1: 红莲，你自私也好，现实也好，不管你什么样，我都爱你。只要你能在我身边，我就高兴。
0: 这么多年，只有你叶国华看到我这个自私但又真实的何红莲。
2: 这些心里话我只会跟你说，我在你面前毫无顾忌，死命的作，
0: 可就算这样，你还是一样包容我，爱我。我之前看过一篇国外的文章，上面说只有真正的爱才能滋生安全感。也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真的爱你的。但是这一切明白得太晚了。刚刚贝贝和我们照相的时候，就好像一场梦一样。孩子的事儿，这些年我知道你怪我，虽然你从来也都不说，我也怪我自己。要不是我太争强好胜，
1: 不是的，红玲，不是，不怪你。归根结底，要不是我当年逼着你离开文工团，你也不用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从零开始，更不用拼了命的练习，就是为了站稳脚跟。然后，不怪你，怪我太混蛋、太自私。不怪你，
0: 国华，我知道，
2: 当年离开文工团也是不得已。
0: 这辈子，我心甘情愿地嫁给你。心甘情愿跟着你。

果咱们的孩子还在的话，咱们是不是也能像春生小梅他们一样幸福？又或者咱们能早点把这些话说开，是不是就不用走到今天了？

这次公司真的看不过去了，我不会逼你，但现在问题已经都解决了，也到了我该离开的时候。易国华同志，我们分开吧。祝你幸福。我也要去寻找那个纯粹、理想、热爱音乐的何红玲了。

0: 贺红玲选择去巴黎进修音乐，她终于走出了什刹海的小天地，走向更广阔的地方，实现自己未尽的音乐梦想。
1: 哎，嫂子，买菜。
2: 别，
3: 躺着就好了。怎么样，感觉好点了吗？
2: 谢老板，谢老板娘，好多了。说完夜我睡了一觉，现在也不烧了。
3: 我刚刚已经问过医生了，说只是普通的流感，没有什么大碍，估计就是最近工作有点累，抵抗力有点低，休息两天就好了。
2: 哟，那可不行，厂子还等我回去呢，还有好多活要干呢。哎呀，
1: 老蔡，这厂子里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啊，就安心的在医院里养病，养好病了再说。啊，
2: 谢谢老板。
1: 哎，嫂子，这个是老蔡年前的加班奖金，我这一回顺道给他带回来了。你们以后要是还有什么困难的话，随时找我。
4: 谢，还劳烦您二位惦记。
1: 应该的。
4: 谢谢。
3: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多休息。
1: 好嘞。老蔡，嫂子，那我们就先走了啊，安心养病。
5: 躺着吧，躺着吧，好好休息啊。
2: 真是，
3: 医生，病人情况怎么样？
5: 病人现在已经出现了肺内积液，弥漫性的肺泡损伤，情况比较严重了。
1: 哎，医生，哎，怎么会损害到肺部啊？
5: 最近肺部感染的人特别的多。哦，我们医院很重视啊，昨天院长开会还商量疗法，你们先不用太紧张。

0: 4月份东南亚这批货咱们就得交了，抓点紧啊，抓点紧。
1: 齐总，现在咱们库房都快堆满了，这生产出来咱们没地方放啊。
0: 开玩笑，我们哪儿还有什么库存呢？
1: 华盛那批啊，咱们年前拼死拼活的加班给他们干，好不容易赶工赶出来了，怎么又在库房积灰呢？
0: 我就问肖总，哎呀，这叶国华这事儿怎么办呢？春生，国华那边怎么样了？那批条下来没？怎么了？这是
2: 海关批文还没下来。
0: 海关报关不是一两天就能办下来吗？这都一个多月了。是不是陈红军那小子又背地里使坏了？嗯，
2: 我去海关找过他，秘书不是说他在开会，就说他出差了，人我都没见着。
0: 那你们说怎么办？我们跟戴维那边时间现在非常紧，你刨去航运的时间留给我们没几天了。还不清晰啊？那小子就是摆明了跟李尚游串通好摆咱们一道，我们干吃两个亏。嗯，你说句话呀春生。
3: 他现在可是海关的主管，咱们想要出货是绕不开他的，而且就算我们想走其他的海关，也得他这边先驳回才能走程序。
0: 那合着我们点灯熬夜的赶工都白费了。
2: 天哥先别急，
0: 都什么时候了，就别打哑谜了。
2: 春生，都这种时候了，你不会还想着他是咱们的兄弟吧？
3: 他已经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陈红军了，他现在是被资本彻底腐蚀，钻在体制内的一条蛀虫。兄弟情都是以前的事儿了，他再这么发展下去，那是一定会出大事的。我们再好好想想，看怎么解决吧。
2: 你之前是不是因为担心红军，调查过他的银行流水、财产状况？
4: 这些年是我没有监督好他。
2: 这怎么能怪你呢？你是他老婆，又不是他妈，就算是他妈，还能管他到这个岁数？
4: 这些年，他一路顺风顺水。爬得越高，就越想再上一层楼，得到的越多，就越贪心不足。有时候想想，如果我能在他第一次犯错的时候就狠下心来阻止，也许他就不会走到这一步。
3: 方子，我知道我们现在给你出了一个难题，不过选择权在你手上，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我们都理解，都支持你。
5: 纠结过后，叶芳终于决定把那些令他担惊受怕多年的罪证公之于众。

0: 李总，李总，不好了！哎，慌什么呀？现在这公司还没垮呢。咱们摊上大事了，有人举报您。
1: 你是李尚游是吧？
2: 对，我是。
1: 警察同志，您有什么事儿？
2: 现在有人举报你和陈红军之间存在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并在陈红军的包庇下进行了大量的非法走私。现在，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协助警方做相关调查，希望你配合。
3: 警察同志，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我李尚游就是个遵纪守法的人，如果咱没有什么证据，可不能随便抓人。
4: 戴总，
3: 不是，您不能光，您说就这么两句话就把我给带走？这，哎，警察同志，
4: 哎呀，真是太不像事了，现在，哎，什么时候出现的？
5: 哎呀！医生，医生，李医生，快来！医生，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生，李医
0: 对了，前几天那个肺炎患者是不是已经转去301了？

0: 喂，
1: 春生，现在情况很紧急，你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你先听我说完。
0: 你上吧。喂，小梅，你说。
1: 老蔡的病情突然恶化，器官衰竭，人也陷入了昏迷。
0: 怎么回事啊？怎么会这样啊？
1: 不仅是老蔡，他住院输液之后，同病房的两个病人也都出现了类似的症状，说明这个病有传染性。CT 也很不乐观，和以往的情况都不一样。
0: 这不是普通流感吗？
1: 不是普通的流感，医院方面初步确定是新的传染病。
2: 之前送老蔡来的时候，说你们全部都在车间里面发红包。
1: 车间里面空间密闭，人员众多，情况恐怕不容乐观。你赶紧组织大家隔离。
0: 隔离？全部人吗？
2: 对，
1: 一定要隔离，现在情况很危急，

0: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

0: 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胡闹啥呢？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全部人吗？
1: 对，一定要隔离，现在情况很危急。
0: 行，小妹，我相信你，我这就安排。
1: 你也是，一定要隔离，不要再接触外面的人。
0: 我知道。哎，那你呢？
1: 我也接触过病人，医院让我们自我隔离。
0: 行，小妹，你千万注意安全。
1: 你放心，你不用担心我。医院虽然接触病菌多，但是防护措施也是最完善的地方。
0: 小梅，千万别大意，刚才是你自己说的，这病是传染病，
2: 千万小心。
1: 我知道，照顾好贝贝。
0: 你放心吧，贝贝放学之后，我让她直接去她姑姑家。
1: 照顾好你自己。
0: 你也是。

0: 童医生，我这两天都上网查了，这肺炎的临床症状怎么防护怎么治疗一点资料都没有，万一咱们要是误判了怎么办呀？
1: 是啊，目前需要隔离的可不是小数目，万一要是弄错的话咱们影响可太大了。
0: 可不是吗，童医生，我这还没有转正呢，到时候领导会不会开除我呀？
1: 要不咱们等涛主任出来再商量商量。
2: 如果说老蔡被隔离，那么涛主任就会直接拉进隔离病房，你们放心，上报人是我，万一报错了也是我第一个 IP， 咱们医院是全市乃至全国都数得上的医院，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病人，如果说大部分的医护人员被封闭隔离，那么会对他们的治疗造成很大的影响。可是咱们身为医护人员，就是病毒和普通人民之间的一道围墙，所以为了他们，我们绝不能让这病毒从咱们的手上流传出去。
3: 什么情况？也不让人走，也不开工，会不会真出什么事儿？
4: 不可能，
3: 这跟大家伙说清楚，有什么事儿你们说。
5: 你看，怎么回事啊？咱们现在。

0: 正是要趁着华盛这批出口订单打开新基金市场的时候，你这货让大家都停，这多大的损失啊！
1: 天哥，你听我说啊，老蔡得的可能是传染病，咱们跟他密切接触过的人都有危险。
0: 可是咱们这工人都在工厂里头，这没有确诊，我怎么让人家隔离啊？
1: 我相信小梅的专业判断，
0: 你再专业也要给大家个说法嘛。现在大家伙根本就不理解我这隔离工作怎么开展呢？
1: 天哥，我还没想好怎么说，你再给我点时间啊。喂，国华，怎么了？
2: 春盛 ，David 对这批设备非常满意，他还说想跟我谈谈新项目，还准备给我介绍其他几个客户。我觉得现在是个好时机，我准备把东南亚其他几个国家都跑一下，怎么样？你跟我一起吗？
1: 我现在去不了。
2: 怎么了？哎，我快到你厂里了，有什么事咱们见面说吧。啊。
3: 春盛，
2: 这什么情况？
1: 国华，你听我说啊，咱们厂有一个工人生病了，送去医院，现在情况特别紧急。小梅跟我说，她很有可能得了一种呼吸性的传染病，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得隔离。所以这一回，我不能跟你一起去了，得靠你自己。
3: 春盛，这种情况我也得留下来。
1: 国华，你还记不记得咱们俩以前在战场上，我让你去送信，不是因为我要逞英雄冲老大，非要替你抗危，而是我相信我们两个之间只有一个人能够走出战场带回救兵，一定不是我肖振生，而是你叶国华。国华，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拿下订单，让华盛起死回生。
4: 二号床是新送过来的，需要重点监测一下。四号床的样领一下。
5: 小心，慢一点啊！
6: 哎，侯医生，情况怎么样？
7: 门诊又接收了大量的发热患者，呼吸内科的专家现在正在开会讨论。一部分专家认为大家是过于恐慌了，就是季节性的流感。但是王主任今天在会上拍桌子说了，他还是觉得全面控制，全力治疗，
5: 一定要这么做，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7: 谢谢，你也是，
5: 知道吗？小心啊！
1: 各位，在场的每一个人可以说都是我肖春生的兄弟姐妹，我拿你们都当自己家人一样，所以有什么话呢，我就不藏着掖着了，
8: 跟大家说吧。
1: 医生说他可能是得了一种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传染性极强的肺炎，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很有可能都已经感染了。各位听我说，听我说，各位，我知道你们现在一定很害怕，我可以理解。说实话，我现在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害怕，因为我的爱人童小梅现在正在医院里跟这个我们谁都不认识的病毒在战斗。我问过医生我们该怎么办，唯一的答案就是我们可以待在厂房里集中隔离，不让这个病毒有任何的机会伤害我们的朋友和家人。我向大家保证，在厂里隔离期间，你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厂都负责到底。我恳请大家可以留下来，相信我肖春生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9: 我相信肖总，我留下来。
10: 好，
9: 留下来，
10: 留下来，
9: 我也留下来，
10: 我也留下来，
9: 大家都留下来。

0: 喂，小梅，睡了吗？
1: 还没，睡不着。
0: 想什么呢？
1: 我就是有点不踏实，看着病人一个一个的被送进来，现在感觉时间就是生命，我们在跟时间赛跑，不知道多久才会结束。
0: 我懂，就像只能每天看日升月落，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1: 对了，你和天儿哥都在厂子里忙，我也在医院回不去。我已经跟燕秋姐打过电话了，让她把贝贝接过去，和奇妙一起住，你就放心吧。
0: 好，都听你的，家里的事儿你别担心，我来安排。
1: 春生，你怕吗？
0: 想听实话吗？我怕。
2: 在你跟我说你要被隔离的时候，
0: 我最怕。我已经在战场上失去过战友，
2: 我不想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里面
0: 再失去我最爱的人。

0: 春生，我有点想你。
1: 我也想你。
2: 家里一切都好，你别担心，
1: 我们都等着接你回来。

0: 没事吧？
1: 没事儿，我可能就是太累了，休息一下就好。
0: 那你快去休息一会儿吧。

0: 刚才怎么不接我电话？
1: 妈妈忙着呢。
0: 吓死我了！
2: 刚才啊，我听新闻说
0: 医护人员都感染了。妈，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儿。
1: 放心吧，妈没事儿。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妈去忙了，先这样挂了啊。
0: 嗯，好，我就是问问你今天的情况。

0: 小梅，不是你怎么了？怎么哭了？没，没有。你骗我！咱们俩都结婚多少年了，就这我还听不出来啊？真没有，可能就是有点累吧。
1: 今儿工作特别辛苦吧？嗯。行，那你今儿早点休息，有什么话咱明儿再说。
0: 等等，别挂。好，我不挂，我陪着你啊。刚才贝贝给我打电话了，也没说什么。 但是我想来想去，还是让你帮我多叮嘱他几句。你让他以后不要吃膨化食品，对身体不好。别总戴耳机，耳朵都要坏掉了。
2: 我们家的存折，还有重要文件，
0: 都在卧室的柜子里。
2: 密码是你的生日，
0: 还有你。
1: 我们年纪都不小了，别总熬夜，不要总想着工作，工作是做不完的。
3: 小梅，你今儿怎么了？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些啊？不对，你实话告诉我。

0: 我做好了所有的防护，可还是感染了。如果说这一次我真的出不去的话，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再见你和贝贝一眼。
1: 小梅，我不准你说这种话。
0: 你一定可以挺过去的，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啊！你听我说，从小到大，我没有害怕什么，仅有的两次，一次是那年你从战场上回来。
1: 还有一次就是现在，我怕我真的出不去了，我怕我们一家三口再也没有机会团聚。小梅，咱这个家，你才是主心骨，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要是你有什么闪失。

0: 我现在人生真的扛不下去的，春生，小梅，你不知道，你不在的这些日子里，咱们春晓都经历了什么？月光荡情绪，客户推定我们的订单。
1: 真的撑不下去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在医院打着仗，我怎么能再让你担心呢？春生，振作起来，
2: 你好好想一想，咱们当初
1: 为什么要创办春晓？
0: 可是却依然那么相信你，咱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对，小梅，你说的对，我要好好坚持，你也要好好坚持住，好吗？小梅，虽然咱们俩现在见不着面，但是都有一场硬仗要打，你让我不要放弃，你也千万不能放弃，明白吗？ 你答应我，你一定会好起来，一定会健健康康的出院，跟我和贝贝团圆。

0: 贝贝乖啊，贝贝一定要听爸爸的话，千万不要出门啊！你别担心，爸爸这就去医院找妈妈啊，听话啊！
1: 哎，春生，你去哪儿？
0: 我去趟医院。
1: 哎，你不能去，不能去！你去了也帮不上忙，万一你再被传染了怎么办？
0: 天哥。
1: 我现在联系不上小梅，医院电话也占线，她同事的电话我也打不通，我必须得去一趟医院看看什么情况才行啊！
0: 我知道你急，但月是这时候，你越不能乱呐。
1: 小梅之前她就感染了，
0: 哎呀，行了，你就自己吓唬你自己。喂，
1: 哎，
0: 怎么了？
1: 小梅病情加重，进重症监护室了。
0: 春生，你不能去，你现在不能急，你要是急早了，这全都完了。

0: 喂，是国王吗？
1: 村长，是我，我这边已经谈好了，戴维已经决定继续跟咱们合作了。
0: 如果猜的没有错的话，他们应该把定金已经打过来了。
1: 是吗？这戴维可以啊。我跟你说，春生，这次我绝对没白来，他们非常看重咱们的诚意，
2: 表示要追加订单，而且还说了后续订单啊，
1: 这个价格的决定权在咱们手里。春生，这说明他们非常认可春晓的新技术啊。
0: 国华，这批订单我会按时发货的，后续的订单我想等你回来我们再聊一聊。
1: 春生，这次机会来之不易，咱们得好好把握呀。

0: 北京现在的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严重，医疗物资短缺，其他的事情就先放一边吧。
1: 是吗？那这样，我联系一下这边的海外华人组织，
2: 抓紧时间购买医疗物资运回北京。哎，对了，小梅
3: 好点了吗？
0: 已经控制住了。
1: 春生，你也照顾好自己。
0: 你也是。

0: 相信大家在这段时间对外面的情况也有所了解了，咱们的隔离期也已经结束了，大家终于可以回家和自己的亲人团聚了。但是我还是有一个不情之请，现在医护人员在打一场硬仗，急需各种医疗物资和设备。这个是我所有的家当，已经抵押给银行了，很快就能放款，设备明天就能到。咱们生产口罩，我还请大家可以留下来帮助春晓，帮助咱自己。我相信大家都有疑虑啊，但是现在全国都在打一场硬仗，正是需要咱们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咱春晓创办的初衷是什么？对，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以忘记自己的初衷。咱们生产的口罩
1: 首批
0: 无偿捐赠。各位放心啊，我绝对不会亏待每一个员工，技术支持已经到了，愿意在这么危险的情况留下来的，我付双倍工资。当然愿意离开和家人团聚的，我也都支持。
2: 我的分红也不要了，都捐出来。既然干，那咱们就大干一场。

0: 喂，小梅，哎，恢复的怎么样了？
1: 放心吧，我挺好的，很快就会恢复了。厂子那边情况怎么样？
0: 你放心吧，都挺过来了，我们现在就等你胜利归来。

0: 行啊，这耳带安装的力度差一些。你看。
1: 行，我知道了，明天定档。
0: 好。
2: 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你看看吧，这个耳带的力度根本不行，你赶紧叫咱们那个研发中心的技术人员过来看怎么回事。
2: 哦，还有一个事儿，你说这机器涨价也就算了，熔分布的价格也上来，我就怕咱们这流动资金啊撑不了太长时间。
1: 行，我知道了，我来想办法，先用我们公司的流动资金先顶一下，我来问问银行和政府看能不能得到支持。
2: 是不是货款有问题啊？
1: 是没那么快，你就放心吧，我来想办法。来，跟咱们这生产千万不能停啊。
3: 您好，肖总，医用口罩已经收到了，正是雪中送炭呢。
4: 哎，您太客气了，我们也只是尽绵薄之力啊。
3: 口罩紧缺这件事啊，我们一直在想办法协调解决。
4: 特殊时期嘛，咱们企业跟百姓的生命息息相关，责无旁贷啊。

0: 换个医用口罩，企业也不容易。银行那边呢，我们会开会讨论，争取帮你们把低息贷款申请下来。哎呀，
1: 这才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啊。不瞒您说，我们的资金缺口确实很紧张，现在有了政府的支持，我也就安心了。这下我们工厂就可以投入更多的生产，支援前线物资了。
0: 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支持是我们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有任何困难记得随时联系我们。
1: 好，谢谢领导支持。

0: 下来。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请允许我自私一次，就自私这一次。
1: 主播，
0: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同事在前线和病毒做斗争，而我却躲在他们的身后。
2: 这批口罩终于搞定了。
3: 天哥，国华那边海外物资怎么样了？
4: 他打电话说已经安排人直接去医院跟你们会合。
3: 行，各位辛苦你们了，在这个情况下还让你们加班加点的工作，辛苦了。
5: 不辛苦，不辛苦，不辛苦，
6: 不辛苦。
7: 肖总，说来惭愧啊，一开始还埋怨您，后来多亏听了您和您爱人的话，我们才能早隔离。现在大家伙都健健康康的，家里人也都平平安安的，我们现在还能出一份力。您要是见你佟大夫啊，替我们大伙儿谢谢他啊。
3: 行，我要是见到小梅的话，一定把你们的话都给带到。哎，天哥，医院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4: 都对接好了，这批货啊，我直接就拉到前线的医院上，你呀就甭管了，我去，
3: 我亲自送过去。
4: 你不能去啊，这春晓和家里人都需要你。
3: 小梅还在那
4: 儿。行吧，你自己小心点啊。

0: 过年了，让我说两句。哎，这一年咱国家不容易，每个人的生活都挺艰难的，但好在大家伙都已经挺过来了。哎，我提议啊，这一杯敬逆行战士童小梅同志。
1: 春生，干嘛这么正式啊？哎呀，
2: 必须严肃且正式。来，敬战士，敬战士，来来来来来，
1: 谢谢大家，
3: 敬战士。
0: 小梅。

也不知道一下子该说些什么。这半年比我过去的半辈子感觉都要长，看了那么多的生死离别，感觉心都老了。我一个病人去世的时候，本来想打开他的手机看看里头家属的电话，没想到里头全部都是问他在哪儿。到最后都没和家人见上一面。

0: 经历了这么多，我感谢有你们一直支持我，也谢谢你们替我照顾春生和贝贝，所以今后我会更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这一杯我敬大家。
1: 来
0: 来，别客气。谢谢姐。
2: 来进去的多没意思啊，咱们都是一家人，还都那么客气。
3: 说的对，还是贝贝说的对哈。
4: 哎呀，这次变故呀，不知道改变了多少人的人生轨迹。在生死面前，人们才能看透真正重要的是什么。
5: 所以叶教授才打算往前迈一步。
6: 新男朋友什么时候带给我们见见呀？哎，
1: 等一下啊，方子，嗯，什么时候交的男朋友啊？怎么都没听你说过啊？嗯，
5: 你自己说。
4: 啊，行吧行吧，我老实交代，是个大学教授，其他的概不详述啊。
3: 哎，玉芳，嗯，之后你有什么打算？
4: 我还是想在学校当老师。学校里关系简单，有空的时候我还想写写我们的故事。
7: 我们的故事啊，好好好，来，我们祝愿方子早日实现，早日结稿啊，来来来来来来，
1: 早日写啊。哎，国华。喂，国华，哎，新年好，新年好啊！哎，大家伙儿都在，来来来，
8: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9: 你小子什么时候回来？
1: 明年吧，等我打下整个南亚市场再回去。哎呦，
4: 哎，哥，今年我正好有个去南亚交流的机会，到时候我去看你啊。
1: 你别来啊，我可不敢招待你，到时候你又管东管西的。
5: 哎，你还得劲了你哥，
9: 这小子，来来给我吧。
1: 春生，大家都在你家里呢。
10: 哎，都在呢，
4: 在呢，哥，
9: 都在，都在。那个，国华，红玲儿从巴黎来信了，
11: 她终于实现了在更高音乐学府深造的梦想。
9: 啊，不求结果，只想为了她自己。奋不顾身一次，
1: 是吗？挺好的，重新开始，挺好的。
9: 国华，这日子过得真快啊！这北京的变化也挺大的。真怀念我们年轻的时候，大家一起在什刹海滑冰的时候。
12: 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故事中有的人和事已经落幕，我们怀念过去，也怀着对生活的初心与向往，继续着未完的故事。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呀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啊！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 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9: 啊，
8: 10000多都买不了。
9: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0: 对
9: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0: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9: 哦，
10: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8: 啊、
10: 然后还有个
8: 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0: 对，
9: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8: 对。
9: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0: 啊？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9: 两件才3500
10: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9: 对，这太划算了吧？
10: 啊啊、那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10: 嗯，太便宜了。
9: 哎，小姐姐你好。
11: 哎，您好，您好。
9: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1: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2: 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9: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1: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9: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1: 就先给婆婆买吧。
12: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9: 哦，您也给儿媳妇
12: 准备了一个礼物。
9: 是吗？哦，
12: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1: 谢谢妈。
12: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1: 哇，
9: 这个好漂亮啊。
11: 对啊，
9: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1: 谢谢妈。
9: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2: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1: 谢谢妈。
1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二点五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进

0: 皮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

0: 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0: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灵魂。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月换新
0: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4: 哎您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4: 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4: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0: 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 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6: 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着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7: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8: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9: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0: 见。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4: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5: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一位呢是来自于大连的陈总，他呢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大连的精致海鲜小菜，就是我手中这个香炉海带块。
7: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大连的优质海带小菜啊介绍给大家。我们这款炉海带块啊当下酒菜下饭菜都不错。北京的海带啊卖得太贵了，咱们今天没有中间商，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咱们把这个福利给大家送到家。
6: 哎呦，太好了，
8: 太好了，简直是、
6: 哎、真的啊！其实啊，我们啊就喜欢这种大优惠，是不是？
8: 是，没错的。
6: 哎，这福利不够啊，我们可不答应。
7: 福利肯定是够的，咱二位是不是得先看看产品怎么样啊？
6: 好，来尝尝，快尝
8: 尝，尝尝。
6: 这海带还挺好吃的啊，哎，吃到嘴里啊有一种这个清甜咸香的口感，而且啊非常的软嫩，一点都不腥，特好吃。哎，
8: 洗得特别干净，
6: 是
8: 肉还挺厚实的、嗯、一点沙子都没有，
6: 是，
8: 而且啊咸香味儿还十足，好嚼。 哎，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6: 哎，我看啊这早餐当咸菜挺好，哎，炒菜也能用啊，这家里常备啊，应该
8: 这海带啊多吃可以。
6: 嗯，
8: 专家不是说了吗、
6: 嗯、
8: 海带啊属于海藻类食物、嗯，而且北京啊属于那个内陆，
6: 嗯，
8: 像什么那个平时啊海产品啊你说涉及的都不够，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得多补充一些。
6: 没错，
7: 海带营养丰富嘛，尤其是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野生海带啊，我们这个海带呢肉质肥厚，口感清脆，营养价值特别高，很多啊来到大连旅游的朋友们品尝过我们这个海带以后啊都一大包一大包的买，把这种特产美味啊带回家。
8: 你这么一说呀、啊、我想起来了，我姐姐啊就去大连就带回来这种卤海带。
6: 嗯，
8: 那我们啊去他们家吃饭还吃了呢，
6: 是吧？
8: 当时说哎呦这种卤海带咋这么好吃啊，北京啊可没有这味道、嗯、
7: 这种咸香口的这种卤味啊北方人肯定是爱吃的。您看这一块一块的，这都是海带的精品部位啊，像这种根茎啊叶子啊都给它去掉了、嗯、您记住了，只有这种块的部位啊叫精品海带，那种连着根茎叶片带着沙子一起卖给您的，牙碜不说也不好吃，那个就是便宜货，不上档次。
8: 那可不能吃。
6: 嗯，
8: 那又牙碜吧，还嚼起来吧有一种那个嚼辣的那种感觉、嗯、我就喜欢那种口口带肉肥厚的感觉。
6: 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海带啊有一种浓郁的海鲜的清甜感，哎，这口感啊和别的海带还不一样，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怎么着。
8: 我也有同感，
6: 是吧？
8: 嗯
6: 嗯，
7: 这个呢就是野生海带的特质，没腥味，海鲜的这个甜味啊就很突出，再搭配上我们传统的28味香料组成的秘制配方啊、
6: 嗯、
7: 然后让海带浸满了这个卤汁儿，形成这种独特的口感、嗯、您配着馒头啊米饭呀、啊嗯、当成小咸菜下酒菜，或者是空口当小零食啊、嗯、包您多吃几碗饭。
6: 哎，没错啊，我看了这每一袋啊、嗯、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8: 是、
6: 哎、就这么撕开倒出来，哎，您看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一盘菜啊，挺方便的、
8: 哦、对，
7: 海带啊是一种营养全面又好吃的食材、
6: 嗯、
7: 就像这样封存啊能合理的保持它这个营养素、嗯、能常温保存又避免二次污染、嗯、大家每次吃一袋啊长期存放也能保住它这个鲜香味。
8: 上次啊我姐姐就买少了、
6: 哎、
8: 大家都不够吃。
6: 嗯，
8: 这回啊 我得多买点儿，
6: 哎，
8: 给我那个亲戚朋友都给送点儿。
6: 哎，就是啊，陈总，快说说价格吧。刚才说了啊，大优惠，这您可不能食言啊。
7: 行，平时我们卖的也不贵啊，你就2.5元一袋。今天这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做宣传嘛，给一个福利价怎么样？
6: 行，
7: 来，
0: 行，
7: 不到100元，整整50袋。
6: 哎呦，50袋啊！哎，陈总啊，刚才说了啊，大优惠，大优惠，您这个一下一袋降5毛，不行啊。
7: 别急呀、啊，还有呢，今天下单的朋友们啊，我再加10袋，总共60袋，这够优惠了吧？
8: 再多给点吧，这60袋肯定不够。我这还想送人呢。
7: 阿姨，您姐姐也在大连买过对吧？您知道多少钱一袋吗？
8: 当时好像跟我说是几块钱一袋。哎呀，我还真没太记住。
7: 就是啊，这个海带啊，在我们大连本地就是2.5元一袋，没什么优惠，大家也抢着买呢。这次啊，我们应邀来北京销售啊，才合1块多一袋，而且啊还送到家门口，这咋还没让二位满意啊？不瞒你们说啊，我今天早上特意去了北京有名的早餐店，人家就这么一小盘啊，7块钱。我这一盘还没我这好吃呢，我这一盘才合1块多，人家这7块钱，我这都相当于打2折了，还不够朋友啊。
6: 哎，陈总啊，你看您今天啊不是到电视台来了吗？能和平时一样吗？对不对？而且啊，这不是也宣传您的产品来了吗？咱们今天啊是给观众送福利的活动，您看您这一下交了多少的朋友啊，不得多送点啊。
7: 我就说嘛，肯定不白来，您这邀请函里啊都带着刀呢。要不您说吧，这福利怎么送？
6: 哎，阿姨说，
8: 看我的面子，再加10袋。
6: 哎，这我也得有面子呀，看我面子啊，咱再多加10袋。
7: 您二位这加起来再送20袋。你看这不到100元，哎呦，整整80袋，我都端不动了。我这亏的也太多了吧。
6: 哎，考虑考虑，
7: 让我想想啊。
8: 别想了，
6: 就是，
8: 哎呀，我都想马上吃到嘴里呢。
6: 哎呀，赶紧同意吧。
8: 是啊，
7: 那要不这样，免费给我做一次广告，我就给这现场的100位观众再加送这20袋，就当是给栏目组的广告费了。
6: 哎，行，不用您提啊，我都帮您说了，大连海格瑞品牌香卤海带块啊，就是好吃。
7: 行嘞，谢谢你啊，这我也好交代了。这个钱我认亏了。
6: 哎呦，太好
7: 笑
8: 啊！太好了，太好了。
6: 哎，阿姨，我这咱这一句话值好几千块钱呢，
8: 是
6: 不是？今天这福利啊可大了啊，只有前100组的名额，我相信啊这几分钟一下就抢没了。今天呢给大家80袋，还不到100元，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9: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每一块啊都特别厚实啊，嚼在嘴里不是那种薄薄的，
1: 对，
0: 这个特别厚实，特别软嫩啊。
2: 它不是那种就是什么都加的海带丝儿，嗯，就这个价位买这种品质的太划算了。
0: 今天这个海带小菜啊，作为小咸菜啊、下饭菜呀、下酒菜呀、都非常合适啊。嗯，您看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刚才看到了这么一大堆，哎呦，今天啊买到就是赚到喽。
3: 可不是嘛，嗯，我订了2组，哦，这价钱呀太划算了，嗯，而且这一袋才1块出点头，嗯，而且啊能放得住，慢慢吃。以后啊买不着了。哎，
2: 就是啊，我们这个海带啊可不是那种什么都带着的海带丝，您要是今天这个价买这种肯定是太划算了。
0: 这海带丝啊是便宜，要不北京市场上这海带啊卖得贵呢，我觉得今儿啊阿姨，嗯，陈总啊亏大了。
3: 是啊，哎，
0: 不过陈总没关系啊，我给您啊再补偿一回，我再说一次好不好，来看啊，大连的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就是好吃。
2: 哎呦，谢谢您了，这就舒服多了，瞬间觉得今天这钱亏得值了，让电视台啊帮我做了2遍广告。
0: 哎，就是嘛，以后啊想多宣传就要多上我们的节目，
2: 一次亏好几千，这真的有点上不起。大家如果想吃的话，以后在市场上见到了多多买，支持一下我们。
3: 那你这价格可就贵了，你们赚到钱了，那我们可不高兴了。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海带啊，我建议啊，中老年还是得多吃点。嗯，专家不是说了吗？我们内陆地区的人啊，海产品就应该多吃点，像海带啊，就是好的选择。
2: 其实海带里啊，还有甘露醇、褐藻多糖、植物性蛋白质、氨基酸，还有水溶性的营养。哎，水溶性的营养大家都知道吧？鲍鱼、对虾、扇贝、梭子蟹，这些都是。海带啊，这个吃的成本低，而且呢，也不像一般海鲜那样生猛，嗯，可以天天吃，营养还不差。这个啊，就是海带的精华。
0: 没错啊，您看我加随便加一块啊，这每一块啊都厚实的像什么小肉墩一样啊。所以啊，爱吃海带的朋友，想吃海带的朋友啊，今天这好机会啊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不占地方也不会串味儿，买回来啊送亲朋好友几袋啊也是有说头，空口吃配米饭下酒吃都非常的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好了，美食推荐时间来了。您看啊，我们给您总结的这款海带的几种吃法啊，凉拌吃法，哎，您啊回到家里边，除了直接吃以外啊，还可以加一些青菜来进行凉拌，这卤味啊足够，您就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热炒吃法，您配上五花肉，哎，将五花肉啊煸出油，然后呢让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香，卤香浓郁，肉片嫩滑，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的汤汁，哎呦，吃起来啊比这肉都好吃。还有呢是煲汤吃法，这开袋之后啊，和排骨一起炖，哎呦，那鲜味儿啊，连喝几碗汤啊都不够。
1: 咱们这个卤海带块啊，就是当零食吃都没有问题啊。你平时不想做饭了，你开一袋就是凉菜。咱们这个卤汁呢是黄金配比，我再教大家一招啊，就是卤海带豆腐汤。买块豆腐啊，咱切成块扔锅里，然后呢跟着咱这个海带啊一起煮上5分钟。最后呢咱们再来点葱花，来点香油，哇，那个小鲜味儿真的是营养又解馋。
2: 都已经煮进去了，把精华都煮到汤里去了，你就喝这汤特有营养。
0: 哎呦，这海带都煮软了，特好吃，特香啊。
2: 像你煮这么软的海带，我们老年人都能吃。
0: 对，轻轻一抿就碎了。
2: 对对对，
1: 大人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2: 是，
0: 好吃好吃。
2: 平时我们上超市里买那个海带丝，还2块多钱一袋呢。
0: 是，
2: 你看看今天这么厚实的海带块，才1块钱多一点儿，多实惠呀！
0: 没错啊，您要上市场上去买现成那卤海带块啊，就这么一小包装，哎，还6-7块钱呢，而且这量啊还没今天这一袋多呢。您看今天啊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干净又卫生，出门呢咱们揣几袋啊当零食，或者买来送给亲朋好友啊都合适。哎，福利价格啊最后1分钟，福利价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赶紧把这实惠抱回家吧。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李阿姨，这好的优质的松仁肉肚想不想要啊？
1: 家里啊存点松仁肉肚啊倒是可以，
0: 嗯，
1: 馋的时候呢咱就来一盘，
0: 嗯，
1: 但是它质量怎么样啊？
0: 质量还用说吗？那是由大国企中华老字号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啊，特别为我们定制的一批啊老北京五香松仁肉肚。我们的要求啊就是高级，比市场上买的普通的那种就是要好，而且啊我们跟商家啊是用宣传换优惠，就是要又便宜又好。那看看厂家到底做的怎么样啊，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张总。欢迎。
2: 好好好，
0: 张总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3: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大家好，我是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张立民。栏目组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做一款优质的大红门五香松仁肉肚，
0: 嗯，
3: 已经圆满完成。您看看这质地，
0: 嗯，
4: 哟，真好，
0: 真好，
3: 哎，这弹性，这外观怎么样？
0: 哎，看着真的是不错，这个好不好啊？一切开就看出来了。您就看这个切面啊，是光亮透明，不松不散，不破裂。
3: 哎，一看您就是行家，你看您说的对，
2: 这是真正的猪小肚外皮儿。皮儿带脆劲儿，里面是足量的梅花肉加前腿肉，可不是市面上啥都有的那种混合肉，那种混合肉没有弹性还松散。您看我这个是车间里边提的鲜肉做的，全是猪肉，只有这种肉才能做到鲜嫩多汁，不柴不腻，
3: 不松也不散，一片是一片的。
4: 大红门啊是专门做猪肉的，您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肉肚啊看着是真好。
3: 那是肯定的，自家的好肉，
4: 嗯，
3: 那肯定得先顶着我们自己用。
2: 我选的肉您就放心吃，我们大红门是专做鲜猪肉的国企，肯定不能砸自己的招牌，
3: 肯定不能让您挑出理来。
0: 这个松仁啊嵌在肉里头，这个叫散落如星。哎，如果我们吃上一口啊，这个带着这个松仁的啊，嘴里混合着这个油脂香的感觉，一想起来就咽口水。而且啊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多加这个松仁，现在看啊这个真的没少加，这个量不少。
4: 您这么一说啊我都开始咽口水了。
3: 待会儿来吧，尝尝吧。
0: 哎，尝尝。

0: 这肉肚啊是真好吃，
1: 嗯，
0: 鲜味啊特别的明显，它不干不柴还不齁咸，
1: 哎，
0: 就那么苦口吃吧都特别好吃啊。这个熏香味啊真是特别的好啊，大后门的熟食啊都是果木熏香的，
1: 对
0: 啊，跟别人家的不一样，
1: 嗯，
0: 我们全家都喜欢这味儿。
2: 我们这个烟熏工艺啊别人还真模仿不了，
1: 嗯，
2: 味儿不是特别突兀，讲的就是一个醇鲜打底，熏香点睛，咸淡适口，不腻不冲，这是我们大后门工艺的精华。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五香味调的也特别好啊，味道特别浓郁，还带一丝丝微甜，嗯，里面啊是这个肉香、酱香、松香、熏香混合在一起，特别好吃。哎，就这一盘我跟你说，我真的一会儿我自己能把它吃完，所以今天我还真的给我家里人也带点儿。
0: 像我们那代人呐，啊，特别的喜欢吃松仁消毒，
1: 嗯，
0: 它解馋呢，过瘾，
1: 嗯，
0: 那好嚼呢，还好消化。张总，您的肉肚啊，绝对是老式的，又老扎实，味道纯正，我给您满分。
2: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做的这就是老式的。
1: 嗯，
2: 现在呀，这种老式的松仁肉肚市面上可不多见了。
1: 嗯，
2: 为啥呀？用料太讲究，成本太高，不符合商业利益。您看这外皮的猪小肚，市面上有的用的是胶原蛋白制作的，还有用塑料膜代替的，那就不是这个味道了。那种煮的时候不透气，放的时候里边跟外边也不通气，这里边的肉因为不透气变得松散，味儿也跟着差得多。然后呢，为了遮盖这个问题，像他们那个

0: 呀，就得多往里加盐，
1: 对，
0: 加味精，加一些混合的调料。
1: 嗯，
0: 您说做出来它能好吃得了吗？
1: 哎，这真是为了一个错误啊，要付出十个错误。
2: 嗯，
1: 就张总说的那种啊，我还真的吃过啊，虽然便宜，但它真的就是不弹不润不好吃了啊。哎，所以啊，就是当时在定制的时候，张总就专门问我们，哎，你是要那种品质最好的吗？我说对呀，那肯定是啥好就用啥，招呼上就行啊，这越正宗越好啊。
0: 这回呀，我可听你的了。
1: 嗯，
0: 我是用的纯鲜肉做的，哎，我上车间里边亲自挑的。
2: 您办事啊，我们肯定放心。
0: 这么好的原料就需要纯人工做
1: 哦，
0: 要不然这么好的料就糟践了。一般这种品质的都是人家高档酒店、五星饭店才定制的。
1: 哦，这酒店也是找您这儿来定制哈？
0: 是啊，人家餐厅上这么一盆儿，要不就大几十或者上百了。
2: 怪不得呢，那些机器加工的呀，都是肉少淀粉多，
1: 嗯
2: 啊，有的呢还是那个叫混合肉，
1: 对，
2: 像鸡肉啊、鸭肉做的也得买20多块钱呢。您这个啊，肯定也便宜不了吧？
0: 我们这个成本啊，是100块钱3个和33一个。
1: 100块钱3个哦，那就是30多一个哈。
0: 这次呢，我们又来之前呀，又开了一个会，就是咱不是拿这个宣传换资源吗？所以啊，我们又多做了一点当赠送。只要您二位啊，多卖点力气，拿这个广告创意跟我们换，多帮我们大红门品牌呀多宣传一下。
1: 哦，
0: 我们呢这次呀就来一个市面上没有的大福利，最后价格是买3送2，一共5个，不到100块钱，
1: 这可以，
2: 便宜，
0: 不到20块钱1个。
1: 哎，这价格多合适啊，在这儿都买不到
2: 了。
1: 对，
0: 但是呢，这创意啊，必须让我满意。
1: 这必须让您满意啊！想这个宣传词，这可是我们的专业啊。让我想想大红门的特色是吧？百年工艺藏鲜醇，一口弹润见真章。
0: 这行
1: 啊，
0: 这押韵正口。
2: 那我送您一句俗的
1: 啊，
2: 纯京味儿，大红门够地道，
0: 老北京朗朗上口，好地，这不错。
1: 对，我也觉得不错。我再来一个专门说这肉肚的啊，五香融肉香。松仁点睛亮啊，老式肉肚就认大红门，这行不行？
0: 行了，都挺好。
1: 哎，
0: 那就不到100块钱5个
1: 啊，
0: 就都给大伙儿了。您就按顺序定，就这么一批，没了也就没了。大伙儿呀，多担待。
1: 好。哎，真的啊，就做了这么多啊，也就这100个名额，我觉得这肯定不够啊。
0: 那也没办法，大家见谅。想定的赶紧定吧，
1: 这次的优惠真是有点少啊，我觉得想定的真的赶紧定啊，要不想定的您别占着电话占着别人的名额打不进来啊，所以想定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啊，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2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猪小肚啊，它天然的，它呀透气，能吸汁，能锁汁，让外面的五香汁进去，里边的出不来，没有它里边的肉馅就干了，肯定噎人，那就难吃了。五香料汁调配也是咱们大红门的绝活，这套老式的料汁啊我们也用了几十年了，咱们北京老北京的人啊也都熟悉。
1: 这肉肚啊，它吃上以后啊，这嘴就刁了，感觉别的都没法吃了。所以这优惠要是总有，那才好啊。
2: 那是啊，这要在市场上啊，得40多块钱呢。今天呢，还不到20块钱，这是普通肉肚的价格，高档肉肚的享受。这要在市场上啊，就该抢疯了。
0: 30多的成本，这要在市场上啊，咱们也得40以上了。这个呢，是给咱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咱们今儿能这么便宜是宣传补贴，平时肯定没这价格，市场上呀你也不好找。
1: 对，就算找到了，我跟你说，就这40多块钱的我也不买。
0: 原材料价格在那儿摆着呢，我们在这块呢还算是有优势的。二商肉食集团旗下的六必居的调料、王日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走的是我们国企内部采购价。要是按照我这个标准在市场上采购，那价格更没边儿了。
1: 这个在市场上，我觉得买这种香肠类的一定得注意，因为里面的馅料啊，用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的是参差不齐。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出来。我觉得啊，里面这个馅料用什么样的品质，完全靠厂家的啊，我觉得这个良心。
2: 对，
1: 所以我觉得真是要闭着眼睛买这个国企大品牌，肯定没错。
0: 我们大红门是中华老字号，北京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肯定要为质量和声誉负责，这品质啊肯定要有保障。要不然呢也受不了街坊邻居的骂。你说是不是？
1: 对，哎，那是，今天这价格真好，您要是买晚了那肯定就买不着了啊。我们就100个名额，最关键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剩下的也不多了。要想抢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二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接下来美食时间到了，就这个松仁肉肚啊，用它炒菜也特别好吃。你就看它用什么青椒啊、西芹呀、啊，包括冬瓜什么、配起来都会非常好吃。而且就这么大一个，我跟你说，切开了两个人啊都够吃。
1: 这么大一个肉肚啊，要我们两两口啊得吃两三顿，一顿肯定吃不完。要个半大小伙子，他一顿啊肯定也就给算好了。你像他加个肉饼啦，加个馒头啦，炒个米饭啦，他怎么吃都好吃。
2: 这个品质的，您在外边可买不到吧？
1: 不到20，肯定买不着。
2: 啊，跟外边买40多块钱的肉肚，我们给您还不到20，我再给您切几片，您再看看，咱们做到了切面光滑，纹理清晰，没有一丝松散或断裂。
0: 我拿起来，立马这小味儿就来了。我跟你说，那个肉香、酱香，还有那个松香扑鼻而来，这真的是真材实料啊！
2: 您按一下，紧实有弹性，能迅速回弹。这么拿着，肉片能弯曲不断裂。好的肉肚必须带韧劲儿，大家可得会选。这就是鞍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兄弟单位的调料，北京人呐、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这种产品质量您就放心吧，
0: 比普通肉肚便宜的价格啊，买到这种啊国企大品牌的五香松仁肉肚啊，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了。而且这么好的价格您得自己抢购啊，抢晚了就没了，仅限100个名额，这抢完了我们也控制不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由国企大品牌中华老字号鞍商大红门特制的五香松仁肉肚开抢了，特惠价5个大肉肚还不到100元，一个才不到20元，优惠数量有限，以先打进电话或扫描2维码为准。老北京传承手艺，老式肉肚，小肚做皮儿，鲜肉做馅儿，酱卤熏多重工艺，肉质醇香，滋味十足，精美包装，品质有保障，送礼有面子，5个不到100元，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房子住久了，墙面问题全来了，墙皮脱落，裂缝横生，油烟发黄，孩子涂鸦，雨天发霉，看着就闹心，大动干戈重新装修太麻烦，花钱又费力。别愁，今天这款一站式墙面翻新服务帮您轻松解决所有墙面烦恼，不用搬家，不用动手，几天时间还您一个崭新的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一站式房屋翻新服务。啥叫一站式服务啊？哎，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杜前行杜总，来给大家介绍介绍。
2: 大家好，我们呢是一站式全屋换新服务，从上门给您设计、出主意、定方案，到中间的做保护、挪家具、修复边边角角的那些细节，到最后呢给您归之利落、打扫干净，从头到尾呢您就当甩手掌柜的，您一个电话我们上门，您不用动手我们就把您家里焕然一新，这个呢就叫一站式刷新服务。
1: 听着呀可太省心了，我呀就喜欢这样的。不过呀这观众朋友们的心思啊，其实啊我都摸透了啊，一大堆问题等着问呢。第一啊，您说家里头啊那家具呀、啊、这个杂物啊一大堆都没地方挪，总不能把那沙发呀柜子呀什么的扔大街上吧。
2: 我们的翻新服务啊不需要您操心这些，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保护膜，我们呢会把您的家具包括地面都做好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全程给您搬给您挪，一边搬一边刷，我们是专业的，保证不会给您弄坏了，
1: 不用搬家，啥都不用动，
2: 对
1: 对吧？人家都给保护好了，都动手都给你保护完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讲环保的事儿了。家里头咱们有老有小，就怕刷完漆啊，这屋里一股子味儿。哎，总不能咱们为了刷漆，这全家老小咱们出去流浪一个多月，是不是？哎，再有啊，就是这干活啊，咱得麻利点儿，这完工以后啊，咱能踏踏实实的回家住才行啊。
2: 环保大家最关心了啊，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粉尘，一个是材料。首先我们施工的时候啊，我们用的是无尘工艺，用的是专业的无尘打磨设备，从根儿上解决粉尘乱飞，绝不会给您弄得一屋子乌烟瘴气的。这个粉尘也是一种污染嘛啊，我们尽最大可能的减少它。再说这个油漆啊，我们呢用的是立邦主打环保的净味全效120、320系列的这个乳胶油漆。立邦呢它是一个大品牌啊，
1: 是
2: 不管是这个甲醛啊还是 VOC 啊这些有害物质呢，它都是大大的低于这个咱们的国标。而且我们每一桶油漆呢都有这个检测报告，所以说咱们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啊，大家伙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面。这个油漆啊没有刺鼻味，各项指标呢是完全合格，施工完以后啊您马上就能入住，完全不耽误您过日子。
1: 立邦净味全效的油漆，而且呢这检测报告咱都带来了啊，您看环保指标都在这儿呢。哎呦这真不错啊，看来环保啊应该是没问题的啊。再有啊就是工期，哎工期的问题，多久咱能干完活刷完墙？
2: 从我们进场开始呢一般要3到4天，面积大呢再多个1到2天，刷完了您就可以入住了。
1: 这干活确实挺麻利的啊。其实啊大伙儿都盼着呢啊，看栏目组啊能给争取多少专属的优惠，能省多少钱。
2: 今天给大伙的不仅是价格低还包的全，我先说其他商家的报价方式啊，大家看一下这张对比图。墙面翻新一般是按墙面收费，对吧？
1: 刷墙刷墙，那可不就按那墙面面积算吗？
2: 好，那您家里是4面墙，再刷顶的话，那就是5面。把这5个面给您量出来，这个就是按墙面的面积收费。这个收费的面积可就大了。就比如说啊，您家是50个平方米，那这5个面的大概就是220个平方米。这修复加刷新，最低也得要您80块钱一平米，高的呢有要您112的也有，那得奔着20000块钱去了，还不包括这个家具保护这些，这都是增项。
1: 这可够贵的啊，20000多，咱就刷几面墙。量墙这事儿啊，这一般咱老百姓也不太会。其实啊，都是您说多少，咱就是多少，也就认了。
2: 所以啊，这就是另一个猫腻，算错面积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经常有的。
1: 一般都肯定都往多了算嘛，
2: 对，
1: 谁也不会往少了算。你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2: 现在我们这个墙面刷新行业啊在高速的发展，我们这个行业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简单透明的一个报价方式，不要让大家伙再一头雾水了。我们呢就按您家的 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是120元。
1: 您刚才可说了啊，人家那些刷漆的都是80块钱一平，
2: 那不一样，价格差得可远了。人家那是按墙面面积收费，50平方米的房子按220平方米的这个墙面面积算，那我们呢就按地面面积算，一平方米是收您120块钱，相当于呢您花120块钱，买的是3.5到4平方米的这个涂刷服务，那算下来，实际上啊，我们每平方米的涂刷面积的价格呢，才30多块钱。
1: 您这是按地面面积算，就等于只收房屋实际面积这一份钱。
2: 您自个儿的房子多大面积，你总该知道吧？您用这个面积呢乘以120就行了。这划算劲儿就不用我多说了吧？50平方米的房子算下来，您能省个10000多块钱。而且我们这个报价方式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您想想，把这个省下来的钱，买点吃的，出去玩一圈，多好啊！这个是我们给栏目组搞的特殊的计价方式。刚刚你也说了是吧？大伙儿嫌贵，这回总不贵了吧？
1: 这回啊就不贵了是吧？大家也都能刷得起了是吧？哎，您呀、这是把行业里边最复杂的计算方式，直接就变成了按地面面积来算，这样大伙儿啊也不用算来算去的了，也不用怕被坑了。这花了多少钱，咱自己心里啊也明明白白的。哎，这个还真不错呀、还有啊，杜总，那有没有什么针对我们栏目组的特殊优惠没有？
2: 今天打电话预约的朋友，家具地板保护复位不收费，施工保洁免费，墙面裂纹修复找平免费，选颜色免费，这几项呢一般的公司都要收钱的，而且收费还不低。今天呢我给大家全免费，就等于说又给大家省下来一大笔钱。
1: 是，
2: 还有啊，别人质保1年，我给大家质保2年，当然这个呢是我给咱们栏目组的这个宣传优惠价啊。当然为了给大家服务好呢，我一次性啊只能给大家10个优惠。
1: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非常好非常好了啊！咱俩别贪多，对吧？给大家伙儿好好做，这样才能越干越好，是不是？
2: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啊，想要优惠的朋友啊，咱麻利的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咱们来锁定独有的优惠，
0: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您这个价格这么便宜啊，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心里头犯嘀咕，说哎呦，别人要的钱要的那么多，您啊把这价压得这么低，对吧？不会说是有什么偷工减料省几道工序吧？
1: 那不能，我们这个刷墙的服务啊，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明面的工程，那为什么我们把价格打得这么低还能保质保量呢？首先呢，我们是直营的施工团队，我们自己有养着工人，自己有库房，材料啊都是厂家一手直供的，没有这个中间商啊、分包商啊、中介啊在里面扒层皮。而且这个市面上好多人接了活之后啊，他就是层层转包，
0: 对，
1: 都要从里面赚点这个中间费，到咱们工人师傅手里，那利润薄得跟纸一样，那只能靠偷工减料啊，后期加钱，来赚钱了吗？
0: 哎，
1: 是吧？但是我们啊，是一手直对咱们业主的，没有中间的层层加码，把省下来的这些虚高的费用啊，全让利给大家伙了。
0: 所以说啊，人家才敢按地面面积来说。

0: 费，哎，啥叫价格透明啊，对吧？就是你算得明白，我也算得明白，咱都不稀里糊涂的。您要是糊涂啊，您就得多花钱喽。
1: 还有呢，我们是长期大批量集采立邦正品料，这个拿货的成本呢要远远的低于市面上的一些散户和小的装修队。这材料成本价下来了，那我们的整体报价自然就低了。还有第三呢，我们主打靠口碑接单，主要是靠咱们客户的相互介绍，不高额营销，不开豪华门店，不砸广告推广费，来赚吆喝赚一价。我们把省下来的运营本钱呢全变成福利补贴给大家伙了。价格虽然是市面的1/4，但是我们的材料啊、工艺啊还有服务标准啊一点没有缩水。立邦正品漆无尘工艺，无胶水施工，还有全屋的防护搬移，还有2年质保，所有的服务标准啊都给您拉到最满，真正的叫做低价不低质，让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啊花最少的钱做最靠谱的全屋墙面翻新服务。
0: 这回您就放心了吧，是不是？我们给您找的呀就是靠谱。今天啊120块钱每平方米，而且按照地面面积来算，所以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麻利儿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报名参与吧。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预约吧。

0: 那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遍流程啊，先是上门勘察，然后是报价，然后做保护，最后呢是施工3到4天，没错吧？
1: 对，没错。一站式服务，主打全程零麻烦，全程呢都不用您搬家，不用您动手搬一件东西。开工前呢，我们的专业团队会上您家，对您家里面的家具、电器、灯啊、地面、门窗、开关、插座做360度的全方位的保护。你们家的这个沙发啊、床啊，还有这个大衣柜啊，还有这个冰箱啊、电视啊，全都给您遮蔽好了。边边角角啊，地面啊，全都做好防护贴膜，绝不让施工磕了碰了啊，气点溅进去啊，灰尘钻进去。我们保证呢，把这个保护措施啊做得细细致致的，最大程度的保护您家原来的样。当然啊，等我们施工完了，我们也不会拍拍屁股说就走人了。我们呢会把所有的保护膜都给您拆掉，把这个家具啊、家电啊一样一样的给您归位复原，真正做到完工您就能住，不用自己再试做，直接拎包就能享受敞亮的新家。
0: 咱们说好的价格就全包了，是不是？
1: 是的，没错。我们啊绝对不会因为价格优惠了就减工序环节、降材料标准、凑合施工。我保证呢，品质跟那些花高价钱施工的完全一个样啊，绝对不会返回加钱，这个还请大家放心。
0: 哎呦，太好了，而且啊还质保2年。哎，今天这刷新服务，您说说是不是让您花小钱儿把这大事儿给办了呀？哎，想要优惠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来进行预约参与。哎，好东西啊，咱得赶早啊，说不准人家以后就涨价了。
2: 放心省力，价格优惠的一站式全屋刷新服务开始预约报名了。按照房屋地面面积计算，120块钱一平米，即可享用全屋刷新服务，周到细致的家具、地板保护，经验丰富的工人施工，全程省心，材料环保，全程不用动一根手指头，几天就能住上干干净净的新房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预约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
1: 欧吧。
2: 主持人好，罗总好，电影金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阿姨好，我很高兴来到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啊，我是这个大海品牌的代表罗总。那今天呢，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我就把我们大海品牌的王牌产品。香卤猪蹄儿带过来了，
4: 哎呦，真好！
3: 我就觉得大家都爱吃猪蹄儿、然后呢，在您评价之前，我先准备了一个加热好的，先让两位来
4: 尝
3: 尝
4: 好不好？
3: 味道啊！
2: 咱先看一下它的颜色，色泽红润鲜亮，对吧？它那还有筋有肉的，皮烂呀，酥啊，肉烂脱骨，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这口感呀，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呀？口弹细腻，特别是它这个味儿啊，酱香可口，还有一种那个肉味儿特浓的那种感觉啊，
4: 好吃，
2: 哎，好吃，
3: 好吃，
2: 太好吃了，
4: 哎，没错，哎，我发现了啊，这卤香味啊，真是地道醇厚，香嫩爽滑，并且呢，肉质啊，你看一下，非常的饱满，我觉得啊，这每咬一口啊，都是非常非常的满足。我发现了啊，我们家人家特别爱吃这猪蹄儿，我什么时候馋了，我就给他们这样开一袋，你看看，拿着猪蹄儿直接啃，你看。越馋越吃越过瘾，
3: 过瘾是吧？我们家这猪蹄儿啊，色香味俱全，香气袭人，直逼味蕾，而且它整个肉嫩皮厚，一口咬下去满足感爆棚，特别过瘾。
4: 哎，这个罗总啊，其实我在外边也吃过不少品牌的这种酱猪蹄儿啊，或者卤猪蹄儿啊等等吧。但是我发现了啊，都没有你们家这好吃。
3: 哎，
4: 给我说说吧，怎么回事？
3: 在众多的美食当中，这个猪蹄儿啊是神奇一般的存在，它的这个味道特别的可口啊，营养丰富，关键是它富含很多的这个胶原蛋白。所以我们每回在吃猪蹄的时候啊，都有一种特解馋、特开心，就让人觉得特过瘾。那我们家的猪蹄之所以好吃，首先严选原材料，咱家甄选的是9个月左右的长毛小黑猪前蹄儿，而且精选的是猪前蹄的蹄尖儿部分，去掉大骨头，剩下的都是筋儿多、肉多、骨头少的部分，所以您吃着过瘾、满足。那秘制的配方呢？它融合了20多种的香辛料。中草药包括香辛料都是源自于产地高品级的尖儿货。其次，采用的是传统的精酱古法工艺，整个过程呢，它是讲究的烤、泡、卤、糟等多个环节。它不是说像市面上那种啊简单的酱卤就出锅的，咱家的猪蹄儿啊，酱卤完之后还有糟卤工艺，整个过程当中呢，火候还得一直的变化。武火、文火、零星小火，做出一锅的这个酱猪蹄儿需要30个小时。所以说，咱家的猪蹄儿是前蹄儿肉，肉嫩，皮层厚，筋儿多，肉多，骨头少，而且软烂脱骨，有筋儿有肉，香气扑鼻，色香味俱全，它就能让你欲罢不能，这一口咬下去，满足感爆棚。还特解馋，
4: 确实啊，其实这猪蹄啊，除了白口吃、凉吃、热吃之外呢，还能做菜呢。你想啊，还能做什么？这个烤猪蹄儿没问题哈，还有呢，猪蹄盖饭、猪蹄面现在特别流行啊，
3: 对，
4: 黄豆烧猪蹄儿、猪蹄肉冻等等啊，我觉得3分钟让您在家做出一道横菜来。平时呢，老两口啊，觉得想馋了、想吃肉了，对不对？咱简单加热一下，直接开盖就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呢，我觉得白口吃也行，凉吃热吃也行，或者说也是简单的去操作一下，马上一道大菜就出锅了。
3: 就平常咱没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或者说上这个朋友家做客的时候，咱们都能带几袋。再不然呢，如果说有人来咱家里了，咱们也能开几袋给大家做一道热菜就上桌了。其实啊，我真的建议大家就多买几袋。你说这双方的老人家里送几袋，亲戚朋友送几袋，再有咱们遛弯的时候，你也能够带一袋当零食吃，解解馋，既补充了这个营养，还这个补充了这个体力。
4: 哎，罗总啊，我发现今天你带来这个小黑猪香卤猪前蹄儿，确实我感觉不错。但是呢，来到我们节目呢，必须是物美价廉才行。今天就看着您的价格了，是不是？如果说价格合适啊，嘿，我也买几组；如果价格不合适，嘿，您就白来了。
2: 对呀，罗总，咱们买卖是双赢。今天给大家一个实在价，
3: 这个大家放心。

0: 啊，我今天过来就是做一个品牌推广，我没想赚大家钱。然后呢，我给大家保证一下，我们这全部都是精选的这个小黑猪的猪前蹄儿啊，古法卤制工艺，七袋不到200块钱，好价格，好东西，咱真的不能错过。
1: 大概合着20多块钱一袋是吧？哎，其实罗总啊，我觉得这个20多块钱一袋啊，这个价格啊，相对市场价来说啊，算比较合理的。毕竟呢，你看产品品质在那儿摆着呢，
0: 对不对
1: ？但是啊，罗总，你看啊，您到我们的节目来要给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诚意，是不是？我觉得啊，这样您再努努力，因为你想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是千百万个我们的铁杆用户啊，对不对？您这个价格一合适，产品质量一好啊，他们马上就下单，物美价廉，这样观众也捡到实惠了，这才叫真正的双赢。
0: 哎呀，我一看这两位真的都是特别喜欢吃我们家这个香卤猪蹄儿。
1: 哎，
0: 这样吧，我今天其实也想好了，我就一步到位，再给大家再加两袋，好不好？9袋不到200元，但是我也是想着，因为我们这成本真的特别高，我就没有利润了。到200元的话，大家就照顾照顾我的生意。如果说这个吃的好的话，帮我多宣传宣传。
2: 罗总，我问你一个做生意上的问题啊，比如说啊，你今天少赔点儿，卖掉500份。那你今后是不是就有了500个客户啊？在以后的生意过程当中啊，他会不会把你今天少赔的这点再给赚回来呀？因为这500个客户他吃的好啊，他就会买第二次第三次，对不对啊？
0: 阿姨，其实您说这我都明白，真的，因为我们家这个好产品啊，我是绝对有信心的。基本上我不敢说100%啊，基本上有90%以上的这个老会员吃完以后啊，他还来找我们买，因为这好产品他自己会说话呀。
1: 哎呦，那还等什么呀？赶快再多送大家一袋吧。
2: 哎，你看啊，这次你少赔点钱，那下次客户多了，你是不是就赚回去了？
0: 那我就这样吧，再加一袋。然后今天我也要说，这是超级福利价啊，10袋不到200元。然后今天呢，我们限量500组。我也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啊，我来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肉多、筋儿多、骨头少的部分，还是真正的猪前蹄的蹄筋儿。爱吃的朋友就抓紧时间来抢吧，
1: 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限量500组，关键是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其实咱们家这批猪蹄儿啊，它是特制的。从这原材料来说呢，咱们选的是9个月左右长毛的小黑猪。一般黑猪呢，出栏都要在11个月左右。那9个月的黑猪啊，它正是它体力最强壮、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呢，整个肥瘦比例特合适。还有呢，就是您去买那平常猪蹄儿的时候，那种酱猪蹄儿，肯定是留着上面一大块骨头。但咱们家这个，帮您把上面的大骨头都去了，留下了前蹄蹄尖儿的部分，筋儿多，肉多，皮也比较多。所以它才有那种让您咬下去一口全是筋和肉的那种感觉，才有那种过瘾的、解馋的，有那种满满的这个满足感。加工之前用的是果木熏烤给猪蹄儿去毛，这样的话整个过程当中呢，它融入那个果木熏烤的那个味道，这一点也是咱们家的特色。
1: 哎呦，我可知道这可非常讲究了啊！我知道外边一些高端的烤鸭店烤那鸭子用的是果木，
2: 对，
1: 因为果木啊烤出来那个味道就是不一样。
2: 确实，
0: 这个加工过程呀，我要给大家好好讲讲，特讲究。猪蹄儿酱卤之前呢，咱们要先拿这个清水反复的去给它冲洗去泡，要把它这个猪蹄儿的味道这个腥味啊给它去掉。基本上3遍清洗完之后呢，还要拿我们家泡制的这个秘制的料水来全面浸泡2个多小时，接下来才到我们这个酱卤的环节。20多种来自全国各地原产地的高品级的尖货香辛料中草药呢，做成这个秘制的调料包，它得跟这猪蹄儿一块下锅，先武火2个小时，然后文火4个小时，把这个酱卤工艺完成，咱们家还得进行另外一个糟卤的一个工艺。那糟卤工艺呢，还得更换一批调料包，这火候还得有变化，刚才已经是小文火了，那这回呢还得更小一点，零星小火，让那个味道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渗进去。整个过程基本上是1天1夜，一锅这个酱猪蹄儿出锅呀，怎么着都得至少30多个小时。就这样做的这个猪蹄儿啊，它才有这个特殊的这个味道。这也是咱家特别的一个古法熬制的一个秘方。所以您吃了以后，您就发现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好吃，你就根本停不下来。
1: 听了你的介绍之后，我发现啊，观众朋友一定都等不及了，是不是？古法精酱的工艺，再配上是我们的小黑猪的猪前蹄儿，今天的价格呢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所以呢，喜欢的朋友别犹豫了，赶快拿起手机订购吧，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限量500组，关键是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口感呀、啊，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呀？口弹细腻，嗯，特别是它这个味儿啊，酱香可口，嗯，还有一种那个肉味特浓的那种感觉啊，
1: 好吃。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那今天咱们给大家伙做什么菜呀、啊？哎，
2: 今天给大家来一个，就是我们家乡还特别出名的这个、黄豆焖猪蹄儿。说一下啊，就我们拿回家之后特简单，小白也能大大厨。你把它直接掰成小块，拿点这个热锅凉油，再把这个葱花往里面这个一炝锅，再加这个黄豆一焖，这一道特别好的热菜，营养又丰富的，三分钟就能出锅了。
1: 阿姨觉得今天这个价格怎么样啊？
0: 算是买着了，
1: 是吧？
0: 对。哎，就是这些食材，自己在家
2: 都特简单，
0: 买不下来呀。
1: 没错，哎，其实我知道外边经常有那种小店里边卖这个烤猪蹄儿，一般一个烤猪蹄儿价格都是十几块钱，但是仔细发现没有啊，它那是一半猪蹄儿，就是半个猪蹄儿、你要合在一块儿的话，这一下就30多块钱了。
3: 在外边啊，这一斤酱熟的普通的猪蹄儿，我觉得至少也要50-60，
1: 但是今天呢，咱这一袋儿才不到20块钱，跟人差着一半的价格呢。
0: 对，
1: 还有啊，还有就是外边做这个，咱们今天这种这个黄豆烧猪蹄儿，我可知道啊，基本上都在60-70左右啊，挺贵的，是不是？
2: 对，这也好了，
1: 尝尝尝尝，怎么样，阿姨？
0: 都不错，
2: 好吃吧？
0: 好吃，
1: 跟外边的味道一样吗？
0: 一样吧，
2: 完全脱骨，而且它这个热了以后，那个蹄筋感觉更丰富了。
0: 对，
3: 吃猪蹄儿喽。古法精酱工艺做成的黑猪前蹄儿，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抢购尝鲜！今天的酱猪蹄儿筋多肉多骨头少，用精选黑猪前蹄儿去掉大骨部分，秘制香辛料古法精酱工艺做成，肉香扑鼻，软烂脱骨，常温保存，吃法多样，特解馋，限量500组，关键是10大袋还不到200元，赶快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1: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0: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哎，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啊，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0: 好。
1: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0: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怎么样啊？
1: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
2: 特别好，可能
1: 哎，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0: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2: 是
0: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2: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由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0: 对，
1: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0: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2: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0: 是
2: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2: 是吧？
1: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乾说了，这一大堆呀、5到100块钱。
0: 对
1: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给先包圆了啊。
0: 对，关爷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2: 我相信大家啊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0: 是。
2: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0: 是。
2: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1: 真是。
2: 我们这款粗粮面条啊，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 杂，嗯，没有反式脂肪酸，哦，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嗯，没有负担，嗯，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1: 一包一顿，
2: 吃完以后啊，嗯，可以扛个小半天，
0: 对，
2: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他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0: 是
2: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0: 对，
2: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0: 对，
2: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0: 对，
2: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1: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就往前说拦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六，
0: 哎，关爷，关爷，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1: 是，
0: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1: 说，
0: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2: 对，
1: 太划算了，
0: 合适吧，阿姨？
2: 哎，关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0: 还有福利啊！
2: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0: 哎呦，还送还送
2: 10包的荞麦葱油面，
0: 哎呦，10包呢？
2: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嗯，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肉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0: 40包哇！
2: 对，黑麦清蒸荞麦面，
0: 好，
2: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葱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哎呦，
0: 太合适了，关阿姨，哎呦，我今天50包啊！
1: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2: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1: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0: 是是，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1: 真好。
0: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2: 是的，
0: 最关键的呀，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勇的努力呀。
1: 还真是，
0: 哎呀，谢谢
2: 是咱们这个栏目组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0: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到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折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您吃不对啊，就得用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栏目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啊，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真是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吧，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2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啊。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嗯。
1: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准备也煮
0: 关火，关火，关火。
1: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汤都浑的。
2: 对。
1: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来，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2: 是，
1: 筋筋叨叨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啊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2: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葱油面，里面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2: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呦，
0: 大家看一下，这
2: 看闻一闻，
0: 今天这个粗粮面啊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2: 是的，
0: 就什么时候吃，煮着、泡着、
2: 是的，
0: 炒着，
2: 对，
0: 怎么吃都行，而且呢是久煮不烂，
2: 没错，
0: 筋道爽滑，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2块钱就一包，
2: 一包不到2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才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000

0: 580的83系列优质型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0: 真是
1: 劲儿啊！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啊，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 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2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6月8日，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开出北京地区首款肺动脉高压创新生物制剂处方。肺动脉高压属于罕见病，具有高致残率、高致

0: 死率被称为心血管系统中的癌症。这款药物可针对病症核心机制开展治疗，适用于对应分级的成年患者，能帮助提升运动能力，优化身体状态。临床数据显示，该疗法可稳步改善病情，为国内患者提供全新治疗方向，也将助力心血管疾病防治工作推进。
1: 目前的临床研究显示，索特西普能够显著改善患者长期生存，降低死亡及病情恶化，可以高达84%，这是用药8个月的数据。随着索特西普这一创新治疗药物的应用，我们动脉性肺动脉高压这类患者会有更好的未来，能够畅快的呼吸。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文化产业收入突破2.67万亿，北京文化新质生产力如何强势崛起？
2: 北京文化产业占比已经达到11%，显然已经成为北京经济的支柱性产业。
1: 新业态占比超70%，数字文化如何能成为北京核心引擎？
3: 2025年，北京市文化新业态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8,834.9亿元。
1: 科技力量如何让传统文化真正炒起来？
4: 当我踩到地上的时候，我的脚下是有小鱼的啊，是脚下生鱼，
5: 就像在水上走路一样。
1: 科技赋能文化如何平衡效率与内涵、创意与价值？
6: 科技向善的这个前提是什么？那就是你的标准必须前置。
1: 6月16日周二晚上8点，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
7: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8: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9: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气候多样，风土多元，物产丰饶，四时常新。大地本就是一张餐桌，悬着光阴和智慧，借着巧手和妙思，懂得过日子的人们用家常的风味迎来暖心的相聚，不惧艰难的勇者将生猛奇幻驯化成一方独享的佳肴。中国人的盘中餐从来是丰盛多变，七荤八素则各有钟情。但不论四海八方，在好吃者的世界里，肉永远是通行的语言。有了肉，大地餐桌才有了灵魂。有了肉，这江湖才是真正的美食江湖。谁是这肉食江湖的统领呢？二师兄，这节没你的事儿，退下。这种玩具的灵感来自全球闻名的家禽，它做自我介绍的发音近似粤语。回首母鸡的这一生，说实话挺不容易的。它全身是宝，它无处可逃。

0: 也正因此，他在竞争激烈的美食江湖站稳了脚跟。
1: 老爸，饭做什么的？
0: 冯浩每来一次，就有一只鸡得走。
1: 走了，小孩。
0: 刀刃锋利，他走得十分安详。母鸡已去，他留给人间的这锅育儿鸡，不枉一世英名。芋头，原产中国、印度和马来半岛等地。这种块茎中含有丰富的淀粉、蛋白质和水溶性多糖。去皮后黏滑而细润，这一系列的药膳类食材稍后将为母鸡送行。红油豆瓣酱，咸鲜馥郁，有它坐镇，冯浩底气十足。煸炒将是肉质细嫩且入味的关键，豆瓣酱轰然来临，与鸡肉打成一片，

家的高压锅有了岁月的痕迹，也不知曾有多少鸡丧命其中。可以确定的是，今天他又要送走一只。芋头丝滑入锅，所有食材欢聚一堂。这是全世界最高调也最聒噪的炊具，但它的喧嚣让芋儿鸡成了备受喜爱的经典菜肴。鸡肉细嫩醇厚，微辣不燥，好吃的让人起鸡皮疙瘩。芋头香糯黏软，粉质绵密，风味不逊于鸡肉。或许是出于愧疚，或是为了得到良心的救赎，冯浩偶尔会请大伯家的禽类吃饭，但是这就好像黄鼠狼给鸡拜年，

鸭，是雁形目鸭科鸭亚科水禽的统称。呀，他的介绍可真拗口，还是听他自己说吧。这种水陆两栖的动物同样给了人类很多餐桌之外的灵感。鸭子最显著的特点是嘴硬，它虽然和鸡闯荡同一个美食江湖，两者之间却没有任何的共同语言。今天大伯也加入了为鸭子送行的队伍，这不是火葬，这只是为了去掉残留的绒毛。火光中，鸭皮表面散出淡淡的焦香，这焦香让冯浩变得有些兴奋，他明显加快了挥刀的速度。这是鸭子最后一次入水，回首它短暂的一生，四海留香，绚烂丰盛，它应该没有遗憾了吧。大伯掌管火候，冯浩负责掌勺，自家养的鸭子烹制起来尤为亲切，俩人心照不宣地期待着今天的晚餐。半瓶啤酒祭奠鸭子的同时，也为红烧增添了几分麦香。没有白糖，他们自有办法。自家产的蜂蜜是最为亲切的甘甜。

养鸭数日，吃鸭一时，这是大伯招待冯浩的家常味道。这是两代人共同的味觉记忆，它见证了两个久未谋面的亲人之间最朴实的情谊。在大伯靠山临水的小院里，还有一种气宇轩昂的家禽，他嗓音洪亮，动不动就把脖子伸得老长，绰号嫦娥。鹅是食草禽，是不折不扣的素食主义者，他羽毛华贵，端庄威严，冯浩从不敢靠近他，但是他会落到别人的手里。大鹅漱口，洗净全身。

拥趸。这种神似大蒜的蔬菜叫做苦苷，学名蟹白，是百合科葱属植物。它性味辛辣冲鼻，味道微苦。因为苦苷的存在，很多红掌再也没有机会去剥金剥了。两者被炖得面目全非，造就的却是一锅微微清苦且有淡淡回甘的靓汤。有多靓呢？老靓了。回首鹅的一生，他不应有恨，毕竟早在唐代就有诗人为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行。至此，叱咤肉食江湖的家禽三巨头已悉数登场。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回应着微风与大地，他们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厨房与餐桌。如果没有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更频繁地为今天吃什么而发愁犯难。但是江湖辽远，鸡鸭鹅劲敌如云，满级肉食爱好者冯浩就总是朝三暮四。烤羊肉串是一种堪称伟大的吃羊手段，扭头的猛烈瞬间，冯浩治愈了多年的颈椎病。多数人深夜撸串通常是因为饿或者馋，毕竟光是羊肉串这三个字就能将人的思绪和食欲牢牢拿捏。冯浩最爱光顾的羊肉串由这个近视250度的小哥烤制，又是戴口罩又是戴手套。小哥说这是对羊的尊敬，我们说哼，你真能扯。当然有一说一，这羊肉串从不辜负每一个夜晚。羊后腿肉肥瘦相宜，切块大小需得当，以便穿串。腌制是重要的幕后工作，它可以让香料的风味走进羊肉的内心深处。红柳枝顶端削如利剑，穿串讲究的是稳、准、狠。烤羊肉串是一件折磨人的事儿，混合着红柳气息的肉香肆意飘扬，耳畔滋滋，满目金黄，实在惹人垂涎。至此，我们合理怀疑小哥戴着口罩是为了防止口水滴落。得益于物流和保鲜技术的发达，宁夏的滩羊得以坐上飞机赴全国各地出差，只不过有去无回。这羊排正来自西北，滩羊的肉质细嫩多汁无膻味，只需用最朴素的方式炖煮。这肥而不腻的白膘赤肉，轻易就能给肉食者带来最直接最强烈的满足。冯浩的口中塞满了羊肉，却让他的表情显得有些扭曲。他说这样可以锻炼日益松弛的面部肌肉，我们说你能不能给摄影师留两块。羊后腿肉切作均匀的薄片，又将给餐桌带来另一种风情。前提是他得邂逅这种家常食材。葱的气息浓厚复杂，像是那年匆匆的回忆。爆炒让洋葱激烈相拥，这是天作之合的大漠风情。拌面或是下饭，随便你。小羊正处童年，我们给他取了个艺名叫小帅。小帅还没有到回首一生的时候，看着他可爱无邪的模样，真不忍心告诉他刚才发生的一切很可能是他未来要走的路。好在小帅并不孤独，肉食江湖的悲欢是相通的，煎炸煮炖炒是牛的宿命，这也是人类为了维持生命体征做出的无奈。

0: 之惧。不管这只叫做轰轰的牛有多牛，它也无法战胜冯浩迷恋烤肉的基因。周末近在眼前，今天无疑是一个疯狂的星期四，冯浩迎来了庆生的晚餐，刀工悄然影响着烤肉的风味，利刃在往复中变得凌厉，牛小排首当其冲，优雅绝美的纹路是可视化的美食语言，无需过多解说，只需让目光静静驻足。烤网是肉的钢丝床，牛小排彻底躺平。炙烤，原始人意外发现的美味秘诀，当代人称为美拉德反应，牛小排正因此而显现金黄并溢出肉香。为了获得更好的食肉口感，人类甚至发明了断筋器这样丧心病狂的工具，牛肋条首当其冲。刚受完内伤，接着是千刀万剐，酱汁则得以完全渗透，九字牛肋条来势汹汹，但只能蜷曲着身子烤火取暖。极致两面刀口绽开并变的焦黄，油脂从中缓缓渗出，牛肋条弹韧丰润，它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味蕾的预期，同时激发肉食者的多巴胺疯狂分泌。冯浩今晚的考验已至中场，该他出场了。墨鱼肠其貌不扬，内里却独有乾坤，猪肉和墨鱼星星点点散列其中，这是真正的五彩斑斓的黑。吃烤肉最忌斯文，墨鱼肠发起冲锋，大快朵颐，风卷残云，烤网的方寸之间，你方唱罢我方登场，这不就是一个迷你的肉食江湖吗？鸡鸭鹅牛羊的烹制和与之紧密关联的饮食文化从来难以道尽，在寻常巷陌的烟火里，在千家万户的块头上，少了他们便少了热闹。
1: 你吃牛肉我就觉得自己很牛，
2: 人家又闻麦肉当然嘴好吃了，麻辣牛肉那四个字都是幸福。再加饭加吃肉，
0: 冯浩依旧爱肉。
3: 我觉得吃肉是最快乐的饮食，你看啊，鸡鸭鹅牛羊煎炸炖烤猪，总有一样你会喜欢吃的。
0: 苦于形体偏瘦，他给自己取了个绰号冯多肉。大伯常常盼着冯多肉来陪陪自己，但这些家禽最讨厌他的到来。可是母鸡呀，这肉食江湖，它忽晴忽雨，出来混，迟早要转身的。你和你的朋友们，注定要转身向大地走去，也注定要转身向餐桌走去。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我是主持人雨桐。您家想装修吗？那说到这儿，我要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了不了解现在的装修市场？您有没有时间盯工地？那如果这些啊您都做不到的话，您就需要一位啊能够统揽全

0: 局的人来帮您把把关了。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装修界的能人，他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人称装修老柳的柳志清。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我先来问问老柳啊，就说到装修，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2: 两件事
0: 啊，
2: 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要确定预算，而且是装修之前要把预算能够锁死了。
0: 嗯，
2: 就是什么意思呢？白话讲就是不能开头您想着花10万呀、啊，装着装着变20万、30万啊，那这是无底洞了。
0: 嗯，
2: 超支呢，这也是一个预算不确定性导致的。
0: 嗯，
2: 第二件事呢，就是如何保证装修的质量。
0: 嗯，
2: 啊，毕竟装修一次呢，咱住10年20年啊，其实你想装完的房子，这个您刚装完的时候看着哪呢哪都挺漂亮的，
0: 对，
2: 哎，挺开心的，但是你住着住着半年一年可能就出现这出问题那出问题啊，漏水啊，开裂啊，掉桌啊，那这个就糟心了。老柳呢能给您保证的啊，就是能帮大家把这个预算和装修质量这两个难点啊给您解决了。
0: 嗯，那说到这儿就要谈谈到底具体怎么解决了啊。
2: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预算啊。
0: 嗯，
2: 哎，只要您中途咱们不改变咱们装修的这个方案呢，
0: 嗯，
2: 我做的预算啊就是最终的装修花销。
0: 嗯，
2: 啊，因为我是做全包的啊，您只要谈好这个价格，然后把房子交给我，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
0: 嗯，
2: 那我们呢包含呢设计啊、测量啊、这个材料、施工啊、这个监工这些活呢我们都给您包了啊。为了这个给您省事啊，我们确实连这个老房拆除的垃圾外运我们都给您这个含进去了啊。
0: 嗯，
2: 那么中间呢就不会来跟您要这个额外的钱。
0: 嗯，
2: 还有要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预算啊是按照您的心理这个装修额度想花多少钱来给您做规划。
0: 嗯，
2: 哎，您打算花多少钱来装，我们就照着这个数呢来给您定制一个适合您的这么一个装修计划。
0: 嗯，
2: 保证呢它不超您的心理这个预期。
0: 嗯，
2: 第二个就是保证装修质量这一块啊，大家知道啊老柳的装修呢跟别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
0: 嗯，
2: 那就是全程呢我亲自来盯啊。我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强迫症啊，就是材料呢我要亲自来这个挑选。
0: 嗯，
2: 工地呢也要经常去跑，那工人干得怎么样呢我要亲自去看一看。
0: 嗯，
2: 所以装修质量这一块您就大可以放心。
0: 嗯，所以发现啊你在这个把控装修质量和预算方面和其他很多装企是有不一样的想法的。
2: 嗯，
0: 哎，那就想问问您具体到底有哪些区别，跟大家来说一说。
2: 那第一点呢就是老柳从事装修行业啊有20多年了，我自己做装修公司啊也有16年啊。我的设计师团队呢合作都是10年以上的，一线工人也都是合作10年以上的老师傅，团队稳定，合作度就高，那能够保证装修出来的房子的质量呢更可靠。第二个就是您装修的过程中用到的每一样材料啊，每一个环节我都要亲自去选，亲自去盯。你包括像瓷砖、地板啊，像这个水电线管我都要亲自来挑选。
0: 嗯，
2: 我在北京呢还有一个大的库房，材料是直接从我这个库房拉到您家去的，这中间不会经工长的手，也不许工人去当地买啊。这个是为了保证啊这个东西它得是真的啊，然后呢它是质量靠得住的，那这个主材它也是在我的展厅里面都是我精挑细选过来的啊。
0: 嗯，
2: 您看得见摸得着，哎，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挑选过来的东西它都会价格更合适。
0: 嗯
2: 啊，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会亲自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您来到展厅呢也是我亲自来接待您，您有什么事啊您就直接跟我说，因为凡事呢我都要亲力亲为，牵扯到了精力就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一个月呢我只能接待5个新的客户啊，加上这个限制主要还是为了兑现我们的承诺啊，保障装修质量，答应您的事呢我就必须得

0: 做大。
1: 嗯，
0: 那第四个呢，就是老柳的服务啊不打折，全程我会来帮您进行监工。第五点啊，就是老柳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基础施工啊，你像水电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质保10年。
1: 嗯，
0: 出了问题呢，老柳负全责。哎，你可记住啊，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老房改造它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1: 哎，其实找老柳装修啊，很多人图的就是一个踏实可靠，因为啊，老柳亲自接听电话，亲自盯工地，亲自选材料，凡事呢亲力亲为。但是呢，老柳时间有限啊，每个月只有5个名额，大家要抓紧去抢。那么说到这儿呢，老柳也给大家啊准备了夏季的见面礼，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0: 好，那天气慢慢的又这个热了啊。
1: 嗯，
0: 我们呢专门准备了一个夏季省心装的套餐优惠大礼包啊，这就是给我们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啊前5位拨打我手机号的业主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老房拆除全包，直接给您拆到毛坯房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辅料啊，从我的仓库直接送到您家，这个也全包了。哎，举个例子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石膏腻子、墙漆，哎，您不用操一点的心。
1: 嗯，
0: 第三个啊，就是施工这一块我也给您包的比较全了啊。
1: 嗯，
0: 我再说像这个什么找平抹灰呀，
1: 嗯，
0: 刷墙贴砖啊，改水改电呀，哎，包括贴完砖之后的美缝我都给您做齐了。
1: 嗯，
0: 第四个啊，就是主材是任您来选的啊，都是大品牌，你像瓷砖、地板、橱柜、洁具、木门、吊顶啊，厨房卫生间的灯啊、浴霸呀，哎，都是一线品牌，您随便来挑。最关键的啊，是您今天打电话来订名额呢，我还送您一套大牌的烟机灶具和一套甲级的防盗门。嗯，
1: 听您这么一说啊，就会觉得哎，包的真的是非常全了，而且价格也真的很实惠。嗯，你看88,800，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担心啊，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基础价，后面还会再加价？
0: 这个省心装的套餐呢，就是一个不增项的装修套餐啊。
1: 嗯，
0: 您只要不自己改变主意，比如说我更换主材呀，或者说我要更换一个装修方案呀。嗯，那最终这个价就是啊我们签合同的这个价格。
1: 嗯，
0: 那种低价钓鱼的后期不断去增项的事儿呢，哎，我老柳啊是不干的啊。
1: 嗯，
0: 偷工减料、坑蒙拐骗的事儿，那我更不敢干啊。
1: 嗯，
0: 我就是踏踏实实的挣个合理的辛苦钱。当然啊，这也是一个基础的装修方案啊。我们有一些业主呢想把房子装修得更高品质一些啊，啊，那老柳呢也可以啊根据您的要求来给您量身定制一个装修方案啊。
1: 嗯，
0: 咱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个房子装修的这个品质啊，肯定还是跟咱自己花的钱多少啊，
1: 哎，
0: 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1: 没错啊，我觉得把话说在前面大家就能相互理解了，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它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不图最便宜啊，但求啊质量有保障，咱把这个预算锁住，把这个质量保证住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哎，太对了。
1: 嗯，
0: 哎，另外呢，这个大礼包里面啊，我还有一个相关的服务和保障啊，那就是你看我们16年的这个精品设计师团队和专属的施工队伍啊，
1: 嗯，
0: 来为您服务，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才是最靠谱的啊。
1: 对，
0: 最后呢，就是服务不打折，我呢全程来给您监工啊，特别是隐蔽工程，我给您承诺啊，我们的水路质保50年，
1: 嗯，
0: 电路和防水都是10年啊，出了问题您呢别找工长，您直接找我，找柳志清，我呢来给您负全责。
1: 这承诺听着就让人踏实放心，这才是实打实的承诺。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说了啊，在装修过程中老柳亲自来定，但是也有观众质疑啊，因为整个装修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么多的工地你都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肯定能啊、我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老板啊，因为我是从一线干上来的、我这个人还有一个习惯啊、就是爱抠细节。从您打我电话那一刻开始啊、到设计方案，到选材料，再到施工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要来亲自盯着啊。我明说吧，这样做其实就是还有些不放心、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都是人干出来的，
0: 对，
1: 不盯着呢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不踏实。另外呢，我干了20多年啊，在北京市场上它有什么样的品牌的这种材料好，什么样价位的这种瓷砖它的性价比高、哪个厂家的这个防水它能够最有保障，这我都是清楚的啊、我呢帮您去挑，帮您去谈价，商家呢知道有我在后面盯着啊，他就不敢漫天要价了啊，东西呢这个也不敢糊弄您、这不仅是保证质量，更是帮您省钱。
0: 哎，这就像家里有个懂行的人帮着操持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哎，那说到这儿我也问问、就这么多的材料你是不是也亲自去挑啊？
1: 哎，是的，您看从进门的一扇防盗门到卫生间呢、我们防滑的一块砖一个地漏，您拿不准的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哎，
1: 我电话呢是24小时啊不关机啊，这个您就是半夜起来有个事儿，您说我必须得给老柳打也行啊、因为睡觉的时候我的电话就在枕头边上。
0: 你听听啊，就这份用心也真的是没谁了啊。哎，但是这么一听就知道啊，老柳的时间有限，所以想找老柳啊帮您家里面装修当这个装修管家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这手慢啊就抢不上了。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完了选材料，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施工的工地。因为啊，这个施工工地每天都在施工，这么多工地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盯工地是重中之重。三分材料，七分工啊。施工这一块呢，我基本上是每周啊都要去三四次啊，到工地上去看一看。去干什么呢？一定不是喝茶聊天啊，凡是去找茬。哎，拿着靠尺去靠靠墙面平不平，拿着小锤敲敲地砖空不空啊，再就是看看我们设计这一块有什么需要这个调整的地方有没有啊。我给工人呢也立下来一套老柳的标准啊，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
0: 那说到这儿我就要问一下了啊，那这些工人的手艺怎么样？你这么严格的要求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哎有点麻烦啊？
1: 一开始肯定会有一点，但是在我这儿，您看现在都十多年了，他就习惯了啊。一看老柳来了，就不会说像刚开始那样，因为他对自己的活儿他也
0: 有要求，
1: 哎，有要求了啊，他也不想返工嘛，啊，十几年呢，这个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师傅留下来了，那手艺绝对是没得说。而且呢，我这儿有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工人小张他是干贴砖的，他绝对这一辈子就干贴砖，
0: 只负责贴砖，
1: 他不能明天去磨磨墙去，这不行啊。术业有专攻啊，这个刷墙的师傅他就是怎么琢磨去把这个墙啊，他刷得更平啊。那这样十数年下来，那你想他这个手艺啊，就是闭着眼可能都会干得比一般的人好了。我们举个例子啊，家里面面积最大的就是墙面，
0: 对
1: 啊，这个而且呢，你像我们买完柜子以后，往墙上一靠，其实就能看出来，外行也能看出来那墙值不值。
0: 平不平整？
1: 对，我们就讲这个墙面，正常的我们验收标准是拿靠尺靠啊，它是两毫米误差。我们工人师傅干的呢，我拿靠尺往上一靠，就是一个 A4 纸，

0: 它也掉不下来。对，那 A4 纸它有多厚啊？
1: 对，
0: 十张也就是一毫米左右吧。
1: 嗯，哎，一张也就是0.1毫米啊，
0: 差不多。
1: 所以你看啊，一张0.1毫米的这个纸卡在靠齿和墙之间掉不下来，这证明我们师傅的手艺已经是非常的过关了啊。我们这个要求啊，提的标准也很高。
0: 是的。
1: 那我在这儿就想问了，其实都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磨合程度了，你不用到工地天天去盯啊，你其实完全可以多接一些客户呀。
0: 这个是我自己这个给自己定的规矩啊，哎，我肯定不能破坏它。那亲自盯是为了及时要发现问题，也是啊，为了去听听我们业主有没有新的想法啊。那我给您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我干的是一个长期的买卖啊，见一个坑一个，那我肯定就做不下去了啊。我就想啊，那每装修一套房子，咱们就交个朋友啊，业主满意了，那他肯定帮我去宣传宣传，
1: 对
0: 啊，那我的活儿自然就多了啊。经常有业主跟我说，老柳，我觉得你人实在，找你装修我就放心啊。那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我心里啊是热乎乎的，想着一定要给人把这个活干好了。隔个一年半载的，我还得去我们的老业主家，我们去走访走访啊，问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啊。那大家说好啊，住进去以后还能说你好的，我觉得这是真的好。
1: 哎，所以你看，能主动去做回访，证明对自己装过的房子这个质量是有信心的啊。那到底业主们怎么说，到底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业主怎么想的。
2: 哎，刘总，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辛苦了辛苦
0: 了。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
2: 好，
0: 到这过年呢您是？
2: 对对，是，春节之前搬过来的。
0: 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0: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0: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0: 啊，
2: 特别高兴
0: 啊。
2: 整个把这个设计特别好
0: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0: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0: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欣赏欣赏花是吧？这倒杯水往这一放，哎，挺好。
0: 真正是懂设计、有设计经验的这个设计师啊，其实是要根据我们的客户呢，去打造他心目当中真正想要的，他自己真的喜欢融入到那个空间里去那种环境啊。我们去给这个特别是咱们岁数大一点的这种这个业主啊，打造一个在家不用下楼就感觉在自己的这个小区的花园当中漫步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咱们家装设计师啊真正的这个设计价值所在。
2: 您让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
0: 一般的记性
2: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会儿？
0: 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1: 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我也知道老李你本身学美术的，设计这一块你负责吗？
1: 每一个设计方案啊，最后都得我点头才能开工啊。但是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我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都是科班

0: 安的出身，
1: 嗯，
0: 而且呢，我还有一个硬性要求，
1: 嗯，
0: 就是年龄必须是30岁以上的啊，必须是有生活经验的，
1: 嗯，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0: 哎，你想啊，
1: 嗯，
0: 一个没有独立生活过啊，
1: 嗯，
0: 这个甚至是没有做过饭、洗过衣服的这种年轻人啊，年轻设计师，他就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给您做才会更好，
1: 哦，
0: 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冰箱、洗衣机往哪搁，留多大尺寸。寸更好啊，
1: 嗯，
0: 那你像我们的收纳这个碗筷啊锅碗瓢盆啊调料啊，
1: 嗯，
0: 怎么收纳更方便，我见过太多的啊，就是这种看着很漂亮但是住上去特别别扭的设计啊，
1: 嗯，
0: 比如那种全开放式的书架啊，你摆上书看着挺有文化的啊，但是你在北京您2天不擦上面可能就一层土，这种设计在我看来它就是不懂生活的设计师给您设计出来的啊，
1: 嗯，
0: 给您呢肯定是带来了麻烦，
1: 对，所以有生活经验这个事儿啊特别的重要，不能用那些华而不实的。
0: 华而不实的东西呢我们一概啊就是能不要尽量不要，
1: 哎，
0: 咱们先看几个我们装修好的案例吧。哎，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喜欢的风格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因为设计呢是根据您的个人喜好和生活习惯啊，根据您的要求来量身给您定制的。那老柳说的是一次装修啊我们一生朋友，今天您打电话给我的前5位业主朋友呢都能享受到我们这套专业的啊有生活气息的啊这样一个设计服务。
1: 哎，看到这儿这些设计方案这些新家有没有打动你呢？如果打动了你想装新家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接下来就要算笔账了啊！我们来看看找老柳装修到底值在哪儿啊？
1: 好，那我来帮您算一算，
0: 算一算，对，
1: 对，我们先用三句简单的话，
0: 嗯，
1: 找老柳装修更省钱。更省心，更安全。
0: 嗯、
1: 我帮您来砍价、
0: 嗯，
1: 我懂行，知道底价。商家呢，他糊弄不了我。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工长层层的扒皮，我直接呢管到底，省下来的中间层层分包的这种费用，就直接是让利给您自己了。第三个就是不增项啊，您就是把心啊放到肚子里，签完合同多少钱，最后咱们就是多少钱啊。
0: 嗯、
1: 不像有些公司先报个低价啊给您。套进来，今天跟您说水管不含，明天跟您说涂料不含啊，那这个加钱那个加钱，干到一半啊、嗯、不交钱停工，但最后一算账呢，你发现多花了好几万甚至十几万、
0: 嗯、
1: 啊，那生一肚子气不说啊，这个可能还影响双方，你想他这个质量活肯定就干不好了啊，最后工期也长、
0: 嗯、
1: 那老柳呢不干这样的事儿啊、
0: 嗯、
1: 我们来说说省心啊，您不用起早贪黑的来盯工地，也不用请假、啊、往建材城跑，从设计选材施工验收由我啊，由我的设计团队啊，由我那帮老师傅来帮您盯着，您就踏踏实实的上您的班陪您的孩子啊，最后呢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哎，那最后我们来说安全啊，我说的安全第一个是材料它得环保，
0: 嗯
1: 啊，所有的材料我都是给自己家用过的啊，给亲戚朋友啊同学这都试用过、
0: 嗯、
1: 我才会让他到您家去，环保不达标呢我全额退款，说到做到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施工的安全、
0: 嗯、
1: 你像水路质保50年，电路防水都是质保10年、
0: 啊、
1: 嗯，这些呢我觉得它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
0: 嗯，
1: 是我们要写到合同里面去的。
0: 嗯，
1: 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0: 嗯
1: 嗯，
0: 所以啊，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全。关键是开工之后啊，您就踏踏实实的装修，不用担心有增项或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来抢占装修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节目最后啊，咱必须把这些话啊都放到明面上啊。就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能实现啊？这个特别的重要。
1: 哎，我呢干20多年啊，最知道装修这事儿对一户人家来讲有多么的重要。
0: 嗯，
1: 我敢把手机号给公布出来，而且24小时啊不关机，这就是靠谱的承诺啊。
0: 嗯，
1: 今天呢，当着大家的面，我把这话再砸实了。第一呢，就是开工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来盯啊。您现在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我就是您的私人装修管家。第二个就是前期说好的价钱，后期呢我们不乱加一分钱。
0: 嗯，
1: 除非您自己要求更改方案啊，否则呢多花一分钱您来找我。
0: 嗯，
1: 第三个是我们的主材辅材它都是真材实料的啊，敢有一样假的我假一赔十。
0: 嗯，
1: 第四，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材料我先用，拿我全家人的健康来做担保。第五个，质量不过关砸了重做啊，错必砸，劣必赔，全程呢我来盯着，您放心。
0: 这些呢就是找老柳来装修的啊，很多的特点，包括它的优势。那说到优势，我觉得必须让大家再深刻的了解一下啊。
1: 嗯，老柳的装修优势呢，首先我自己啊20多年的经验啊，加上合作10年以上的稳定的设计师团队和施工团队啊，他设计好，活儿好啊，配合默契。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亲自来选材料，加上我从仓库直接配送到您家，确保东西呢它都是好东西啊，价格实在。
0: 嗯。
1: 第三个就是您打来电话来我公司啊，我来接待您，每个月仅接5个新客户啊，那这个保证我自己的精力够啊，服务能到位啊，质量呢有保障。
0: 嗯，
1: 那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您都可以啊，这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啊，我呢来帮您解答一下您所关注的问题啊，我绝不推脱啊。如果您想装修，那就更要打了啊，咱们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这总会是对您有好处。
0: 这装修啊是件麻烦事儿啊，我们要想把这个装修啊从头到尾好好的完成，就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帮您来盯装修。所以如果你想找老柳来装修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提前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10届中关村数字金融与金融安全大会上，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发布《中国金融科技竞争力报告2026》，揭晓2026中国金融科技竞争力 TOP100 榜单。榜单显示，百强企业高度集中于一线城市，北京市以47家企业高居榜首，占比达47%。美国知名杠杆 ETF 发行商 ProShares 提交文件，拟推出追踪中继续创单日表现2倍的杠杆产品，若成功上市，将成为全球首支针对单一 A 股公司的此类 ETF。同时还申报了多支涉及新易盛、宁德时代、寒武纪等中国股票的杠杆 ETF。端午假期临近，广东龙舟赛事带动旅游热潮。有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广东民宿预订量居全国第二，龙舟赛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涨183%。广州、佛山两大核心赛段周边3公里范围内，酒店搜索热度环比上涨约210%，热度明显高于非赛事周末。2026年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将于8月8日至18日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办，也是该项赛事首次在中国举办，预计将汇聚全球30余个国家200名以上顶尖运动员参赛。中国摩托车品牌张雪机车助力车手夺得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站 World SSP 组冠军，收获赛季第6冠。其性能与外观获海外车迷盛赞，称中国机车正成为行业标杆。
0: 今年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举办。随着第二批赛事项目的正式公布，本届运动会全部50个赛项最终尘埃落定。
1: 据介绍，本届运动会将采用全新赛项聚焦实战应用升级竞技模式，同时赛事奖牌、吉祥物、周边产品以及创新的票根经济玩法也逐一亮相。详细情况请看报道。
2: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北京推动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深化体科融合的重要平台。此前组委会已发布首批26个竞技项目，涵盖百米障碍赛、机器人足球等经典项目。本次发布的第二批赛项包含3个新增竞技赛项与21个场景赛项，两大板块相互补充，让赛事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技能比拼，全面接轨真实生产生活场景。
3: 首先聚焦实战，选拔机器人打工人，基于家庭清洁、酒店服务、工业生产、应急救援、图书管理、商超零售、办公服务、园林巡检以及车辆充电这9大场景的真实需求，设计了具备完整业务流程的长程的这样的任务安排，全面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世界复杂环境中眼、脑、手的协调能力。其次啊，是创新赛制，培育机器人多面手。最后是增加对抗，扩容竞技版图，为考察机器人在高频对抗下的动态交互与复合运动等综合能力，我们新增了乒乓球、自由搏击等3个赛项。
2: 另外，为了推动手眼脑身的全域协同，本次比赛还首发了灵巧手专项赛，共设置电动工具装配、粉末称量、开瓶撬盖等8个极高精度项目。短跑竞速也将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机器人需要在百米赛道上边跑边干，攻克灵巧操作、平稳传递、重物搬运等5大难关。
3: 随着机器人自主奔跑技术的突飞猛进，我们对首批竞赛项目进行了升级，将400米、1500米以及4×100米接力等竞赛项目全部升级为全自主赛项。这意味着要丢掉遥控器这个拐杖，让机器人完全依靠自己的大脑去感知赛道、分配体能，甚至应对碰撞。针对难度较高的障碍赛，取消依据操作方式计算成绩的系数，着重考察机器人在复杂路况下稳定可靠、无惧颠簸的硬通过能力。
2: 除了精彩纷呈的赛事项目，本届运动会的赛事文创与配套服务同样亮点十足。赛事奖牌融合体育、传统文化与前沿科技，联名吉祥物系列周边产品也正式对外公布。更值得关注的是，本届赛事创新推出票根经济模式，让观赛体验延伸至线下消费场景。
3: 观众可以呢手持票根啊，到

0: 作的一些商店，合作的一些场景啊，去享受一些优惠和折扣。具体的政策组委会呢会进一步呢推出公布。
1: 与此同时，依托本届赛事，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还牵头成立具身智能全域通信联合实验室，针对机器人赛事高频动态、高密度作业的通信难题开展技术攻关，以赛事场景为试验田，补齐产业通信技术短板，实现赛事与产业双向赋能。
2: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北京智源大会。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风向标，大会可以说是集中展示了具身智能领域在过去一年的跨越式发展。
3: 的确，从服务机器人对动态物体的精准操控，到云端大脑与本地视觉的协同配合，再到大模型正在被塞进终端设备，多项的关键技术的突破正在让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生活场景。那么这一年到底有哪些新的变化呢？我们到现场去一探究竟。
1: 走进大会的展览区，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动态演示区里的机器人射门展示。与去年相比，今年的参展机器人在动作的爆发力和对环境的理解上有了质的飞跃。过去机器人踢足球的动作往往显得僵硬且力度不足，而如今他们不仅能打出角度刁钻的射门，甚至能根据滚动的足球动态调整自己的站位。这背后是运动控制与感知能力的一次双重进化。
4: 我们的机器人今年在运控和感知层面都有了一些进步。首先从运控层面来说，我们的机器人能够有更大力度的射门，包括它的角度的控制，之前是能踢到30公分，现在可以踢到2米高，已经相当于一个10岁左右的孩子的一个踢球的能力了。在感知层面，我们现在能够预测足球的轨迹，根据它的动态的变化，我们去找到它的位置进行射门。
1: 在大会的另一个展示区，一台正模拟酒店服务的机器人展示了不同的技术路径。它并非简单执行预设指令，而是通过云端大脑统筹不同任务之间的切换，同时依赖多个相机进行纯视觉识别，自主判断下一步该做什么。
5: 这整个场景呢是一个大小脑分层的一个场景，就是说云端大脑呢整体是做整个任务的三个不同任务的切换，它会抓准时机，哎，这时候要切换成下一个任务的去做。然后呢第二点呢是说物体的识别，这里的识别呢主要是靠视觉，他们整个机器人有三个视觉输入，头部的相机，然后呢手上有两个腕部相机的输入，它通过视觉去识别到，这都是纯靠视觉的方式来识别然后做判断的。
1: 要让机器人真正走入家庭和汽车，仅靠云端运算还不够。面壁智能提出的密度定律揭示，模型能力密度正随时间指数级提升。当这一定律应用到汽车或机器人等物理 AI 场景时，高密度模型将带来更多改变。
6: 在过去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模型参数规模比较大，那其实很难能够成，就是把它装载到我们的 PC 上、车上和手机上。但是随着我们的这个密度定律的这么一个持续的作用，那我们就可以把模型越做越小，能够塞到我们的这个智能终端上，就可以去进行运行。
1: 尽管硬件已经强大到能跑马拉松、表演复杂动作，尽管模型已经成功下沉到终端设备，但专家们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目前的机器人在特定单一任务上表现出色，一旦场景切换，比如从酒店送物突然变为工厂搬运，它的失败率就会急剧上升。为了突破这堵泛化性的高墙，研究者们已经开始将目光投向了一个更深层的方向。
7: 我想确实在具身智能领域过去这一年多，我们可以看到各方面的技术是非常显著的进步，但是我们也看到整个具身智能确实它在更加通用性、泛化性、多任务上其实依然是不够的。那么具体就体现在，如果我们将一个任务牵引到另外一个任务，它的失败概率依然还是非常的高。但是人类其实这种通用性和泛化性的能力是非常强，这是我们认为当下具身智能它必须去突破和解决的问题，也是智源研究院我们从之前的多模态，基于多模态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开始提出要往世界模型，尤其是世界基础模型方向走的一个根源。
1: 北京智研大会不仅集中呈现了具身智能领域从硬件到算法的最新成果，更在于它清晰地标注了技术前进的方向。面向未来，随着世界模型理论的逐步落地，具身智能有望真正攻克通用性与泛化性的难关。届时，机器人将不再只是执行单一任务的工具，而是能够像人类一样举一反三，适应多变环境的智能伙伴。这场从专用迈向通用的技术征程才刚刚开始，而智源大会正是这条路上重要的里程碑。
2: 日前，一张特殊的演艺身份证在亦庄发出，之所以特殊啊，就在于它的主人并不是真人演员，而是一位虚拟偶像。
3: 随着虚拟正在逐步照进现实，这张身份证发出的背后，正是一种全新的行政审批的改革和探索。
1: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近日启动了数字人营业性演出领域的沙盒审批试点，并为虚拟偶像游历颁发了入盒证明和全国首张数字艺人卡。这意味着数字人进行线下商业化演出首次有了明确的准入路径和监管依据。
8: 我们更多的还是在线上通过屏幕跟大家见面嘛。那拿到这个许可之后，它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我们开始真的走出屏幕，开始能在线下，尤其是用这种商业性的一些演出的形式或者展会的形式，能跟这些用户还有老百姓更近距离更生动的做这种互动的接触。我觉得对整个行业来说，这个其实是一个肯定要去走的一个方向。
1: 数字人走向线下舞台并非简单的技术播放，如何让虚拟形象具备真实的情感与人格魅力，背后需要专业的艺术创作团队进行持续塑造。
9: 就像我的数字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是背后是有大概十几个人的工作在塑造它，然后在制作它，在创作它。
1: 面对这种高度依赖人机共创的新业态，传统的先有标准再行审批模式难以适用，沙盒机制恰好为探索审美技术与法律等多重标准提供了难得的先行先试平台。
9: 我觉得沙盒的这个机制就特别好，那其实它其实也是在努力的想去确定这个审美标准到底是什么，那技术标准是什么，法律标准是什么，然后未来这个数字人他的形象的整体的就是立体化，它的个性化，它的这些最后呈现的效果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就先行先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此次试点将营业性演出审批环节前置到产业培育阶段，针对数字人营业性演出等新业态模式提供容错试错空间，通过包容审慎协同监管的方式破解数字艺人进入营业性演出市场的准入难题，助力数字文化产业在合规框架下创新发展。
10: 平台区推出这种沙盒审批模式，为企业打造一个安全可控的这种试验的空间啊，让企业能够在这个沙盒内进行这种试运营啊，可以说是为它后期进入市场和规划的这种运营搭建了一个桥梁啊，也是为它提供这种一个可试验的平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政府也是扮演一个守护啊，包括这个陪伴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转变，可以说是从标准先行，就是在过去可能我们比较依赖标准先行，那现在呢，我们就是与产业发展并行这样的一个形式的转变。
1: 此次数字艺人沙盒审批试点落地，为北京经开区探索新智业态合规治理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也为后续场景扩容、制度迭代奠定了基础。
2: 近年来，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迭代，从国家战略到日常生活，科技的影响愈发无处不在。但一个现实问题也随之而来，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普通人如何理解、如何参与、如何不被落下呢？
3: 是的，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最近我们的记者来到了 CBD 的未来引力场 AI 科技艺术节。采访回来啊，记者说呢，观察到一种强烈的社会情绪，不是距离感，而是迫切的认知需求。
1: 正午的北京华贸中心，一场特殊的市集正在上演，机器人舞蹈、赛博 coser、脑电波体验，这不是科技馆，而是一个免费向公众开放的 AI 科技节。
11: 人家都说意志、专注力或者 AI 的东西，其实它是很不切实际、不贴合的。但我现在可以通过一些具象化的东西，看到我的专注力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值，我觉得还是很神奇的。
1: 神奇、可触摸，这是现场很多人的感受。 但在热闹背后还有更深层的一种声音。
11: 我真的是属于被动式的关注，如果你不关注的话，别人在关注你，真的会跟不上。那你又跟别人聊什么呢？因为我们人还是社会化的人嘛。我的工作是要接触不一样的客户，如果我没有一些见识或者见到一些新的东西的话，跟客户其实也没有办法去沟通的，因为大家所有人其实都在关注这些新的东西。
1: 科技飞速发展，在大幅提升效率的同时，也让人有点跟不上。但在市集上，记者感受到的不是焦虑，而是一种旺盛的求知欲，想弄懂它。

0: 他用上它。
1: 我觉得咱时间可以，而且大家关注的还比较透彻，对 AI 啊，对一些科技应用了解的人整体还比较专业，比较偏时尚一点，
2: 活动很丰富，比较贴近 AI 的一些设备，然后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
3: 科技类的产品其实面对公众开放的场域并不多，像除了像春晚或者上一些专业的博览会，其实它很少这种在一个公众开放的平台去做一些集中的曝光。那其实我们想要做这个活动初衷就是让更多的顾客觉得哎，科技是真的走进生活了，可以跟大家做一个近距离的接触。
0: 一边是公众旺盛的认知需求，一边是低门槛体验场域的稀缺。2026第二届 AI 科技艺术节恰好填补了这个缺口。除了机器人、脑机接口等前沿科技的展示体验，现场还有意想不到的新奇好物。科技不光让生活更高效，也让生活更有新意。
4: 这个是小半仙，你可以每天问一下你的运势，今天适合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相当于一个什么都懂的朋友。但是有的时候你问他问题，你的朋友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也懒得回答你，或者有时候会敷衍你一下，不是那种你问他什么给你一个标准答案的那种工具。
0: 从机器人表演到脑机接口，从拟人化 AI 到赛车模拟器，让普通人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正在成为推动全民科学素养提升的重要一环。
5: 人们一直好奇，在没有文字的安第斯文明中，历史靠什么来记录的呢？
6: 这次的首博大展里，一件件来自秘鲁的金属冶炼场景陶器，给了我们答案。一起来看看千年前的匠人们是如何吹火炼金的。
7: 远看这件陶器像不像人们围坐在一起吃火锅的场景？那其实啊，这是墨切人在炼金的场景。在没有文字的年代，这样的陶器场景就是他们的三维教科书，记录着他们炼金的全过程。
8: 这件陶器啊，它是一个非常有特点而且很重要的一件文物，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你看着它实际上是一个碗的形状，但它其实不是用来当做碗使的，它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场景的复原。中间呢有四个人物哈，这四个人物实际上是正在冶炼的工匠，它是一个金属冶炼场景的一个展现。其中三个工匠呢用吹管正在往他们的一个小型炼炉当中吹气，然后另外一个工匠正在处理一个金属片。这件陶器呢，最主要是可以展现当时这个时期的这个金属冶炼的技术和他们的方式。通过这一件东西，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他们是用这种方式，这种吹管的方式来增加它这个空气流通，然后能够保持这个炉温的高温度一直保持这个大概能在这个800-900度到不到1000度的这种温度，然后才能冶炼这个金属。墨切文化它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就是他们使用大量的陶器来表现这种生活中方方面面的这种场景。他们不仅塑造各种人物形象哈，人神，然后包括各种动物、植物，还有生活中的这种方方面面，比如说甚至母亲生孩子的这种场景它也会去塑造。因为它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文化嘛，只有通过这种象形的东西，然后才能让大家了解这段历史是怎么样的。所以墨切文化的这种写实陶器呢，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文字的一种替代，也是这个历史的书写。
5: 刚刚过去的周六6月13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这一天位于城市副中心的路线故城遗址公园面向全宁公众推出了丰富的文化大餐。
6: 记者发现，对外开放一年来，路线故城遗址公园不断创新文化传播形式，丰富互动体验场景，升级成果展示载体，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年度答卷。
9: 这是一个刮面用的一个铲，实际上其实我们考古的工具啊，不是我们考古人自己发明的，它大部分来源于我们的园艺，来源于农具，刨土的。对，但是我们进行了改良和我们进行了我们适用性的这些改变。
10: 6月13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恰逢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开放1周年，园方邀请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专业人员，在遗址展厅为亲子家庭讲解考古工具、考古发掘的步骤、标本收集等内容，让大家近距离感受考古的乐趣。
9: 这个考古啊，最核心的一个工具 手推这个手铲。
11: 嗯，我上手来感受。
9: 哎，你感受小心啊，它还有点锋利，有一次还有刃呢。
11: 就像您刚才给观众讲的，它这个带一个缺口，是吧？
9: 对对对，有一个弧形的这么一个缺口。咱们国家这个遗址大部分都是土遗址啊，我们这个考古，俗话有句俗话说叫土里找土，其实是在拿这个手铲，目的就是分土，不同的土质土色的土要分开。这个弧形的呢，就有助于我们在这个分剥离土的过程中，这个比较准确，它既不会一挖一大块，也不会特别费劲，一点一点的有
11: 对，
9: 所以它这个弧形。

0: 的疑惑，感觉能够身临其境吧，让孩子在这种潜移默化中感受这个遗产就在我们身边。
1: 公园开展的特色4+1科普快闪活动，金箔錾刻、古法香囊制作等传统技艺体验，把大人孩子都给吸引住了。活动将汉文化知识点巧妙融入游园互动场景，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可玩乐的沉浸式体验。
2: 香囊的外包装现在已经用完了，所以就在它的那个，就可以装到这里面。
3: 他准备了多少个袋啊？
2: 准备大概是500个，
3: 都用完了。
2: 对，都用完了，
3: 半天时间。
2: 对，因为他们很多人就是像，带了很多孩子，当时有好多小孩子都排在这里面，
4: 正好是带着孩子从他课本上，然后走到现实生活当中去来感受一下这个东西，寓教于乐吧，就同时很融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个事情，我觉得挺好的。
5: 像我们的传统节假日，像端午啊、中秋啊，后边以及我们重阳节等等啊，我们都会面向公众开展不同的我们的科普的快闪体验活动。
1: 开放一年来，路线故城遗址公园不断创新文化传播形式，丰富互动体验场景，升级成果展示载体，交出一份亮眼的年度答卷。公园先后推出海昏侯、身历王帝民侯、墓藏大汉风云、中药南北、京穗两地汉代朱氏展两大临展，让观众从不同维度触摸大汉风华。一年来，近百人累计开展了志愿服务近400场，服务人数已突破10000人次。公园还结合遗址特点，打造了鹿城记品牌，推出文创产品超200种，公众可以将汉风文化带回家。
6: 下一步啊，我们持续开展科普、考古体验、公众讲座，主要是围绕这个建筑、云林文博、历史啊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鹿县遗址公园呢，正以这个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生动的活动，持续的挖掘这个鹿县遗址公园的文化，让文物啊真正活起来。
7: 也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北顶奥森攀岩生态园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攀岩比赛，2026年北京攀岩联赛朝阳站。
8: 不过恐怕您未必能想到啊，这不仅仅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是一场集市集、越野跑、户外运动体验于一体的森林派对。正可谓啊，体育搭台，文旅唱戏，商业跟进。那么一场比赛如何拉动周边消费，激活城市空间呢？请看报道。
9: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北顶奥森攀岩生态园，大家看啊，这个岩壁上呢是参赛选手们在努力向上攀登，像蜘蛛侠一样飞檐走壁。但是让我意外的是啊，这个岩壁下呢不是冷冰冰的看台，而是草坪上的一个狂欢派对。您看啊，这个现场呢有做运动康复的，有卖专业的攀岩装备的，甚至潮玩 IP 机器人互动全都有，让我感觉啊，在此刻商文旅体融合发展有了一个具象化的呈现。
10: 6月13日至14日，2026年北京攀岩联赛朝阳站再次打响。作为华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攀岩品牌赛事，本届揭幕战吸引了150名选手参赛，涵盖 U10、U12及公开组的难度攀岩和速度攀岩。国际级定线团队设计的赛道，让这场竞技从一开始就充满挑战。
11: 感觉就制线挺难的，
12: 线路挺难。
13: 那你觉得这个比赛的场地怎么样？
11: 比赛场地挺不错的，这个大羊角。
13: 这个大羊角挺好的呀。那喜欢参加攀岩比赛吗？
11: 喜欢。
13: 为什么喜欢攀岩呀？
11: 就是感觉他每次都能激发着自己，就是一直向上爬。
10: 孩子们兴奋的背后是攀岩运动在国内的迅速升温。自攀岩成为奥运会固定项目后，这项岩壁上的芭蕾正从冷门走向大众。
14: 入奥之前呢，北京的岩馆不超过10家，现在呢，而且都是一些中小规模的岩馆。然后现在入奥之后呢，北京现在总体的岩馆规模达到了70多家。对，所以呢，还有很多这种大馆，岩友的数量也是几何倍数的去增加。
15: 攀岩呢，确实是一个特别新兴的项目。我们更多的呢是希望通过这个赛事，能够让大家融入你看当下的一个大自然的氛围里边、环境里边，而且咱们 这个北顶攀岩馆呢，也是咱们北京乃至全国确实是数一数二的这么一个这个攀岩的这个设施场地，也是希望能。

0: 这个赛事的带动，让更多的人除了关注赛事以外，能够走进这个森林里边转悠转悠，溜达溜达，然后逛逛我们的市集，这样呢能够让我们这个赛事家这个赛事经济有一个落地的一个点。
1: 赛事家正是这次活动的关键词。比赛之外，这里还打造了北顶动森派对、市集、越野跑、动物流课程、落日 DJ 舞池，一块草坪串起了体育、商业、文旅的多重可能。
2: 这次参加我们整个的这个北顶动森派对市集的有20多家品牌，其中有30%都是主理人品牌。我们在品牌的这个选择上面来讲呢，都是环保、运动、潮流，所以说我们有非常多环保材料生产的这种产品，然后呢有非常健康的护肤产品，然后体现出说 OK 现在运动能够去带动时尚，然后带动很多生活方式的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1: 比如户外攀岩服装品牌主理人维尼，学服装设计出身，也有着自己的服装品牌，因为爱上攀岩，决定把时尚元素挂上岩壁。
3: 它就看起来很复古，就像一个日常穿的一个小吊带，但其实它又具备了就是攀岩需要的，比如说我们耐摩擦，然后需要有弹性，然后它又非常的透气。
1: 从台州专程赶来的做攀岩鞋维修的王颖，在线上圈内有着很高的人气，通过市集的形式，不仅能面对面了解岩友的需求，更是感受到了北京市场的温度。
4: 我们一来就没停过，大家过来咨询我们的摊，现在已经可能7-8双了吧，有没有啊？可能都有7-8双了啊。就超过，对，超过我的想象。现在很多都线上维修嘛，就城市店其实这个换这个的没有一家都没有啊。我们其实是第一家，我们在上海开了市中心开了第一家店，然后成都也开了，北京、深圳啊都是要入驻的城市，对。
1: 市集不仅服务岩友，也吸引了大量普通市民，有人带孩子来比赛顺便买买买，也有人只是来奥森健身却被热闹吸引进来。
5: 主要是看得挺精彩的，很多小朋友都不错，以后让他也玩。
6: 就先看一眼那个比赛，看了一会儿，然后又到这儿溜达一下，是比较新鲜吧，然后也能大家了解一些不同的运动。
7: 你们平常是一般来这儿来奥森是干什么呀？
6: 就是跑步走路。
7: 以前这个攀岩比赛就赶上过这种形式？
8: 没有没有，就第一次看到这种形式的。大孩子有事儿干，小孩子也有事儿干，家长也有事儿干。
9: 刚好是世界杯期间，然后攀岩的竞技性，如果再加上受众会越来越多，然后这种氛围感会越来越好。
1: 一场比赛不仅让体育爱好者爬得过瘾，也让普通市民逛得开心。体育流量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同时反向为攀岩运动注入新的认知人群，双向赋能。从岩壁到草坪，从竞技到派对，这场比赛让我们看到体育不再是孤立的赛场，而是城市消费的新入口，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把一场比赛变成一个节日，北京正用这场攀岩联赛给出商文旅体如何协同发展的生动答案。
10: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11: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0: 再见。

0: 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今天的 A 股指数是高开震荡，同时我们也看到双创指数大幅拉升，算力硬件呢成为了领涨的主线。那么资金呢也是呈现了一个明显的板块分化。对于本轮的反弹，到底是短期的修复，还是一个趋势的延续？那么节前大盘能否站稳4100点？稍后呢会和场上嘉宾进行一个详尽的探讨。先来关注一下环球股市收盘。上证指数最新报4096点，上涨了64个点，成交量14036亿元。深证成指最新报15531点，上涨了567个点，成交量16276亿元。创业板指最新报4033点，上涨了203个点，成交量7962亿元。北证50最新报1263点，上涨了21个点，成交量197亿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恒生指数，最新报24842点，上涨了0.5%。日经225指数69317点，上涨了4.99%。再来关注欧洲股市6月12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10471点，上涨1.63%。德国 DAX 24635点，上涨1.76%。法国 CAC 8350点，上涨1.83%。接下来美股6月12日收盘情况，道琼斯51202点，上涨0.7%；标普5007431点，上涨0.5%；纳斯达克25888，上涨0.31%。指数强势，4100点会快速收复吗？科技狂飙，双创会创出新高吗？用色发力，新一轮行情开始了吗？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
1: 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孙明，另外一位是曹进，欢迎两位老师。那我们看到啊，实际上在周末可以看到地缘冲突是有一定的重大进展，所以呢我们看到国际油价今天是一个大幅的向下回落，同时呢受此利好提振，我们看到 A 股今天是一个指数走高，而且呢盘面大家明显的感觉到赚钱效应是有所回升的。所以先问一下我们的孙明老师啊，就是您觉得今天 A 股的反弹是一个短期的利好兑现，还是说具备了基本面，包括反弹行情已经是可以这个值得期待了？
2: 首先一点呢，我认为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火爆的表现啊，应当呢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所以说呢，我认为呢是一种短期的兑现。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呢，从上周开始呢，整个市场呢在前半周是多少受到了消息面的这样的一个压制，整个市场可能变得比较的这个谨慎。但是你可以看到呢，从后半周开始，其实呢市场的资金已经开始逐渐的试探这种消息面的预期了，一直到呢周末消息面的转变有了这样的一个爆发。那么这一波市场的震荡呢是因消息面而起，也因消息面的这样的来回的这样一个震荡，所以说从整体节奏上来看呢，我认为呢没有呢比较明显的改变，比如说期望呢随着今天的大涨连续向上去冲高，我个人认为呢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强的啊，无论从心态上或者说资金上的这个动力，因为后边呢我个人认为6月份消息面可能仍然并不是很平静，一会儿其实我们也可以去聊一聊，所以说呢我认为后边整体市场呢还是一个反复震荡的这样一个过程，当然呢，主线永远是科技。
1: 好，那么孙老师还是觉得哈，这波 A 股的反弹是一个短期的利好兑现，要稍微谨慎一点哈。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结合了一下机构数据来看一下哈，最新的一个市场情绪。那么根据中信建投的研报，其构建的投资者情绪指数显示，近两周 A 股市场情绪持续大幅回落，上周五情绪指数已经回落至50以下，处于牛市周期中的相对低位水平。那么从历史数据的规律来看，牛市阶段的市场情绪大幅回落至50附近后，那么短期企稳反弹的概率就比较高。那么但是我们今天也看到啊，成交量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听听我们的曹静老师，您结合消息面包括您的技术面啊，您觉得怎么看待今天 A 股的这样的一个反弹？
3: 首先呢 A 股今天的反弹，一方面是因为呢上周呢 市场呢，我看的是短线情绪的指标啊。短线情绪是在周四出现冰点之后呢，周五修复，本来就是一个修复周期，所以今天呢再加上这个周末的利好呢，出现这么一个爆发。但是我又这个认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情绪的爆发，因为今天指数层面出现了一个非常显著的，可能大家会忽略的一个变化呢，就是无论是大盘还是双创，还有就是咱们投资者息息相关的叫平均股价指数啊，出现了5月14号以来的首次有整体赚钱效应的这种止跌信号。所以这种信号出来之后，就往往意味着阶段性的至少是反弹啊即将开启。当然咱们这个反弹也不要期待指数连阳，但是这个时候我个人认为指数哪怕有一些回踩震荡，其实不称为一个风险点，反而是个股的机会会越来越多。
1: 也就是说您觉得指数后续不仅仅是反弹，还有延续的上升空间，可以这样理解吗？
3: 可以这么理解啊。
1: 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啊，本周啊确实有很多重磅的消息，比如说像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即将召开，那么接下来的3个交易日的走势实际上也是牵动着全球投资者的这样的一个心弦。同时呢，大家也是最关注有2个核心问题，第一呢就是在端午前大盘能不能站稳4100点，还有就是双创指数到底能不能延续强势。我们先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场外的嘉宾，来看看陆威老师怎么样看
4: 是否能在端午前站上4100点。说实话这个真不好说啊，因为我们的节奏总是走得有点扑朔迷离，市场短期涨跌的一致预期都容易被打破。那但是端午节后指数去挑战前高乃至突破前高，那还是大概率的事情，并且双创应该还是主力先锋的这个观点不变。那之前悬在市场上方的几个利空因素本周都在陆续的落地。那首先第一点， SpaceX 上来要抽美国的流动性要避险，可以看到美股其实已经不受影响了。那第二点，地缘冲突的长期利空啊，周末我们也看到已经确认达成了协议。那这样来看，之前所谓的交易加息的逻辑就不攻自破了，市场可能又要回到继续交易降息的逻辑。这几天金属的走强我们可以就可见端倪了。那第三点，这周16、17号啊，美联储议息会议靴子落地，那无论是鸽还是鹰，那都可能是行情反攻的一个法令枪。那至于为什么双创啊还是主力，我们要遵从第一性的原理，中报大概率科技和主板的业绩增速差还会继续的被拉大，市场的资金只会聚焦业绩确定性更高啊增速更快的这个双创方向。
1: 谢谢陆伟老师的分享。那么实际上有机构最新观点也指出，那么当前呢地缘冲突可以说是接近尾声，同时呢国际油价呢大概率可能会向下继续的回落至80美元每桶。同时呢我们看到可能在油价下行当中会缓解全球的这样的一个通胀的压力，有望打开全球货币政策宽松的这样一个窗口。还有就是市场对于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呢也是一个持续的降温。那么综合这样的大家的这样一个考虑啊，想问问两位老师，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黄金百秒了啊，问一问节前大盘能不能站稳4100点，同时双创板块能不能持续的领涨。先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孙云老师，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2: 好，那么首先我的观点呢，6月份来以来呢一直比较明确啊，这就是一个震荡的月份啊，不以涨起不以跌悲。所以说呢从节前来看呢，我个人认为呢节奏仍然是震荡，站稳4100点呢比较难。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消息面啊，本周呢应该说是一个全球的超级央行周，不仅呢有美股方面的消息，在本周二啊，日元的央行也是要决定利率的。其实这一点呢也很关键，大家呢也应该去关注。另外呢，节前呢资金呢应该还是有一定的相对谨慎或者分流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在里边，可能也会引起市场的震荡。另外呢，消息面呢在这周末呢可以说呢是一片祥和，但是以后怎么去这个转变，那么最近的消息面呢应该说呢确实是阴晴不定，还要我们进一步的去观察。所以整体上来讲的话呢，我认为呢应该是维持一个震荡的这样一个节奏。另外一点呢，从目前整体市场的资金的角度上来讲，刚才我们谈到了一个缩量的这个问题，尤其是今天呢其实在上午放量是特别特别明显的，但是在下午呢应该说呢量能呢保持的比较谨慎，所以表明呢在市场不断的短期上涨过程中呢高位的这个资金进场的意愿还不是很强，所以说呢我认为呢也可能呢会产生震荡的这样一个节奏。另外呢就是我们谈到这个科技今天呢确实是一枝独秀啊，但是呢也并非像以前一手遮天了。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刚才提到的像有色呀证券呢包括呢一些其他的这个 板块已经呢有持续或者说间断性的这个活跃，所以说呢板块之间资金的流动此消彼长，也有可能呢带动呢市场的指数呢出现震荡。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认为呢把握低位的低吸机会应该呢还是有机会的。
1: 好，谢谢孙明老师哈。您还是觉得在端午节前大家要谨慎一点，站稳4100点您觉得有点难度。
2: 是。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同样的问题交给我们的曹静老师哈，到底端午节前能不能大盘站稳4100点，还有就是双创指数可以继续走高吗？黄金100秒倒计时开始。
3: 好，在我看来啊，大盘咱们在端午节前呢4100点并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我们主要关注的是4140的这个位置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可以把三月底到五月上旬的大盘的整个的一波阶段性的上涨做一个黄金分割的回撤线，你会发现呢今天已经站稳了黄金分割回撤位38.2的一个位置，4080，再往上的一个压力实际上就是4140附近，所以整数关口4100点并不重要啊。那么而且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呢，就是无论是大盘还是双创还有是平均股价几大指数同时出现了一个止跌信号，所以这种情况下大盘呢整体是向上的啊，那么这点我认为毫无疑问。但是呢我们又没有看到说大盘说这个比如4140能够去站稳，为什么呢？其实这点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大家也要注意啊，刚才也跟大家提到过，市场的短线情绪在上周四出现了冰点之后呢已经是今天修复第二天，而且我看到了今天有局部性情绪过热的迹象，这种情况下经常会有一些退潮的表现，所以说大概率呢节前呢指数更容易去走一个震荡的回踩。但是这种回踩我认为大家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因为这个4080包括4000点4025这一线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强的支撑，回踩反而是给我们呢去寻找个股机会的时机。而且我也并不认为呢这次的双创是一个这个绝对的主角，因为我们会看到这个在上周的科技股调整之后啊，市场的这个板块的表现已经有一定的再均衡，不是说全部是这个科技的硬件。你看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上周五的这个已经短线止跌的券商还在表现，有色板块呢也成为了大盘的一个护盘的一个中军，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接下来呢这个无论是价值类的这个大盘的一些权重以及这个科技股呢都会有一个表现，但是大家也不要着急心急去追涨，还是要找到合适的一些回踩节奏的低吸机会。
1: 好，谢谢曹静老师。那我们看到实际上刚才对于第一个黄金100秒两位老师觉得4100点可能有一定难度的站稳，但是也提到了一个可能在低位的板块当中还是要有机会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2: 是的。
1: 好，那么我们也看到今天的盘面结构，可以看到科技股呢依旧是市场的一个绝对主线，同时我们也看到像 A 股的核心的宽基指数今天也是迎来了一个成分股的一个重磅的调整，沪深300指数调入江波龙、生仪电子、新源股份、拓金科技等 AI， 那么半导体核心龙头同时也调出了多支医药、消费等传统的行业个股，上证50指数新增像兆易创新、生意科技等优质科技标的，那么中证500指数纳入了江波龙、百威存储、元杰科技、华虹、红利等硬件科技企业，本次我们看到指数调入的科技的个股今天呢表现的也是非常的亮眼，而且呢这个涨幅也是排名居前的，那么本轮哈、啊、像这种核心的指数的样本调整，那么对于比如说像市场的风险，包括资金流向，还有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在后续的操作都有哪些重要的指引和影响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买泽云老师，听听他的观点。
5: 今天市场在尾盘的时候出现了多只个股向上拉升或者是向下打压，它主要的原因呢就在于指数的样本股出现了调整，而这个调整呢一般来说呢是半年左右一次。那么我们看呢，通过调整样本股指数使得沪深300这些主流的基金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更加符合现在市场的变化。在这些调入名单的个股里，明显在今天尾盘是得到了资金的青睐，而调出的名单里呢有一些个股在今天的尾盘出现了下杀，但是调出并不代表是上市公司有问题，它只不过是根据市值以及它的成交量的情况所以进行调出这个样本股。而调入的样本股呢，大家也不要说去马上去追高，因为呢它一次性调入之后呢后续可能还会更加的符合市场的逻辑去运行，而不是说持续的买盘。那同样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科创50的调整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 又做了一个细拆分，就是从 ETF 的规模上来讲，那短期预计买入规模超过10亿的上市公司，在这里给大家罗列了一下。那同时，净卖出超过10亿的公司也给大家罗列了一下，大家注意区分。
1: 那么我们看到当前调入的多只都是科技股标的，但是整体的股价已经是偏高的。同时我们看数据哈，像通信设备、半导体、元器件板块的 PE 分位都处于历史高位区间，那么确实也不便宜。所以很多投资者当前也是比较纠结的，这种高位之下我们该怎么样来布局，同时也在问是不是要等待它回调再入场会比较安全，还是说我们可以优先配置这种优质的宽基 ETF 啊，可以来规避一下个股的风险。所以想听听孙明老师啊，您觉得这个时候我们的普通投资者该怎么办？
2: 首先一点呢，我们这个事情啊，我们应该正确的去对待啊，不是说的我们调入了样本股一定要低，然后呢低位的个股能够把指数给带起来，其实不是这样。调入的个股是能够真实的去反映目前市场的综合情况。那毕竟呢，科技类的权重在不断的增加，而且呢，目前的投资风格以科技为主，所以说调入科技类的个股。那么位置高呢，很明显的就是因为它的市值啊，或者说比重，包括成交量等等的，它符合这样的样本，所以说呢，这是一个主要的这个目的。但是呢，我认为呢，今天调入样本呢，应该说呢，主要是真科技类的个股这个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实是在今天对科技类个股最大的一个利好。这些个股呢，应该说呢，首先它有一个被动配置，所以说你可以发现，在今天很多高位类的个股依然这个高举高打，不惧机构抱团啊，所以说其实这对科技类个股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带动了市场的这样一个热情。那么当然呢，我们呢，一般的投资者，其实包括我也是觉得这个位置确实很高了。要如果直接买个股的话，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不论是从能力还是从心态上，我觉得可能会形成一定的问题。所以说呢，我觉得呢，ETF 啊，应当是成为一个这个比较好的选择。而且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数据，宽基 ETF 的资金流入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从平衡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呢，可能双创，这个指数的 ETF 可能还是略有风险。那大家呢，也可以去，在平衡持仓结构和风险的这个背景下啊，像这个沪深300这样的平衡型的，而且目前市场热点呢，其实也在逐渐趋于多元化，所以说也可能呢可以去参考。
1: 好，那老师您觉得现在双创指数 ETF 有风险，但是沪深300 ETF 尤其这种样板股的调入可能有机会，可以这样说是不是？
2: 是的。
1: 好，那么同样问题问一下曹晶老师啊，您觉得就是对于现在的这样一个样板股的这样的一个调入科技股为先，那么但是位置比较高，我们的普通投资者就是怎么选比较好方便？
3: 我个人认为呢，大家呢在这个位置啊，因为做行 ETF 呢，我认为比较好的就最好有一个波段型的机会，就是你左侧或者是就一段时间调整之后，你去做一个波段会更好。如果说这个比如说短线的这个进进出出，可能说这个在这个整个的 ETF 估值位置也不低的时候啊，可能并不一定有很好的收获。但是咱们会发现一些，比如说这个无论是调入样本股，还是说从这个今年4月份以来的风格啊，这些各个分支的科技的龙头，你会发现这个哪怕跌，总有资金给它抱团又抱回来了。那么一旦有的这个整个科技方面的利好，又是他们在涨。所以我更倾向于对这个一些这个行业分支的龙头啊，那么你去盯好，尤其是它在走一个比如周级别，比如均线多头排列，比如说5周均线没破啊，就是一些趋势比较好的，你在它回踩，比如说周线走趋势、日线阶段调整到20均线等等啊，在这种角度去做低吸会更好。我觉得不用去怕踏空，你去看一些标杆，它不是直线上涨的，它经常震荡，哎，回来了，然后震荡又回来了，所以你每次盯它回踩，我觉得这样去做的话，可能是别去追涨的情况下，其实你的弹性可能会这个或者是这个余地会更大一些。
1: 所以您觉得可能在科技细分的龙头当中的 ETF 可以去选择？
3: 不是 ETF，
1: 个股
3: 啊，对，
1: 您觉得个股还是机会比较大，弹性比较好，但是要选择左侧买入，对吗？
3: 跌到这个，比如说20均线等等，你要有一些这个缩量回踩到支撑的时候，你不要去在它这个集体今天情绪很高，让你去追，这个时候往往是一个震荡。
1: 回踩呢，老师，有的时候真的是高举高打。
3: 不会呀、你去看，真的不会，真的不会。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要避免的就是一个踏空的心理，总觉得一涨就不会回头。其实你会发现，绝大多数，因为我一直在盯，你去看，哪怕这个 CPU 的标杆，它都是回踩的。它不会不给你机会，只是你要耐心一点去跟踪好。
1: 好，谢谢曹晶老师。那么曹晶老师还是觉得可能科技板块的细分赛道当中的龙头是具备一定的关注机会。 会的。那同时我们看到，如果细化到我们科技板块当中，像今天的 PCB 啊，整个概念包括赛道都是一个领跑全场的一个状态，包括 MLCC 啊等被动元器件也是同步受到大家的关注，可以感觉到这个板块的效应有所扩散。当然目前的市场也是即将要进入我们的二季报的预热窗口，节前呢剩下了几个交易日，如果我们还要布局科技的话，到底还有哪些细分赛道啊可以有更强的确定性，包括持续上涨的这种爆发力。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武杰，来听听他的观点。
6: 六月中旬是指数转势的关键期，从上周五开始，周一周二这三天的时间足以印证上证指数能否有效的突破骑行整理。如果成功突破的话，那么向后延展的时间能够看到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时间，我称之为叫持股蜜月期。就目前机构给到的一些中报的业绩指引来看， PCB 仍然值得大家重点关注。当然其中有三个小细分，我觉得大家可以重点把握一下相关上市公司的机会。第一个就是浮桐板，第二个是铜箔，第三个是 PCB 加 AI 电源类的公司。首先咱们说浮桐板，浮桐板给出的业绩指引基本上都是在一季度大增的基础之上，今年中报预增都是在几倍的一个幅度，同比是几倍，那么环比呢也能达到一倍以上。那第二个就是铜箔，铜箔由于今年一季度的业绩比较炸裂，导致它今年环比的这个增速就会

0: 放缓一些，所以呢半年报的业绩环比一季度增幅在30%以上，就基本能够印证整个行业的一个向上的趋势。那么最后来到 PCB 加电源类的公司， PCB 大家都知道很好，但是如果能够间歇性的布局一些 AI 电源类的公司的话，那就是一个全新的增长业务，包括之前给大家去说的 SST 的方向，我觉得他们的业绩增幅业绩指引都能给到10倍以上，有望成为今年半年报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潜力的方向。
1: 好，谢谢武杰老师的分享哈。那么我们也希望场上两位嘉宾四斌老师和我们的曹英老师哈，也可以做一个补充。那么结合目前市场当中，比如说像业绩预期，包括当下的市场热度，那么节前到底可以优先关注哪些科技的细分方向哈？而且怎么样能够精准的布局哈？中报行情，那么请我们四斌老师先说一说。
2: 今天呢，我确实要补充一下啊，刚才呢应该说呢，嘉宾呢把这个目前市场上比较火爆的方向分析的已经比较细了啊，像这个 MLCC 和 PCB 确实如日中天。如果像我这样的这个心态啊，这高位的确实感觉到有点这个担心。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呢，其他的一些科技方向上的一个可能稍微偏冷门一点的。那么呢，我关注的是消费电子方向啊，比如说像手机产业链的或者 AI 眼镜等等。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中报的这个问题，那么消费电子呢，应该说呢，在二季报的这个期间呢，应当说呢都是业绩释放的一个阶段。为什么呢？因为在三季度呢都是很多的科技类公司秋季新品发布会，所以说它需要在二季度呢提前去备货。那么在这个备货的阶段呢来讲的话呢，二季报期间呢很多消费电子类的这个上市公司它的业绩就已经体现出来了，所以说呢基本上在中报呢消费电子方向啊，这个不管它一季度业绩怎么样，二季度肯定会有一个提升啊，也算是呢我们关注业绩方向上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的这个方向。另外一个呢，从今天来看呢，比如说呢像苹果的这个产业链啊，我们可以看到像折叠屏，最近其实折叠屏方向也有很大的这个撬动，包括像 AI 眼镜，另外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手持的这个设备其实在市场中争夺的也比较厉害，像大疆和影石。所以说呢我认为呢整个来讲的话呢，应该说呢市场还是有较好的炒作题材的。另外最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消费电子方向呢，虽然它不像这个人工智能硬件那么火啊，但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边是偶有活跃啊，说明呢还是有资金呢在去一个相对的位置去不断的去关注的。所以说呢在后边市场热点可能出现多元化的情况下，在季报推动的情况下，我相信这个方向也会有活力。
1: 好，谢谢孙明老师啊。那同样问题要交给我们曹静老师哈，到底我们的这个端午前可以优先布局哪些科技的细分，同时哈也想关注一下哪些更具有啊这个布局中报行情的这样一个潜质哈，把时间交给您，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3: 首先呢，最近我们会发现科技股的活跃，包括今天科技硬件的领涨，其实已经是有资金就是忍不住哈，我不等这个中报开始，已经提前有一些异动和布局了。但这里面比如说这个刚才嘉宾提到的这个 PCB 的方向，这里边呢显然是资金的这个关注的明星方向。但这种方向咱们说实话在这个位置啊，如果你追击的话，你没有太好的一个位置性价比。所以从位置性价比的这个潜力的角度，我给大家一些选择。比如说我们目前看到啊，这个升腾的 950TD 的芯片呢，预计是要在8月份呢去上线华为云。所以说呢华为超节点的一个起量呢，应该说是下半年的科技领域的一个非常确定性的一个事件。那么这种起量呢会带动相关的华为超节点产业链的一些上市公司业绩的一个回升或者爆发。其中呢有些上市公司其实业绩一度已经是得到了验证啊，这里边比如说一些这个服务器啊，比如说交换机啊，其实我们会发现呢这个已经是这个最近是连续调整之后，位置是具备性价比，而且资金的这个拥挤度和关注度并不那么高。所以我认为从这个性价比的角度的话，实际上他们反而是具备一定的布局的机会啊。当然了，如果我们还是从这个性价比的角度去看啊，那么比如说这个功率半导体啊，这个方向我们会发现呢，这个半导体涨价周期持续在延续，从这个存储啊一直在去不断的扩展，包括最近的硅片也是炒一个涨价。这里边呢功率半导体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涨价的联动啊，他们的这个看到这个整个的一个业绩的增速呢，在中报预计也是能够达到30%以上啊，位置又相对偏低，所以我认为这种分支呢也是我们相对这个位置比较合理的一些布局的方向啊。那么这些呢也供大家去做一个参考和选择。我觉得有的时候呢也不一定非得说追那个最热门的啊，最热门的好归好，但是我觉得大家有耐心去等一个回踩，或者是从这些相对性价比的方向去做选择，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机会啊。
1: 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编小燕，看看带来哪些最新最热的财经资讯。

0: 懂热点，把握机会。六月十五日关注，北京企业实力领跑，金融科技竞争力百强揭晓。夏收秋播加快推进，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超八成，环比上涨特征明显。养殖企业五月份销售迎暖意，马上出解读。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近日发布了《中国金融科技竞争力报告2026》，对全球及中国金融科技行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全面梳理。最新揭晓的2026中国金融科技竞争力百强榜显示，百强企业高度集中于一线城市，北京市以47家企业高居榜首，占比达47%。海淀区一枝独秀，汇聚28家企业，占比达28%，堪称全国金融科技企业最密集的区域。来自农业农村部信息显示，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经结束，山东、河北、陕西、山西均超过60%。已收获的地区正在加紧播种秋粮。另外，农业农村部发布技术方案，促进玉米、大豆大面积均衡增产。A 股生猪养殖业上市公司发布五月份销售数据，新希望、牧原股份等多家企业销售均价环比有明显上涨。多位行业分析师认为，五月份上市猪企售价环比上涨，仅是周期底部的阶段性脉冲行情，产能去化、供需重构仍需时间。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今天也看到哈，在盘面当中，除了像科技、有色这两个板块比较活跃，终于我们看到了券商板块也有一个同步的一个反弹走势。尤其像中银证券啊，是成功的走出了两连板哈。但是历来呢，我们都感觉到这个券商的行情都是这种脉冲式的短期行情，所以这一次券商的这种反弹哈，到底是一日游、两日游，还是说啊，就是可以持续关注？所以想听听两位老师什么样的一个观点？券商，
2: 券商，我觉得不管是一日游还是两日游，它应该是这个时间不会持续太长，因为很简单啊，我说过，在这波牛市里边的券商和科技是两个超级主线啊，一三的不如二虎。科技现在如此的这个成为这个资金的这个关注度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板块，那很难会腾出资金去把这个券商再打起来。那么证券板块的活跃呢，我认为首先的一点呢，可能是有一些相对啊风险偏好不高的资金的一个需求。另外一个呢，就是双创板块确实太火了，上证指数呢这个步伐有点落后，如果老是形成这样的一个落差的话呢，那我相信也不利于整体市场的平衡。所以说呢，我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呢证券呢推动上证指数可能会进一步的撬动整体的这个牛市的这样一个氛围。
1: 好，那实际上您还是对券商一日游两日游可能再多两日，但是持续性还是抱有观望的状态的。曹晶老师也是同样的观点吗？
3: 我跟孙老师的观点还是有所区别的啊，因为券商来讲，其实我一直也在盯这个方向。那么自从它上周五收出一个止跌信号之后呢，今天迎来了爆发，而且今天这个爆发呢，也带动了大盘呢进一步走强。所以它呢这次的上涨，我认为跟以前不一样，它确实是呢形成了跟大盘的共振。但同时啊，大家要知道，它有的时候我们给它开玩笑叫它渣男哈，确实是这个板块的股性是没有那么好。所以说今天的大涨我也看了，直接到达20周均线的压力。那么显然它会有一个震荡洗盘的过程，但这个震荡洗盘在它能够跟大盘形成共振，以及周线上周已经完成止跌的情况下，它回踩之后其实反而会有机会啊，就不是说一个风险点，也就是券商后边呢很可能会有一个震荡的回踩，但是它还会有第二波的行情。

0: 环保做得好，贷款利息少，信用如何化作绿色融资的金钥匙？
1: 在政府资金支持方面，你也获得了很大的支持。
0: 政府筑基工程紧急输血，信用如何为技术突围按下加速键？
2: 如果说我们资金枯竭，那这个产品就有可能被终止。
0: 零抵押，企业就能贷到500万。信用如何变成真金白银？
3: 没有抵押，完全是一种信用贷款，这是通过协会跟中国银行达成一种合作关系。
0: 双碳目标持续推进，信用将如何为绿色转型保驾护航？
4: 如何去记录这些大并发的实时性的数据，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0: 信用之力律动未来，诚信北京正在播出。当全球灯塔工厂遇见国家级绿色工厂，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0: 跟随镜头走进北京福田康明斯，我们揭开它绿基因的秘密，看看这绿到底植根何处。
1: 我们是率先推出了国六标准的发动机，像现在您看到的发动机，相比于最早的国五的发动机，我们实现了主要污染物排放的80%的降低。然后同时呢，像这些碳氢、像颗粒等等这些排放物，都相比之前有显著的降低。
0: 在这里，每一缕尾气都经过最先进的净化系统层层过滤，氮氧化物排放被牢牢锁定在每立方米30毫克，这仅仅是国家最严标准的1/3。郑厂长强调，这几乎是近零排放的实力，但氯还不仅仅关乎排放。
1: 举个例子，我们现在两边加起来150,000平的这个整个工厂的顶部，我们都装了光伏板。我们每年的电能消耗大概在6000到7000万之间，这里边接近30%的这个电量能够来自于我们整个的光伏的产生量。
0: 郑厂长给我们算了一笔绿色账单，工厂每年用电6000到7000万度，占了总用电的约30%。更关键的是，他们还积极购买绿电。
1: 同时，我们工厂还在辅助于绿电的购买。我们今年整个绿电的购买其实已经接近50%。也就是说，通过光伏的用电量，再加上我们绿电的购买，我们整个工厂运营接近70%到80%的用电量都是纯绿电。
0: 刚发布的 F 系列第三代技术平台，与整车配合，能实现15%的节油率，燃油消耗更低，碳排放更少。技术升级快，政策支持也得跟得上加速度。
1: 自从我们拿了这个绿色工厂之后，给我们企业带来了很多实际的运营便利。比如说我们在这些重污染或者是特殊天气的时候，我们企业是享有自主停线厂的这么一个机制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其实有了这个绿色工厂的时候，在政府资金支持方面，我们也获得了很大的支持。比如说有咱们市经济局牵头的北京市有高精技术的企业的这种资金补贴，还有整个环保部牵头的一些环保整改的补贴，我们整个先进技术改造的资金补贴等等，是有一系列的这种整个资金层面的扶持，帮助我们在整个绿色低碳、碳排放降低方面持续去做投入，帮助我们持续的做碳排放的降低。
2: 我们局的相关政策，那也是支持这些绿色工厂持续的这种绿色高质量发展。那相比于一些一般企业，那对于绿色工厂来说，我们将支持他们的这个比例啊，就是纳入总投资的，从25%提高了到了30%。
0: 北京市已创建了161家国家级绿色工厂。政府对绿色工厂的绿色技改项目资金支持上限从总投资的25%提高到了30%，大大降低了绿色升级的成本。政策红利有了，如何让更多企业搭上绿色转型的快车？金融创新也给出了答案，绿色工厂贷正以信用为杠杆，为绿色技术突破注入动能。
2: 在绿色金融的这一方面呢，我们也鼓励银行出台这个相应的金融产品。
3: 我们江苏银行啊，推出了绿色工厂贷，那这个产品呢，会通过一些低息的贷款，还有灵活还款的一些机制，直接会降低企业的一个绿色改造的一个资金成本，同时呢，我们会严格锚定绿色工程的标准，确保资金流向高潜力的减排项目，切实啊，将金融资源精准配置到企业绿色转型的一些关键环节，通过产业升级呢，重塑发展模式，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0: 绿色工厂贷核心就是将企业的 ESG 表现，比如环保、能耗、碳排放等数据直接挂钩贷款利率，企业绿色化、低碳化水平越高，贷款利率就能越优惠。在北京福田戴姆勒，一家2019年的国家级绿色工厂成了首批尝鲜者，从产品设计到2亿元贷款落地，只用了短短3天。
4: 就是我们从产品给他做设计，到最后的放款，只用了3天的时间。传统实践我们一般都是要1-2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做到，但是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绿色工厂，然后我们有绿色通道，加速了。
0: 这速度比传统流程快了整整80%，利率相对传统产品更低。真金白银支持企业跑出绿色加速度。 当绿色工厂认证化作融资通行证，

0: 信用，不仅让绿水青山可待，更让绿色转型驶入超车道。汽车产业绿色转型如何破解数据安全难题？
1: 如何去记录这些大并发的实时性的数据，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0: 科创企业攻坚低碳技术，怎样突破研发资金困境？
2: 如果说我们资金枯竭，那这个产品就有可能被终止。
0: 首都政策精准助力，如何护航产业律动未来？
3: 聚焦企业自身的能力，还有项目的方案是否对于这个技术方面可以满足。
0: 信用之力，律动未来，诚信北京正在播出。在当今智能汽车飞速发展的时代，汽车不再仅仅是出行工具，更像是移动的智能终端。但在这繁华背后，智能汽车全生命周期的信息安全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1: 因为这个汽车要去提供更多的智能化，它也需要去采集大量的数据，小到车内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的一些隐私数据，对吧？你去哪里，你开什么样的车，大到这个汽车在行驶在马路上，它也要去采集道路侧的一些信息，例如国家的一些重点的一些地理信息，其实这些都是涉及国家安全的一些数据。那如果这些信息安全问题没有处理好的话，它不小则带来人身和社会财产安全的问题，重则可能也会带来国家层面的一些数据安全的损失。
0: 作为自动驾驶系统运行的黑匣子，数据记录能力成为功能安全、驾驶行为还原与事故溯源的核心基础。但自动驾驶数据的记录标准缺失，导致在实际事故判定与合规管理中存在无据可依的问题。2024年8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 GB44497/2024 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数据记录系统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 L3 及 L3 以上等级的自动驾驶车辆必须具备独立的数据记录能力，并对系统的记录范围、数据项、存储、信息安全防护等提出了系统性的技术要求。
1: 自动驾驶现在经常宣传的 L3、L4 的车辆，车端有几十个传感器。那么这些几十个传感器的数据，最终是要被这个自动驾驶的芯片去处理。那我们就需要去记录这些处理过程中的数据和原始的这个三侧的数据。那在如何去记录这些大并发的实时性的数据，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0: 是挑战也是机遇，云驰未来准备抓住机遇大展拳脚。但是在新技术的研发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 我们需要在这个产品研发过程中长期的持续的投入，那这些人员的以及研发过程中所需要的资金量是巨大的。
2: 如果说我们资金枯竭，那这个产品就有可能被终止，那整个巨大的市场机会就有可能会丧失。
0: 在云驰未来全力推进技术研发的关键阶段，研发资金的紧张制约了项目的推进。就在团队为筹集资金四处奔走一筹莫展时，一个消息传来，犹如一道曙光。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高精尖产业筑基工程接榜工作来了。
3: 2022年，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启动了产业筑基工程。那么我们是聚焦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卡点和产业发展趋势，面向这个企业来接榜挂帅进行申报。收到申报后呢，我们组织专业的评审，立项的企业将给予高精尖资金支持，助推它的新产品、新技术的落地和新场景的示范应用。
0: 云驰未来看到了希望，迅速按照要求向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提交了申请。
4: 我们从网站上获取了相关政府这块的一个政策支持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从两大层面上来去做一些准备工作。一方面就是我们整个公司的实力的介绍，这里边包括我们的技术实力跟团队的实力。然后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对于这个项目要去开展，我们要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项目规划书，从我们项目的计划投入，包括开展节奏，包括做这个项目的话，你们对产业相关带来什么类型的

0: 价值这个几个层方面来去做准备吧。
1: 经过数月等待，好消息传来，云驰未来凭借在智能网联汽车核心技术领域的深厚积累，自主研发的自动驾驶数据记录系统创新成果，获得了高精尖资金产业筑基工程的资金支持。
2: 我们在评审中呢，主要是聚焦它的企业自身的能力，还有项目的方案是否对于这个技术方面可以满足，财务方面是否符合这个财政资金支持的要求，然后对于它的产业协同能力也进行考察。
1: 获得筑基工程项目的支持后，云驰未来的一切都开始发生改变，各项研发工作如开足马力的引擎加快实施，在资金和政策的双重助力下，逐渐有了突破的迹象。
3: 整个这个资金进来了以后，我们团队规模扩大了，整个人员对于整个项目的前景上面是保持非常这个乐观的态度，所以大家对于这个产品的前景上面是非常看好的，所以大家的这个研发的这个动力上面也非常高涨。有了这部分资金以后，我们整个项目的推进上面就更加顺利。
1: 政府资金像一剂催化剂，缓解了研发压力，让每一分投入都转化为效率，为企业装上了高速引擎。
4: 通过政策的引导呢，我们能够把信息安全不仅当作个别车企和个别场景的安全能力，我们也会去推动整个产业的信息安全水平作为一个基础能力的提升，能够加速整个智能化产业的发展。那我们也会随着整个智能汽车的产业的发展呢，我相信公司也会变得更加强大。
1: 一个政策激活一个领域，一家企业映照一个趋势，筑基工程的破题智慧更印证了北京在高精尖产业培育中的决心与能力。当更多云驰未来式的企业崛起，智能网联汽车的安全未来正从蓝图走进现实。零抵押企业就能贷到500万，信用如何变成真金白银？
5: 没有抵押，完全是一种信用贷款，这是通过协会跟中国银行达成一种合作的关系。
1: 谁能坚守诚信承诺？谁能解锁政策红利？行业协会的诚信档案到底记录了什么？
6: 档案盒里装的是我们会员的基础资料，包括会员的入会资料，还有诚信建设的资料，以及每年年检的资料。
7: 我们有一个专门做这个体系建设的一个自评表。
1: 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企业评价协会联动行业协会，北京的诚信建设到底覆盖多广？
8: 北京市诚信自律公共服务平台覆盖了50多个行业领域的5000余家企业参与。
1: 信用之力律动未来，诚信北京正在播出。
9: 大家早上好。
10: 早上好。
9: 整理一下仪容仪表，抹擦抹擦头发，
10: 看看头发有没有戴好。
9: 今天的计划卫生就擦拭各区域的消防栓灭火器，所有各楼层的垃圾桶里外清洁。
1: 这是保洁公司一整天繁忙工作的开始，为达成对客户的承诺，保持楼宇各处清洁美观。每天清晨，于经理都会开这样的岗前会，一一嘱托当天的工作重点。对于刚上岗的新手，他还会再叮嘱一遍工作流程。
11: 这就8分16分，就擦完这一片，这一边擦完了，然后这用这边，这边之后再折过来，始终是干净的。
5: 首先是一个人员的培训和人员的使用，这个周边招到比较年轻化的人员比较少，我们就要长期的不断的进行专业培训，来达到甲方这个工作要求。
1: 楼宇清洁是城市社会文明的缩影，也是诚信经营的一扇门面。这家公司深谙此道，坚持高质量的人员培训，坚守对甲方的每一项承诺，从而在行业内赢得了极佳口碑。根据北京清洁行业协会整理的诚信建设档案，该公司连续多年保持优秀的信用评级，是行业自律和诚信建设的模范。
12: 这个呢就是我们每年作为测评的时候每年做采集的它的资料，这是第一次。

0: 2018年11月参评的信用评价资质，这是我们最新的2025年的复审资料。
1: 北京清洁行业协会2012年成立，被评为5A级社会组织。协会积极按照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要求，深入推进清洁行业诚信体系建设。近年来，培育出31家北京市诚信创建企业，33家信用评价 A 级企业，24家企业入围北京市共筑诚信企业。清洁行业协会为会员企业建立了详细的诚信档案，是进行信用评级和诚信建设活动的重要依据。
2: 这个档案盒里装的是我们会员的基础资料，包括会员的入会资料，还有诚信建设的资料，以及每年年检的资料，这是作为会员的基础管理资料。
1: 这些详尽的材料管理也方便北京清洁行业协会了解会员企业的诚信经营情况。对于那些坚持履行合同承诺、坚持诚信营商的企业，如果他们遇到困难，协会也会提供真金白银的支持，优化他们的营商环境，增强他们的信心。
0: 因为我们要定时定要把这个工资要发到这个农民工的手里头，啊，有些人员呢，他是指这个生活呢，所以我们可能希望啊有一个融资的过程。我们也是协会的角度，咱们提交这个信用评级这个等级标准，对于我们企业进行信用贷款有什么优势没有？或者说，哪方面比较重要？啊，这方面您帮我们做一个指导。
3: 从在今年呢，我们清洁行业协会也跟中国银行合作，做了一个清洁贷。啊，在这点上，那我们更加强调的是企业的一个负债表，企业的一个损益表，包括企业的现金流。还有一点呢，就是也要报我们24年到25年的我们的合同的履约的情况。啊，只要我们这些的履约的情况都是一直非常好的话，银行也会对我们有一个很大力度的支持。
0: 而中国银行推出了一种这种信用贷，解决了我们企业在短期时间的资金压力，没有抵押，完全是一种信用贷款。这是通过协会跟中国银行达成一种这种合作的关系，然后我们企业享受了这种政策的红利。
1: 北京清洁行业协会与中国民生银行、中国银行签订了以诚信建设成果为依据的信用贷款协议，切实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兆京保洁公司曾以优秀的信用评级获得中国银行500万的无抵押贷款，解决了燃眉之急。协会的信用评价体系为会员单位带来真金白银的支持，所以评价标准不但要让会员企业能够信服，还要有很强的操作性。
3: 我们有一个专门做这个体系建设的一个自评表，让所有的会员单位按照我们这个评分标准、评分的要求去完善。它必须要有法人这个企业安全负责人的证书及岗位职责证书，同时要有配备有安全员证书和岗位职责，尽量避免它的安全事故的发生。
1: 北京清洁行业协会的信用评价体系不是孤立的系统，而是涵盖在北京市各行业诚信建设的整体框架下。这个框架是由北京企业评价协会指导各行业协会搭建起来的，并且深度结合不同行业的服务特性，因时因地制宜。
4: 不同行业他们有一些自己本行业的特性指标是在这个基础指标里边无法覆盖的，后来我们就根据这个各行业研究讨论呢，就是在这个基础指标5个维度的基础上呢，我们增加了一个这个每个行业不同的特性指标。
1: 通过登录北京市诚信自律公共服务平台，可以直观地看到北京企业评价协会支持和引导的企业诚信信息，包括自主量信、信用承诺、信用评价等。
4: 在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民政局等部门的指导下，北京企业评价协会搭建了北京市诚信自律公共服务平台。
5: 点开这个

查询了企业的资条之后呢，它会显示企业这个建档量信的相关的一些内容，企业这个工商基本的注册信息，包括一些金融信息，资质能力。

0: 2026世界无人机大会在深圳会展中心如期举办，从尖端科技到行业应用，精彩目不暇接，镜头将带您直击优秀展商风采，感受低空经济脉动，一探未来飞行新篇章。
1: 中关村延庆无人机产业园由中关村发展集团成员企业北京中发展领航科技有限公司开发建设及运营，作为中国民航局首批北京市唯一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延庆拥有374平方公里、真高1098米的试飞空域，为无人机研发与测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2: 我们建设中关村延庆无人机产业园，就是为了给一向来延庆的无人机企业提供良好的办公环境和充沛的发展空间，同时呢，依托中关村发展集团的创新生态集成服务优势，为企业提供基金投资、科技金融、智库咨询、论坛会展等多方面一站式服务。
1: 延庆园已经入驻国家无线电监测检测中心、航天五院、514所、中机科、一股无人系统检测中心等权威机构，同时还聚集了轻航紫鲸、远渡互联、航天时代、飞鸿等一批无人机领域龙头企业，形成从研发到测试的完整支撑链条。
2: 延庆在场景落地、检测认证、产业集聚等方面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呢希望发挥中关村发展集团的科技服务和创新资源优势，推进延庆无人机产业向高技术性、集聚性迈进。
1: 从空域资源到检测认证，从产业服务到试飞保障，中关村延庆无人机产业园正以系统化布局为北京低空经济构筑一个可复制、能落地的创新支点。近年来 CT 影像技术正站在新一轮代际跃迁的门槛上，第93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博览会现场，富通康影带来了两款重磅产品，公司聚焦光子技术 CT 与多元能谱 CT 探测器的整机系统研发，致力于打通从核心部件到整机集成的关键技术链。
3: 我们主要带来了两款产品，一款呢就是现在特别火热的光子技术 CT， 另外一款呢是我们的三元能谱 CT。 光子技术 CT 呢是近20年来 CT 领域的最大的一个技术进步，它能带来的好处呢包括几个方面，一个是它能够提供更高的分辨率，也就是说能比传统 CT 呢提升3倍以上的这个分辨率，另外一个呢，光子技术 CT 呢，它能得到彩色的图像，就能给我们提供更丰富的信息。三元能谱 CT 那优势呢，主要是时间分辨率的提升，或者是说扫描速度的提升。
1: 依托国家“14五”重点研发计划，光子技术能谱 CT 研发专项攻关成果，这支核心团队来自国际知名医疗影像厂商，带着对行业的深刻理解与多年的技术积淀，正式切入这一高端赛道。谈及产品在扫描效率上的突破，创始人给出了一个非常直观的回答。
3: 咱们的三元的产品呢，它的这个扫描时间更会比传统的 CT 有3倍以上的提升，那3倍提升带来的好处就是说患者的等待时间少了，也就是传统的 CT 呢，我可能检查一次大概需要这个1-2分钟，那快的也要几十秒，而用了咱们三元的设备呢，那我们一次检查需要的时间呢就变成几秒，这个提升还是非常显著的。
1: 富通康影在展会上展出的不仅是产品，更是一个正在被他们书写的未来，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中国要赢得定义权。
4: 当智能制造浪潮奔涌，工业设备的健康监测正从人耳听诊迈向机器先知。今天让我们走进北京地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这支从中科院声学研究所走出的声学国家队，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守，将声音转化为洞察设备脉搏的数字听诊器。他们与香港地铁携手出征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一举斩获金奖，并获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家发明家奖，在世界舞台上奏响中国创新的强音。
5: 近几年来，随着我们监测的设备越来越智能化，我们通常知道智能化的设备意味着它结构越复杂，那它坏掉出现问题的概率就比较大，我们需要用更多的监测手段和更多的设备来对这些我们的标的物来进行更高维度的监测。
1: 声音是人与世界对话的第二通道，在当下工业检测领域，视觉方案在大部分行业占据绝对主导，

0: 声学技术却长期困于消费电子的边界，在耳机、麦克风、音箱等大众产品中打转。地声科技致力于打破这一局面，让声音技术走出消费品赛道，深度嵌入工业制造场景，以声波探测设备隐患，以算法预判机械故障，在智能制造中释放声学检测的真正价值。
1: 我们给我们自己的定义就是机器的听诊师，把医生给病人听诊的这个环节移植到了工业上，移植到了 B 端。那我们通过对机器声音细小的变化，再结合我们的数据库，再结合我们的 AI 能力，来对这样的一个机器的工况进行一个综合的判断，以达到一个故障监测以及预测性维护的一个效果。
0: 每一台运转的机器都有自己的声学指纹，轴承磨损、齿轮错位、电机老化都会在声波中留下蛛丝马迹。团队深耕声学检测十年，正是要让这些被忽视的声音信号成为预测性维护的第一道防线。
1: 我们作为一个科学院出身的一个专业声学团队，我们对整个声音这个技术维度有充分的理解啊。我们整个公司到今天为止有超过十年的时间啊，这十年来我们一直在不断的来积累各种各样的数据库，来积累各种各样的声音的波段。
0: 近三年，团队抢抓 AI 机遇，组建了数十人的算法团队，将深度学习融入声学特征提取，构建工业设备知识图谱，实现声学与振动、温度、电流等多维数据融合分析。
1: 我们的核心团队来自于中科院声学研究所，是国内目前首屈一指的有专业声学研究背景的技术团队。同时在公司成立至今以来，我们也招揽了大量的来自于985以及海外留学各大高校的团队，所以我们现在是一支兼具技术实力以及商业落地经验以及 AI 行业发展的一个综合型的复合团队。
0: 公司自建智能化产线，从元器件筛选到整机标定，全流程自动化测试，确保每台设备在复杂工业环境下仍能精准捕捉声纹信号。
2: 在组装成成品之前呢，我们会对电路板形态的每个麦克风呢进行频响灵敏度的一个声学性能测试，筛选出不合格的麦克风，以保证我们的设备能够辨得准、听得清。
0: 未来，公司将继续秉承以声为眼、智护工业的理念，以十年声学积淀为基石，以 AI 创新为引擎，深耕电力、轨道交通等国家命脉行业，让每一台设备都拥有可靠的数字听诊师，为中国智能制造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声学力量，为全球工业安全贡献东方智慧。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是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魂。
1: 奥运走，我的领导，我的领导，郭富台走，邓石屹
2: 走。那是1941年的秋天，侵华日军对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一次长达66天的大规模扫荡。发起这次扫荡的是刚刚上任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这个臭名昭著的侵华日军头目，正是残忍的三光政策的始作俑者。
3: 我们看到的这些照片，全部都发生在狼牙山周边的村子。在日寇扫荡的时候，这样的惨剧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而日寇的目的只有一个，把晋察冀根据地的八路军主力逼出来。而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寇，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也不敢轻敌。杨成武，八路军中实打实的一员虎将，红军长征中率部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草地，突破天险辣子口。这次与冈村宁次仇人相见，理应分外掩护，但杨成武却深知血拼并不是他的任务。当年在根据地啊，有一个词叫跑反，顾名思义就是用双腿跑着反扫荡。对于晋察冀一分区的大部分群众来说，他们跑反的最佳去处仍然是眼前的狼牙山。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一张照片，可以看到啊，照片中如狼牙一般的险峻山峰是极具特色，一众百姓正在往山上攀爬，有的群众呢还扛着被褥，显然是为了躲避敌人的扫荡，准备在山里常住了。
2: 这张珍贵的照片是我们能找到的关于狼牙山不多的历史记录之一。狼牙山原名叫狼山，属于太行山脉，因为山峰耸立，参差叠起，就好像狼牙一般，又称狼牙山。自古以来易守难攻，同时也是一个绝佳的隐蔽场所。不过对于狼牙山，杨成武在他的回忆录中却有这样一段描述：一般小扫荡，敌人兵力少，的确不敢深入到纵深去清剿，所以也就隐蔽过去了。可是这样盲目的往狼牙山钻，狼牙山里的人挤多了，迟早要吃敌人的亏。
3: 杨成武的担心绝不是空穴来风。9月24日，在张家庄的秘密电话情报站，刚刚转移到这里的杨成武接到一分区一团团长邱卫从狼牙山上打来的告急电话。他最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
2: 邱卫在电话中向杨成武汇报说，此时日军已经将狼牙山全部合围，山上被围的除了一团的部分战士之外，还有义、满、定、徐四个县的游击支队、党政机关人员以及狼牙山周边村庄的老乡，共计3-4万人。
3: 3-4万人，这是什么概念？当时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的范围全部集中在河北省义县的南部地区，整个一个分区除了在日伪统治区的居民以外，军民总人数大概在10万人。也就是说，当时一分区的每5个人里就有2个人被困在狼牙山上，形势已经十万火急。1941年9月23日，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的冈村宁次命侵华日军开始向狼牙山核心地区出兵。紫金关的日军进入到狼牙山西北脚下的龙门庄，义县县城的日军进至狼牙山东面的脚下济安，满城县刘家台的日军则占领了南馆头村， 大概3500日伪军从三个方向将狼牙山团团围住，救人是第一要务，但这人该怎么救呢？杨成武立即通过电话联系上了在涞源县营坊的第20团，在满城县刘家台的第3团，要他们在24日当夜出兵攻击日军的上下爱岔、管头村和松山村几个住满日军的村子，吸引别处的敌人来支援，从而打开日寇包围的缺口。安排好这一切之后，杨成武再次与邱卫通话，告诉他安排的结果，要邱卫到时候抓紧时机指挥狼牙山突围。邱卫，湖南浏阳人，他曾担任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1团团长。说起这个一团，那可是大有来头。他的前身正是当年跟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1927年9月经过3湾改编的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第1师第1团，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红一团。长征途中，杨德志团长率领红一团强渡大渡河。抗战中，红一团参加平型关百团大战，立下赫赫战功，绝对的八路军主力团，也是日军这次大扫荡最想消灭的目标。但此时的一团在狼牙山上的作战能力却不容乐观。这是目前我们能找到的唯一一张晋察冀1分区1团的合影，可以说这张照片非常的珍贵。拍摄时间应该是在1941年的5月4日，也就是狼牙山突围的4个月之前。拍摄地点在南北楼山村之间的市树林，拍摄者1分区宣传干事刘峰。这张照片是刘峰的女儿刘兰兰专门提供给我们栏目组的。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部队已经换了新的夏装，列队整齐。由于人很多，我们没办法分辨具体的连队，但我们要告诉您的是，这是一支后来诞生了狼牙山五壮士的王牌铁军。
2: 那天是晋察冀1分区举行的5/4阅兵仪式，整个一团面貌一新，准备接受杨成武等1分区首长的检阅。我们都知道，五壮士里牺牲的3位烈士并没有留下照片，只能通过知情人描述，由红一团老战士魏承德绘制了3张画像。而在这张合影中，虽然我们分辨不出每个人的样貌，但我们相信4个月之后，那震惊全国的5位壮士就站在他们中间。
3: 不过虽说是铁军，但当时却战斗力严重不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原来当时一团的13个连队中，3连被派往了1分区司令部，随杨成武一起转移，剩下还有11个连队在扫荡开始的时候就被派往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河北富平，去保护晋察冀党政军机关和群众。所以当时在狼牙山上其实只有团长邱卫以及一个警卫排和7连1个连队，作战部队人数仅100多人，而他们的对手则是侵华日军加上伪军将近3500人。
3: 1941年9月24号下午接近傍晚的时候，邱卫在老军堂的指挥所召开了突围会议。邱卫特别强调，地方干部和老百姓先行突围，七连则由连长刘福山和指导员蔡展鹏领导，死守狼牙山，掩护群众撤离。
2: 连长刘福山正是当年拍摄老电影《狼牙山五壮士》的顾问之一，那个让人过目不忘的独眼老人。我们的摄制组特意赶往石家庄，采访到了当年7连连长刘福山的儿子刘洪全。
4: 敌人已经把狼牙山围得水泄不通了，七连就奔了老军堂，因为团部在那儿。到老军堂那里呢，这时候呢，这个邱团长就跟我父亲说：“现在呢，部队和党政军要撤离，你们的任务是掩护到明天10点钟，不能让鬼子上山。”
2: 阻击到中午12点，这是100对3500的战斗。在巨大的人数差距和装备差异之下，阻挡敌人6-7个小时的进攻，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刘福山和整个七连没有丝毫的犹豫，因为他们的身后是近4万的乡亲百姓。1941年9月24日晚上，按照作战计划，狼牙山下1分区部队3团、20团开始猛攻狼牙山南鬼子把守的松山、馆头、上下爱岔几个村子。在2个团的猛攻之下，日寇不得不将围困狼牙山北九连山、碾子台、沙岭的部队派往南面支援。如此一来，狼牙山以北就闪开了一个10来里地的缺口，突围就在此时此刻。
3: 此时的狼牙山上，夜已经漆黑，南边交战的炮火伴随着密集的枪声，把天照得一闪一闪。若不是这时有时无的火光，你根本察觉不到在山间树影下藏着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没有火把，甚至没有声响。所有带着小孩子的老百姓都领到了一条粗布条，大人用布条把孩子的嘴捂住，就怕发出一丝的响动。没有布条的就用手把嘴死死地捂住。男女老少密密麻麻近4万群众啊，在一团团长邱卫的指挥下，他们仿佛化成一个整体，从狼牙山北面的缺口往外狂奔，一声都没有出。狼牙山上只剩下了七连，恶战打响，而七连出师不利。
4: 日本鬼子的武器啊，就是山炮和枪榴弹，都是这些东西。这个很一发枪榴弹就落在我父亲的眼前。这个时候呢，他这2个眼，他这个眼就打瞎了，这个骨头打碎了，就张不开嘴了。然后这他那个这个大筋就给炸断了。
2: 血拼之中，时间终于熬到了当天中午12点。此时在邱卫团长交给的掩护任务已经完成，连长刘福山受重伤的情况下，指导员蔡展鹏决定率七连主动转移，由6班的5名战士担任掩护连队撤退的任务。他们就是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战士宋学义、吴德林和胡福才。这5个人就是后来的狼牙山5壮士。另外，因为他们手中的步枪子弹太少，蔡展鹏还安排了一个机枪组和部分民兵配合他们作战。说是机枪组，其实也只有1挺机枪，面对蜂拥而至的敌人，这点火力是远远不够的。这场战斗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而是一次拼血性、拼意志的以命相搏。
3: 此时6班5壮士的目的已经不是要消灭多少敌人，他们一边用仅有的火力进行还击，一边往山上更险峻的地方走。5壮士唯一想做的就是把敌人牵制在狼牙山。不过日寇的目的本应该是和八路军主力决战，七连撤退之后，6班5个人已不可能造成主力还在山上的假象。那么这些日寇为什么还是一定要攻上狼牙山呢？因为他们已经被打急了。
2: 狼牙山战斗日方资料首次曝光，日寇的笔下究竟记下了怎样的气急败坏？绝版珍贵照片惊现，5级5壮士跳崖的秦人到底看到了什么？
3: 进攻狼牙山的日军主力是冈山步兵110联队，也就是步兵110联队，连队长叫水上元藏，是个大佐。 这个连队大约有3000侵华日军精锐部队，而记载这支部队侵华罪行的冈山步兵第110连队史里面，有目前能找到的唯一记载有狼牙山战斗的日方资料。我们把这些资料摘录了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狼牙山方面作战中的第三大队接到棋盘陀附近有少数潜伏之敌的情报，决定于9月25日拂晓开始行动，将此敌赶上棋盘陀，实施包围歼灭作战。接近后发现绝壁上有敌约20枚，持捷克轻机枪向我处猛射。此高地在狼牙山中最为险峻，有数米高的断崖，攀登困难。敌手能登的山，为何我不能及？这些近乎于好勇斗狠、不争馒头争口气的内容，出自冈山步兵第110连队史第303页。而这篇文章的作者名叫川合义夫，他是原110连队第11中队的士兵，

0: 通过档案中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日军已经知道山上只有少数八路军，身处绝壁，但是仍然顽强进行抵抗。这让进攻的日寇震惊无比，同时又气急败坏。他们豁出去要看看，他们的对手到底是谁。
1: 理论上讲，侵华日军的单兵作战能力应该是远超八路军的，但在狼牙山上，为什么八路军战士能登的山，日寇就偏偏不能及呢？或许我们在拍摄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这些老照片中能找到答案。挑水纺纱，开荒割麦，在晋察冀根据地，八路军战士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如同亲人。在狼牙山区，八路军战士更经常保护在山里躲避日寇扫荡的百姓和群众，同时还要和敌人展开游击战。所以对于狼牙山中哪里能攀哪里能藏，那是一清二楚。所以武壮士并非没有活下去的机会，但他们都放弃了。
0: 棋盘坨是最后一个能赶上连队和团主力的地方，路口往东北方向就是大部队突围和百姓撤离的方向，往西北则是狼牙山另一处异常险要的山峰小莲花半峰的位置。上了小莲花半峰就再无退路。那么到底何去何从，五位战士走到了牵制敌人同时也是他们人生的岔路口。如果往东北走就能追上主力部队，但也会暴露近四万百姓的撤离方向。如果往西北能将敌人多留在狼牙山一会儿，但也意味着牺牲自己的性命。就在这个路口，六班的五名战士送走了机枪组的同志，交代他们一定要把机枪带回连队，随后转身往西北走去。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 河北易县易水河畔，正是2000多年前荆轲刺秦毅然上路之地。华夏壮士的魂魄与精神跨越千年，在抗击外侮忠义报国的战场上再现光芒。在狼牙山小莲花半峰的最高处牛角湖，六班的五个战士纵身一跃跳下悬崖。在冈山步兵第100师连队史中有这样的记录：崖底无路可退，敌拼死抵抗，敌或倒闭或跌下悬崖，无一生存。
0: 从侵华日军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八路军战士无一生存。确实，从像狼牙一样耸立的山峰上跃下，除非发生奇迹，是不可能有人生存的。但奇迹就真的发生了。副班长葛振林和战士宋学义被山崖上横出来的树枝挂住，虽然身受重伤，但仍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2: 他为什么他们三个牺牲了，他们两个活下来？现在好多人问问题，我这个是问题，我可以回答你。我问了我父亲，他们不是一个方向跳下去。打仗嘛，他有个战斗小组，他五个人。这个宋学义呢，他就和我父亲一个战斗小组。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啊，他可以讲这段历史。你要他详细回忆这个战斗的这个细节啊，他也不一定清楚记住，因为他没想到能活下来。
0: 想必当时爬上小莲花半峰的日寇，早已被武壮士的行为吓破了胆，就连往山下望一眼的勇气都没有了。1942年4月初，伤愈归队之后，葛振林、宋学义接到赴抗大二分校学习的命令，临出发之前专程来到狼牙山棋盘坨道观，向有救命之恩的李元忠道长辞行。随行上山的一

0: 安区政治部摄影干事刘峰为他们的团聚留下了这张宝贵的老照片。
1: 葛振林这张照片也是在家里存的一张底片上发现的。原来公开的都是那个老道士单独的照片，完了还有他们采访葛振林、宋学义还有杨思源给他们带章的，这都公开发表过。他唯独这两个英雄和老道士的合影以前没有公开过，这张照片特别珍贵，可能是也是迄今为止的第一张啊，还是唯一一张，就是他们三个人的合影。因为老道士毕竟是个目击者，
0: 关于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除了目击者之外，1941年10月18日，晋察冀军区还发布了一篇学习狼牙山五壮士的训令，这应该是关于狼牙山五壮士最早的文字记载之一。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篇训令到底是怎么写的。在最危急时，该班长马宝林领导战士葛振林、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等四同志先将所有武器全部破坏，随即跳万丈悬崖。马宝林、胡德林、胡福才三同志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二人光荣负伤。我们注意到这篇训令中有一个细节，班长马宝玉的名字呀写错了，不叫马宝玉，叫马宝林。这也许是由于当时战场的条件所限导致的，不过这个细节也体现了这篇报道并没有经过太多的雕琢和渲染，还是相对原始的。这篇训令在整个军区掀起向狼牙山五壮士学习的高潮。就在训令发出的两天前，同样是在晋察冀日报上还刊发了沈崇的文章，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详细描述了五位勇士的壮举，而这篇战地通讯也就成为我们后来在小学课本上学过的课文的雏形。
2: 就在武壮士跳崖之后，幸存的两位英雄尽管身受重伤，但仍然凭着惊人的毅力又爬回了崖顶。此时武壮士跳崖的消息已经传回一分局司令部，包括李老道在内，晋察冀的军区开展了一场规模浩大的营救行动。葛振林和宋学义在爬回崖顶之后，遇到当时年仅19岁的义县青救会干部于耀夫，在他的帮助下，两人终于回到了部队，得到救治。而马宝玉、胡德林和胡福才三位烈士永远地留在了狼牙山下，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
0: 在狼牙山战斗结束之后，葛振林和宋学义被授予英勇顽强革命壮士勋章。在墙上这张照片我们能够看到，年轻的宋学义紧抿着嘴唇努力挺直着腰板，那是因为在他的身后必须有人搀扶。跳崖之后，宋学义的腰受了严重的伤，再也没能直起来。在此后的余生里，宋学义都要佩戴一个腰卡，那是一个类似于子弹袋的腰带，里面插上一排排的钢板，用来支撑着他受伤的腰椎。
3: 腰里边钢板到死也没扯下来，他就用那个钢板撑着他，因为那个钢板吃了以后他就不能动，他这个腰当时已经在这个整个都摔死了的，这腰他一直用这个钢板箍着他。
0: 由于伤病，宋学义很快卸甲归田了，在家乡北孔村担任村支书，再没和任何人提起过自己的英雄事迹。直到1951年的全国寻访英雄活动找到村里，村里人才知道这个腰上有伤的农民就是狼牙山五壮士之一。葛振林的伤比宋学义稍微轻一点，他后来又回到部队继续投身战斗，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后来还参加过江西剿匪和抗美援朝， 全身六处负伤，三等甲级伤残。1962年，葛振林调任衡阳军分区后勤部副部长。1966年8月，由于伤病原因，葛振林离岗休养。离休后，葛振林先后应邀到全国10多个省市的部队、机关、学校、监狱等单位做报告，600多场，听众超过30万人。老连长刘福山因为伤势太重，在战斗结束之后就留在北娄山，此后的几十年间再也没有离开过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这个被人叫做刘瘸子或者是刘瞎子的老人，把战友们的遗骨收集起来，建成北娄山烈士陵园，并在那里守了一生。
2: 当我们的记者抵达烈士陵园的时候，正在下着小雨，翠柏之间，狼牙山三位烈士的墓碑和1156个无名烈士的纪念碑更显肃穆。这些无名烈士中，有463名都是在狼牙山战斗中牺牲的，英雄的精神不该被忘记。狼牙山这一仗，绝不仅仅是一次局部的战斗而已，而是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粉碎日寇围剿的一次恢弘战役。它是全中国抗战精神的代表，是全体有良知中国人的共同记忆。4万军民，正如当时40000000中国人的缩影，而也正是因为有无数狼牙山武壮士一样的英雄，我们的生活才能拥有今天的美好与和平。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邀其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相亲竟然能偶遇贴心股神，
1: 以后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带我挣钱。
0: 一起投资未来是良缘还是陷阱？
1: 觉得他对自己是真心的。
0: 交友软件中频频要求充值，
2: 我两万七。
0: 想见的他为何始终不肯露面？
2: 这是周岁后遇到兄弟最多没见面了。
0: 车窗小卡片背后藏着怎样的猫腻？
3: 套取你个人信息，进一步的去骗取你的钱财。
4: 形成事实了是被抓，没形成事实被骗更扎心。
0: 本期蜜蜂计划直击网络交友骗局内幕，为你层层拆解全新骗术。
5: 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蜜蜂计划栏目组共同打造的反诈我在直播间。此刻在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也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一位呢是我们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王佳警官，另外一位呢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民警刘振全刘警官。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种情感围猎类的诈骗，我们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0: 王女士在一款相亲软件上结识了刘某，
1: 交流过程中他就特别体贴人，顺着你的心意去说，老能讨你欢心的。他就说他在证券公司上班，他是搞股票的，要是我

0: 我想了解股票的话，以后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带我挣钱。
1: 既结识了贴心伴侣，又能收获赚钱门路，王女士觉得自己遇到了命中注定的人。更让她感动的是，刘某毫无防备地把自己的投资平台账号和密码全交给她，只是为了让她练练手。
0: 里头余额是十几万，全部买进一下就挣了7000多。哎呀，我就感觉到这确实个生财之道，也感觉到自己打开了财富的大门，心里特别的感动，觉得他对自己是真心的。要是假如人家不真心的话，不可能把账号和密码都说给你，都让你来代为操作，所以就是对他更加的信任了。
1: 就这样，王女士在刘某发给她的投资软件上注册好账号，开始进行投资。
0: 第一次先投了10000，一下就挣了400，就感觉到认识他是这一辈子特别值了，不光能收获到爱情的幸福，还能收获到更多的财富。
1: 随后刘某又抛出了一个收益更高的投资项目，要求线下交易，并且最低投入50000元。被爱情冲昏头脑的王女士毫无防备地将50000元现金交给了前来取钱的陌生人。
2: 那刚才我们看了这个短片啊，我就最大的疑惑是，这个骗子为什么那么精准的能找到啊？
3: 骗子啊，他是非常精准的去揣测你这个人的个人信息，是吧？包括你在一些交友网站上的头像，或者你的需求，一些小众的兴趣的 APP， 兴趣爱好里面的这个 APP 里，那你一定是喜欢唱歌或者跳舞的，那我可能就要针对你相应的兴趣爱好跟你沟通起来，迅速的拉近我们之间的关系。
4: 所以他的引流方式是多种多样，有被骗的事主是一名房东，他想把自己的房子出租，他在这种出租房屋的平台上面去登记过自己的信息，然后有一个人就直接加了他的微信了，告诉他我马上要来北京工作了，我的公司的地址啊就离你们家这个位置啊非常近，价钱我们能不能再稍微谈一点儿？有一些房东就觉得，哎，这个人聊得还不错，而且呢又没有特别的压价，你可能每个月想租5000块，人家可能就给你砍到4800，行不行啊？让你觉得在合理范围之内，在自己能接受的范围之内，慢慢的两个人加了信息之后，对方还会营造出来，我想看看你家房子，你能不能帮我360度角全都拍摄一下呀？拍摄完了之后呢，他会告诉你，哎，我非常满意，哎呀，您这人太好了，慢慢的跟你拉近关系，会说了，姐姐您多大了？那你可能说我今年50岁了，他说，哎呀，我就比您小2岁，哎呀，您看您多成功啊，您在北京有自己的房产，那我还没有，我现在在这个上海工作或者其他地方工作，那其实也有一个好事想分享给您，就是我最近升职了，我要去调到北京工作了，咱们俩太有缘分了。慢慢的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开始是以租你的房子这个名义，然后拉近了两个人的这个距离之后呢，慢慢的就开始每天对你嘘寒问暖，可能是有一点暧昧的语言，但有时候是点到为止，然后慢慢的就开始跟你说了，哎，我们现在公司啊有系统漏洞，我就在这个平台上赚钱赚了不少，因为我跟您特别投缘，聊得特别好，我也告诉您，您上网去跳转浏览器去登录一个网址，你一打开，哎，真是，嘿，我主动把我的平台的账号密码给你，你帮我打理。
2: 你看，
4: 其实这就是一种引导你掉入他们套路的一种统一的一个手段。
2: 还有就是一种方式是什么？你看这个片子提到了线上诈骗，线下取现。
4: 其实我们在线下宣传的时候就跟老百姓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您亲自把自己的钱去交给陌生人，多么危险。如果您要是汇款转账这种方式，我们公安机关知道了，110您打的那一刻我们就会给他冻结支付，但是如果您按照陌生人的要求去老百姓去邮寄黄金，在网上官方平台购买了正规的黄金之后，给你一个地址让你去寄到什么什么快递柜里面去，海淀分局也发现过，在那个土坷垃里边发现这个黄金的，我们朝阳分局有在这个奶粉罐里边发现咱们的金条啊，在辣椒酱里边发现咱们的金手镯呀，还有购买网上的购物卡，

0: 密码直接就给到对方了、
1: 嗯、
0: 那对方其实就已经实现了一个提现成功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2: 这为什么心甘情愿的把钱给到一个陌生人？究竟这个心理上是哪一点就被人控制住了？
0: 我们发现有老百姓把自己取出来的这个现金进行伪装之后放到一公园的一个垃圾桶下面、
2: 嗯、
0: 我当时就问他，我说阿姨，多么危险的行为，那是现金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不怕被人家捡走吗这个钱、
2: 嗯、
0: 他告诉我他也怕、
2: 嗯、
0: 他也去偷偷的看这个东西到底被谁拿走、嗯、后来他就告诉我，戴着鸭舌帽，戴着口罩，穿着一个一身深色的衣服，然后什么话都没说，拿走了之后他就赶紧问这个所谓的网上的男朋友，说是这个人拿走钱吗？对方说是，说你现在看一下平台，你取出这么多钱、
2: 嗯、
0: 是不是已经到了你这个平台账户了、
2: 哦、
0: 他一看瞬间真的是，我取出50000来搁到现金搁到这儿了、
2: 啊、
0: 人家拿走了，我这平台真的有50000，甚至有的还会多给他1000，多给一点儿、
2: 嗯嗯、
0: 包括他也说了啊，今天呢我们是用现金兑换成美元的这种方式、
2: 哦、
0: 你没有办法去兑换美元，我去找人给你兑换、
2: 嗯、
0: 没有关系的，都是非常安全的，而且我确实在平台前期提现了，我说您提现多少钱啊？他说就提过100，我说这个不就是在钓吗？
2: 嗯，
0: 啊、
2: 嗯，
0: 他要是前期让你都提不了现，那你还会再去信任他们吗？
3: 是的，
0: 对，最后老百姓都是如何发现自己被骗了？
2: 嗯、
0: 就是你虽然投资入金，可能你的本金50万、
2: 嗯，
0: 但是在虚拟平台的投资平台上面已经显示到100万了，你想提现的时候，他们都有一统一的接口，如果他告诉你这个平台，
2: 嗯，
0: 被国家监管了，要交20%的税费了、
2: 嗯、
0: 要交手续费保证金了，要加入所谓平台的会员了，其实我告诉您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他是最后再诈骗您一笔钱、
2: 哎、
0: 为什么我们反诈民警在这里是非常难劝呢？尤其网络交友引导投资理财、
2: 嗯、
0: 就因为老百姓他不敢相信他被骗了，他投资的钱太多了，他入的本金太多了，有的人甚至我只想把我本金拿回来、
2: 嗯、
0: 你们警察不要管我、
2: 嗯、
0: 你就让我把这20%税费再交进去、
2: 嗯、
0: 我钱就能提现了，但是我们民警知道呀、
2: 嗯、
0: 再让您把这税费交进去，您本金不又增加了吗？
2: 钱已经花出去了，我只能说咬着牙再相信他一回啊，看看能不能把钱给要回来。
0: 如果大家拿不准的都可以咨询一下我们的96110，我们全国的反诈专线。
2: 除了96110这个反诈专线之外呢，这个刘警官给我们提示，就出现了哪一些关键词，我们就能判断80%就是骗子。
4: 第一点就是要对于他的身份啊，就像我们刚才提的军人、科研人员，包括他的一些这种离异丧偶的这种人设，说出这种话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多注意了，因为这种东西属于一种高频的这种使用的身份。第二呢，他能使用一些保密的手段来糊弄你，是吧，让你觉得确实保密，我没有办法一直跟他聊天，或者到时间了之后我们就要收手机，他一定会跟你说不要跟家人说，比如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
3: 哎、
4: 啊，那我们需要真正生活在一起之后、
3: 嗯、
4: 你再告诉你的家属，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关键词什么垫付、资金冻结、海关扣押，包括还有些什么突发事故、
0: 啊、税费
4: 对,
0: 对，
4: 这些保证金，这些词听起来关联不大，但其实最终的目的都是让你先垫钱，或者让你先拿钱，让你往里装钱的这么一个话术。
2: 接下来我们总结一下，通过婚恋交友平台交友时，若对方谈及了投资理财，尤其是推荐不明来历的投资平台聊天软件，或要求代为操作缴纳保证金等，务必保持清醒，切勿轻信，遇到可疑情况及时报警。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诈骗啊，这个骗局套路它更直接，一起来看看。
5: 王先生在念梦交友软件上结识了一个温柔的女网友，为你而来。
6: 他说他叫甜甜，甜甜的甜啊，是在我们一台开网站卖这个美女士的化妆品，哎，晚上开始我的微信都能查到的。
5: 俩人越聊越投机，当王先生想要从文字聊天升级为语音通话时，对方却以平台限制为借口，要求充值解锁语音通话功能。可语音通话解锁后，视频聊天和 VIP 约会通道又成为新的门槛了，要求接连充值，而且聊天平台也从念梦软件换成了听友东梦软件。

0: 进入每一个平台都得是花咱的真钱来买他的币，每一个平台都是27000的，第二个平台大约是9000的，第三个大约是花了1万多块。他跟我说在周最后遇到程序就都没见面了。
1: 前前后后，王先生在三个平台充值了50000多元，每次他犹豫的时候，对方就说：“把你当未来老公，连这点诚意都没有吗？”这样的话术来刺激他。直到他再也拿不出钱充值时，那个女网友竟然失联了。
2: 用美色的这种暧昧的这种诱惑啊，让你呢不断的这个相信我，只要你持续的投入，你就可以跟他进行线下见面，并且呢，他会通过什么小小的手段呢，订一杯奶茶，订一份外卖。啊，甚至买一些简单的小日用品，他用这种小物件来让他这个人更真实。第一是更真实，第二是让你更放下你的这种戒备心，让你更相信对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并且呢，你们之间是互相关心的。不仅可能你给他定，他也可能给你定。拒绝见面的时候，他一定要有一些理由，比如说我的父母不同意我们现在这么早的能跟你见面，什么是吧？这种我父母觉得我还小，还有可能道德绑架，说我们之间进展太快了，你我不是一个随便的人，对吧？我相信你也是一个正直的人，所以说我们再接触接触。总之来说，就一种暧昧型的这种话术，让你这个深陷其中。
3: 很早以前我们就发现有这种伪装成自己是一个卖茶叶的女孩子，家里边
2: 爷爷奶奶
3: 种茶非常的辛苦，让咱们这所谓的男朋友去帮助什么助农买他的东西啊等等，或者也家里边人生病啦，然后呢去借钱的这种名义。那其实我们朝阳分局在前年的时候就抓获了一个这样的抠脚大汉。为什么说是抠脚大汉呢？这个人真的是1米8几，非常魁梧的一个身材，而他的网名叫慕容婉儿。大家一听这慕容婉儿就知道了，他伪造的自己的这个身份是一个特别甜美的一个小姐姐。然后跟咱们这个男事主去进行这个网络交友，每天呢也会分享自己的日常，然后会以各种的理由，今天我要报个班了需要钱，明天我家人生病了又需要钱等等，就以各种借口让咱们的事主进行转账汇款，然后在约好的地点时间然后进行见面，多次的爽约。这时候咱们的男事主就觉得不大对劲了。那以前呢咱们就是普通的网络交友去进行这个实施诈骗，现在呢晋升到通过这种直播呀打赏这种方式，以谈恋爱为名让你去充值，你给我充值了，你给我打赏了，我才去跟你见面。还是想告诉广大网友啊，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4: 对，
3: 只要你是主观的故意，有这个诈骗的这种故意，那你就是涉嫌了违法犯罪。
4: 这王先生其实有犹豫的啊，一犹豫对方就说老公你要有诚意。作为一个男士来讲，本身就有点想追求对方，
3: 就是有点好面子，抹不开这面儿。既然这个你想追求的女朋友都这么说了，
4: 是
3: 让你要有点诚意嘛。
4: 是，而且之前都打赏过了，你要还差这一笔吗？
2: 就是沉默成本嘛，很高
5: 成本，
4: 这就是沉默成本。各位啊，就大家一定得记住，
2: 不仅仅是男性啊，其实女性这是沉默成本，就被电信诈骗的沉默成本也很高，
4: 是吗？
2: 对吧？他继续走下的另一半转账了多少钱，他不觉得心疼，哪怕发现可能存在的一些端倪的时候，他有可能也是这种热恋的这种感觉冲掉，而且认为自己已经投入了这么多的钱款了，如果不继续啊追加，那前面可能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5: 对
2: 于自己来说是有更大的损失，自己呢其实还是心存幻想了。
5: 是，
2: 所以大家一定记住啊，在这种事情上不能心存幻想，一定要当机立断。
4: 说到这儿呢，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1: 一，凡是以谈恋爱见面为借口反复要求刷礼物打赏的，一定要警惕。
4: 二呢是不轻信网络上的人设，涉及到大额金钱付出一定要冷静，发现被骗要立即保存证据，要第一时间选择报警。那很多朋友会问了啊，面对这些包装过度的陷阱，我们平台方到底能做什么？接下来我们请到的是商业安全官杨涵。
6: 那对于黑灰产试图用广告去引流进行诈骗的行为呢，我们平台也是在后台设置了多道防线。首先的话呢是严把准入的门槛。那对于 APP 广告投放相应的内容来说，我们会要求提供营业执照 和 APP 备案等相应的资质信息。那只有这些资质齐全、真实有

0: 效的，才能符合我们平台的一个相应的准入要求。其次的话呢，平台也是会定期的从各类反诈宣传材料中去收集最新的一个素材情况，去识别并禁止相应内容的一个推送。那如果说我们发现有广告客户试图去投放一个违规广告内容的话，那根据情节的严重程度，我们会采取清理违规广告内容到依法依规与广告客户终止合作等一系列的处置操作。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更深的连环套。
2: 一张小小的卡片让李先生掉进了精心布置的陷阱。
3: 李先生他在回家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车窗上别了一个小卡片，上面呢写着是可以提供同城交友服务，就扫描了上面的二维码访问了这个网站。这网站里边呢有客服说可以充值会员提供优质的那个异性的线下交友服务。
2: 轻信客服说辞的李先生交纳了会员费用，紧接着客服又抛出了一个赚钱捷径，称为指定主播打赏不仅能返还本金，还能额外赚取利润。李先生被双重诱惑打动，一次次的给主播打赏投票。可当他想提现的时候，对方却以操作失误为由，要求交解冻费。直到这时，他才发觉不对劲儿。可前前后后56万多元呐、已经白白付出了。
4: 通过这个小广告上面的网址，从浏览器输入进去之后，会下载一个软件，存在大量色情图片的一个 APP。然后这个 APP 点进去是需要通过个人的那基本信息去注册一个账号，进去之后会有这个专门的去人员去以黄色信息为背景，其实这就是一个幌子，目的就是为了套取你的个人信息，进一步的去骗取你的钱财。
2: 其实这场看似诱人的同城交友只是骗子引流的手段，为的就是以此诱导事主垫钱做任务，最终投入的钱打了水漂。
1: 交友加充值加刷单的这么一个连环套路，这个套路的逻辑是什么？和普通的刷单诈骗到底有什么区别？
5: 酒店门缝的那个小卡片上面的二维码，还有车反光镜带有颜色的这种二维码，咱们千万不要乱扫。那想告诉大家，形成事实了是被抓，没形成事实被骗更扎心。那刚才这个案例呢，其实它的本质啊，就是刷单返利诈骗。我们反诈民警经常说的六个字啊，刷单都是诈骗。那很多老百姓可能就问说什么叫刷单，那今天就告诉大家啊，只要让您先掏出自己钱包的钱去进行垫付，再给您返利的就是刷单。网络交友只是一种引流方式，之后呢就会把您引导到刷单返利的骗局当中。那很多老百姓呢就陷入这么一个沉没成本，我前期刷一两笔都给我返钱了，小额的返利了，那怎么一到上千块钱就不给返了？很多人啊想拿回这个1000多块钱的本金，陷入巨大的窟窿当中，到最后被人家引导去各大贷款平台上面。
1: 哦，还贷款呢？
5: 贷款。
1: 呵，
5: 因为你想把你这个钱拿回来，他会给你营造出你的负罪感。很多人他会告诉你，你这个是一个6个人统一付款的单，由于你付款太慢了，导致你们6个人付的钱都被冻结了。那很多人在这个小群里边就会声讨你嘛，你怎么不看群公告啊？给你营造一种负罪感，让你觉得这个事情确实自己做错了。但是如果你想把你们6个人这个刚才冻结的这个钱都全部解冻，那你就要重新再付款。那你重新再付款就不是1000块2000块了，甚至就上万元。为什么有老百姓是被人家去诱导贷款？因为真的没有钱了，对方呢就会告诉你没关系，你先去这种平台上贷款完了之后，我们给你计算一下你的本金有多少，你的返利有多少，我们直接一笔都返给你。很多人就是冒着这种高风险去做贷款，包括有很多人就直接取出现金去搁到偏远城区的一些莫名的小路口，搁到一些什么共享单车的小车筐里边，你放在那儿就走吧。所以大家只要记住这么一个逻辑的本质在哪儿，就是让您先拿出钱，
1: 先拿钱。
5: 各种引流方式啊，包括您招聘求职啊等等，只要让您先拿出自己的钱去进行垫付，再给您返利的就是诈骗。
2: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6: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个人。
7: 你以为我们是在

0: 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1: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0: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

0: 本，甚至还有什么情感成本，
1: 对，
0: 这些混在一起之后，那确实让你很难自己脱身。
2: 说到这个脱身呢，还是在
3: 线也常用于我们的劝阻拦截工作，所以我们如果发现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我们都会用全国的反诈专线96110去给您拨打电话，所以这个电话对于您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96110来电，您一定要及时接听。
2: 接下来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陌生小卡片切勿轻信，非官方的 APP 不下载，涉及先交钱连续充值的一定要谨慎，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呐。最后啊，再来看一种骗局，这个骗局特别的恶劣啊，究竟是什么？来，咱们看看视频。
4: 小吴在浏览境外社交软件时刷到了一条交友链接，很快认识了一名热情的女网友。在后续的聊天中，女网友还经常使用一些挑逗和擦边的词汇与小吴互动。
5: 在 Q 浪聊天的过程中呢，这个对方就不断的色诱吴某，同时的话呢就是引诱他拍下了一些不雅的这个视频。拍下了视频之后，立马呢这个吴某就收到了这一个不雅的这个视频，同时呢还有他手机上的这个通讯录截图。
4: 小吴惊慌失措，极力要求对方删除这些信息，没想到原本温柔甜美的女网友此刻却翻脸了，并不断恐吓小吴，只有花钱才能删掉视频，否则就会把她的裸聊视频发给手机通讯录里的亲友，还会全网曝光她。
6: 他就问我有没有钱，我说我是学生，目前没有钱。他说叫我先下载一个软件，然后登录好，用那个软件跟他们用屏幕共享，打开之后他就叫我每一个地方都看，有关绑定的银行卡任何东西都看一遍。他发现了我一张银行卡里面有家里人存的30多万。
4: 为了逼迫小吴尽快将卡里的资金转出来，对方还伪造了带有小吴肖像的新闻链接，这让早已乱了阵脚的小吴彻底失去了理智，开始按照对方的要求分6次将卡里的34万多元转给了对方。
5: 转完钱之后，对方说可以通过网贷或者向亲朋好友借款的方式来继续的这个向他转款。最后这个吴某没有办法，只能够呢把这个消息告诉家人，然后家人带着他第二天就去公安局报警了。
2: 就聊了会儿天，这些东西全都到了骗子手里了。
0: 就两个点，第一就是诱导你下载一些不明的链接，这个链接呢，其实说白了就是骗子获取你手机权限的病毒，对，可以叫木马病毒。第二个就是诱导你进行，比如说这个裸体的聊天，甚至拍摄一些私密的视频、照片，用这两步就完完全可以对你进行一个控制。下载的这个软件，它就获取了你后台的通讯的权限。观看你的一些手机内部的照片，或者其他信息。从警之后碰见过一个案例啊，就是一个大学生这个大学生呢，他跟人交流之后，他没有拍摄自己的私密视频，也没有裸露聊天，但只是下载了对方的这个 APP， 但是对方通过他的一些照片对他进行敲诈勒索。对，他这个顶不住压力，也是给对方不断的转账。凡是这种莫名其妙的这种链接，不要去点击，不要去下载。
3: 其实我们北京警方前一段就公布了一起特殊的案例，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咱们的几名事主的手机就被隔空盗刷了手机银行的银行资产，然后经过我们进一步的侦查发现啊，咱们这些事主都有一个共性，就是他在头一天下载了一些陌生的链接，而这个陌生链接就是含有木马病毒，它能够自动获取到事主的一些手机当中的信息，包括你的图片库、你的通讯录，而且在这时候呢，事主的手机里边的手机银行就是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
2: 发现到自己的视频或者我们的通讯录被对方已经盗走了，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
0: 就最应该的第一点就是绝对不能转账，保护好个人的财产安全。对方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你的钱，那我们就不能让他达到这个目的，所以说我们要第一时间将我们的钱款保护好，对于我们的银行卡啊什么进行一些这个临时的挂失，对，这种对于自己的一些临时性的保护。第二呢，就是一定要立刻拉黑，不能再跟对方纠缠。有一些受害人

0: 被诈骗之后，他反复跟对方纠缠，总想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自己的事情，或者让对方将自己的不雅视频或者照片删除，明确告诉大家这是不可能的，骗子会拿这个东西一直向你索要啊，确实是个无底洞的。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手机要及时处理，包括像关闭权限，包括卸载对方的软件，包括关闭这种后台的程序软件等等都要关，尤其我们不仅仅要是删除掉卸载，而且要在设置里面查找这个软件是不是还在存在啊，如果存在的话，那及时让我们关闭网络，拔掉我们的这个手机卡等等这一系列补救措施，然后最主要的就是要抓紧时间报警，
1: 嗯
0: 啊，让我们公安民警给你提供相应的专业的帮助。
2: 接下来也请王家警官也跟我们说说如何提高啊自己的这种防范意识。
3: 咱们网络交友并不可怕，但是您记住了，如果没见过面就跟您谈钱的一定有诈。
0: 网络呢是一个非常虚幻的地方，对吧，我们一定要把握好真实，我们至少要真实的了解到对方这个人确确实实存在，不能用对方花言巧语就给我们蒙骗了，我们都不能去点击相应的陌生链接，因为你点击之后你确实不太清楚你可能会遭遇什么，
1: 嗯
0: 啊，你的手机会遭遇什么。
2: 大家平时看到与交友相关的一些视频呐、广告的时候，怎么才能避开虚假广告和这个引流的套路，遇到这些问题究竟该找谁？
4: 结合我们日常风控治理的一个实际经验来看的话，那由于我们平台本身的风控严格，可能常见的现象是说有那些完全合规的商家去投放完全合规的内容，去吸引用户的一个点击，那在用户点击之后呢，他们会想尽办法去把它引流到第三方平台或者是私域再实施诈骗。如果在私域的场景如果发现对方出现了像刚刚警方提到的那种打造一些军人的人设或者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人设，然后如果其中涉及到转账的话，那您一定要切记，一定要谨慎，请勿受骗。那同时的话呢，我们在平台也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安全保障，如果您看到一些可疑的广告的话，您可以直接长按屏幕选择对视频进行举报，或者是拨打我们的官方用户服务电话95052，平台会第一时间核实处理。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散，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新

相传，圈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说吧。

0: 是浑浑噩噩度此一生，死与不死又有何区别？小人并非身无长物。
1: 还有什么话趁现在都说了吧。
0: 小人深知侯爷是行伍出身，浴血沙场，见过那生死的武将，自然是不会相信今日之事与阴阳八字有关。但小人今日就是命不该绝。

0: 精通堪舆之术，给你自己挖一条逃生通道，易如反掌。而你却明目张胆地从皇陵出来，你是让本侯要在众人眼皮子底下不得不放了你，要让世人知道你命不该绝。
1: 小人想要逃生固然容易，但只怕此后众生都不得以真实面目示人。小人有幸得侯爷赏识，才离了上无品皇下无寸土的日子。若小人还想为侯爷卖命，就需要一个清清白白的身份。况且我也是人，有人想要算计谋害我，恕我不能坐以待毙，小人拼死也要向侯爷讨个公道。
0: 公道？藏海，你堪舆的本事本侯之前已经见识过了，但是现在好像你嘴皮子功夫更胜一筹。你口口声声说幸得本侯赏识，但却逼着本侯为解今日之围失去一名得力干将，颜面尽失，你说你该不该死？
1: 小人自认今日没有做错，因为我知道侯爷早已经受够了无用之人。
0: 你的娘的是说本侯看中的第一幕僚是废物？
1: 侯爷乃人中豪杰，左右跟随的自然不是庸才，但德者才之主，若是不能对侯府一心一意安分守己，岂不是大大的无用？

0: 杨大人，都烧之气，不但不为侯爷、我们人才，还排斥异己。想必之前也有不少人才进入侯府，但终究没有办法走到侯爷近前，留下的不过是些无用之人。但若只是排斥异己也就罢了，这些人狐假虎威，产生交下。 只怕给侯府引来大祸。什么大祸？侯爷功高不少，这些年却不露锋芒，但有些人却打着侯爷的名号在外横行霸道，不知招了多少安敌。只因侯府有侯爷坐镇，所以这些年才安然无恙。
1: 霸道是本侯一贯的做派，他们只是学了皮毛，但只要对本侯忠心耿耿，就算飞扬跋扈，那又何妨？
0: 只怕是平日里对侯爷言听计从，背地里却渐渐地忘了本分，习惯成自然，把自己的意思当做侯爷的意思。近日屈大人。

0: 还没等侯爷下令，便擅自射杀杨真。纵然是为侯爷着想，但终究也失了分寸。侯爷若是不信，
1: 不妨等会儿看看，
0: 屈大人是不是又替侯爷将小人的生死做了决断。

0: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向人性命，全凭侯爷。

0: 胡爷，找大夫，给他治伤，跟楚怀明说，修改名册，把藏海的官职给删了，报上杨真的生辰八字，就说张氏杨真自愿殉葬。
1: 胡爷，藏海此人野心太大，难以掌控，该杀。你是觉得？
0: 本侯不能掌控，还是你不能掌控？

0: 有劳大夫了。
1: 不劳，不劳，多给点诊费就行。慢点。
0: 师傅，你怎么来了？
1: 我担心你啊。放心，医馆那边都打点好了。我今天是堂堂正正摄人府请来的大夫。医术有限，见谅啊。来，我看看。
0: 师傅，
1: 嗯，
0: 你再晚半分，今天我可就出不了黄陵了。
1: 师傅老了嘛。你惹怒杨真，逼他们出手，只能应战。他们要的是你的命。
0: 我要的就是他们对我动手，一旦他们出手，就会露出破绽，我才有机会反败为胜。师父，我需要你帮我办两件事。你顺着小仓河走到上游，会找到一座前朝防汛的堤坝，无人看守。当年幽河改道，致使它的支流小仓河出现地下暗渠，正好途经黄陵。而断龙石的下降由水力驱使，我会利用这暗渠，把小仓河的水引入黄陵水槽。你在太后下葬当日，守在堤坝。
2: 拜！
0: 葬礼每完成一步，便会鸣钟一次。你要在丧钟第六小时做好准备。
2: 放断龙石。
0: 等放断龙石的第九声钟响，你立即关闭水闸。

0: 半距离的水会慢慢减少，断龙石也会停下。接着你燃香祭时，而我会想办法从墓道里走出来。
1: 藏海，
2: 你怎么出来了？
1: 这断龙石落不下来，你到底动了什么手脚？
2: 我什么手脚都没动，就是我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它自然就能落下。
0: 我要让在场的所有官员相信，只要杨真进到墓葬里，断龙石就会落下。同时我也会尽量拖延时间，等待香斩尽。
3: 楚大人曾经跟我说过，要安抚先帝之灵，需要一个八字与先帝相合之人永远待在皇陵中。
4: 那是谁？杨真！
5: 你胡说八道！
0: 等香燃尽的那一刻，立刻打开水闸。
6: 小海，老天保佑。
3: 侯爷，时辰过了，小人不过一死，不足挂齿，但若是连累了诸位大人，小人万死难受。
0: 而此时就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我赌平津侯一定会顶不住压力，让杨真进皇陵。
7: 侯爷，这是要拉小人，那都归于尽了。

事到如今，你除掉了杨真，受到了平津侯的青睐，小海也不枉你受这番罪啊。事情还没有结束，咱们还有一关要过。

0: 我就知道皇陵的事儿没那么容易过去，才几个时辰言官就把奏本给递上去了，要不是宫里传出消息，保不齐我明天上朝就给人打个措手不及。
1: 居然敢参父亲总能取消在皇陵杀人，这帮老东西真是可恨，还是得想个办法堵住他们的嘴。
2: 怎么堵？取消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动的手，堵一个人的口容易，一百个人的口怎么堵？越不让他们说，那帮言官闹得越厉害。
1: 这帮狗屁言官懂什么呀？他们只不过是要你给他们个交代，既然堵不住口，那咱们干脆就把人交出去。
0: 你想让我把瞿娇交出去？
1: 瞿娇跟随父亲多年，忠心耿耿，我怎能推他出去受死？这件事说到底是因犯海而起，要不是他，杨真也不会死。
0: 皇陵的事已经了结，不要再提了。
1: 要不这样，杀了藏海，将他的脸划花，当成聚焦交出去。这个藏海做事太过阴险，留在父亲身边，儿子总觉得后患无穷。父亲，时间紧迫。
2: 你先出去。

0: 你说平津侯会怎么做？
1: 我觉得今天的话他听进去了，师傅你不用太担心。
2: 为何如此肯定？
1: 平津侯就是武将出身，他现在的一切都是通过武力取得的，所以他一定知道武将的危险。
0: 人事尽了，剩下的交给天命吧。
1: 师傅，你居然会说这种话，这可不像你啊。
0: 哎，不是你让我不用太担心吗？师傅相信你，走了。

0: 公子，怎么了？侯爷吩咐全府上下所有人三日内不得出府。
1: 出什么事了？
0: 徐大人他昨夜暴毙了。

0: 从今天起，大人就任侯府的长史，每个月20两的俸禄。您呢，就不用回摄人府了，就住在侯府的内园。这里是侯爷亲自为您挑选的，毗邻侯爷的园子，也方便您出入。大人，跟我来。 这些小厮和丫鬟都是侯爷吩咐来侍奉您的，还有一箱布匹、文房四宝、一些银两，也是供您使用的。您看，可满意吗？
1: 代我谢过侯爷。你们都下去吧。杨真杨大人最得势的时候。 也没能搬进侯府内院来住。侯爷吩咐，今天请大人一起用膳。
2: 我知道了，
0: 先告退了。

0: 方大人，请。侯爷，夫人，
1: 别拘着，走吧。
2: 范海啊，这几个月辛苦了，这都是你的功劳。来，这杯酒，我敬你。
0: 大公怎么又赞了？我不过是出些蛮力罢了，都是让侯爷和大公子的吩咐做事而已。
3: 既是侯爷的幕僚，知府倘有请意之时，你定会不吝赐教吧？
4: 赐教不敢当，若大公子有用得上在下的，我一定尽心尽力。
1: 曾海，我仔细想过了，侯府被杨真留下的那些幕僚都是无能之辈，干脆都打发了，你觉得如何？
0: 侯爷抬举小人了，小人是侯爷的人，生杀予夺都握在您的手里，一切全凭侯爷定夺。
1: 庄山，
5: 在。
1: 那就把几个用惯的老人留着，其他的都打发走。
5: 是侯爷。
1: 坐。过些日子是家父继承，先在府中家殿，再去陵园祭拜。你要好好准备一下。
0: 侯爷，祭拜先侯如此重要，小人刚入府不久，不敢擅自做主啊。
1: 能坐在这张桌子上吃饭，都是本侯最信任的人。让你操劳本侯的家事，已是大材小用了。
0: 侯爷的事，便是小人的头等大事，小人定为侯爷效犬马之劳。
1: 别光说不吃，喝酒。

0: 这次的事儿也真是有惊无险。父亲，这个藏海倒是摸准了皇上的心思，言官们的奏本停了，皇上也嘉奖了您，维系藏里有功。只是藏海这人城府太深，难以揣测。留他在父亲身边，儿子总觉得不安。这偌大的京城，难道还怕找不到个谋士吗？
1: 与其养一群猪，不如养一匹狼。父亲说的对，侯府有父亲做主心骨，什么样的奴仆都随便用。为父虽然荣居皇上左右，共议朝政，但已经不是当年在边疆带兵的时候了。

0: 爱公现已致仕，不在朝中走动。知府，庄家的未来你要好好的担在肩上。
1: 能得父亲这般期许，知府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0: 为父会助你在官场上更上一层楼，最好得一个吏部的好去处，以后好入内阁。但在此之前，你需要人辅助，为你出谋划策。藏海就是为父替你选的那个人。
1: 只是藏海愿不愿意真心为儿子所用还未可知啊。
0: 王佐之才自然多是桀骜的，重要的是主人该怎么驯服他。他要是不听话，那就敲碎他的髌骨，一个废人就不会想着往外爬了。他现在刚刚进府，要让他觉得自己前途无量，那才会尽心尽力。为父会把他的棱角打磨平整，再交到你的手上。你只需要记住，庄家的荣耀不容有失。
1: 儿子明白了。
0: 这个楚怀明办事越来越糙了，在官场十多年，别的事情都没成，敷衍的本事倒是第一等。庄山，
2: 侯爷，
0: 把这些都拿给藏海，现在懂这些的不是他楚怀明一个了。
2: 是。

0: 您看看还要别的吗？
1: 您再看看吧，
0: 吃得好再来啊。
1: 姑娘，您看看，甜吗？
2: 特别新鲜。
0: 这边。
3: 掌柜的，我想找一些堪舆法式的书，《青囊傲语》《汉龙经》，还有《云路漫抄》。
4: 小林啊，过来。
5: 哎，掌柜的，
4: 你带这位公子到库房看一下。
5: 好，这边请。公子自己先找找吧，我先下去招呼下客人。
3: 多谢。
6: 客官，
7: 你要的都是孤本，价格高昂。嗯，恐怕你要破费了。
8: 我现在可是侯府第一幕僚，谁敢说我没钱啊？
7: 好小子，师傅没白养你。
8: 哎，师傅，这个是我全部家当。
6: 那你拿出来就是为了炫耀啊？
7: 没想着孝敬孝敬师傅。
8: 哟，师傅。你就别为难我了，这个月的俸禄还没发呢。

0: 瞧你那吝啬的样子。要不这样吧，平津侯家呀宝贝多，你隔三差五的往外顺出一件两件的，他肯定不知道。咱先把他们家钱偷个精光，出口恶气再说。
1: 要去你去，别拖我下水。
0: 你坐吧。
2: 我听说平津侯一下子把家中大部分木料都给遣散了。
1: 平津侯做事如此极端，也不是无迹可寻。他当年杀了我家14口人，也没眨眼。他最近还把一些堪舆的事物交给我去做，这些活儿之前肯定都是楚怀明的。
0: 那楚怀明还不得气死呀？都是些什么事儿？
1: 一些金交山脉的堪舆和京城老建筑的图纸解构，想必都是为了帮庄知府。
0: 也好，他对你委以重任，你接近他就更容易了。不过小海，师父要提醒你啊，平津侯要是死在府中，大理寺一来你很难脱身的。咱们得想一个滴水不漏之计，不管是病死还是意外，能让你全身而退，鱼死网破，不是我们这种人的生存之道。
1: 走一步看一步吧，要是能这么容易把他杀了，你们也不必效应我10年。我得走了，刚当上幕僚不能出来太久，以后我有什么事儿还来这个地方找你。
0: 好，江海，你现在身份不一样了，好事坏事都会接踵而来，小心啊。
1: 师父放心。
0: 哦对了，江海，这是你要的书，记得把账付了。
1: 师傅，你
0: 做戏要做全套的，走吧，走吧。
1: 老板，哎，两碗馄饨，一碟豆皮。
3: 好嘞，稍等啊。
4: 服务员，
3: 哎，客官，真对不住，小店馄饨卖光了，要不您别多吃点。
1: 那不是还有吗？
3: 是，被这位小哥包圆了。
1: 行，我去别处吃。哎，
3: 对不住，对不住啊！
5: 别处也没有，臧大人。您去的下一家、下下家，我都包圆了。
1: 我认识你吗？
5: 大人别误会，不是在下故意与您为难，而是我家主人已经备好宴席，请大人一叙。
1: 你家主人是谁？
5: 枕楼的老板。我家主人还说，臧大人智谋无双，思虑周全，您一定会来的。
1: 带路吧。
5: 大人请。大人里面请，我会在楼下等您。
6: 臧大人名动京师，今日一见果然是俊才飞扬啊。不才徐本是这家枕楼的老板，今日冒昧相约，大人莫要见怪。哎
1: 呀，徐老板不必客气，徐老板才是气宇轩昂啊。您有所不知，其实我与枕楼颇有渊源。哦，我到京城的第一天便是在枕楼看了一出好戏。
6: 下属顽皮，大人莫怪。请大人啊。
1: 请
6: 大人，你要尝尝我们枕楼啊窖藏的山东秋露白。大人请。
1: 敬徐老板。
6: 哎，请。 好酒，快尝尝，这是我们枕楼的招牌菜。这些呀，出了京城也吃不到的。大人之前所在的地方，那就更吃不到。
5: 不知徐老板今日叫我前来，所为何事啊？
6: 在下就是想跟大人交个朋友。
5: 承蒙徐老板厚爱，您这儿既有皇家的珠玉匾额，又有广进的财源，难道还会缺像我这样的朋友吗？
6: 大人刚到京城三月就名动京师，哎，这钱财都是利，大人有了名，还怕这利不主动找上门吗？都是些拿不出手的东西，全当是见面礼。你要是收下，就当交了我这个朋友。
5: 哎，徐老板，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多金银珠宝啊。
6: 大人在侯府当差，出入打点总需要钱财，有什么事儿尽管开口，我这个人啊就爱帮衬朋友，大人一句话，你的事儿就是我徐某的事儿。大人请。
5: 徐老板厚爱，不才确实有几个不行之请，还望徐老板考虑一下。
6: 大人但讲无妨。
5: 适才说道，我初到京城时便是在枕楼看了影戏，误打误撞坐上了朱雀头。哎，只是那时囊中羞涩，还好有这位香姑娘替我解围。现在回想，这朱雀头确实是个好位置啊。不知徐老板是否愿意每月的初一十五都让我坐上朱雀头掌灯看戏啊？
6: 既然大人喜欢，朱雀头大人坐便是了。哎呀，只是掌灯掌灯掌灯亦可。大人刚到京城想广交朋友，朱雀头的确是个好办法。
5: 徐老板大气。
6: 来，大人请。
5: 方才说的是私事，在下还有公事相求。
6: 啊，大人请讲。啊，
5: 这说来惭愧啊，这庄二公子之前在你们枕楼抵了不少的珍宝吧？有些还是侯爷征战得来的，如今财库归我管理了，我就是怕哪天侯爷突然问起我，这说不清啊。我就想着自己把这些珍宝给赎回来，但是现下手头又不宽裕。徐老板，能否帮我想一个折庄的法子啊？哎
6: 呀，啊，二公子之前在这儿抵的宝贝都在枕楼的库房里封存，这样我差人去找找物归原主，不提钱。
5: 徐老板果然是豪爽之人，这杯酒我先干为敬。
6: 来，请。
5: 徐老板，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6: 哎，看来大人不甚杯酌，那经常要到我们枕楼好好练练酒量。
5: 是是是，徐老板说的对。哎，徐老板，其实在下还有几件事。
4: 行了，别演了，他已经识破了。你是怎么看出来他不是枕楼的老板？
5: 哪有老板说话一直看下属的眼色呢？
6: 这朱雀头只管坐便是了。哎呀，只是掌灯。掌灯亦可。
5: 你这个杯子价值不菲吧？徐老板刚才对我提出的种种不合理的要求吞吞吐吐，又对这个杯子格外的紧张，再加上他手指间有拨算盘的老茧，
7: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0: 应该是你们诊楼的账房先生。
1: 哎，也不知该说是他笨，还是该说是你聪明。
0: 我能看出来，是因为老板想让我看出来。既然老板现在已经显露真身，想必不是心疼钱，而是有话要跟我直说。
1: 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0: 我就知道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活着走出皇陵的人一定不简单。平靖侯真是好福气啊，能得你这样一位有经世之才的幕僚。
1: 您谬赞了，我当侯爷的幕僚不过才短短几日，不善应酬，受宠若惊，还请您有话直说。
0: 好，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我叫香案图，是这间枕楼的主人。
1: 藏海，见过香老板。
0: 咱们这是第三次见面了，我真是没想到，你刚来京城的时候还一文不名，现在却已经是平津侯府的第一幕僚。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你就升得这么快，我真是好奇，你究竟是用了什么样的手段，能够平地起高楼，一夜千丈啊？
1: 哪里，我只是运气好而已。
0: 这么说吧，我仰慕大人的才华，也与大人有过两次交集，自认颇为有缘。大人既然能做平津侯的幕僚，也不妨考虑做我枕楼的座上宾。不论是求财还是求名，他平津侯能给你的，我一样能给你。
1: 肖老板这是要抢侯爷的幕僚？
0: 不可以吗？和我做朋友很划算的。
1: 对不住了，您要是高看我一眼，在下一定会记住。做朋友嘛，在下不敢高攀。
0: 上次在枕楼，你被杨真、瞿娇、楚怀明三犬欺辱，我本想袖手旁观，你可知道我为何出手帮你？因为你与那三人不同，

0: 鱼目混珠而已。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为了在十丈红尘里面找到一个安身之处罢了。
1: 说归说，可我看你志不在此，难道您想凭一己之力帮他重掌兵权，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0: 别人做不到的，我总希望自己可以。
1: 看来先前是我小瞧了大人，你和平津侯才是一类人。既然如此，我也不勉强了，祝你飞黄腾达。
0: 多谢肖老板，告辞。
1: 还请大人记住，在这京城里，你用得着我枕楼的地方，肯定比我用得着你的地方多。回头若是有难处来找我，记起今日的话，可不要脸红。

0: 听说他拒绝了你的招贤，他就是那个藏海啊。
1: 他把自己说成了一个追名逐利之人，
0: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拒绝了我们香老板的好意，似乎又有些风骨，这是怎么回事？
1: 八公子还看不出来吗？他铁了心为平津侯卖命，想向世人证明，他藏海是非常之人，
0: 能成非常之功。不过可惜了，他犯了你的忌讳。
1: 以平津侯的心性，若有朝一日重掌兵权，必定回到边境大杀四方。杨真只是个小人，不足为虑。可是藏海不一样，我不希望看到平津侯的手底下有这样一个能人。
0: 你想除掉他？
1: 哼，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如今他是侯府的第一幕僚，许多事情都会纷至沓来，很多事一不小心处理不好，就会失去平津侯的欢心。
2: 管家，
3: 哟，藏大人回来了。
2: 这些是？
3: 这些都是外人送的礼物，是送给您的。您现在不是侯爷身边的红人吗？所以他们都抢着巴结您，认识您呢。
2: 您看，盘吃勾云玉带勾，
3: 瞧这用料，这成色啊，这都是顶好的。给我来看看这个，
2: 来，打开打开。
3: 这宋代的崔子熙的琵琶孔雀图，这一看呢、啊、它就是真迹。
2: 瞧瞧这枝叶呀、啊、翎毛啊，是极富意情啊，真的是太雅了。
4: 管家，为何这些礼单都没有落款啊？
3: 你们都拿进去吧。大人，你还不知道吧？这叫回头礼，这是京城不成文的规矩。您就是想退，都不知道退给谁。
4: 等他们需要我帮忙的时候，自会出来认了这些礼。
3: 大人聪明。
4: 侯爷知道吗？
3: 这东西进了侯府，那侯爷自然是知道的。
4: 侯爷可有说什么？
3: 哎呀，侯爷管不了这些事儿。既然礼物是送给大人您的，您就看着办，看着办吧。
4: 知道了，那这些礼我就收下了。
5: 东西都收下了吗？
3: 收下了。
5: 你跟他说了回头礼的意思了？
6: 我说了，他自己也知道，回头礼一旦收下，便要替人消灾解难了。
7: 谢谢。
5: 怎么了？
6: 有人在施粥。
8: 不够吃在了，来拿。还有呢，拿好了。
7: 谢谢大人。
9: 不过还有呢，
5: 小姑娘，
7: 来。

0: 小心烫啊。
1: 谢谢。
2: 来，这是您的。
0: 谢谢，参见皇爷。
1: 下一个，
3: 你这是干什么呀？
2: 小心烫啊！
0: 是，回侯爷，昨日小人收到了些回头礼，心里实在不安，便将这些礼换成了粮食，以侯爷的名义施舍给这些穷苦的百姓们。
1: 馒头还有，
4: 侯爷出来了，侯爷出来了。
5: 多谢侯爷，
6: 多谢侯爷，
7: 多谢侯爷，
0: 小人自作主张，还请侯爷恕罪。
8: 张海啊，没想到这件事你办得挺漂亮，我倒小看你了。
0: 侯爷真是折煞小人了，小人不敢忘记自己是侯爷的人，那些礼物太过于贵重，我若是收下了，便是替侯爷欠下了人情。今日这样做，想必他们也不会再送礼了。
8: 再送你就收着，难不成你觉得本侯没有本事替人消灾解难？
0: 小人不敢这样想。
8: 待会儿吃完粥，你自去本侯的书房把魏辽子给取来，跟着本侯不能只看四书五经，兵书也要多看看。
0: 是。
9: 恭喜藏大人。
10: 侯爷的意思是藏大人以后可以自由出入书房，不必再动转了。
11: 用这玉做的茶壶喝茶，好像味道都妙了几分呢。
0: 您要是喜欢就留着吧，反正以后也没了。昨日一事，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了，今日便再也没有人来送礼了。
11: 这礼呀，收与不收都是两难，不收吧，未免显得太清高，让人猜疑。
0: 但我也不能真的收。杨真跟着平津侯十几年，平津侯对他的秉性了如指掌，杨真能肆无忌惮地收礼，我却不能。
11: 对喽，现在多少双眼睛盯着您呢。不过你竟对这些事儿都融会贯通了，也不知道是谁教的。
0: 当然是您教的呀，
12: 难不成师父以前也混迹过官场啊？
11: 不可说不可说，为师我当年叱咤风云的时候，你还不知在哪儿玩泥巴呢。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幕后操纵庞大枕楼的竟然是那个漂亮的小姑娘。
0: 她一开始设计害我，后来又救我于水火，现在又让我背弃平津侯投靠她。
11: 还给你开了那么好的价码，你还拒绝了。
0: 她的确不简单，有头脑有手段，也不像是个坏人。
1: 藏海这一仗打得真是漂亮极了，全京城的穷苦人都受了他的恩惠。他不但绝了送礼之人的心思，更是得了平津侯的赏识。你失算了。香老板这么想，藏海怕是要倒大霉了。你帮我做一件事情。你又想干什么？
13: 八公子放出的消息，京城无人不信。你帮我传几句话。
1: 什么话？不行，我向来只说实话，从不造谣。
13: 你八公子靠我枕楼吃饭，还敢拒绝我？这忙。

0: 帮你帮不帮？
1: 不帮。
0: 上次你非要说太后的事，把场卫都给招来了，还不是我替你摆平的？
1: 那我还不是为了给枕楼多赚点银子？
0: 那这样吧，以后你说书的票钱我多分你一成。你就帮我这一次嘛，好不好？求你了，求你了。
1: 那说清楚啊，就这一次，
0: 今年就这一次，
1: 这辈子就这一次。
2: 海水浴，练壮目，好下虎，不得帅，长心耳，别衰败，万人一身藏，臣子面主上。海水浴，练壮目，好下虎，不得帅。
3: 先是传你是替平津侯寻找长征不老树的方士，又说你是正地安插的奸细，最离谱的说你是平津侯的私生子。猜到是谁干的了吗？
4: 枕楼，
3: 这恐怕是你得罪那位香老板的后果。别的师傅不带劲，可偏偏那句童谣海水浴，夜壮目，草下虎，不得生，长心耳，节衰败。这童谣的意思是说，你进入庄家，意有所图，欲行不轨之事，颠覆庄家。五六个妖艳一起散出来，还真有一个让他给蒙对了。
5: 这些谣言看似笑料，实则厉害，已经将我置于危险之中了。
3: 哎呀，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呐。小海，趁此事还未横生波折，我看你去趟枕楼，给那位香老板道个歉。

0: 肖老板在吗？
1: 我家主人这几日出门了，大人请回吧。
0: 那他何时回来？
1: 小的也不知道。
0: 那他……
2: 这下如你所愿了。平津侯这样的大人物，想求他办事的人不少，可是想置他于死地的人也不可胜数。我为各位看官提供了这么多名目，聪明的人是不会让他溜走的。
3: 那万一最后藏海不是卷铺盖走人，而是丢了性命呢？
2: 那也是他选择了平津侯的代价。不过我觉得他是不会轻易死掉的，且看他如何招架吧。
4: 大人回来了。
0: 这些礼物又是谁送的？
4: 这些都是今日新送来的，没有留下名字，看来还是有人不愿放弃巴结大人您呢。
0: 行，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4: 是。

爹娘，请保佑孩儿，一定杀了平静后，到那时孩儿再来好好安葬你们。

0: 你也知道，丫鬟每日为侍送来茶点，有时送来晚饭。这期间一直有管家跟随，无法下手。或许唯一的机会是和平静侯独处时，当面下毒。
1: 谢谢啊。

0: 哟，醒了，
1: 是回信，
2: 没想到还记得我。
1: 你就是威胁我的人。
2: 什么威胁？威胁你什么了？
1: 我他在说什么呀？
2: 不知道啊，说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哎，你是不是把他给打傻了？
1: 不可能，我的力道我心里有数。背后指使你们的人是谁？
2: 指使？你觉得我们两个人像被指使的吗？
1: 那为什么绑住我？

0: 实话告诉你吧，我想找你帮个忙，借个东西。你的脸皮，我想把它割下来，戴在自己的脸上。
1: 你想用我的脸皮冒充我？
0: 是的。说实话，我蛰伏在侯府这么多年，就是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接近平津侯。本来杨真走了，我觉得我的机会来了，没有人能够再阻挡我。没想到你出现了，还让他把我们都遣散了，我真的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我恨死你了。
1: 你有没有想过，这样换脸根本行不通，这种治怪之术恐怕刚进侯府就会露馅了。
0: 那是你见识短浅，放心，我的刀法很好，不会痛的，而且我们会好好为你超度的。
1: 这个疯子。

0: 其实我很抱歉，但我也真的实在没有办法。不过我也不会苟活太久，到了下面我会亲自向你赔罪。
1: 哎，石雷，你怎么绑的绳？
2: 我绑得挺紧的呀。
1: 这小子挺有劲儿啊！你看，按住了。
3: 有眼八千，
0: 还算有见识。
3: 你这道具哪来的？
4: 与你无关。
3: 那我问你，你为什么要接近平静浩？
0: 反正你要死了，我就告诉你，我接近平金侯就是为了要杀他，给我师父报仇。
3: 你师父？你师父在这儿吗？
0: 他不算我师父，我要为我真正的师父报仇。
3: 你真正的师父是谁？
0: 行了，别浪费时间了，反正你今天怎么都会死。
3: 对，反正我都得死，你让我把话讲完。就算你真的要用我的脸，但只取脖子以上的皮是远远不够的。你肯定不知道吧，脖颈前胸后脊的皮肉相互牵连，稍有不慎就会划破皮肤。想要做到没有破绽，必须得从后背下刀。
0: 废话，我用你说吗？我当然知道，我就是比划比划。把这衣服给我脱了吧。怎么了？有块疤。
5: 那又怎么了？
2: 咱们要的是他的脸呀、啊。我先把他打晕了吧。
0: 等会儿。

0: 疤是怎么来的？
1: 我背上的两道疤是我小时候被人用鞭子抽的，我父亲那个时候在洞下，是我的小师兄给我上的药，但伤口太深他也没有法子，后来是一位高人替我修补了两道疤。为何补疤？是因为我也同样背负血海深仇。

0: 你是？
1: 我师兄三岁的时候，被我父亲捡回家收为徒。我小时候常常与他一块上山看鱼采药，一起逃课受罚。我做错了事情，总是让他替我顶过。我总是捉弄他。
0: 你师兄当年是不是因为犯错被罚到了后山，没能和师父师娘一起死，苟且偷生到今天？
1: 他虽然不成亲，但却是我父亲最心疼的弟子。我父亲要是知道他还活着，不知道该有多高兴。父亲为他取名关峰，就是盼他关峰自在，幸福相随。
0: 我就是关峰，我就是关峰，我就是关峰，我就是关峰，真的是你之奴，你还活着。

0: 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了。
1: 原来你被人换了脸，我怎么认不出来你了呢？
0: 你也不是当时那个小胖子吧？哎，我们都改变了太多了。哎，你那个小师傅真的可靠吗？
1: 他是个外乡孤儿，一心修行，我俩认识很多年了，并且他愿意舍命帮我复仇，你就放心吧。哎，不过他可不能算是我师父。
0: 看来你这些年也经历了不少的事情，跟我说说。
1: 那日师娘不是罚我去山上砍柴思过吗？刚入夜，我看到师父从西南面回来，我心想师父回来了，师娘一定很高兴，兴许就不罚我了。
2: 师父，
1: 我就连忙往山下跑。快要到家时，我突然听到了惨叫声，发现门口围了好多人，手里还拿着刀，我就赶紧躲了起来。这时我看到有一个人从里面出来，就是平津侯。我还看到师父和师娘被他们抬了出来，我吓坏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等他们都走了，我赶紧往家跑，可火烧得太大，我进不去。
2: 救命，快来灭火！你说快救命！
1: 我想去找邻居帮忙，可是门一打开，里面全是尸体。

0: 自此之后，我流落街头，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但是我一直留着师父给我的柳叶八剑，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报仇雪恨。
1: 来两个包子。
2: 好嘞，给您。
1: 好嘞好嘞。

0: 老板，
1: 哎，来了，
0: 包子钱。
1: 好嘞，谢谢。
0: 可以吃了。
2: 那日，我遇到了石雷和开针散人，他们收留了我，并让我做了石雷的徒弟。
3: 开针散人病逝之后，我便和石雷相依为命了。然而，在我的人生中，唯一没有放下的，就是复仇。所以后来，我想尽了办法进到侯府做幕僚。都怪我，没本事，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接近仇人。不过还好，现在有你在，咱们一起复仇。现在你是侯府的第一幕僚，怎么样，方便下手吗？
4: 其实有人在你们之前就逼我杀掉平静侯，我正打算铤而走险，就被你们抓来了。
2: 就是你说威胁你的人会是谁呢？
4: 目前还不清楚，但是谁都不重要了，反正我也会杀了平静侯。
3: 刚才你说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是什么？
4: 平静侯当年杀了我们家这么多人，就是为了找我父亲从东夏带回来的一样东西。不过他没有得逞，父亲应该提前把那东西藏起来了，但我怎么都想不到他到底会藏在哪儿。
3: 藏东西。
5: 哎，你刚才不是跟我说我父亲从东夏回来的时候走的西南面？按理来说应该走东北面啊，走西南面的话会绕一大圈。
3: 他这么走会不会是为了藏那个东西？哎，你还记得小的时候他经常带咱们去那边的山里授课吗？不过我只记得那边有几座山，你说他能把这东西藏在什么地方不容易被发现呢？
5: 刘行木，他去东夏前曾经带我去过刘仙墨。
6: 对呀，
5: 有什么比把东西藏到那儿更隐秘的呢？

0: 就是这儿了。
1: 哦，这么隐蔽的地方，过了十多年，你还能找到这块儿？
0: 我爹教给你的看鱼之术全忘了，
1: 就没好好学嘛。
0: 我们现在脚下踩的地方，就是当年我爹带我走的盗洞。这个盗洞连通墓里的甬道，也就是离金刚墙最近的地方。离开的时候，我爹曾吩咐过，将盗洞回填封土，防止盗墓贼进去。
1: 那洞都封上了，师傅是从哪儿进去的？
0: 我爹去了东夏这么久，难免会有其他盗墓贼盯上这里。这样吧，我们分头找一找，

0: 这墓主人也太古怪了，陪葬的金石玉器和棺椁都是上乘的，就没有碑文，难道他不想让人知道自己的身份？棺椁两侧摆满了书册，这墓主人明显是一名文官，而且还是大官。什么样的大官需要隐藏自己的身份呢？我猜墓主人的碑文就藏在这石龟之中。
1: 那为什么他不光明正大的刻在外面，而是藏在人瞧不见的地方？
0: 娘教书时曾说过这么一个人，他云游四方，靠钱财离间各国君臣，离间不了的还暗杀之，他就是前朝长史刘贤。
1: 他习惯隐藏自己的身份，自然也会隐藏自己的碑文。
0: 那就让我来看看到底是不是他。

0: 真的是刘贤，真的是刘贤的墓。
1: 师傅，
2: 师傅，
1: 刘贤墓的盗洞都探查清楚了，看样子应该是打了不少日了，估摸着不出两日就能打通到后殿。
3: 还有我们进来的这个打通了甬道，好在当你得死在了机关里，否则这里肯定被糟蹋了。
4: 他们肯定会继续挖的，你们守株待兔，都给拿下。还有记得把所有盗洞都给它填上，这里的东西要原封不动。
5: 是。
4: 青天剑有着修缮和保护重要陵墓的责任，但不能主动发掘。
5: 明白了。

0: 都被盗干净了。从盗洞来看，应该是有三批盗墓贼来过，这些人有的死于机关之下，而有的则死于内讧。那咱们要找的东西会不会已经被人拿走了？
1: 分头找找看，要是发现什么奇怪的东西，赶紧告诉我。
0: 行。

0: 石磊，帮我拿一下。
1: 这是干什么呀？
0: 我爹说过，亲临近的人要好好对待每一具尸骨，就算我们没有拿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也要将他们好生安葬。我们离开之前要把棺椁恢复原状。纹路怎么是反的？

0: 这把刻刀是我爹最常用的，这刻刀的刀柄被磕坏了一个角，我爹心疼了好久。看来这幅石刻就是我爹刻的别传。
1: 但是这个如果是师傅刻的话，那为什么在最后空出来一个字啊？圣人之道，一字以蔽之曰仁，曰圣。
0: 哎，不行！
1: 怎么了？
0: 这里散落了这么多的字，他却独独留了一个空位，只怕放不对，就没有机会了。
1: 那应该放哪个呀？
0: 一个可以概括善一子一生的字。
2: 善一子？
0: 不是刘贤。你们看这石刻上面的内容，讲的是一位圣人心系百姓胸怀天下，能称得上这番话的不是刘贤，只能是他的师父善一子。刘贤做不到像善一子一样周游列国维持天下和平，他只能在庙堂高处用离间和暗杀的手段挑起纷争，谋求所得。他始终都悟不透的便是空缺的这个字。

0: 志诺，这个是不是藏了那个东西啊？他们为之抢夺的，不惜害我蒯家家破人亡的，就是这个东西吗？
1: 你赶紧拿出来看看呀！
0: 是谁？
2: 小心。

0: 这是什么呀？这是，这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东西啊！这是我爹做的青铜匣。爹，你不是一直很想做出这个东西吗？为什么现在做好了，你不开心啊？这青铜匣集仙人智慧之大成，爹一直在古书中寻找制造它的办法。 但真把它做出来的时候，却突然发现，我太沉迷于这其中的技巧设计，忽略了它本身便是一件凶器。如果此物误入歹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那就
1: 藏起来，不要让它被歹人拿到啊！
0: 侍奴真聪明。
2: 我们就把它收起来，找机会藏在一个不会被人发现的地方。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青铜匣，直到今天看到它，我才明白，原来我爹早就把它藏在了这里。难道是从冬夏回来那天？不，应该是小时候他带我来的那一次。
1: 可如果那天……
2: 师傅没来过这里，那他为什么从西南方向绕路回家？总之，我爹没有取走青铜匣，那他从冬夏带回来的那样东西，也一定不会在这里。原路返回，这里不用再找了。走。
1: 哎，志东，没能拿到你要的那样东西，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2: 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这个青铜匣威力惊人，比起当面下毒，有了它，机会已经大了很多了。
1: 那我们一块去杀了他。
2: 我也可以帮你。不行，以我刚刚相认，你现在就是我唯一的亲人了。我不能让你跟着我一起去冒险。
1: 可是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啊！
2: 关峰，你相信我，我已经有了全身而退的计策。
1: 你确定？
2: 等我干完这件事儿。
1: 我们就一起离开，一起去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再也没有人认识我们。志诺，你从小就比我聪明很多，你的办法一定是好办法，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平安的归来。
2: 你放心，还有一件事情交给你们俩，把这个盗洞用土回填起来，旷世一些。

0: 小哥，将这封信交给你们库房的那位先生。
1: 好。

0: 再往中间放，瓜果放两边，藏单人。
1: 鲜活的小店都准备妥当了吗？
0: 都准备好了，就等有时行祭奠之礼了。
1: 好，那你先去忙吧。

做这样一个惊世骇俗的机关，不是为了杀人，只是不想这门技艺失传。真爱痴迷于这项技艺，不希望他沾染分毫的不良之念。但是爹，我没有其他选择了，现在他在我手里，我会用他杀了平静后，为您，为母亲、妹妹和所有的师兄弟们报仇。

0: 张大人
1: 在做什么？
2: 我方才想了想时辰，今日酉时西济，万物已入，酉为酒气，又有丰收之意，所以我将酒樽挪到了左边，以示尊贵。方才整理的时候不小心沾到了香灰，清理一下。
1: 哦，还有这样的讲究，
0: 大人真是心细如尘。
2: 应该的。

父亲，家中一切安好，胜券不减。前些日子，皇上还嘉奖府儿办事得力，您在九泉之下也可安心。过几日，父亲继承，我携家眷到陵园为庄家先祖敬酒上香。 儿子绝不负您的嘱托，保业守成，让庄家永续。

0: 知行怎么还没来？
1: 侯爷已经差人去找了，知行从

0: 昨日起便已不在府中，怕是去什么地方玩了。
1: 机关为何没有动静？
2: 等他回来自去领罚。
1: 侯爷，侯爷，祭拜仙人乃一家之礼法，我看还是等二公子回来和大公子一起吧。
2: 为什么要等他？目无家法，本侯不想见他。
1: 今日二公子不在，人数欠缺，这香炉中的香火不足九数，九九归一，小人是怕仙侯地下有知，人为不及呀。
2: 仙侯征战四方，豪迈洒脱，从来就不相信这些，就算泉下有知，求的也不是九九归一。不过你为何如此紧张？从刚才起你就看着这个香炉，有问题吗？
3: 侯爷，
4: 侯爷，丧大人做事一向周全，刚刚还在操心祠堂的布置，还特意选了供香。
2: 这香有何不同？
3: 侯爷，这就是此前藏大人用的香，小人发现此香不同寻常，
4: 心里有金丝，
3: 所以小人冒昧的将此香换下。藏大人，您这是何意啊？
1: 侯爷恕罪，今日祭奠仙侯，此香内灌有金丝，燃香为火，火克金，可消金戈铁马的煞法之气，小人斗胆用它焚香祷告，望仙侯有灵，消灾降福，坐镇门庭，保家宅兴旺啊。
2: 庄山
3: 在，
2: 去看看这香炉。

0: 既然是为了家宅安宁，为何自作主张不和人商量？
1: 侯爷刚印强旺，小人怕侯爷不信这些风水玄说，听了心烦，所以小人便擅作主张，还望侯爷降罪。
0: 本侯就是火命，不然这些年怎么立下赫赫战功？庄山，
2: 侯爷，
0: 藏海是为侯府着想，你坏了他好意，该罚。
3: 小人自作聪明。
0: 继续吧。

0: 这机关盒不在香炉里，那会在哪儿？我伸时放进去，有时就不见了，中间只有一个时辰，怎么就凭空消失了？是有人发现我了，但显然平静后还不知道。难道是丫鬟小厮将他当成无关紧要的东西扔了？还是说有人取了出来，准备在恰当的时机告诉平静后？
1: 大人回来了，吃点茶点吧。
2: 我不吃甜食，你们拿去分了吧。
1: 谢大人。
2: 哎，祠堂的供台都收拾干净了吗？
1: 回大人，都收拾好了，贡品早就被丫鬟婆子们分掉了，祭祀用品也归置妥当，清理出来的阿扎已运往后院，一会儿就叫车拉走。
2: 行，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
1: 是。

0: 为什么现在要杀他？
1: 我见到了我的爹娘，他们被平津侯剥皮抽筋，置于侯府地下的密室里，被人踩在脚下，至今都无法安息。
0: 那你想过事后怎么脱身吗？
1: 我本来打算在府兵封锁侯府之前趁乱逃离，但没想到管家偷换了我的香。要不是恩公提前一步，今日平津侯恐怕就发现我了。
0: 一个管家哪敢自作主张，如果是平津侯早就设计好了，就等着你自投罗网呢。你就没有想过让你杀平津侯的人是他自己吗？
2: 过些日子是家父祭辰，先在府中家殿，再去陵园祭拜，你要好好准备一下。
1: 不知侯爷为何让我搬进内院？按规矩，幕僚都住舍人府的。
3: 当年杨真阳大人最得势的时候，也没能搬进侯府内院来住。
2: 能坐在这张桌子上吃饭，都是本侯最信任的人。
1: 侯爷，最近市井上有一些关于小人的流言。
2: 流言本侯听得多了，都是些无稽之谈，不用放在心上。
1: 这些都是工部的图纸啊。
3: 侯爷的意思，以后有些事情希望您多替大公子背有背。
4: 他对你无意中用，你接近他就更容易了。
2: 待会儿吃完粥，你自去本侯的书房把魏辽子给取来。
3: 藏南人以后可以自由出入书房，不必再封闸。
1: 所以平津侯在试探我，他让我自由出入财库书房，只是为了降低我的戒心。
0: 你现在冷静下来，一切都想得通了。平津侯仇家众多，你如今是他的贴身幕僚，他就是想看看你在强压之下是否会有异心。不要把他当成莽夫，更不要觉得他是你可以轻易算计的。他死了，你也必死无疑。
1: 杀了平津侯，就是我活在这世上唯一的目的。

0: 进来。
1: 侯爷，侯爷，小人犯了大错，请侯爷责罚。
2: 你出什么事了？
1: 这是小人今日收到的东西，怕是有人信了外面的流言，想要以此要挟小人，谋害侯爷。是小人刚愎自用，心想着区区鼠辈玩弄把戏，小人一两日内便可以找出此人。

0: 不想此等小事还让侯爷费心。但小人无能，查了两日一无所获，眼看着扇子上面的三日之期将至，小人怕来者不善，万一真的有人要加害于侯爷，所以特来禀报。既然此人可以找到我，难保他不会再找其他人。侯爷，您近日一定要多加小心。
1: 你不仅怕有人加害本侯，更怕三日之期一到，本侯没事，他不会放过你。
0: 侯爷恕罪，小人的确怕死，但小人更怕侯爷身陷险境。
1: 你们聪明人就是心思太重。本侯跟你说过，有些事情不必放在心上。别说这区区流言，就说想本侯死的人，怕是数都数不过来。这些连面都不敢露的鼠辈，根本杀不了本侯。你现在是本侯的心腹，他们自会从你下手。你要记住，既然本侯是你的靠山，以后有什么事，别闷在心里，只管开口便是。
0: 多谢侯爷，那这事儿……
1: 行了，你先回去，此事本侯自有办法查清。

0: 杀了平静侯，就是我活在这世上唯一的目的。
1: 被仇恨蒙住了双眼是报不了仇的，就算平静侯在你这一计中丧命，你也没有机会再施展第二计、第三计了。
0: 恩公的意思是，
1: 我要是告诉你，你的仇人不止平津侯一个，还有其他人呢？我在京城打探多年，了解到当年蒯家灭门之事的幕后主谋，除了平津侯之外，还有另外两个人。这三人要抢夺你父亲从东夏带回来的那样东西，所以你的仇人不是一个，而是三个。
0: 恩公，我在平津侯的密室里发现一条铜鱼。
1: 铜鱼？
0: 是灭门当晚我亲眼见到他从我父亲身上拿走的，但在我的记忆里有三条这样的鱼连成一环，也就是说有可能是他们三人一人拿走了一条。他们是谁？
1: 一个是当朝司礼监掌印太监曹敬贤。曹敬贤大权在手，自然横行无忌，经常罗织罪名，陷害臣工，清除朝中政敌，壮大自己的势力。平津侯放纵取交，零钱杀人，你可知言官们弹劾他的奏本为何都进了侯府？
0: 是曹敬贤给压下来的。
1: 他们俩里应外合，官官相护。
0: 那另外一个人是谁？
1: 这些年我一直好奇一件事，原本没有交集的两个人竟然在一夜之间结成同盟。十年前平津侯从东夏返回京城，当晚他和曹敬贤都离开了各自的府邸，第二日蒯家就遭遇了灭顶之灾。我想他们一定是去见了第三个人，但这个人藏得太深，我一直找不到有关他的线索。你方才说的铜鱼验证了他的存在。
0: 请恩公告诉我应该怎么做。
1: 如果是我会折服，静待时机。
0: 对不住恩公，我办不到。
1: 看来高明没有好好教你如何沉住气，让你的心乱成了这个样子。
0: 恩公您高看我了，为了杀平津侯我蛰伏了十年，本以为自己已经成功接近了他，只需最后一击就可以功成事遂，但现在非但没能得到他的信任，还多了两个仇人。每天夜里在梦中我都会见到我父母渴望的眼神，活在这个世上的每一日都是煎熬，不想让他们等太久。然而我最怕的不是等，而是我穷尽一生也无法报仇。
1: 你当然能以匹夫之力成立一击之剑，但平津侯一死，另外两个人会立刻知道，你再想接近他们绝无可能。你是杀了平津侯功成身死，还是人小份而救大谋，自己权衡吧。

0: 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第十届中关村数字金融与金融安全大会上，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发布《中国金融科技竞争力报告2026》，揭晓2026中国金融科技竞争力 TOP100 榜单。榜单显示，百强企业高度集中于一线城市，北京市以47家企业高居榜首，占比达47%。美国知名杠杆 ETF 发行商 ProShares 提交文件，拟推出追踪中继续创单日表现2倍的杠杆产品，若成功上市，将成为全球首支针对单一 A 股公司的此类 ETF。同时还申报了多支涉及新易盛、宁德时代、寒武纪等中国股票的杠杆 ETF。端午假期临近，广东龙舟赛事带动旅游热潮。有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广东民宿预订量居全国第二，龙舟赛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涨183%。广州、佛山两大核心赛段周边3公里范围内，酒店搜索热度环比上涨约210%，热度明显高于非赛事周末。2026年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将于8月8日至18日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办，也是该项赛事首次在中国举办，预计将汇聚全球30余个国家200名以上顶尖运动员参赛。中国摩托车品牌张雪机车助力车手夺得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站 World SSP 组冠军，收获赛季第6冠。其性能与外观获海外车迷盛赞，称中国机车正成为行业标杆。
0: 今年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举办。随着第二批赛事项目的正式公布，本届运动会全部50个赛项最终尘埃落定。
1: 据介绍，本届运动会将采用全新赛项聚焦实战应用升级竞技模式，同时赛事奖牌、吉祥物、周边产品以及创新的票根经济玩法也逐一亮相。详细情况请看报道。
2: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北京推动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深化体科融合的重要平台。此前组委会已发布首批26个竞技项目，涵盖百米障碍赛、机器人足球等经典项目。本次发布的第二批赛项包含3个新增竞技赛项与21个场景赛项，两大板块相互补充，让赛事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技能比拼，全面接轨真实生产生活场景。
3: 首先聚焦实战，选拔机器人打工人，基于家庭清洁、酒店服务、工业生产、应急救援、图书管理、商超零售、办公服务、园林巡检以及车辆充电这9大场景的真实需求，设计了具备完整业务流程的长程的这样的任务安排，全面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世界复杂环境中眼、脑、手的协调能力。其次啊，是创新赛制，培育机器人多面手。最后是增加对抗，扩容竞技版图，为考察机器人在高频对抗下的动态交互与复合运动等综合能力，我们新增了乒乓球、自由搏击等3个赛项。
2: 另外，为了推动手眼脑身的全域协同，本次比赛还首发了灵巧手专项赛，共设置电动工具装配、粉末称量、开瓶撬盖等8个极高精度项目，短跑竞速也将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机器人需要在百米赛道上边跑边干，攻克灵巧操作、平稳传递、重物搬运等5大难关。
3: 随着机器人自主奔跑技术的突飞猛进，我们对

0: 首批竞赛项目进行了升级，将400米、1500米以及4×100米接力等竞赛项目全部升级为全自主赛项。这意味着要丢掉遥控器这个拐杖，让机器人完全依靠自己的大脑去感知赛道、分配体能，甚至应对碰撞。针对难度较高的障碍赛，取消依据操作方式计算成绩的系数，着重考察机器人在复杂路况下稳定可靠、无惧颠簸的硬通过能力。
1: 除了精彩纷呈的赛事项目，本届运动会的赛事文创与配套服务同样亮点十足。赛事奖牌融合体育、传统文化与前沿科技，联名吉祥物系列周边产品也正式对外公布。更值得关注的是，本届赛事创新推出票根经济模式，让观赛体验延伸至线下消费场景。
2: 观众可以呢手持票根啊，到咱们合作的一些商店、合作的一些场景啊，去享受一些优惠和折扣。具体的政策，组委会呢会进一步呢推出公布。
1: 与此同时，依托本届赛事，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还牵头成立具身智能全域通信联合实验室，针对机器人赛事高频动态、高密度作业的通信难题开展技术攻关，以赛事场景为试验田，补齐产业通信技术短板，实现赛事与产业双向赋能。
3: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北京智源大会。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风向标，大会可以说是集中展示了具身智能领域在过去一年的跨越式发展。
4: 的确，从服务机器人对动态物体的精准操控，到云端大脑与本地视觉的协同配合，再到大模型正在被塞进终端设备，多项的关键技术的突破正在让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生活场景。那么这一年到底有哪些新的变化呢？我们到现场去一探究竟。
1: 走进大会的展览区，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动态演示区里的机器人射门展示。与去年相比，今年的参展机器人在动作的爆发力和对环境的理解上有了质的飞跃。过去机器人踢足球的动作往往显得僵硬且力度不足，而如今他们不仅能打出角度刁钻的射门，甚至能根据滚动的足球动态调整自己的站位。这背后是运动控制与感知能力的一次双重进化。
5: 我们的机器人今年在运控和感知层面都有了一些进步。首先从运控层面来说，我们的机器人能够有更大力度的射门，包括它的角度的控制，之前是能踢到30公分，现在可以踢到2米高，已经相当于一个10岁左右的孩子的一个踢球的能力了。在感知层面，我们现在能够预测足球的轨迹，根据它的动态的变化，我们去找到它的位置进行射门。
1: 在大会的另一个展示区，一台正模拟酒店服务的机器人展示了不同的技术路径。它并非简单执行预设指令，而是通过云端大脑统筹不同任务之间的切换，同时依赖多个相机进行纯视觉识别，自主判断下一步该做什么。
6: 这整个场景呢是一个大小脑分层的一个场景，就是说云端大脑呢整体是做整个任务的三个不同任务的切换，它会抓准时机，哎，这时候要切换成下一个任务了去做。然后呢第二点呢是说物体的识别，这里的识别呢主要是靠视觉，他们整个机器人有三个视觉输入，头部的相机，然后呢手上有两个腕部相机的输入，它通过视觉去识别到，这都是纯靠视觉的方式来识别然后做判断的。
1: 要让机器人真正走入家庭和汽车，仅靠云端运算还不够。面壁智能提出的密度定律揭示，模型能力密度正随时间指数级提升。当这一定律应用到汽车或机器人等物理 AI 场景时，高密度模型将带来更多改变。
7: 在过去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模型参数规模比较大，那其实很难能够成，就是把它装载到我们的 PC 上、车上和手机上。但是随着我们的这个密度定律的这么一个持续的作用，那我们就可以把模型越做越小，能够塞到我们的这个智能终端上，就可以去进行运行。
1: 尽管硬件已经强大到能跑马拉松、表演复杂动作，尽管模型已经成功下沉到终端设备，但专家们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目前的机器人在特定单一任务上表现出色，一旦场景切换，比如从酒店送物突然变为工厂搬运，它的失败率就会急剧上升。为了突破这堵泛化性的高墙，研究者们已经开始将目光投向了一个更深层的方向。
8: 我想确实在具身智能领域过去这一

0: 年多我们可以看到各方面的技术是非常显著的进步，但是我们也看到整个具身智能确实它在更加通用性、泛化性、多任务上其实依然是不够的。那么具体就体现在，如果我们将一个任务迁移到另外一个任务，它的失败概率依然还是非常的高，但是人类其实这种通用性和泛化性的能力是非常强，这是我们认为当下具身智能它必须去突破和解决的问题，也是智源研究院我们从之前的多模态，基于多模态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开始提出要往世界模型，尤其是世界基座模型方向走的一个根源。
1: 北京智研大会不仅集中呈现了具身智能领域从硬件到算法的最新成果，更在于它清晰地标注了技术前进的方向。面向未来，随着世界模型理论的逐步落地，具身智能有望真正攻克通用性与泛化性的难关。届时机器人将不再只是执行单一任务的工具，而是能够像人类一样举一反三，适应多变环境的智能伙伴。这场从专用迈向通用的技术征程才刚刚开始，而智源大会正是这条路上重要的里程碑。
2: 日前，一张特殊的演艺身份证在亦庄发出，之所以特殊啊，就在于它的主人并不是真人演员，而是一位虚拟偶像。
3: 随着虚拟正在逐步照进现实，这张身份证发出的背后正是一种全新的行政审批的改革和探索。
1: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近日启动了数字人营业性演出领域的沙盒审批试点，并为虚拟偶像游历颁发了入盒证明和全国首张数字艺人卡。这意味着数字人进行线下商业化演出首次有了明确的准入路径和监管依据。
4: 我们更多的还是在线上通过屏幕跟大家见面嘛。那拿到这个许可之后，它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我们开始真的走出屏幕，开始能在线下，尤其是用这种商业性的一些演出的形式或者展会的形式，能跟这些用户还有老百姓更近距离、更生动的做这种互动的接触。我觉得对整个行业来说，这个其实是一个肯定要去走的一个方向。
1: 数字人走向线下舞台并非简单的技术播放，如何让虚拟形象具备真实的情感与人格魅力，背后需要专业的艺术创作团队进行持续塑造。
5: 就像我的数字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是背后是有大概十几个人的工作在塑造它，然后在制作它，在创作它。
1: 面对这种高度依赖人机共创的新业态，传统的现有标准再行审批模式难以适用，沙盒机制恰好为探索审美、技术与法律等多重标准提供了难得的先行先试平台。
5: 我觉得沙盒的这个机制就特别好，那其实它其实也是在努力的想去确定这个审美标准到底是什么，那技术标准是什么，法律标准是什么，然后未来这个数字人他的形象的整体的就是立体化，它的个性化，它的这些最后呈现的效果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就先行先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此次试点将营业性演出审批环节前置到产业培育阶段，针对数字人营业性演出等新业态模式提供容错试错空间，通过包容审慎协同监管的方式破解数字艺人进入营业性演出市场的准入难题，助力数字文化产业在合规框架下创新发展。
6: 平台区推出这种沙盒审批模式，为企业打造一个安全可控的这种试验的空间啊，让企业能够在这个沙盒内进行这种试运营啊，可以说是为它后期进入市场合规化的这种运营搭建了一个桥梁啊，也是为它提供这种一个可试验的平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政府也是扮演一个守护啊，包括这个陪伴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转变，可以说是从标准先行，就是在过去可能我们比较依赖标准先行，那现在呢，我们就是与产业发展并行这样的一个形式的转变。
1: 此次数字艺人沙盒审批试点落地，为北京经开区探索新智业态合规治理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也为后续场景扩容、制度迭代奠定了基础。
2: 近年来，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迭代，从国家战略到日常生活，科技的影响愈发无处不在。但一个现实问题也随之而来，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普通人如何理解、如何参与、如何不被落下呢？
3: 是的，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最近我们的记者来到了 CBD 的未来引力场 AI 科技艺术节。采访回来啊，记者说呢，观察到一种强烈的社会情绪，不是距离感，而是迫切的认知需求。
1: 正午的北京。

0: 华贸中心，一场特殊的市集正在上演。机器人舞蹈、赛博 coser、脑电波体验，这不是科技馆，而是一个免费向公众开放的 AI 科技节。
1: 人家都说意志、专注力或者 AI 的东西，其实它是很不切实际、不贴合的。但我现在可以通过一些具象化的东西，看到我的专注力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值，我觉得还是很神奇的。
0: 神奇可触摸，这是现场很多人的感受，但在热闹背后还有更深层的一种声音。
1: 我真的是属于被动式的关注，如果你不关注的话，别人在关注你，真的会跟不上。那你又跟别人聊什么呢？因为我们人还是社会化的人嘛。我的工作是要接触不一样的客户，如果我没有一些见识或者见到一些新的东西的话，跟客户其实也没有办法去沟通的，因为大家所有人其实都在关注这些新的东西。
0: 科技飞速发展，在大幅提升效率的同时，也让人有点跟不上。但在市集上，记者感受到的不是焦虑，而是一种旺盛的求知欲，想弄懂它，用上它。
2: 我觉得咱市集还可以，而且大家关注的还比较透彻，对 AI 啊，对一些科技应用了解的人整体还比较专业，比较偏时尚一点。
3: 活动很丰富，比较贴近 AI 的一些设备，然后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
4: 科技类的产品其实面对公众开放的场域并不多，像除了像春晚或者上一些专业的博览会，其实它很少这种在一个公众开放的平台去做一些集中的曝光。那其实我们想要做这个活动初衷，就是让更多的顾客觉得哎，科技是真的走进生活了，可以跟大家做一个近距离的接触。
0: 一边是公众旺盛的认知需求，一边是低门槛体验场域的稀缺。2026第二届 AI 科技艺术节恰好填补了这个缺口。除了机器人、脑机接口等前沿科技的展示体验，现场还有意想不到的新奇好物。科技不光让生活更高效，也让生活更有新意。
5: 这个是小半仙，你可以每天问一下你的运势，今天适合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相当于一个什么都懂的朋友。但是有的时候你问他问题，你的朋友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也懒得回答你，或者有时候会敷衍你一下，不是那种你问他什么给你一个标准答案的那种工具。
0: 从机器人表演到脑机接口，从拟人化 AI 到赛车模拟器，让普通人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正在成为推动全民科学素养提升的重要一环。
6: 人们一直好奇，在没有文字的安第斯文明中，历史靠什么来记录的呢？
7: 这次的首博大展里，一件件来自秘鲁的金属冶炼场景陶器，给了我们答案。一起来看看千年前的匠人们是如何吹火炼金的。
8: 远看这件陶器像不像人们围坐在一起吃火锅的场景？那其实啊，这是墨切人在炼金的场景。在没有文字的年代，这样的陶器场景就是他们的三维教科书，记录着他们炼金的全过程。
9: 这件陶器啊，它是一个非常有特点而且很重要的一件文物，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你看着它实际上是一个碗的形状，但它其实不是用来当做碗使的，它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场景的复原。中间呢有四个人物哈，这四个人物实际上是正在冶炼的工匠，它是一个金属冶炼场景的一个展现。其中三个工匠呢用吹管正在往他们的一个小型炼炉当中吹气，然后另外一个工匠正在处理一个金属片。这件陶器呢最主要是可以展现当时这个时期的这个金属冶炼的技术和他们的方式。通过这一件东西，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他们是使用这种方式，这种吹管的方式来增加它这个空气流通，然后能够保持这个炉温的高温度一直保持这个大概能在这个800-900度到不到1000度的这种温度，然后才能冶炼这个金属。墨切文化它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就是他们使用大量的陶器来表现这种生活中方方面面的这种场景。他们不仅塑造各种人物形象哈，人、神，然后包括各种动物、植物，还有生活中的这种方方面面，比如说甚至母亲生孩子的这种场景他也会去塑造。因为它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文化嘛，只有通过这种象形的东西，然后才能让观众让大家了解这段历史是怎么样的。所以墨切文化的这种写实陶器呢，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文字的一种替代，也是这个历史的书写。
6: 刚刚过去的周六6月13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这一天位于城市副中心的路线故城遗址公园面向全龄公众推出了丰富的文化大餐。
7: 记者发现，对外开放一年来，路线故城遗址公园不断创新文化传播形式，丰富互动体验场景，升级成果展示载体， 交出。

0: 一份亮眼的年度答卷。
1: 这是一个刮面用的一个尺儿，实际上其实我们考古的工具啊，不是我们考古人自己发明的，它大部分来源于我们的园艺，来源于农具，刨土的，哎，刨土的，对。但是我们进行了改良和我们进行了我们适用性的这些改变。
2: 6月13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恰逢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开放1周年，园方邀请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专业人员，在遗址展厅为亲子家庭讲解考古工具、考古发掘的步骤、标本收集等内容，让大家近距离感受考古的乐趣。
1: 这个其实考古啊，最核心的一个工具，手推这个手铲。
3: 嗯，我上手来感受。
1: 哎，你感受，小心啊，它还有点锋利，有一侧还有刃呢。
3: 哦，就像您刚才给观众讲的，哎，它这个带一个缺口是吧？
1: 对对对，有一个弧形的这么一个缺口。咱们国家这个遗址大部分都是土遗址，我们这个考古，俗话有句俗话说叫土里找土，其实在拿这个手铲，目的就是分土，不同的土质土色的土要分开。
3: 嗯，
1: 这个弧形的呢，就有助于我们在这个分剥离土的过程中，这个比较准确，它既不会一挖一大块，也不会特别费劲，一点一点的有
3: 对，
1: 所以它这个弧形的设计是有。注意我们找土的，对对对。
2: 这次活动也是公园针对青少年群体首次推出的考古科普活动，依托路线故城汉代遗址资源，公园一年来吸引了大量观众现场感受丰富的展览和体验活动。
4: 我们家就是宋江的啊，所以离这很近，开车10分钟就到了吧。今天老师在这讲解的时候就能解答很多孩子的疑惑，感觉能够身临其境吧，让孩子在这种潜移默化中感受这个遗产就在我们身边。
2: 公园开展的特色4+1科普快闪活动，金箔錾刻、古法香囊制作等传统技艺体验，把大人孩子都给吸引住了。活动将汉文化知识点巧妙融入游园互动场景，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可玩乐的沉浸式体验。
5: 香囊的外包装现在已经用完了，所以就
6: 太火爆了。
5: 可以装到这里面。
6: 那准备了多少个袋啊？
5: 准备大概是500个，
6: 都用完了。
5: 对，都用完了，
6: 半天时间。
5: 对，因为他们很多人就是像，带了很多孩子，当时有好多小孩子都排在这里面。
7: 正好是带着孩子从他课本上，然后走到现实生活当中去来感受一下这个东西，寓教于乐吧，就同时很融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个事情，我觉得挺好的。
8: 像我们的传统节假日，像端午啊、中秋啊，后边以及我们重阳节等等啊，我们都会面向公众开展不同的我们的科普的快闪体验活动。
2: 开放一年来，路线故城遗址公园不断创新文化传播形式，丰富互动体验场景，升级成果展示载体，交出一份亮眼的年度答卷。公园先后推出海昏侯、身历王帝明侯、墓藏大汉风云、中药南北、京穗两地汉代朱氏展两大临展，让观众从不同维度触摸大汉风华。一年来，近100人累计开展了志愿服务近400场，服务人数已突破10000人次。公园还结合遗址特点，打造了路城记品牌，推出文创产品超200种，公众可以将汉风文化带回家。
9: 下一步啊，我们持续开展科普、考古体验、公众讲座，主要是围绕这个建筑、云林、文博、历史啊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路线遗址公园呢，正以这个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生动的活动，持续呢挖掘这个路线遗址公园的文化，让文物啊真正活起来。
0: 也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北顶奥森攀岩生态园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攀岩比赛，2026年北京攀岩联赛朝阳站。
10: 不过恐怕您未必能想到啊，这不仅仅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是一场集市集、越野跑、户外运动体验于一体的森林派对。正可谓啊，体育搭台、文旅唱戏、商业跟进。那么一场比赛如何拉动周边消费、激活城市空间呢？请看报道。
11: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北顶奥森攀岩生态园，大家看啊，这个岩壁上呢是参赛选手们在努力向上攀登，像蜘蛛侠一样飞檐走壁。但是让我意外的是啊，这个岩壁下呢不是冷冰冰的看台，而是草坪上的一个狂欢派对。您看啊，这个现场呢有做运动康复的，有卖专业的攀岩

0: 装备的，甚至潮玩 IP 机器人互动全都有，让我感觉啊，在此刻商文旅体融合发展有了一个具象化的呈现。
1: 6月13日至14日，2026年北京攀岩联赛朝阳站再次打响。作为华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攀岩品牌赛事，本届揭幕战吸引了150名选手参赛，涵盖 U10、U12及公开组的难度攀岩和速度攀岩。国际级定线团队设计的赛道，让这场竞技从一开始就充满挑战。
2: 感觉就是制线挺难的，
0: 线路挺难。那你觉得这个比赛的场地怎么样？
2: 比赛场地挺不错的，这个大羊角。
0: 这个大羊角挺好的呀。那喜欢参加攀岩比赛吗？
3: 喜欢。
0: 为什么喜欢攀岩呀？
3: 就是感觉他每次都能激发着自己，就是一直向上爬。
1: 孩子们兴奋的背后是攀岩运动在国内的迅速升温。自攀岩成为奥运会固定项目后，这项岩壁上的芭蕾正从冷门走向大众。
4: 入奥之前呢，北京的岩馆不超过10家，现在呢，而且都是一些中小规模的岩馆。然后现在入奥之后呢，北京现在总体的岩馆规模达到了70多家。对，所以呢，还有很多那种大馆，岩友的数量也是几何倍数的去增加。
5: 攀岩呢，确实是一个特别新兴的项目。我们更多的呢是希望通过这个赛事，能够让大家融入你看当下的一个大自然的氛围里边、环境里边。而且咱们这个北鼎攀岩馆呢，也是咱们北京乃至全国确实是数一数二的这么一个这个攀岩的这个设施场地。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赛事的带动，让更多的人除了关注赛事以外，能够走进这个森林里边转悠转悠、溜达溜达，然后逛逛我们的市集，这样呢能够让我们这个赛事家这个赛事经济有一个落地的一个点。
1: 赛事家正是这次活动的关键词。比赛之外，这里还打造了北鼎动森派对、市集越野跑、动物流课程、落日 DJ 舞池，一块草坪串起了体育、商业、文旅的多重可能。
6: 这次参加我们整个的这个北鼎动森派对市集的有20多家品牌，其中有30%都是主理人品牌。我们在品牌的这个选择上面来讲呢，都是环保、运动、潮流，所以说我们有非常多环保材料生产的这种产品，然后呢有非常健康的护肤产品，然后体现出说 OK 现在运动能够去带动时尚，然后带动很多生活方式的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1: 比如户外攀岩服装品牌主理人维尼，学服装设计出身，也有着自己的服装品牌，因为爱上攀岩，决定把时尚元素挂上岩壁。
7: 它就看起来很复古，就像一个日常穿的一个小吊带，但其实它又具备了就是攀岩需要的，比如说我们耐摩擦，然后需要有弹性，然后它又非常的透气。
1: 从台州专程赶来的做攀岩鞋维修的王颖，在线上圈内有着很高的人气，通过市集的形式，不仅能面对面了解岩友的需求，更是感受到了北京市场的温度。
8: 我们一来就没停过，大家过来咨询我们的摊，现在已经可能7、8双了吧，有没有啊？可能都有7、8双了啊。就超过我，
0: 是吧？
8: 对，超过我的想象。现在很多都线上维修嘛，就城市店其实这个换这个的没有一家都没有啊。我们其实是第一家，我们在上海开了市中心开了第一家店，然后成都也开了，北京深圳啊都是要入驻的城市。对，
1: 市集不仅服务岩友，也吸引了大量普通市民。有人带孩子来比赛，顺便买买买；也有人只是来奥森健身，却被热闹吸引进来。
9: 主要是看着挺精彩的，很多小朋友都不错，以后让他也玩。
10: 就先看一眼那个比赛，看了一会儿，然后又到这儿溜达一下，是比较新鲜吧。然后也能大家了解一些不同的运动。
0: 你们平常是一般来这儿来奥森是干什么呀？
10: 就是跑步、走路。
0: 以前这个攀岩比赛就改成过这种形式？
11: 没有没有，就第一次看到这种形式的。大孩子有事儿干，小孩子也有事儿干，家长也有事儿干。
12: 刚好是世界杯期间，然后攀岩的竞技性，如果再加上受众会越来越多嘛，然后这种氛围感会越来越好。
1: 一场比赛不仅让体育爱好者爬得过瘾，也让普通市民逛得开心。体育流量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同时反向为攀岩运动注入新的认知人群，双向赋能。从岩壁到草坪，从竞技到派对， 这场比赛让我们看到，体育不再是孤立的赛场，而是城市消费的新入口，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把一场比赛变成一个节日，北京正用这场攀岩联赛给出商文旅体如何协同发展的生动答案。
13: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14: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3: 再见。

气候多样，风土多元，物产丰饶，四时常新。大地本就是一张餐桌，循着光阴和智慧，借着巧手和妙思，懂得过日子的人们用家常的风味迎来暖心的相聚，不惧艰难的勇者将生猛奇幻驯化成一方独享的佳肴。中国人的盘中餐从来是丰盛多变，七荤八素则各有钟情。但不论四海八方，在好吃者的世界里，肉永远是通行的语言。有了肉，大地餐桌才有了灵魂。有了肉，这江湖才是真正的美食江湖。谁是这肉食江湖的统领呢？二师兄，这集没你的事儿，退下。这种玩具的灵感来自全球闻名的家禽，它做自我介绍的发音近似粤语。回首母鸡的这一生，说实话挺不容易的。它全身是宝，它无处可逃。

0: 也正因此，他在竞争激烈的美食江湖站稳了脚跟。
1: 老爸，饭做起没得？
0: 冯浩每来一次，就有一只鸡得走。
1: 就拿起来哈。
0: 刀刃锋利，他走得十分安详。母鸡已去，他留给人间的这锅育儿鸡不枉一世英名。芋头原产中国、印度和马来半岛等地，这种块茎中含有丰富的淀粉、蛋白质和水溶性多糖，去皮后黏滑而细润。

有了岁月的痕迹，也不知曾有多少鸡赛又要送走一只。芋头丝滑入锅，所有食材欢聚一堂，这是全世界最高调也最聒噪的炊具，但它的喧嚣让芋儿鸡成了备受喜爱的经典菜肴。鸡肉细嫩醇厚，微辣不燥，好吃的让人起鸡皮疙瘩。芋头香糯黏软，粉质绵密，风味不逊于鸡肉。或许是出于愧疚，或是为了得到良心的救赎，冯浩偶尔会请大伯家的禽类吃饭，但是这就好像黄鼠狼给鸡拜年，

鸭，是雁形目鸭科鸭亚科水禽的统称。呀，他的介绍可真拗口，还是听他自己说吧。这种水陆两栖的动物同样给了人类很多餐桌之外的灵感。鸭子最显著的特点是嘴硬，它虽然和鸡闯荡同一个美食江湖，两者之间却没有任何的共同语言。今天大伯也加入了为鸭子送行的队伍，这不是火葬，这只是为了去掉残留的绒毛。火光中，鸭皮表面散出淡淡的焦香，这焦香让冯浩变得有些兴奋，他明显加快了挥刀的速度。这是鸭子最后一次入水，回首它短暂的一生，四海留香，绚烂丰盛，它应该没有遗憾了吧。大伯掌管火候，冯浩负责掌勺，自家养的鸭子烹制起来尤为亲切，俩人心照不宣地期待着今天的晚餐。半瓶啤酒祭奠鸭子的同时，也为红烧增添了几分麦香。没有白糖，他们自有办法。自家产的蜂蜜是最为亲切的甘甜。

养鸭数日，吃鸭一时，这是大伯招待冯浩的家常味道。这是两代人共同的味觉记忆，它见证了两个久未谋面的亲人之间最朴实的情谊。在大伯靠山临水的小院里，还有一种气宇轩昂的家禽，他嗓音洪亮，动不动就把脖子伸得老长，绰号嫦娥。鹅是食草禽，是不折不扣的素食主义者，他羽毛华贵，端庄威严，封号从不敢靠近他，但是他会落到别人的手里。大鹅漱口，洗净全身，

0: 战袍，遗憾的是他这身战袍抵挡不了利刃，但最终溃败的是吃货的意志。鲁国的鹅掌像抽筋一样，他是爱酒之人的心头好，换个吃法他同样拥有众多拥趸。这种神似大蒜的蔬菜叫做苦椒，学名蟹白，是百合科葱属植物。它性味辛辣冲鼻，味道微苦。因为苦椒的存在，很多红掌再也没有机会去剥青剥了。两者被炖得面目全非，造就的却是一锅微微清苦且有淡淡回甘的靓汤。有多靓呢？呵呵，老靓了。回首鹅的一生，他不应有恨，毕竟早在唐代就有诗人为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行。至此，叱咤肉食江湖的家禽三巨头已悉数登场。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回应着微风与大地，他们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厨房与餐桌。如果没有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更频繁地为今天吃什么而发愁犯难。但是江湖辽远，鸡鸭鹅劲敌如云，满级肉食爱好者冯浩就总是朝三暮四。烤羊肉串是一种堪称伟大的吃羊手段，扭头的猛烈瞬间，冯浩治愈了多年的颈椎病。多数人深夜撸串通常是因为饿或者馋，毕竟光是羊肉串这三个字就能将人的思绪和食欲牢牢拿捏。冯浩最爱光顾的羊肉串由这个近视250度的小哥烤制，又是戴口罩又是戴手套。小哥说这是对羊的尊敬，我们说哼，你真能扯。当然有一说一，这羊肉串从不辜负每一个夜晚。羊后腿肉肥瘦相宜，切块大小需得当，以便穿串。腌制是重要的幕后工作，它可以让香料的风味走进羊肉的内心深处。红柳枝顶端削如利剑，穿串讲究的是稳、准、狠。烤羊肉串是一件折磨人的事儿，混合着红柳气息的肉香肆意飘扬，耳畔滋滋，满目金黄，实在惹人垂涎。至此，我们合理怀疑小哥戴着口罩是为了防止口水滴落。得益于物流和保鲜技术的发达，宁夏的滩羊得以坐上飞机赴全国各地出差，只不过有去无回。这羊排正来自西北，滩羊的肉质细嫩多汁无膻味，只需用最朴素的方式炖煮。这肥而不腻的白膘赤肉轻易就能给肉食者带来最直接最强烈的满足。冯浩的口中塞满了羊肉，却让他的表情显得有些扭曲。他说这样可以锻炼日益松弛的面部肌肉，我们说你能不能给摄影师留两块。羊后腿肉切作均匀的薄片，又将给餐桌带来另一种风情。前提是他得邂逅这种家常食材。葱的气息浓厚复杂，像是那年匆匆的回忆。爆炒让洋葱激烈相拥，这是天作之合的大漠风情，拌面或是下饭，随便你。小羊正处童年， 我们给他取了个艺名叫小帅。小帅还没有到回首一生的时候，看着他可爱无邪的模样，真不忍心告诉他，刚才发生的一切很可能是他未来要走的路。好在小帅并不孤独，肉食江湖的悲欢是相通的，煎炸煮炖炒是牛的宿命，这也是人类为了维持生命体征做出的无奈之举。不管这只叫做轰轰的牛有多牛，它也无法战胜冯浩迷恋烤肉的基因。周末近在眼前，今天无疑是一个疯狂的星期四，冯浩迎来了庆生的晚餐，刀工悄然影响着烤肉的风味，利刃在往复中变得凌厉，牛小排首当其冲，优雅绝美的纹路是可视化的美食语言，无需过多解说，只需让目光静静驻足。烤网是肉的钢丝床，牛小排彻底躺平。炙烤，原始人意外发现的美味秘诀，当代人称为美拉德反应，牛小排正因此而显现金黄并溢出肉香。为了获得更好的食肉口感，人类甚至发明了断筋器这样丧心病狂的工具，牛肋条首当其冲，刚受完内伤，接着是千刀万剐，酱汁则得以完全渗透，九字牛肋条来势汹汹，但只能蜷曲着身子烤火取暖。极致两面刀口绽开并变的焦黄，油脂从中缓缓渗出，牛肋条弹韧丰润，它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味蕾的预期，同时激发肉食者的多巴胺疯狂分泌。冯浩今晚的考验已至中场，该他出场了。墨鱼肠其貌不扬，内里却独有乾坤，猪肉和墨鱼星星点点散列其中，这是真正的五彩斑斓的黑。吃烤肉最忌斯文，墨鱼肠发起冲锋，大快朵颐，风卷残云，烤网的方寸之间，你方唱罢我方登场，这不就是一个迷你的肉食江湖吗？鸡鸭鹅牛羊的烹制和与之紧密关联的饮食文化从来难以道尽，在寻常项目的烟火里，在千家万户的块头上，少了他们便少了热闹。
1: 一吃牛肉我就觉得自己很牛，
2: 人家用我麦我当然嘴好吃了，
3: 麻辣牛肉那四个字都是幸福，抓加班加吃肉。
0: 冯浩依旧爱肉，
4: 我觉得吃肉是最快乐的一件事。你看啊，鸡鸭鹅牛羊煎炸炖烤猪，总有一样你会喜欢吃的。
0: 苦于形体偏瘦，他给自己取了个绰号冯多肉。大伯常常盼着冯多肉来陪陪自己，但这些家禽最讨厌他的到来。可是母鸡呀，这肉食江湖，它忽晴忽雨，出来混，迟早要转身的。你和你的朋友们，注定要转身向大地走去，也注定要转身向餐桌走去。

0: 还钱！
1: 还钱！
2: 还钱！还
3: 钱！要钱还钱！
0: 还钱！
4: 不，你听我说啊，我真没钱还给你们，钱都让陈总给卷走了。我已经报警了，但是警察没抓到他之前，我真没钱给你们。
0: 我们不认姓陈的，就是认识你。是你向我们集的资，
4: 钱不在我这，跟我没关系啊！这
0: 你不还钱，你这揍你！啊！哎呀！哎呀！
4: 我还！
5: 喂，
4: 银行吗？哦，我要转账。

0: 家。顾家，
1: 你去哪儿了？
0: 你没事吧？
1: 你知不知道要钱找上门来了？你把孩子都吓着了，你知不知道？
0: 周家，周家，周家，周家，你听我说，听我说，钱我已经还上了，他们以后不会再来了，没事了，没事。
1: 哪来的钱？
0: 我把给圆圆存那50万拿出来还了。
1: 你把50万都取了？你不知道那是给孩子留的钱？
0: 哎，周家，
1: 你把，你让我们娘俩以后怎么办？
0: 周家，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周家，
1: 你听我说。
0: 你听我说。

0: 我们真的走到这一步了吗？
1: 不然呢？难道你还要我跟孩子跟着你一起，抱着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被你拖累吗？
0: 我那不是幻想，我是在创业，我现在只是遇到创业的瓶颈期，等这段时间熬过来，我会挣到钱的，日子会好的。
1: 四年了，每次我跟你说，咱别折腾了，踏踏实实找个工作，你都是这番话。这四年来，你除了把家里的钱败光了，你成功了吗？
0: 那做生意它总有赔有挣啊。再说了，这四年虽然我没挣到什么钱，但我也积累不少创业的经验啊。
1: 你学到什么经验了？你自己说说看，这四年来哪次不是你听人说一个什么项目，脑袋一热就往里砸钱？人家做生意是找一个自己熟悉的有人脉的领域开始，哪有像你这样的每次都从一个全新的地方开始？
0: 你不懂，传统的领域早就被别人占领了，如果我不搞点新的东西出来，凭什么人家让你挣钱呢？
1: 可你赚到钱了吗？四年了，你不但没挣到钱，你还一直在贴钱。现在好了，你把给小维存的钱都贴进去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但如果你要创业，你就自己去闯吧，你别连累我跟孩子了。现在唯一值钱的也就是这套房子，我没有别的要求。离婚，房子归我，不然哪天你把房子赔进去，我跟小维住哪儿啊？你就算不为我考虑，你也替孩子想一想。不管怎么说，小维也是你彭家的孩子，

0: 家。
1: 苏佳，我被我妈赶出来了，晚上在这再睡一宿啊。那，
0: 苏佳，苏佳。

朱家，朱家，朱家，朱家，我知道你不待见我啊，那我走了，我走了。

0: 谁呀、啊？
1: 我说在厕所里不出了、哎，原来家里招贼了，我报警别动。
0: 哎，我修水管的。
2: 修水管，水管坏了吗？
0: 啊，
1: 你给我过来。
2: 哪儿坏了？
1: 啊！你告诉我哪儿坏了？你这个贼！你
0: 修水管儿，你、哎、
3: 我周家朋友，
0: 周家朋友，
2: 你周家朋友
0: 啊？
2: 周家没在家，你怎么进来的？
0: 啊！
2: 这么晚了，你找他有什么事儿？
0: 你要不你问他吧，好不好？周家，周家。你自己问吧啊！
1: 哎，你个贼，你给我出来！你给我出来！你给我脸不出来，我弄死你！
0: 你出不出来？你干嘛呢？你出来！喂，110吗？
1: 不，你还报上警了？你他妈跑我家来，你还报上警了？你王八蛋你！
0: 警察同志，我真是这户房主的朋友。
2: 你是他什么朋友啊？大半夜他不在家，你怎么进去的？你来我们家，你想干什么？你，
0: 哎，周家，你可算来了。
2: 你快跟警察同志解释一下。
4: 警察同志，这是误会，他是我男朋友。
2: 你男朋友？咱俩刚签完离婚协议，你哪来的男朋友？
4: 我们俩之前就好上了。是我让他来家里的，
2: 之前就好上了。不要算你给我戴绿帽子！
0: 我出来，我干什么？
5: 好家伙，在派出所还敢动手，胆儿挺大的。
6: 他这也是一时情急，平时不敢这样。
5: 记住啊，以后别说动手就动手，在所里不行，在外头也不行，记住了吗？
6: 记住了，记住了。
7: 你在那儿干什么呀？干嘛去呀？
2: 我杀了你弟儿，劫富银房。
7: 怎么着呀？你是不是还想回去？
6: 你这时候知道急眼了？你给房的时候，你个大头劲儿哪儿去了？你不是说周家仁义吗？你给我回来！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么冲动？现在关键是房子，房子。
2: 对，房子，房子我一定要回来。
8: 周家那边有人找人。

0: 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有什么不能在家说的呀？
1: 怎么了？你都敢偷人了，还怕让人知道啊？
0: 我就偷了，怎么了？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忙活自己的事儿，家也不回，孩子也不管。人家都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我有什么能指望你的？除了给你当保姆，就是替你还钱。这样的日子我一点盼头都没有，谁能跟你过得下去？我跟人好那么久了，你才知道谁的问题啊？
2: 他不顾家事，他不对，那你偷人就对了。如果你不想跟他过了，你可以跟他离婚再找啊，你凭什么婚内出轨啊？行了，你偷人的事儿我们也不想追究，毕竟你们已经也离了。可是你骗彭越那套房子可得还给我们。
0: 骗？那是彭越自愿的，离婚协议上写着的。
2: 是，他是自愿的，可他那会儿不知道你在离婚前就偷人呢。既然已经抖了出来了，你还好意思拿我们家房子？我问你，要我们家房子的事儿，是不是你跟那姓吴的串通好了的，利用离婚骗我们家房子？
0: 不是的，我们没有。
2: 没有？我还告诉你，你别以为你拿着一纸离婚协议你就万事大吉了，我可以去法院告你，告你欺诈。
0: 你去告啊，就是法院判，那房子也有我的一半。
2: 好，说得好，这可是你说的，你既然认了，那就按你说的规矩。那我们那一半，你是退房呢，你还是退钱？哼，不乐意了是不是？我还告诉你，我不光可以去法院告你，我让这所有人都知道你在婚内偷人的丑事儿，你信不信？等你没了工作，你再带个孩子，我看你情人还要不要你？
0: 行，我回去跟吴飞商量一下，行不行？
2: 行，那我就等你的结果啊，走。
3: 妈，您怎么就要一半啊？
2: 先要一半再说，既然这方法能拿住他，你还冲那边要回来呀？
3: 啥？一半？这房子少说也是百十来万，那一半就是五十万，咱哪有那么多钱？他以为咱有印钞机啊？
0: 我知道钱有点多，但你也知道咱俩是我离婚前好上的，咱不占理。要我说，你就把你那个小卖部先做个抵押，先贷个几十万，咱先把房子弄到手。
3: 啊？这……
4: 我跟你说，你就是被彭家人给忽悠了。
3: 你想想，这离婚前你帮着彭家还了多少？就最近这笔，他彭越把你给小维存这五十万全都赔进去了吧？这可都是共同财产，就算要平分这房子，那是不是也得把之前欠你的债先还上再说？
0: 但是彭家人说了，我要是不干，他们就到单位闹我，让我丢工作。
3: 是你傻呀？这工作能有多重要啊？你想想，就你现在这个班，你得上多少年才能赚到这五十万？那到底是工作重要还是这五十万重要？你就是太实在了。你别担心，明天彭家人来了，我跟他们说。
2: 怎么样，想好了没？是腾房还是退钱？
0: 房子不腾，钱我也不退。我算过了，自从我嫁到你们彭家，就开始为朋友还钱，零零总总怎么也十几二十万了。尤其是最后一笔，一笔就是五十万，那都是夫妻共同财产，所以我不欠你们彭家什么。你们要是分房子，就先把这笔账算明白吧。
2: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要这么说，彭家以前欠的债，那可都是你们离婚以前欠的，那属于你们夫妻共同的债务，你跟他一起还你们共同的债务，那是理所当然的。
3: 笑话，彭越欠债又不是为周家欠的，周家也没花着一分钱，凭什么帮他还？反正不管怎么说，我们手里有彭越亲笔签的离婚协议，打官司我们也不怕，有本事你们就告去。

0: 不如你自己还跳出来。
1: 你别踩开！别踩开！哎，
2: 我有话说话，剁你手啊你！
3: 别打我！
2: 哎呀，别动手！
4: 又进来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5: 非得动手？既然已经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那就是定论，并且这孩子跟着周家，这房子早晚得落在你小孙女的头上。为自己小孙女想想，还有什么可争的？又不是没有房子住，何必呢？
6: 是，您说的对，回去我一定好好教育他，绝不让他再动手打人了。
5: 在这签个字就可以走了，别打了，再打就把你拘了。
7: 你这是干什么呀？
3: 气儿不顺。
7: 我看你空有一阵脾气，能把人家怎么着？
3: 您能拿人怎么样？
7: 哎，我跟你说，关键是孩子。为什么人家都支持周家他独占房子呀？就是因为孩子跟着他。咱要是把孩子抢过来，那房子有转机。
3: 微微，微微，
8: 老师，老师，老师救我！
9: 微微，这位先生，请问您干什么？哇，
3: 您是微微的老师吧？我是微微的爸爸，我来接她放学。
8: 他不是我爸爸，他是坏人。
3: 怎么说话呢，微微？爸爸怎么是坏人？
8: 你就是坏人！你一天到晚在外面欠债，让人来欺负我跟妈妈，我不想跟你回去。
3: 这孩子。
9: 哎，这位先生，那个你看维维不愿意跟你走，而且我也从来没见过您，所以为了孩子的安全，我觉得还是让维维的妈妈来接他吧。
3: 不是，我是孩子的爸爸，跟我走怎么就不安全了？维维，走。
8: 不要，不要，维维，
9: 先生，
8: 我
9: 先生，
8: 我不要维维。
3: 要什么保安？我是孩子的爸爸，我怎么就
9: 先生，先生，您不要这样。
3: 维维，赶紧回家。
9: 保安，保安，
8: 保安。

0: 你这是怎么了？怎么喝成这样？
1: 呀，慢点慢点，没事。坐。
2: 者在会场了解到，预计2024年的普通人也可以到。
0: 维维呢？
2: 我们来看，
0: 不让你接孩子去了吗？
1: 孩子没接回来，你这上哪儿灌马尿去了？进行当中，那么在论
3: 坛中呢，我了解到，您不认我。中国长征运载火箭呢，已经占有了国际15%。说我这是。那么在未来呢，我国将会更加。来来来，他们要收尾。说我这是坏。啊，老师你啊。

0: 想奶奶了吗？
1: 想。
0: 奶奶也想你。那好，就去奶奶家啊。
1: 可是妈妈说不要去爸爸家。
0: 不是爸爸家，是奶奶家。不行吗？走吧，来奶奶给拿书包。
1: 我自个来吧。
0: 那你拿着。
1: 行。
0: 别拿衣服。嗯，这想吃什么呀？
1: 螃蟹。
2: 彭远，你开门。你把薇薇弄哪儿去了？你争不过我就使这种下三滥的招是吧？彭越，你还是不是男人你？
0: 骂什么呢你？薇薇是我们家孙女，我把我们家孙女接回来住，还用不着你同意？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把孩子接回来是为了房子，你们一家人都不是什么好人。
1: 我们不是好人，你就是好人了。我就怕我孙子交给你，跟你学坏了。你以为你什么东西啊？奸夫淫妇！
0: 你干嘛骂人呢？
1: 骂你了怎么地？你有脸做，还没脸让人骂了。
2: 哎，怎么了？这是聊怎么样了？
0: 没事儿。
2: 你也不是不知道彭家人的德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0: 我不是跟他们置气，我是担心孩子。你说彭越也不顾家，他妈年纪那么大了，怎么照顾孩子呀？
2: 其实啊，我觉得他们也不能对小薇不好，那毕竟是亲孙女啊。小薇要是跟着彭家也挺好，她毕竟姓彭。也不姓周，你要是真喜欢孩子，咱以后可以再生啊。
0: 你嫌弃小薇是不是？咱俩当初可说好了啊，孩子必须跟着我。你要是不愿意，咱们就分手。
2: 不是，你急什么呀？我这不是在分析小薇到底跟哪边好吗？我也没说不要小薇。你要是觉得小薇跟着咱们好，那就听你的呗。
0: 那你说小薇这事怎么办呀？
2: 那我去把小薇要回来，行了吧？
1: 奶对你好不好？
3: 好。
1: 那以后啊，就住奶奶家，不回你妈那儿了，行吗？
3: 可是我还要上学呢。
1: 嗨，上学哪儿不行啊？明天奶奶给你转咱们镇上中心小学。
2: 这儿上学有城里条件好吗？
1: 你干嘛来了？
2: 我干嘛？我来接孩子回家。
1: 回什么家呀？这就是他的家。
2: 那离婚协议上写着明白着呢，孩子判给周家带。那周家才是他家。
1: 我不管什么协议不协议，我就知道就维维他姓彭。
2: 那好办呢，明儿我就带孩子改姓，改姓周或者改姓吴都行啊。
1: 你做梦你。
2: 哎，你怎么推我呀？小薇跟叔叔回家，我今天就要带小薇回去。跟叔叔回家，
3: 你吃
2: 饭。那我还判给我们了。
3: 不信你大门
2: 争什么争？走，是协议在这儿呢，今天我就抢一个，你看着。
3: 哎呦！哎，大白天抢孩子了，快来！

0: 吴飞，你给我出来！你们这对狗男女啊，我知道你们在家。你抢了我老婆，霸占我房子，啊，你还打我妈？你信不信我把房子给你点了？
1: 这可怎么办呀？万一他真来烧房子怎么办？
0: 他不敢。你冲出来！你冲出来！
1: 要不咱们去你店里躲两天吧，他天天这么闹，就算不出什么大事儿，我们也受不了。
0: 九姐，冲出来！

出来，中将。王八蛋，你们给我出来！你不出来，我把你头子给你砸了！

0: 这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也别怪我。
1: 你俩什么时候好的？
0: 去年吧，开始我也没太在意，就是一个人进城闷得慌，拿他解解闷儿。没成想啊，人家现在把婚离了，还弄了套房。
1: 有房就了不起啊？有房就能给你当妈呀？
0: 你还别说，你手里现在要有这么套房，我也拿你当妈供着。
1: 你，
0: 哎，我跟你说，刚才那一巴掌，欠你的我都还清了，别得寸进尺。哎，别哭了，我跟你说，你还是想开点，赶紧跟我把婚离了，趁年轻再找一个，要不然等你成了黄脸婆，看谁还要你。
1: 你就不怕我去找你的小情人，把你那点事抖露出来，让你来吼不成？
0: 你敢？你不是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你要是敢把我的好事给坏了，你家就你一个闺女吧？还有你那爸妈，你就不怕？
2: 王八蛋！
3: 我问你，他说的是真的吗？
0: 周家，你得相信我，我是为了跟他离婚，然后跟你好。
4: 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我？你为什么要骗我说你没结婚？
0: 我那时候不是怕你介意吗？现在好，我老婆答应跟我离婚了。你放心，我会对小维好的，我会待她和亲闺女一样。
4: 滚！出去！
0: 周家，
4: 滚！
1: 出去！
0: 周家，你听我说。
4: 滚！出去！
0: 你听我
4: 说。出去！

0: 初夏，喂，
1: 我
2: 滚出去！
0: 初夏，你这是干什么？
2: 你说我干什么？想想你在家的时候，我和薇薇是怎么被你拖累的，所以我不需要你。
0: 初夏，
2: 出去！
0: 薇薇，
2: 出去！
0: 薇薇。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三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第十届中关村数字金融与金融安全大会上，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发布《中国金融科技竞争力报告2026》，揭晓2026中国金融科技竞争力 TOP100 榜单。榜单显示，百强企业高度集中于一线城市，北京市以47家企业高居榜首，占比达47%。美国知名杠杆 ETF 发行商 ProShares 提交文件，拟推出追踪中继续创单日表现2倍的杠杆产品，若成功上市，将成为全球首支针对单一 A 股公司的此类 ETF。同时还申报了多支涉及新易盛、宁德时代、寒武纪等中国股票的杠杆 ETF。端午假期临近，广东龙舟赛事带动旅游热潮。有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广东民宿预订量居全国第二，龙舟赛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涨183%。广州、佛山两大核心赛段周边3公里范围内，酒店搜索热度环比上涨约210%，热度明显高于非赛事周末。2026年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将于8月8日至18日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办，也是该项赛事首次在中国举办，预计将汇聚全球30余个国家200名以上顶尖运动员参赛。中国摩托车品牌张雪机车助力车手夺得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站 World SSP 组冠军，收获赛季第6冠。其性能与外观获海外车迷盛赞，称中国机车正成为行业标杆。
0: 今年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举办。随着第二

0: 二批赛事项目的正式公布，本届运动会全部50个赛项最终尘埃落定。
1: 据介绍，本届运动会将采用全新赛项聚焦实战应用升级竞技模式，同时赛事奖牌、吉祥物周边产品以及创新的票根经济玩法也逐一亮相。详细情况请看报道。
2: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北京推动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深化体科融合的重要平台。此前，组委会已发布首批26个竞技项目，涵盖百米障碍赛、机器人足球等经典项目。本次发布的第二批赛项包含3个新增竞技赛项与21个场景赛项，两大板块相互补充，让赛事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技能比拼，全面接轨真实生产生活场景。
3: 首先聚焦实战，选拔机器人打工人，基于家庭清洁、酒店服务、工业生产、应急救援、图书管理、商超零售、办公服务、园林巡检以及车辆充电这9大场景的真实需求，设计了具备完整业务流程的长程的这样的任务安排，全面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世界复杂环境中眼、脑、手的协调能力。其次啊，是创新赛制，培育机器人多面手。最后是增加对抗，扩容竞技版图，为考察机器人在高频对抗下的动态交互与复合运动等综合能力，我们新增了乒乓球、自由搏击等3个赛项。
2: 另外，为了推动手眼脑身的全域协同，本次比赛还首发了灵巧手专项赛，共设置电动工具装配、粉末称量、开瓶撬盖等8个极高精度项目。短跑竞速也将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机器人需要在百米赛道上边跑边干，攻克灵巧操作、平稳传递、重物搬运等5大难关。
3: 随着机器人自主奔跑技术的突飞猛进，我们对首批竞赛项目进行了升级，将400米、1500米以及4x100米接力等竞赛项目全部升级为全自主赛项。这意味着要丢掉遥控器这个拐杖，让机器人完全依靠自己的大脑去感知赛道、分配体能，甚至应对碰撞。针对难度较高的障碍赛，取消依据操作方式计算成绩的系数，着重考察机器人在复杂路况下稳定可靠、无惧颠簸的硬通过能力。
2: 除了精彩纷呈的赛事项目，本届运动会的赛事文创与配套服务同样亮点十足。赛事奖牌融合体育、传统文化与前沿科技，联名吉祥物系列周边产品也正式对外公布。更值得关注的是，本届赛事创新推出票根经济模式，让观赛体验延伸至线下消费场景。
4: 观众可以呢手持票根啊，到咱们合作的一些商店、合作的一些场景啊，去享受一些优惠和折扣。具体的政策组委会呢会进一步呢推出公布。
2: 与此同时，依托本届赛事，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还牵头成立具身智能全域通信联合实验室，针对机器人赛事高频动态、高密度作业的通信难题开展技术攻关，以赛事场景为试验田，补齐产业通信技术短板，实现赛事与产业双向赋能。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北京智源大会。作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前沿风向标，大会可以说是集中展示了具身智能领域在过去一年的跨越式发展。
1: 的确，从服务机器人对动态物体的精准操控，到云端大脑与本地视觉的协同配合，再到大模型正在被塞进终端设备，多项的关键技术的突破正在让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的生活场景。那么这一年到底有哪些新的变化呢？我们到现场去一探究竟。
2: 走进大会的展览区，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动态演示区里的机器人射门展示。与去年相比，今年的参展机器人在动作的爆发力和对环境的理解上有了质的飞跃。过去机器人踢足球的动作往往显得僵硬且力度不足，而如今他们不仅能打出角度刁钻的射门，甚至能根据滚动的足球动态调整自己的站位。这背后是运动控制与感知能力的一次双重进化。
5: 我们 的机器人今年在运控和感知层面都有了一些进步。首先从运控层面来说，我们的机器人能够有更大力度的射门，包括它的角度的控制，之前是能踢到30公分，现在可以踢到2米高，已经相当于一个10岁左右的孩子的一个踢球的能力了。在感知层面，我们现在能够预测足球的轨迹，根据它的动态的变化，我们去找到它的位置进行射门。
2: 在大会的另一个展示区，一台正模拟酒店服务的机器人展示了不同的技术路径。它并非简单执行预设指令，而是通过云端大脑统筹不同任务之间的切换，同时依赖多个相机进行纯视觉识别，自主判断下一步该做什么。
6: 这整个场景呢是一个大小脑分层的一个场景，就是说云端大脑呢整体是做整个任务的三个不同任务的切换，它会抓准时机，哎，这时候要切换成下一个任务来去做。然后呢第二个点呢是说物体的识别，这里的识别呢主要是靠视觉，他们整个机器人有三个视觉输入，头部的相机，然后呢手上有两个腕部相机的输入，它通过视觉去识别到，这都是纯靠视觉的方式来识别然后做判断的。
2: 要让机器人真正走入家庭和汽车，仅靠云端运算还不够。面壁智能提出的密度定律揭示，模型能力密度正随时间指数级提升。当这一定律应用到汽车或机器人等物理 AI 场景时，高密度模型将带来更多改变。
7: 在过去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模型参数规模比较大，那其实很难能够成，就是把它装载到我们的 PC 上、车上和手机上。但是随着我们的这个密度定律的这么一个持续的作用，那我们就可以把模型越做越小，能够塞到我们的这个智能终端上，就可以去进行运行。
2: 尽管硬件已经强大到能跑马拉松、表演复杂动作，尽管模型已经成功下沉到终端设备，但专家们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目前的机器人在特定单一任务上表现出色，一旦场景切换，比如从酒店送物突然变为工厂搬运，它的失败率就会急剧上升。为了突破这堵泛化性的高墙，研究者们已经开始将目光投向了一个更深层的方向。
8: 我想确实在具身智能领域过去这一年多，我们可以看到各方面的技术是非常显著的进步，但是我们也看到整个具身智能确实它在更加通用性、泛化性、多任务上其实依然是不够的。那么具体就体现在，如果我们将一个任务迁移到另外一个任务，它的失败概率依然还是非常的高。但是人类其实这种通用性和泛化性的能力是非常强，这是我们认为当下具身智能它必须去突破和解决的问题，也是智源研究院我们从之前的多模态，基于多模态的这样的一个模型开始提出要往世界模型，尤其是世界基座模型方向走的一个根源。
2: 北京智研大会不仅集中呈现了具身智能领域从硬件到算法的最新成果，更在于它清晰地标注了技术前进的方向。面向未来，随着世界模型理论的逐步落地，具身智能有望真正攻克通用性与泛化性的难关。届时机器人将不再只是执行单一任务的工具，而是能够像人类一样举一反三，适应多变环境的智能伙伴。这场从专用迈向通用的技术征程才刚刚开始，而智源大会正是这条路上重要的里程碑。
0: 日前，一张特殊的演艺身份证在亦庄发出，之所以特殊啊，就在于它的主人并不是真人演员，而是一位虚拟偶像。
1: 随着虚拟正在逐步照进现实，这张身份证发出的背后，正是一种全新的行政审批的改革和探索。
2: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近日启动了数字人营业性演出领域的沙河审批试点，并为虚拟偶像游历颁发了入河证明和全国首张数字艺人卡。这意味着数字人进行线下商业化演出，首次有了明确的准入路径和监管依据。
9: 我们更多的还是在线上通过屏幕跟大家见面嘛。那拿到这个许可之后，它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我们开始真的走出屏幕，开始能在线下，尤其是用这种商业性的一些演出的形式或者展会的形式，能跟这些用户还有老百姓更近距离、更生动地做这种互动的接触。我觉得对整个行业来说，这个其实是一个肯定要去走的一个方向。
2: 数字人走向线下舞台并非简单的技术播放，如何让虚拟形象具备真实的情感与人格 魅力，背后需要专业的艺术创作团队进行持续塑造。
10: 就像我的数字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是背后是有大概十几个人的工作在塑造它，然后在制作它，在创作它。
2: 面对这种高度依赖人机共创的新业态，传统的现有标准再行审批模式难以适用。沙盒机制恰好为探索审美、技术与法律等多重标准提供了难得的先行先试平台。
10: 我觉得沙盒的这个机制就特别好，那其实它其实也是在努力的想去确定这个审美标准到底是什么，那技术标准是什么，法律标准是什么，然后未来这个数字人他的形象的整体的就是立体化，它的个性化，它的这些最后呈现的效果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就先行先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2: 此次试点将营业性演出审批环节前置到产业培育阶段，针对数字人营业性演出等新业态模式提供容错试错空间，通过包容审慎协同监管的方式破解数字艺人进入营业性演出市场的准入难题，助力数字文化产业在合规框架下创新发展。
11: 平台区推出这种沙盒审批模式，为企业打造一个安全可控的这种试验的空间啊，让企业能够在这个沙盒内进行这种试运营啊，可以说是为它后期进入市场合规化的这种运营搭建了一个桥梁啊，也是为它提供这种一个可试验的平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政府也是扮演一个守护啊，包括这个陪伴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转变，可以说是从标准先行，就是在过去可能我们比较依赖标准先行，那现在呢，我们就是与产业发展并行这样的一个形式的转变。
2: 此次数字艺人沙盒审批试点落地，为北京经开区探索新质业态合规治理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也为后续场景扩容、制度迭代奠定了基础。
0: 近年来，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迭代，从国家战略到日常生活，科技的影响愈发无处不在。但一个现实问题也随之而来，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普通人如何理解、如何参与、如何不被落下呢？
1: 是的，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最近我们的记者来到了 CBD 的未来引力场 AI 科技艺术节。采访回来啊，记者说呢，观察到一种强烈的社会情绪，不是距离感，而是迫切的认知需求。
2: 正午的北京华贸中心，一场特殊的市集正在上演。机器人舞蹈、赛博 coser、脑电波体验，这不是科技馆，而是一个免费向公众开放的 AI 科技节。
12: 人家都说意志、专注力或者 AI 的东西，其实它是很不切实际、不贴合的。但我现在可以通过一些具象化的东西，看到我的专注力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值，我觉得还是很神奇的。
2: 神奇、可触摸，这是现场很多人的感受。但在热闹背后，还有更深层的一种声音。
12: 我真的是属于被动式的关注，如果你不关注的话，别人在关注你，真的会跟不上。那你又跟别人聊什么呢？因为我们人还是社会化的人嘛。我的工作是要接触不一样的客户，如果我没有一些见识或者见到一些新的东西的话，跟客户其实也没有办法去沟通的，因为大家所有人其实都在关注这些新的东西。
2: 科技飞速发展，在大幅提升效率的同时，也让人有点跟不上。但在市集上，记者感受到的不是焦虑，而是一种旺盛的求知欲，想弄懂它，用上它。
13: 我觉得咱市集还可以，而且大家关注的还比较透彻，对 AI 啊，对一些科技应用了解的人整体还比较专业，比较偏时尚一点。
14: 活动很丰富，比较贴近 AI 的一些设备，然后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
15: 科技类的产品其实面对公众开放的场域并不多，像除了像春晚或者上一些专业的博览会，其实它很少这种在一个公众开放的平台去做一些集中的曝光。那其实我们想要做这个活动初衷，就是让更多的顾客觉得科技是真的走进生活了，可以跟大家做一个近距离的接触。
2: 一边是公众旺盛的认知需求，一边是低门槛体验场域的稀缺。2026第二届 AI 科技艺术节恰好填补了这个缺口。除了机器人、脑机接口等前沿科技的展示体验，现场还有意想不到的新奇好物。科技不光让生活更高效，也让生活更有新意。
16: 这个是小半仙，你可以每天问一下你的运势，今天适合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相当于一个什么都懂的朋友。但是有的时候你问他问题，你的朋友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也懒得回答你，或者有时候会敷衍你一下，不是那种你问他什么给你一个标准答案的那种工具。
2: 从机器人表演到脑机接口，从拟人化 AI 到赛车模拟器，让普通人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正在成为推动全民科学素养提升的重要一环。
0: 人们一直好奇，在没有文字的安第斯文明中，历史靠什么来记录的呢？
1: 这次的首博大展里，一件件来自秘鲁的金属冶炼场景陶器，给了我们答案。一起来看看千年前的匠人们是如何吹火炼金的。
17: 远看这件陶器像不像人们围坐在一起吃火锅的场景？那其实啊，这是墨切人在炼金的场景。在没有文字的年代，这样的陶器场景

0: 场景就是他们的三维教科书，记录着他们炼金的全过程。
1: 这件陶器啊，它是一个非常有特点而且很重要的一件文物，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你看着它实际上是一个碗的形状，但它其实不是用来当做碗使的，它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场景的复原。中间呢有四个人物哈，这四个人物实际上是正在冶炼的工匠，它是一个金属冶炼场景的一个展现。其中三个工匠呢用吹管正在往他们的一个小型炼炉当中吹气，然后另外一个工匠正在处理一个金属片。这件陶器呢最主要是可以展现当时这个时期的这个金属冶炼的技术和他们的方式。通过这一件东西，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他们是使用这种方式，这种吹管的方式来增加它这个空气流通，然后能够保持这个炉温的高温度一直保持这个大概能在这个800-900度到不到1000度的这种温度，然后才能冶炼这个金属。墨切文化它比较有特点的地方就是他们使用大量的陶器来表现这种生活中方方面面的这种场景。他们不仅塑造各种人物形象哈，人神，然后包括各种动物、植物，还有生活中的这种方方面面，比如说甚至母亲生孩子的这种场景，他也会去塑造，因为它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文化嘛，只有通过这种象形的东西，然后才能让大家了解这段历史是怎么样的。所以墨切文化的这种写实陶器呢，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文字的一种替代，也是这个历史的书写。
2: 刚刚过去的周六6月13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这一天位于城市副中心的路线故城遗址公园面向全龄公众推出了丰富的文化大餐。
3: 记者发现，对外开放一年来，路线故城遗址公园不断创新文化传播形式，丰富互动体验场景，升级成果展示载体，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年度答卷。
4: 这是一个刮面用的一个铲，实际上其实我们考古的工具啊，不是我们考古人自己发明的，它大部分来源于我们的园艺，来源于农具，刨土的，对。但是我们进行了改良和我们进行了我们适用性的这些改变。
5: 6月13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恰逢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开放一周年，园方邀请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专业人员，在遗址展厅为亲子家庭讲解考古工具、考古发掘的步骤、标本收集等内容，让大家近距离感受考古的乐趣。
4: 这个其实考古啊，最核心的一个工具，手推这个手铲。
6: 我上手来感受。
4: 哎，您感受，小心啊，它还有点锋利，有一侧还有刃呢。
6: 就像您刚才给观众讲的，它这个带一个缺口是吧？
4: 对对对，有一个弧形的这么一个缺口。咱们国家这个遗址大部分都是土遗址，我们这个考古，俗话有句俗话说叫土里找土，其实是在拿这个手铲，目的就是分土，不同的土质土色的土要分开。这个弧形的呢，就有助于我们在这个分剥离土的过程中，这个比较准确，它既不会一挖一大块，也不会特别费劲，一点一点的
6: 对，
4: 所以它这个弧形的设计是有助于我们找土的。对对对。
5: 这次活动也是公园针对青少年群体首次推出的考古科普活动，依托路线故城汉代遗址资源，公园一年来吸引了大量观众现场感受丰富的展览和体验活动。
7: 我们家就是宋江的啊，所以离这很近，开车10分钟就到了吧。今天老师在这讲解的时候就能解答很多孩子的疑惑，感觉能够身临其境吧，让孩子在这种潜移默化中感受这个遗产就在我们身边。
5: 公园开展的特色4+1科普快闪活动，金箔錾刻、古法香囊制作等传统技艺体验，把大人孩子都给吸引住了。活动将汉文化知识点巧妙融入游园互动场景，转化为可参与、可感知、可玩乐的沉浸式体验。
8: 香囊的外包装现在已经用完了，所以说
9: 太火爆了。
8: 就可能先装到这里面。
10: 他准备了多少个袋啊？
8: 准备大概是500个，
10: 都用完了。
8: 对，都用完了，
10: 半天时间。
8: 对，因为他们很多人就是像带了很多孩子，当时有好多小孩子都排在这里，
11: 正好是带着孩子从他课本上，然后走到现实生活当中就来感受一下这个东西，寓教于乐吧，就同时很融合在一起的，这是一个事情，我觉得挺好的。
12: 像我们的传统节假日，像端午啊、中秋啊，后边以及我们重阳节等等啊，我们都会面向公众开展不同的我们的科普的快闪体验活动。

0: 浪一年来，路线故城遗址公园不断创新文化传播形式，丰富互动体验场景，升级成果展示载体，交出一份亮眼的年度答卷。公园先后推出海昏侯、深立王帝明侯、墓藏大汉风云、诸耀南北、京穗两地汉代朱氏展两大临展，让观众从不同维度触摸大汉风华。一年来，近百人累计开展了志愿服务近400场，服务人数已突破10000人次。公园还结合遗址特点，打造了鹿城记品牌，推出文创产品超200种，公众可以将汉风文化带回家。
1: 下一步啊，我们持续开展科普、考古体验、公众讲座，主要是围绕这个建筑、云林、文博、历史啊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鹿县遗址公园呢，正以这个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生动的活动，持续的挖掘这个鹿县遗址公园的文化，让文物啊真正活起来。
2: 也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北顶奥森攀岩生态园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攀岩比赛，2026年北京攀岩联赛朝阳站。
3: 不过恐怕您未必能想到啊，这不仅仅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是一场集市集、越野跑、户外运动体验于一体的森林派对。正可谓啊，体育搭台、文旅唱戏、商业跟进。那么一场比赛如何拉动周边消费、激活城市空间呢？请看报道。
4: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北顶奥森攀岩生态园，大家看啊，这个岩壁上呢是参赛选手们在努力向上攀登，像蜘蛛侠一样飞檐走壁。但是让我意外的是啊，这个岩壁下呢不是冷冰冰的看台，而是草坪上的一个狂欢派对。您看啊，这个现场呢有做运动康复的，有卖专业的攀岩装备的，甚至潮玩 IP 机器人互动全都有，让我感觉啊，在此刻商文旅体融合发展有了一个具象化的呈现。
5: 6月13日至14日，2026年北京攀岩联赛朝阳站再次打响。作为华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攀岩品牌赛事，本届揭幕战吸引了150名选手参赛，涵盖 U10、U12及公开组的难度攀岩和速度攀岩。国际级定线团队设计的赛道，让这场竞技从一开始就充满挑战。
6: 感觉就这线挺难的，
7: 线路挺难。
8: 那你觉得这个比赛的场地怎么样？
6: 比赛场地挺不错的，这个大羊角。
7: 这个大羊角挺好的呀。那喜欢参加攀岩比赛吗？
6: 喜欢。
7: 为什么喜欢攀岩呀？
6: 就是感觉他每次都能激发着自己，就是一直向上爬。
5: 孩子们兴奋的背后是攀岩运动在国内的迅速升温。自攀岩成为奥运会固定项目后，这项岩壁上的芭蕾正从冷门走向大众。
9: 入奥之前呢，北京的岩馆不超过10家，现在呢，而且都是一些中小规模的岩馆。然后现在入奥之后呢，北京现在总体的岩馆规模达到了70多家。对，所以呢，还有很多那种大馆，岩友的数量也是几何倍数的去增加。
10: 攀岩呢，确实是一个特别新兴的项目。我们更多的呢是希望通过这个赛事，能够让大家融入你看当下的一个大自然的氛围里边、环境里边。而且咱们这个北顶攀岩馆呢，也是咱们北京乃至全国确实是数一数二的这么一个这个攀岩的这个设施场地。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赛事的带动，让更多的人除了关注赛事以外，能够走进这个森林里边转悠转悠、溜达溜达，然后逛逛我们的市集，这样呢能够让我们这个赛事家这个赛事经济有一个落地的一个点。
5: 赛事家正是这次活动的关键词。比赛之外，这里还打造了北顶动森派对、市集、越野跑、动物流课程、落日 DJ 舞池，一块草坪串起了体育、商业、文旅的多重可能。
11: 这次参加我们整个的这个北顶动森派对市集的有20多家品牌，其中有30%都是主理人品牌。我们在品牌的这个选择上面来讲呢，都是环保、运动、潮流，所以说我们有非常多环保材料生产的这种产品，然后呢有非常健康的护肤产品，然后体现出说 OK 现在运动能够去带动时尚，然后带动很多生活方式的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5: 比如户外攀岩服装品牌主理人维尼，学服装设计出身，也有着自己的服装品牌，因为爱上攀岩，决定把时尚元素挂上岩壁。
12: 它就看起来很复古，就像一个日常穿的一个小吊带，但其实它又具备了就是攀岩需要的，比如说我们耐摩擦，然后需要

0: 我们在摊现在已经可能七八双了吧，有没有啊？可能都有七八双了啊。就超过，对，超过我的想象。现在很多都线上维修嘛，就城市店其实这个换这个的没有一家都没有啊。我们其实是第一家，我们在上海开了市中心开了第一家啊店，然后成都也开了，北京深圳啊都是要入驻的城市。对，
1: 市集不仅服务研友，也吸引了大量普通市民。有人带孩子来比赛，顺便买买买；也有人只是来奥森健身，却被热闹吸引进来。
2: 主要是看着挺精彩的，很多小朋友都不错，以后让他也玩
3: 了。就先看一眼那个比赛，看了一会儿，然后又到这儿溜达一下，是比较新鲜吧。然后也能大家了解一些不同的运动。
4: 你们平常是一般来这儿来奥森是干什么呀？
3: 就是跑步、走路。
4: 以前这个排练比赛就赶上过这种形式？
5: 没有没有，这第一次看到这种形式的。大孩子有事儿干，小孩子也有事儿干，家长也有事儿干。
6: 刚好是世界杯期间，然后排练的竞技性，如果再加上受众会越来越多嘛，然后这种氛围感就会越来越好。
1: 一场比赛不仅让体育爱好者爬得过瘾，也让普通市民逛得开心。体育流量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同时反向为攀岩运动注入新的认知人群，双向赋能。从岩壁到草坪，从竞技到派对，这场比赛让我们看到体育不再是孤立的赛场，而是城市消费的新入口，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把一场比赛变成一个节日，北京正用这场攀岩联赛给出商文旅体如何协同发展的生动答案。
7: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8: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7: 再见。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3: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4: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5: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6: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背其语句，勤看预警，警惕于是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0: 一道食材，历经千百种烹调方式，便能幻化出它不同命运下的人生。各种人生都别有一番的滋味，这是属于烹饪的魔法。然而，其中有一种做法尤为典型，便是用大火爆炒，再经过时间的洗礼，进行加水慢炖，幻化出的滋味令人欲罢不能。这便是烧菜。千百年来，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是富庶繁荣的象征，食鱼文化便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庸鱼处处江湖有之，状似莲而色黑，其头最大，有至之四五十斤者，庸之美在头。本草纲目，本草纲目中所记载的庸鱼，就是我们平时所叫的花莲。花莲属于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鱼类，味甘性温，营养丰富。中国人素来爱鱼，甚至有无鱼不成宴的说法。关于花莲，人们开发出了各种各样的特色吃法，如水煮花莲、红烧花莲、剁椒鱼头等等。彭伟作为一家私房菜的主厨，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总结出了一整套关于花莲鱼独特的吃法，可谓是物尽其用，把花莲的美味发挥到了极致。今天他就将为我们带来一桌丰盛的花莲鱼宴。
1: 我们这儿的花莲鱼有十几种吃法，根据每个部位的做法不一样，每一道菜呈现的方式和它的味型都有所不同。
0: 一条普通的花莲鱼竟能拥有如此多的味型，着实令人称奇。
1: 我们选的是这个深水的大花莲，因为深水大花莲它的肉肥美，鱼头更大，口感更好一些。以前做花莲鱼，基本上都是一个味型，麻辣味、酸菜味，它是整条鱼做一个味型。其实每一种鱼，它鱼身上的那个鱼的肉质都有差别。比如说鱼背上，它就比较柴；鱼肚上，它就比较嫩滑。这样的胶原蛋白含量相对要丰富一点。鱼头拿来做剁椒，鱼骨拿来做豆瓣，然后鱼肉我们拿来做鱼豆花。
0: 今天彭伟要给食客做一桌丰盛的花莲鱼宴，这第一道重头菜便是鱼豆花。仓颉造字之时，将鲜字归于

0: 鱼部，鲜的一体字形鲜，就是三条鱼上下结构而成，可见鱼之鲜味之极。而鱼豆花可谓是最好的诠释了这个鲜字。制作鱼豆花，只选取鱼身上最精华的那块精肉，一条七八斤的花鲢鱼，其中的精肉最多也不过六两。
1: 在处理鱼肉的时候，去皮去骨，带血色的鱼肉我们要剔除干净。
0: 鱼肉处理干净后，就该剁鱼泥了。眼细手快心静，彭伟娴熟的手法不仅是时光的历练，更是对美食追求完美的体现。制作好的鱼豆腐漂浮上来，白净细嫩，入口轻轻一抿，鱼肉即化，口感细腻嫩滑，几乎不用嚼就化在了口舌之中，这样才会把鱼豆花的鲜美刺激出来，真是美味之极。要说鱼豆花是做花鲢中最复杂的一道菜，那么接下来的这道川香豆瓣鱼肚，则是地道的四川家常味。鱼肚肉质细嫩，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多种维生素。如果说鱼豆花的口感用鲜嫩来形容的话，川香豆瓣鱼肚则麻辣鲜香，味道浓郁。先将鱼肚洗净，加入姜葱、胡椒粉、少许盐，加入料酒腌制五分钟。锅里倒入热油，加入豆瓣、花椒，炒香之后加入姜葱蒜，再倒入清水，用大火烧开，加入鱼肚，烧至鱼肚熟透，再将鱼肚捞出，在锅中放入葱花调味，勾芡，起锅，零度鱼肚即可出锅。
1: 我们这里面的一条花鲢鱼可以做出十几道菜，每道菜的味道口感都不一样，完全是一个川菜味型的浓缩版。
0: 一条花鲢，不同的部位，不同的肉质，相互作用，相互衬托，制作出不同的鲜美、嫩滑、香脆，带给饕客的都是最别致而深刻的味蕾享受。在品完了花鲢鱼宴之后，我们循着记忆中承载时光印记的街角老巷，找到了一座位于成都西北门的老宅子。在这个老宅子中，让食客们留下了更为惊艳的味蕾记忆。此时正到饭点，店中人声鼎沸。
2: 何继伟，
0: 在这喧闹的背后，经受的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味蕾考验。
3: 我从昆明来的，
4: 广州来的，
3: 是麻挺辣的。
4: 哎，有点辣，但是真的很香啊，味道特别好。

0: 肥肠鱼是一道四川的地方特色菜，口味鲜美绵软，而制作美食的过程讲究环环相扣。一份好的肥肠鱼先后要经历炒、卤、煮等关键性环节，从数百公里外的黑龙潭打捞上来的花鲢和黔鱼，经过长途运输依然活跃好动。肥肠经过反复清洗，除去富油，在高温下锅炒制。肥肠是个力气活，想要炒制均匀，让肉质紧缩不老，容不得半点马虎。下卤料，熬制的时间直接关系到卤味的层次和肥肠的口感。未加添加剂的火锅底料经大火熬制3个小时，再存放1个星期，使油脂与辅料充分融合。而这项反反复复的工序，李文勇已经坚持了10几年。鱼的处理也需颇为讲究，新鲜的鱼需要仔细淘洗干净，腹腔内的黑膜、没撕干净的鱼鳃、没刮净的鱼鳞，通统都逃不过李文勇的眼睛。洗干净鱼可以最大程度减少鱼的腥味。将沥干多余水分的鱼放进容器里，加入适量的佐料抓匀，真正的制作自此开始。起锅烧油，加入姜蒜、火锅底料等炒制片刻，倒入高汤，依次加入鱼头、鱼片，再放上青笋等辅菜，去腻解油，一道麻辣鲜香、香气四溢的肥肠鱼就出锅了。两种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食材就此和谐共处在一锅之中。
1: 小心锅边烤抽哈，两位。
0: 一口下去，鱼的鲜嫩和肥肠的嚼劲，两者交相辉映，恰到好处。周末或者闲时，约上亲朋好友来此小聚，喝上一口小酒，再吃上一口肥肠，简直酣畅淋漓。大巴山绵延千里，横跨川陕甘鄂四省，在这片被巴文化浸润了几千年的土地上，有一个古镇依然活化着生动的巴国神韵。虽隔千年，我们依然能体会到古老民族带来丰厚而绚丽多彩的文明，感受到嘉陵江上游的田园风光，享受到这大自然馈赠的美食。清晨，白衣古镇的渔民们在巴河上开始了一天的忙碌。白衣全鱼宴第六代传人何桂英特意来巴河捕鱼。今天家人从外地回乡，他要做一道全鱼宴为家人接风。白衣全鱼宴是当地盛名的宴席。白衣河水清澈透明，盛产鱼类，当地人充分利用自然河鲜，用一条鱼的不同部位精心烹饪成的10多道菜品。作为当地富有盛名的宴席，白衣全鱼宴有着久远的历史，也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捕鱼归来，何桂英开始在厨房忙碌起来。黄金甲是白衣全鱼宴中最特别的一道菜，因油炸鱼鳞后呈黄金色而得名。先将鱼剔鳞，然后把鳞片洗净脱水，再用专用的筛子筛出大小相近的鱼鳞，用适量盐、胡椒粉腌制去腥。 自制米粉是这道菜的关键，也赋予了这道菜灵魂。当地特有的原材料加上何桂英祖传的秘方，将米粉炒至黄色后倒在腌好的鱼鳞中，加生姜水调和进行搅拌，把这些味道都锁在食材之中。鱼鳞在油锅中炸至金黄，一道酥脆爽口的特色菜便制成了。油炸鱼鳞的创造既解决了渔民捕鱼时的口粮问题，也补充了人体必需的钙物质，深受当地渔家的喜爱。而在白衣全鱼宴数道菜品中，还有一道具有吸引力的菜品，便是白玉鱼汤了。白衣盛产鱼类，自古就有无鱼不宴之风，而白玉鱼汤最初是年老体弱者及产妇恢复期间的饮食，便在古镇居民当中广为流传。白玉鱼汤的制作看似简单，实则非常的精细考究。主食材要选用野生的江口青鳙，将鱼去除血水洗净，抹盐腌味，再用锅将自己炼制的猪油热至六成，放入大蒜和鱼进行炒制，肉色变白。高汤要用老母鸡、骨头等食材小火熬至汤稠至白色。为了汤味纯正，高汤中不放任何调味剂，将熬好的高汤倒入炒好鱼的锅中，待高汤漫过鱼后，加胡椒大蒜后开始小火熬制，鱼的原本鲜美的滋味就在这微微的小火中慢慢酝酿。待鱼浮上汤表面后，加入葱节和少许盐方可出锅。白玉鱼汤最大的特点就是汤色洁白如玉，它在吸收了食材的精华后，看似朴实无华，却清鲜淡雅，汤味浓醇。李白在他的名篇《将进酒》中写道：“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可见在唐朝时，烹羊宰牛已经非常盛行。到南宋时期，《洪迈夷坚志》中记载：“台州仙居，一乡皆食牛；婺州赤松观，无所不暇舞，每饮必等鱼。买牛肉，就道是主食，最饱即卧。小到一碗牛肉面，大到单独成菜，时刻体现出中国人对于牛肉的喜爱。红烧牛头方是四川地区特色的传统名菜，早在清朝时期，由著名的川菜大师蓝光健所独创，在经历了100多年的时光当中，让这道菜更具神秘感。一块上好的牛头皮做成一道菜，考验的是厨师的耐心，动辄数小时的制作过程，对厨师来讲是一种由身到心的考验。红烧牛头方辅料多达10几种，不仅讲究各种食材的合理搭配，对各个环节的掌控都是真功夫。制作牛头方的关键在于一个煮字，而煮主要分为3个环节：汆水、调高汤、炖煮牛头方。汆水的过程看似简单，但却异常的费时间。经过中火汆水的牛头皮，刮净多余的肉和杂质，再加入葱节、姜片与白酒，用中火慢煨。经过多次汆水之后，牛头皮颜色偏黄，表面平整，可见牛头方的雏形。准备好一口吊汤的桶锅，加入适量的冷水，而放入食材的顺序尤为关键。首先放入老鸡、老鸭、棒子骨等食材， 最后再放入猪皮与糖色。整个熬汤的过程需要2个多小时，而在这期间需要不停地搅动，防止食材粘锅。当食材炖至酥烂，汤汁接近浓稠时，过滤出熬制好的高汤，汤的制作才算完成。接下来炖煮牛头。

黄，将食材切成小块，再选用一口地道的砂锅为牛头方入味做好准备。食材经过长时间的慢火细微，味道相互融合，牛头方变得色泽红润，质地爬糯。将制作好的牛头方盛入盘中，再将剩余的汤收汁到浓稠，淋至牛头方上，一道美味的红烧牛头方就制作完成了。中国美食的传承，不仅是手工技法的传承，更是精神境界的体现。在发现中华美食的路上，我们必会准时赴约。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0: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3: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物产丰饶，四时常兴。大地本就是一张餐桌，悬着光阴和智慧，借着巧手和妙思，懂得过日子的人们用家常的风味迎来暖心的相聚，不惧艰难的勇者将生猛奇幻驯化成一方独享的佳肴。中国人的盘中餐从来是丰盛多变，七荤八素则各有钟情。但不论四海八方，在好吃者的世界里，肉永远是通行的语言。有了肉，大地餐桌才有了灵魂。有了肉，这江湖才是真正的美食江湖。谁是这肉食江湖的统领呢？二师兄，这集没你的事儿，退下。这种玩具的灵感来自全球闻名的家禽，它做自我介绍的发音近似粤语。回首母鸡的这一生，说实话挺不容易的。它全身是宝，它无处可逃。

0: 也正因此，他在竞争激烈的美食江湖站稳了脚跟。
1: 老爸，饭做起没得？
0: 冯浩每来一次，就有一只鸡得走。
1: 就拿起来哈。
0: 刀刃锋利，他走得十分安详。母鸡已去，他留给人间的这锅育儿鸡不枉一世英名。芋头原产中国、印度和马来半岛等地，这种块茎中含有丰富的淀粉、蛋白质和水溶性多糖，去皮后黏滑而细润。这一系列的药膳类食材稍后将为母鸡送行。红油豆瓣酱咸鲜馥郁，有它坐镇，冯浩底气十足。煸炒将是肉质细嫩且入味的关键，豆瓣酱轰然来临，与鸡肉打成一片。大伯家的高压锅有了岁月的痕迹，也不知曾有多少鸡丧命其中。可以确定的是，今天他又要送走一只。芋头丝滑入锅，所有食材欢聚一堂，这是全世界最高调也最聒噪的炊具，但它的喧嚣让育儿鸡成了备受喜爱的经典菜肴。鸡肉细嫩醇厚，微辣不燥，好吃的让人起鸡皮疙瘩。芋头香糯黏软，粉质绵密，风味不逊于鸡肉。

或许是出于愧疚，或是为了得到良心的救赎，冯浩偶尔会请大伯家的禽类吃饭，但是这就好像黄鼠狼给鸡拜年。

鸭，是雁形目鸭科鸭亚科水禽的统称。呀，他的介绍可真拗口，还是听他自己说吧。这种水陆两栖的动物同样给了人类很多餐桌之外的灵感。鸭子最显著的特点是嘴硬，它虽然和鸡闯荡同一个美食江湖，两者之间却没有任何的共同语言。今天大伯也加入了为鸭子送行的队伍，这不是火葬，这只是为了去掉残留的绒毛。火光中，鸭皮表面散出淡淡的焦香，这焦香让冯浩变得有些兴奋，他明显加快了挥刀的速度。这是鸭子最后一次入水，回首它短暂的一生，四海留香，绚烂丰盛，它应该没有遗憾了吧。大伯掌管火候，冯浩负责掌勺，自家养的鸭子烹制起来尤为亲切，俩人心照不宣地期待着今天的晚餐。半瓶啤酒，祭奠鸭子的同时，也为红烧增添了几分麦香。没有白糖，他们自有办法。自家产的蜂蜜是最为亲切的甘甜。

养鸭数日，吃鸭一时，这是大伯招待冯浩的家常味道。这是两代人共同的味觉记忆，它见证了两个久未谋面的亲人之间最朴实的情谊。在大伯靠山临水的小院里，还有一种气宇轩昂的家禽，他嗓音洪亮，动不动就把脖子伸得老长，绰号嫦娥。鹅是食草禽，是不折不扣的素食主义者，他羽毛华贵，端庄威严，封号从不敢靠近他，但是他会落到别人的手里。大鹅漱口，洗净全身。

卤水是为他们定制的温泉，历经浸润，鹅身像是披上了金黄的战袍。遗憾的是，他这身战袍抵挡不了利刃，但最终溃败的是吃货的意志。卤过的鹅掌像抽筋一样，它是爱酒之人的心头好，换个吃法，它同样拥有众多拥趸。这种神似大蒜的蔬菜叫做苦椒，学名蟹白，是百合科葱属植物。它性味辛辣冲鼻，味道微苦。因为苦椒的存在，很多红掌再也没有机会去剥青剥了。两者被炖得面目全非，造就的却是一锅微微清苦且有淡淡回甘的靓汤。有多靓呢？呵呵，老靓了。回首鹅的一生，他不应有恨，毕竟早在唐代就有诗人为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行。至此，叱咤肉食江湖的家禽三巨头已悉数登场。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回应着微风与大地，他们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厨房与餐桌。如果没有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更频繁地为今天吃什么而发愁犯难。但是江湖辽远，鸡鸭鹅劲敌如云，满级肉食爱好者冯浩就总是朝三暮四。烤羊肉串是一种堪称伟大的吃羊手段，扭头的猛烈瞬间，冯浩治愈了多年的颈椎病。多数人深夜撸串通常是因为饿或者馋，毕竟光是羊肉串这三个字就能将人的思绪和食欲牢牢拿捏。冯浩最爱光顾的羊肉串由这个近视250度的小哥烤制，又是戴口罩又是戴手套。小哥说这是对羊的尊敬，我们说哼，你真能扯。当然有一说一，这羊肉串从不辜负每一个夜晚。羊后腿肉肥瘦相宜，切块大小需得当，以便穿串。腌制是重要的幕后工作，它可以让香料的风味走进羊肉的内心深处。红柳枝顶端削如利剑，穿串讲究的是稳、准、狠。烤羊肉串是一件折磨人的事儿，混合着红柳气息的肉香肆意飘扬，耳畔滋滋，满目金黄，实在惹人垂涎。至此，我们合理怀疑小哥戴着口罩是为了防止口水滴落。得益于物流和保鲜技术的发达，宁夏的滩羊得以坐上飞机赴全国各地出差，只不过有去无回。这羊排正来自西北，滩羊的肉质细嫩多汁无膻味，只需用最朴素的方式炖煮。这肥而不腻的白膘赤肉，轻易就能给肉食者带来最直接最强烈的满足。冯浩的口中塞满了羊肉，却让他的表情显得有些扭曲。他说这样可以锻炼日益松弛的面部肌肉，我们说你能不能给摄影师留两块。羊后腿肉切作均匀的薄片，又将给餐桌带来另一种风情。前提是他得邂逅这种家常食材。葱的气息浓厚复杂，像是那年匆匆的回忆。爆炒让洋葱激烈相拥，
这是天作之合的大漠风情，拌面或是下饭，随便你。小羊正处童年，我们给他取了个艺名叫小帅。小帅还没有到回首一生的时候，看着他可爱无邪的模样，真不忍心告诉他，刚才发生的一切很可能是他未来要走的路。好在小帅并不孤独，肉食江湖的悲欢是相通的，煎炸煮炖炒是牛的宿命，这也是人类为了维持生命体征做出的无奈之举。不管这只叫做轰轰的牛有多牛，它也无法战胜冯浩迷恋烤肉的基因。周末近在眼前，今天无疑是一个疯狂的星期四，冯浩迎来了庆生的晚餐，刀工悄然影响着烤肉的风味，利刃

0: 在往复中变得凌厉，牛小排首当其冲。优雅绝美的纹路是可视化的美食语言，无需过多解说，只需让目光静静驻足。烤网式肉的钢丝床，牛小排彻底躺平。炙烤，原始人意外发现的美味秘诀，当代人称为美拉德反应。牛小排正因此而显现金黄并溢出肉香。为了获得更好的食肉口感，人类甚至发明了断筋器这样丧心病狂的工具。牛肋条首当其冲，刚受完内伤，接着是千刀万剐，酱汁则得以完全渗透。九字牛肋条来势汹汹，但只能蜷曲着身子烤火取暖。极致两面刀口绽开，并变得焦黄，油脂从中缓缓渗出。牛肋条弹韧丰润，它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味蕾的预期，同时激发肉食者的多巴胺疯狂分泌。冯浩今晚的考验已至中场，该他出场了。墨鱼肠其貌不扬，内里却独有乾坤，猪肉和墨鱼星星点点散列其中，这是真正的五彩斑斓的黑。吃烤肉最忌丝纹，墨鱼肠发起冲锋，大快朵颐，风卷残云。烤网的方寸之间，你方唱罢我方登场，这不就是一个迷你的肉食江湖吗？鸡鸭鹅牛羊的烹制和与之紧密关联的饮食文化从来难以道尽，在寻常项目的烟火里，在千家万户的块头上，少了他们便少了热闹。
1: 你吃牛肉我就觉得自己很牛，
2: 人家用闻麦子，我当然嘴好吃了。
3: 麻辣牛肉那四个字都是幸福，抓加巴加吃肉。
0: 冯浩依旧爱肉，
4: 我觉得吃肉是最快乐的一件事。你看啊，鸡鸭鹅牛羊煎炸炖烤猪，总有一样你会喜欢吃的。
0: 苦于形体偏瘦，他给自己取了个绰号冯多肉。大伯常常盼着冯多肉来陪陪自己。但这些家禽最讨厌他的到来。可是母鸡呀，这肉食江湖，它忽晴忽雨，出来混，迟早要转身的。你和你的朋友们，注定要转身向大地走去，也注定要转身向餐桌走去。
5: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克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片梅，听来来说，
1: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今天的 A 股指数是高开震荡，同时我们也看到双创指数大幅拉升，算力硬件呢成为了领涨的主线，那么资金呢也是呈现了一个明显的板块分化。对于本轮的反弹到底是短期的修复还是一个趋势的延续，那么节前大盘能否站稳4100点，稍后呢会和场上嘉宾进行一个详尽的探讨。先来关注一下环球股市收盘，上证指数最新报4096点，上涨了64个点，成交量14036亿元。深证成指最新报15531点，上涨了567个点，成交量16276亿元。创业板指最新报4033点，上涨了203个点，成交量7962亿元。北证50最新报1263点，上涨了21个点，成交量197亿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恒生指数，最新报24842点，上涨了0.5%。日经225指数69317点，上涨了4.99%。再来关注欧洲股市6月12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10471点，上涨1.63%。德国 DAX 24635点，上涨1.76%。法国 CAC 8350点，上涨1.83%。接下来美股6月12日收盘情况，道琼斯51202点，上涨0.7%；标普5007431点，上涨0.5%；纳斯达克25888，上涨0.31%。指数强势，4100点会快速收复吗？科技狂飙，双创会创出新高吗？有色发力，新一轮行情开始了吗？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
1: 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孙明，另外一位是曹静，欢迎两位老师。那我们看到啊，实际上在周末可以看到地缘冲突是有一定的重大进展，所以呢我们看到国际油价今天是一个大幅的向下回落，同时呢受此利好提振，我们看到 A 股今天是一个指数走高，而且呢盘面大家明显的感觉到赚钱效应是有所回升的。所以先问一下我们的孙明老师啊，就是您觉得今天 A 股的反弹是一个短期的利好兑现，还是说具备了基本面包

0: 后反弹行情已经是可以这个值得期待了。
1: 首先一点呢，我认为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火爆的表现啊，应当呢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所以说呢，我认为呢是一种短期的兑现。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呢，从上周开始呢，整个市场呢在前半周是多少受到了消息面的这样的一个压制，整个市场可能变得比较的这个谨慎。但是你可以看到呢，从后半周开始，其实呢市场的资金已经开始逐渐去试探这种消息面的预期了，一直到呢周末消息面的转变有了这样的一个爆发。那么这一波市场的震荡呢，是因消息面而起，也因消息面的这样的来回的这样一个震荡，所以说从整体节奏上来看呢，我认为呢没有呢比较明显的改变，比如说期望呢随着今天的大涨连续向上去冲高，我个人认为呢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强的啊，无论从心态上或者说资金上的这个动力，因为后边呢，我个人认为六月份消息面可能仍然并不是很平静，一会儿其实我们也可以去聊一聊。所以说呢，我认为后边整体市场呢还是一个反复震荡的这样一个过程，当然呢，主线永远是科技。
0: 好，那么孙云老师还是觉得哈，这波 A 股的反弹是一个短期的利好兑现，要稍微谨慎一点哈。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结合了一下机构数据来看一下哈，最新的一个市场情绪。那么根据中信建投的研报，其构建的投资者情绪指数显示，近两周 A 股市场情绪持续大幅回落，上周五情绪指数已经回落至50以下，处于牛市周期中的相对低位水平。那么从历史数据的规律来看，牛市阶段的市场情绪大幅回落至50附近后，那么短期企稳反弹的概率就比较高。那么但是我们今天也看到啊，成交量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听听我们的曹静老师，您结合消息面包括您的技术面啊，您觉得怎么看待今天 A 股的这样的一个反弹？
2: 首先呢 ，A 股今天的反弹呢，一方面是因为呢，上周呢，市场呢，我看的是短线情绪的指标啊，短线情绪是在周四出现冰点之后呢，周五修复，本来就是一个修复周期，所以今天呢，再加上这个周末的利好呢，出现这么一个爆发。但是我又这个认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情绪的爆发，因为今天指数层面出现了一个非常显著的，可能大家会忽略的一个变化呢，就是无论是大盘还是双创，还有就是咱们投资者息息相关的叫平均股价指数啊，出现了5月14号以来的首次有整体赚钱效应的这种止跌信号，所以这种信号出来之后，就往往意味着阶段性的至少是反弹啊即将开启。当然，咱们这个反弹也不要期待指数连阳，但是这个时候，我个人认为指数哪怕有一些回踩震荡，其实不称为一个风险点，反而是个股的机会会越来越多。
0: 也就是说，您觉得指数后续不仅仅是反弹，还有延续的上升空间，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可以这么理解啊。
0: 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啊，本周啊确实有很多重磅的消息，比如说像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即将召开，那么接下来的三个交易日的走势实际上也是牵动着全球投资者的这样的一个心弦。同时呢，大家也是最关注有两个核心问题，第一呢，就是在端午前大盘能不能站稳4100点，还有就是双创指数到底能不能延续强势。我们先来连线一下我们的场外的嘉宾，来看看陆威老师怎么样看
3: 是否能在端午前站上4100点。说实话，这个真不好说啊，因为我们的节奏总是走得有点扑朔迷离，市场短期涨跌的一致预期都容易被打破。那但是端午节后指数去挑战前高乃至突破前高，那还是大概率的事情，并且双创应该还是主力先锋的这个观点不变。那之前悬在市场上方的几个利空因素本周都在陆续的落地。那首先第一点， SpaceX 上来要抽美国的流动性，要避险，可以看到美股其实已经不受影响了。那第二点，地缘冲突的长期利空啊，周末我们也看到已经确认达成了协议。那这样来看，之前所谓的交易加息的逻辑就不攻自破了，市场可能又要回到继续交易降息的逻辑。这几天金属的走强，我们可以就可见端倪了。那第三点，这周16、17号啊，美联储议息会议靴子落地，那无论是鸽还是鹰，那都可能是行情反攻的一个法令枪。那至于为什么双创啊还是主力，我们要遵从第一性的原理，中报大概率科技和主板的业绩增速差还会继续的被拉大，市场的资金只会聚焦业绩确定性更高啊增速更快的这个双创方向。
0: 谢 谢谢陆伟老师的分享。那么实际上有机构最新观点也指出，那么当前的地缘冲突可以说是接近尾声，同时呢国际油价呢大概率可能会向下继续的回落至$80每桶。同时呢我们看到可能在油价下行当中会缓解全球的这样的一个通胀的压力，有望打开全球货币政策宽松的这样一个窗口。还有就是市场对于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呢也是一个持续的降温。那么综合这样的大家的

0: 我个人认为呢，节奏仍然是震荡，站稳4100点呢比较难。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消息面啊，本周呢应该说是一个全球的超级央行周，不仅呢有美股方面的消息，在本周二啊，日元的央行也是要决定利率的。其实这一点呢也很关键，大家呢也应该去关注。另外呢，节前呢资金呢应该还是有一定的相对谨慎或者分流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在里边，可能也会引起市场的震荡。另外呢，消息面呢在这周末呢可以说呢是一片祥和，但是以后怎么去这个转变，那么最近的消息面呢应该说呢确实是阴晴不定，还要我们进一步的去观察。所以整体上来讲的话呢，我认为呢应该是维持一个震荡的这样一个节奏。另外一点呢，从目前整体市场的资金的角度上来讲，刚才我们谈到了一个缩量的这个问题，尤其是今天呢其实在上午放量是特别特别明显的，但是在下午呢应该说呢量能呢保持的比较谨慎，这表明呢在市场不断的短期上涨过程中呢，高位的这个资金进场的意愿还不是很强，所以说呢我认为呢也可能呢会产生震荡的这样一个节奏。另外呢就是我们谈到这个科技今天呢确实是一枝独秀啊，但是呢也并非像以前一手遮天了。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刚才提到的像有色呀、证券呢，包括呢一些其他的这个板块已经呢有持续或者说间断性的这个活跃，所以说呢板块之间资金的流动此消彼长，也有可能呢带动呢市场的指数呢出现震荡。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认为呢把握低位的低吸机会应该呢还是有机会的。
1: 好，谢谢孙明老师哈，您还是觉得在端午节前大家要谨慎一点，站稳4100点您觉得有点难度。
0: 是。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同样的问题交给我们的曹静老师哈，到底端午节前能不能大盘站稳4100点，还有就是双创指数可以继续走高吗？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2: 好，在我看来啊，大盘咱们在端午节前呢4100点并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我们主要关注的是4140的这个位置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家可以把3月底到5月上旬的大盘的整个的一波阶段性的上涨做一个黄金分割的回撤线，你会发现呢今天已经站稳了黄金分割回撤位 38.2 的一个位置，4080，再往上的一个压力实际上就是4140附近，所以整数关口4100点并不重要啊。那么而且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呢，就是无论是大盘还是双创还有是平均股价几大指数同时出现了一个止跌信号，所以这种情况下大盘呢整体是向上的啊，那么这点我认为毫无疑问。但是呢我们又没有看到说大盘说这个比如4140能够去站稳，为什么呢？其实这点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大家也要注意啊，刚才也跟大家提到过，市场的短线情绪在上周四出现了冰点之后呢已经是今天修复第二天，而且我看到了今天有局部性情绪过热的迹象，这种情况下经常会有一些退潮的表现，所以说大概率呢节前呢指数更容易去走一个震荡的回踩。但是这种回踩我认为大家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因为这个4080包括4000点4025这一线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强的支撑，回踩反而是给我们呢去寻找个股机会的时机。而且我也并不认为呢这次的双创是一个这个绝对的主角，因为我们会看到这个在上周的科技股调整之后啊，市场的这个板块的表现已经有一定的再均衡，不是说全部是这个科技的硬件。你看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上周五的这个已经短线止跌的券商还在表现，有色板块呢也成为了大盘的一个护盘的一个中军，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接下来呢这个无论是价值类的这个大盘的一些权重以及这个科技股呢都会有一个表现，但是大家也不要着急心急去追涨，还是要找到合适的一些回踩节奏的低吸机会。
1: 好，谢谢曹静老师。那我们看到实际上刚才对于第一个黄金一百秒两位老师觉得4100点可能有一定难度的站稳，但是也提到了一个可能在低位的板块当中还是要有机会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是的。
1: 好，那么我们也看到今天的盘面结构，可以看到科技股呢依旧是市场的一个绝对主线，同时我们也看到像 A 股的核心的宽基指数今天也是迎来了一个成分股的一个重磅的调整，沪深300指数调入江波龙、升仪电子、新源股份、拓金科技等 AI， 那么半导体核心龙头同时也调出了多支医药、消费等传统的行业个股，上证50指数新增像兆易创新、生意科技等优质科技标的，那么中证500指数纳入了江波龙、百威存储、元杰科技、华虹、红利等硬件科技企业。本次我们看到指数调入的科技的个股今天呢表现的也是 非常的亮眼，而且呢这个涨幅也是排名居前的。那么本轮像这种核心的

0: 指数的样本调整，那么对于比如说像市场的风险，包括资金流向，还有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在后续的操作都有哪些重要的指引和影响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买泽云老师，听听他的观点。
1: 今天市场在尾盘的时候出现了多只个股向上拉升或者是向下打压，它主要的原因呢就在于指数的样本股出现了调整，而这个调整呢一般来说呢是半年左右一次。那么我们看呢，通过调整样本股指数，使得沪深三百这些主流的基金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更加符合现在市场的变化。在这些调入名单的个股里，明显在今天尾盘是得到了资金的青睐，而调出的名单里呢，有一些个股在今天的尾盘出现了下杀，但是调出并不代表是上市公司有问题，它只不过是根据市值以及它的成交量的情况，所以进行调出这个样本股。而调入的样本股呢，大家也不要说去马上去追高，因为呢它一次性调入之后呢，后续可能还会更加的符合市场的逻辑去运行，而不是说持续的买盘。那同样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科创50的调整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又做了一个细拆分，就是从 ETF 的规模上来讲，那短期预计买入规模超过10亿的上市公司，在这里给大家罗列了一下。那同时净卖出超过10亿的公司也给大家罗列了一下，大家要注意区分。
0: 那么我们看到当前调入的多只都是科技股标的，但是整体的股价已经是偏高的。同时我们看数据哈，像通信设备、半导体、元器件板块的 PE 分位都处于历史高位区间，那么确实也不便宜。所以很多投资者当前也是比较纠结的，这种高位之下我们该怎么样来布局，同时也在问是不是要等待它回调再入场会比较安全，还是说我们可以优先配置这种优质的宽基 ETF 啊，可以来规避一下个股的风险。所以想听听孙明老师哈，您觉得这个时候我们的普通投资者该怎么办？
2: 首先一点呢，我们这个事情啊，我们应该正确的去对待啊，不是说的我们调入了样本股一定要低，然后呢低位的个股能够把指数给带起来，其实不是这样。调入的个股是能够真实的去反映目前市场的综合情况啊，毕竟呢科技类的权重在不断的增加，而且呢目前的投资风格以科技为主，所以说调入科技类的个股。那么位置高呢，很明显的就是因为它的市值啊，或者说比重，包括成交量等等的，它符合这样的样本，所以说呢，这是一个主要的这个目的。但是呢，我认为呢，今天调入样本呢，应该说呢，主要是真科技类的个股这个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实是在今天对科技类个股最大的一个利好。这些个股呢，应该说呢，首先它有一个被动配置，所以说你会发现在今天很多高位类的个股依然这个高举高打，不惧机构抱团啊，所以说其实这对科技类个股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带动了市场的这样一个热情。那么当然呢，我们呢一般的投资者，其实包括我也是觉得这个位置确实很高了。要如果直接买个股的话，我个人认为呢，就是不论是从能力还是从心态上，我觉得可能会形成一定的问题。所以说呢，我觉得呢，ETF 啊，应当是成为一个这个比较好的选择。而且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数据，宽基 ETF 的资金流入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从平衡的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呢，可能双创这个指数的 ETF 可能还是略有风险。那大家呢也可以去在平衡持仓结构和风险的这个背景下啊，像这个沪深300这样的平衡型的，而且目前市场热点呢其实也在逐渐趋于多元化，所以说也可能呢可以去参考。
0: 好，那老师您觉得现在双创指数 ETF 有风险，但是沪深300 ETF 尤其这种样板股的调入可能有机会，可以这样说是不
2: 是
0: 好，那么同样问题问一下曹静老师啊，您觉得就是对于现在的这样一个样板股的这样的一个调入科技股为先，那么但是位置比较高，我们的普通投资者就是怎么选比较好方便？
3: 我个人认为呢，大家呢在这个位置啊，因为做行 ETF 呢，我认为比较好的就是最好有一个波段型的机会，就是你左侧或者是就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你去做一个波段会更好。如果说这个比如说短线的这个进进出出，可能说这个在这个整个的 ETF 估值位置也不低的时候啊，可能并不一定有很好的收获。但是咱们会发现一些，比如说这个无论是调入样本股，还是说从这个今年四月份以来的风格啊，这些各个分支的科技的龙头，你会发现这个哪怕跌总有资金给它抱团又抱回来了，那么一旦有的这个整个科技方向的利好又是他们在涨，所以我更倾向于对这个一些这个行业分支的龙头啊，那么你去盯好，尤其是它在走一个比如周级别，比如均线多头排列，比如说五周均线没破啊，就是一些趋势比较好的，你在它回踩 比如说周线走趋势、日线阶段调整的二十均线等等啊，在这种角度去做低吸会更好。你我觉得不用去怕踏空，你去看一些标杆，它不是直线上涨的，它经常震荡，哎，回来了，然后震荡又回来了，所以你每次盯它回踩，我觉得这样去做的话，可能是别去追涨的情况下，其实你的弹性可能会这个或者是这个余地会更大一些。
0: 所以您觉得可能在科技细分的龙头当中的 ETF 可以去选择？
3: 不是 ETF，
0: 不是 ETF，
3: 个股啊，
0: 个股
3: 啊。
0: 您觉得个股还是机会比较大，弹性比较好，但是要选择左侧买入，对吗？
3: 跌到这个，比如说二十均线等等，你要有一些这个缩量回踩的支撑的时候，你不要去在它这个集体今天情绪很高，让你去追，这个时候往往是一个震荡。
0: 不回踩呢，老师，有的时候真的是高举高打。
3: 不会呀、你去看，真的不会，真的不会。所以我觉得大家现在要避免的就是一个踏空的心理，总觉得一涨就不会回头。其实你会发现，绝大多数，因为我一直在盯，你去看，哪怕这个 CPU 的标杆，它都是回踩的，它不会给你机会，只是你要耐心一点去跟踪好。
0: 好，谢谢曹鑫老师。那么曹鑫老师还是觉得，可能科技板块的细分赛道当中的龙头是具备一定的关注机会的。那同时我们看到，如果细化到我们科技板块当中，像今天的 PCB 啊，整个概念包括赛道都是一个领跑全场的一个状态，包括 MLCC 啊等被动元器件也是同步受到大家的关注，可以感觉到这个板块的效应有所扩散。当然目前的市场也是即将要进入我们的二季报的预热窗口，节前呢剩下了几个交易日，如果我们还要布局科技的话，到底还有哪些细分赛道啊可以有更强的确定性，包括持续上涨的这种爆发力。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武杰，来听听他的观点。
4: 月中旬是指数转势的关键期，从上周五开始，周一周二这三天的时间足以印证上证指数能否有效的突破骑行整理。如果成功突破的话，那么向后延展的时间能够看到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时间，我称之为叫持股蜜月期。就目前机构给到的一些中报的业绩指引来看， PCB 仍然值得大家重点关注。当然其中有三个小细分，我觉得大家可以重点把握一下相关上市工作机会。第一个就是浮铜板，第二个是铜箔，第三个是 PCB 加 AI 电源类的公司。首先咱们说浮铜板，浮铜板给出的业绩指引基本上都是在一季度大增的基础之上，今年中报预增都是在几倍的一个幅度，同比是几倍，那么环比呢也能达到一倍以上。那第二个就是铜箔，铜箔由于今年一季度的业绩比较炸裂，导致它今年环比的这个增速就会放缓一些，所以呢半年报的业绩环比一季度增幅在30%以上，就基本能够印证整个行业的一个向上的趋势。那么最后来到 PCB 加电源类的公司， PCB 大家都知道很好，但是如果能够间歇性的布局一些 AI 电源类的公司的话，那就是一个全新的增长业务，包括之前给大家去说的 SST 的方向，我觉得他们的业绩增幅业绩指引都能给到10倍以上，有望成为今年半年报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潜力的方向。
0: 好，谢谢武杰老师的分享哈。那么我们也希望场上两位嘉宾孙斌老师和我们的曹鑫老师哈，也可以做一个补充。那么结合目前市场当中，比如说像业绩预期，包括当下的市场热度，那么节前到底可以优先关注哪些科技的细分方向哈？而且怎么样能够精准的布局哈？中报行情，那么请我们孙斌老师先说一说。
2: 今天呢我确实要补充一下啊，刚才呢应该说呢嘉宾呢把这个目前市场上比较火爆的方向分析的已经比较细了啊，像这个 MLCC 和 PCB 确实如日中天，如果像我这样的这个心态啊，这高位的确实感觉到有点这个担心，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呢其他的一些科技方向上的一个可能稍微偏冷门一点的。那么呢我关注的是消费电子方向啊，比如说像手机产业链的或者 AI 眼镜等等。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中报的这个问题，那么消费电子呢应该说呢在二季报的这个期间呢应当说呢都是业绩释放的一个阶段。为什么呢？因为在三季度呢都是很多的科技类公司秋季新品发布会，所以说它需要在二季度呢提前去备货。那么在这个备货的阶段呢来讲的话呢，二季报期间呢很多消费电子类的这个上市公司它的业绩就已经体现出来了，所以说呢基本上在中报呢消费电子方向啊这个不管它一季度业绩怎么样，二季度肯定会有一个提升啊，也算是呢我们关注业绩方向上的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增长的这个方向。
0: 嗯，
2: 另外一个呢，从今天来看呢，比如说呢，像苹果的这个产业链啊，我们可以看到像折叠屏，最近其实折叠屏方向也有很大的这个撬动，包括像 AI 眼镜，另外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手持的这个设备，其实在市场中争夺的也比较厉害，像大疆和影石。所以说呢，我认为呢，整个来讲的话呢，应该说呢，市场还是有较好的炒作题材的。另外最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消费电子方向呢，虽然它不像这个人工智能硬件那么火啊，但是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边是偶有活跃啊，说明呢还是有资金呢在去一个相对的位置去不断的去关注的。所以说呢，在后边市场热点可能出现多元化的情况下，在季报推动的情况下，我相信这个方向也会有活力。
0: 嗯，好，谢谢孙明老师啊。那同样的问题要交给我们曹静老师哈，到底我们的这个端午前可以优先布局哪些科技的细分？同时哈，也想关注一下哪些更具有这个布局中报行情的这样一个潜质哈，把时间交给您，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3: 首先呢，最近我们会发现科技股的活跃，包括今天科技硬件的领涨，其实已经是有资金就是忍不住哈，我不等这个中报开始，已经提前有一些异动和布局了。那这里面比如说这个刚才嘉宾提到的这个 PCB 的方向，这里边呢显然是资金的这个关注的明星方向。但这种方向咱们说实话在这个位置啊，如果你追击的话，你没有太好的一个位置性价比。所以从位置性价比的这个潜力的角度，我给大家一些选择。比如说我们目前看到啊，这个升腾的 950T地的芯片呢，预计是要在八月份呢去上线华为云，所以说呢，华为超节点的一个起量呢，应该说是下半年的科技领域的一个非常确定性的一个事件。那么这种起量呢，会带动相关的华为超节点产业链的一些上市公司业绩的一个回升或者爆发。其中呢，有些上市公司其实业绩一度已经是得到了验证啊。这里边比如说一些这个服务器啊，比如说交换机啊，其实我们会发现呢，这个已经是这个最近是连续调整之后，位置是具备性价比，而且资金的这个拥挤度或关注度并不那么高，所以我认为从这个性价比的角度的话，实际上他们反而是具备一定的布局的机会啊。当然了，如果我们还是从这个性价比的角度去看啊，那么比如说这个功率半导体啊，这个方向我们会发现呢，这个半导体涨价周期持续在延续，从这个存储啊一直在去不断的扩展，包括最近的硅片也是炒一个涨价。这里边呢，功率半导体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涨价的联动啊，他们的这个看到这个整个的一个业绩的增速呢，在中报预计也是能够达到30%以上啊，位置又相对偏低，所以我认为这种分支呢，也是我们相对这个位置比较合理的一些布局的方向啊。那么这些呢，也供大家去做一个参考和选择。我觉得有的时候呢，也不一定非得说追那个最热门的啊，最热门的好归好，但是我觉得大家有耐心去等一个回踩，或者是从这些相对性价比的方向去做选择，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机会啊。
0: 嗯，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主编小燕，看看带来哪些最新最热的财经资讯。
5: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六月十五日关注北京企业实力领跑，金融科技竞争力百强揭晓。夏收秋播加快推进，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超80%，环比上涨特征明显。养殖企业五月份销售迎暖意，马上出解读。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近日发布了《中国金融科技竞争力报告2026》，对全球及中国金融科技行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全面梳理。最新揭晓的2026中国金融科技竞争力百强榜显示，百强企业高度集中于一线城市，北京市以47家企业高居榜首，占比达47%，海淀区一枝独秀，汇聚28家企业，占比达28%，堪称全国金融科技企业最密集的区域。来自农业农村部信息显示，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经结束，山东、河北、陕西、山西均超过60%。已收获的地区正在加紧播种秋粮。另外，农业农村部发布技术方案，促进玉米、大豆大面积均衡增产。A 股生猪养殖业上市公司发布五月份销售数据，新希望、牧原股份等多家企业销售均价环比有明显上涨。多位行业分析师认为，五月份上市猪企售价环比上涨，仅是周期底部的阶段性脉冲行情，产能去化、供需重构仍需时间。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0: 今天也看到哈，在盘面当中，除了像科技、有色这两个板块比较活跃，终于我们看到了券商板块也有一个同步的一个反弹走势。尤其像中银证券啊，是成功的走出了两连板哈。但是历来呢，我们都感觉到这个券商的行情都是这种脉冲式的短期行情，所以这一次券商的这种反弹哈，到底是一日游、两日游，还是说啊，就是 可以持续关注，所以想听听两位老师什么样的一个观点。券商，
2: 券商，我觉得不管是一日游还是两日游啊，它应该是这个时间不会持续太长，因为很简单啊，我说过，在这波牛市里边的券商和科技是两个超级主线啊，一山呢不容二虎。科技现在如此的这个成为这个资金的这个关注度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板块，那很难会腾出资金去

0: 这个券商再打起来。那么证券板块的活跃呢，我认为首先的一点呢，可能是有一些相对啊风险偏好不高的资金的一个需求。另外一个呢，就是双创板块确实太火了，上证指数呢这个步伐有点落后，如果老是形成这样的一个落差的话呢，那我相信不利于整体市场的平衡。所以说呢，我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呢证券呢推动上证指数可能会进一步的撬动整体的这个牛市的这样一个氛围。
1: 好，那实际上您还是对券商一日游两日游可能再多两日，但是持续性还是抱有观望的状态的。曹晶老师也是同样的观点吗？
2: 我跟孙老师的观点还是有所区别的啊。因为券商来讲，其实我一直也在盯这个方向。那么自从它上周五收出一个止跌信号之后呢，今天迎来了爆发，而且今天这个爆发呢也带动了大盘呢进一步走强。所以它呢这次的上涨，我认为跟以前不一样，它确实是呢形成了跟大盘的共振。但同时啊，大家要知道它有的时候我们给它开玩笑叫它渣男哈，确实是这个板块的股性是没有那么好。所以说今天的大涨我也看了，直接到达20周均线的压力，那么显然它会有一个震荡洗盘的过程。但这个震荡洗盘在它能够跟大盘形成共振，以及周线上周已经完成止跌的情况下，它回踩之后其实反而会有机会啊，就不是说一个风险点，也就是券商后边呢很可能会有一个震荡的回踩，但是它还会有第二波的行情。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4: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 了。
4: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4: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3: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4: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4: 是
3: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3: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桃，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

0: 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3: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便宜
5: 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5: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都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
7: 对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5: 对对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嘛，
7: 那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9: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9: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哦，您也
9: 准备了一个礼物，
6: 是吗？哦，
9: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8: 谢谢妈，
9: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8: 哇，
6: 这个好漂亮啊！
8: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8: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9: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8: 谢谢妈。
1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幻

0: 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早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就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 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